苍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是唯一可能的结论。史巴达，武林元素有反重力性质，就是它让九霄星的天空之城悬浮在空中。
1: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迷糊博士。
0: 看，武林元素也改变了我们的宠物，但它们没有悬浮起来，反而是展现出了神奇的变身能力。
1: 是的，博士。但是这种元素为什么能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0: 这就是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了。
2: 万岁！万岁！万岁！
3: 英勇的超星武林侠救了我们，为他们高呼万岁！
2: 万岁！
4: 万岁！
2: 万岁！
4: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赞赏。不过麻烦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必须继续完成任务。
3: 你们太尽职了，为这些高贵的猪猪们。
2: 万岁！万岁！
5: 不好了！
6: 陛下，
7: 到底怎么回事？骑士先生，
6: 饿了，我觉得他想说他饿了。
5: 恶龙。
4: 如果我们不行动的话，他们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超星武林侠，
8: 嘿，

0: 我们做到了，赢了！
1: 万岁！万岁！万岁！
2: 少校，要是那些爱管闲事的家伙在妨碍我们的计划，不过别担心，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一网打尽。
3: 我们和恶龙之间的渊源已经有几个世纪之久。当时，王国之城里有很多恶龙，我们建造了城堡，统治了大地。恶龙则展开翅膀，主宰

0: 天空，但很快就发现恶龙们不能和我们共存。恶龙对噪音极其敏感，他们发现我们的长矛比武以及热闹的庆祝活动对他们纤细的神经来说太过吵闹。
1: 我觉得他们应该很不喜欢听到我们喊万岁。
0: 恶龙和王国之城陷入了持续几百年的对立战争，后来我找到了剩下的最后三条恶龙，与他们达成了协议，我们同意将庆祝的吵闹声控制到最低，他们不再攻击我们，回到洞穴中，不受打扰，继续睡觉。这个协议让王国之城进入了黄金时代。只要我们不再大声庆祝喊万岁，他们就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0: 朋友们，这些能帮助你们毁灭那些可恨的敌人，也能消灭我的敌人。
1: 菲菲，你觉得不会是我们安装的推进器吵醒了那些恶龙吧？
2: 一定没好事。
3: 怎么有蓝色火焰？
2: 你就注意到蓝色火焰，但是那些龙变成之前的三倍大。
4: 放开我！
3: 三倍大？
5: 具体数值是3.14倍，而且眼睛闪蓝光，变异一定是
6: 五灵元素。
7: 他们一定是接触到五灵元素，就像我们的宠物一样。
1: 超新五灵侠，按照之前的战术，杨金。
3: 战术不行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对策啊！
1: 这个招数不错，超人强吸引了恶龙的注意力，给我们时间去想办法。想到对策了，五灵元素让恶龙变得更强大、更狂暴了。我们需要让他们冷静下来。
8: 我在这儿。
1: 来来来来来，

0: 就是最好的王牌飞行员。伙伴们，准备好，我带其他两条龙来接你们。
1: 肯定，我不会喜欢骑龙的。
2: 现在反悔太晚了，超人起航！

比你表现的好。

0: 器的噪音吵到了恶龙。
1: 你们拯救了王国之城，
2: 三虎万。
1: 王国之城感谢你们，超星武灵侠，但这仍只是暂时的办法。如果我们不能替换全新的推进器，那他们发出的噪音肯定会再次吵醒这些恶龙，导致新一轮严重的冲突。
3: 我想，我知道怎么一起解决推进器和恶龙的问题了。米虎博士听了我的建议后，把推进器的噪音降到了15分贝以内，恶龙会睡得很舒服的。恶龙喷出的火焰也为推进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源，真是一举两得呀。
4: 你成功了，超人侠。
5: 你让我们刮目相看嘛，超人侠。哈哈，
1: 三呼万。
6: 万岁万岁万岁。
0: 第八集，未来城。
7: 超星武灵侠，全体九霄星人为你们成功拯救王国之城表示祝贺。我听说为了纪念你们举办了宴会。
5: 其实目前已经举办过5次宴会了，我都长胖18斤了。
7: 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的英勇行为，我会推荐你们成为宇宙英雄联盟的成员。
8: 阿莱斯大总理，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武林元素，但还需要更多的数据。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真正了解武林元素的人吗？
7: 我建议你们去未来城。未来城是九霄星中拥有最先进科技的天空之城，如果有任何人掌握着你想了解的知识，那一定是他们。我把坐标发给你。
0: 阿莱斯大总理，谢谢你，我们立刻前往未来城。武林侠出发。
5: 有人看到超人强吗？
9: 接着我就和喷火恶龙对峙了，他虽然力大无比，但我一点都不怕他。我使出了世间最强的绝招，超人强无敌霹雳拳，轻松将他打飞了。
5: 恶龙就在你后面，出发了，还在这臭美。
10: 我是
0: 欢迎来到未来城。
11: 我们走了，待会儿见。
0: 别担心，我们只是去问一些问题。阿武要和小呆呆他们一起守护好飞船哦。

0: 哇哦，太高级了！
1: 原来这里也有普通的机器人呐，我还以为他们只有……别吸我头发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0: 这个发型很符合你的气质。
1: 别忘了，我们还有正事啊。
0: 哇，这里还有送糖果的机器人。
2: 有棒棒糖吗？
0: 猪猪侠怎么跑这么快？也不用这么急吧。我们是不是也？
1: 完美着陆，
2: 这种方式挺特别的。
3: 我不想再试第二次了。
4: 来访者，你们好，我是危机，未来城的控制与理解系统。请准备接受智商分析。
1: 智商分析？
4: 只有文明程度较高的人才能进入科技都市未来城，所有想进城的人都必须接受智商分析，证明自己配得上未来城。
0: 哎，简直和你一样自负，超人强。
1: 不好意思啊，维基，我们来这里有紧急。
4: 本测试由未来城最高议会的尖端知识精英组织进行。
1: 这是精英，我们有紧急
4: 测试开始，
1: 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你们，
5: 一加一等于几。
6: 你认真的吗？
0: 啊，这就是你们的高智商测试？
7: 这不就是脑筋急转弯吗？谁不知道一加一等于十一？
4: 回答错误。
0: 超强！
4: 你们还有一次机会，聪明点，给出正确答案。
8: 一斤铅块和一斤羽毛哪个重？
7: 所有人都知道是羽毛。
9: 未来城的科技确实很先进，但我觉得未来城的人不怎么。
10: 是的，这些问题简单过头了吧？
11: 也许他们想要的并不是问题表面所指的答案。
1: 那我们要怎么解答呀？
7: 难道答案不是羽毛吗？
2: 超人强！
4: 羽毛错误，测试结束，禁止入城。
1: 等等，
9: 智慧的危机，请听我说，我们来这儿是有重要的任务，并且
4: 你可以入城。
9: 什么？
4: 闪闪发光的你和我一样是先进科技的结晶，显然比那些人更加聪明，你可以入城。
9: 谢谢。
0: 那个闪闪发光的史巴达就这么干脆地丢下我们了？
4: 你们这些不聪明的人都禁止入城，尤其是那个说羽毛的。
7: 不，我到现在都不认为我的答案是错的。
0: 很好，我们该怎么办？
11: 史巴达对这些居民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他们的科技是前所未有的先进，但我怀疑这反而让居民们的头脑变得愚钝。
1: 我们要想办法进去啊。
7: 或者我们可以直接离开，我的意思是说这里太无聊了。
12: 上来，快点。
9: 进来了。
4: 没通过智商测试的人禁止入城。开始第二轮智商测试。
11: 我不觉得这是在测

0: 我这么可爱，一定不能死。
1: 蜻蜓点水。
2: 我必须承认你们的体力很好，但很遗憾，测试很快就会结束了。
3: 维基，我们是来这里友好交流的，虽然不想和你战斗，但我们必须保护自己。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嗨，大力金刚腿。哎呀呀呀呀！全灵避雷。

0: 注意两点钟方向，有位居民误入了战场。来不及了，
1: 还有我。蜻蜓点水，快！
0: 嘿，哎呀，
1: 嘿嘿，你之后会感谢我的。啊，
2: 看来体力活动的兴奋感和贯彻未来城规定的热情让我有点失控，但你们却毫不犹豫保护了我们的居民，非常感谢。
0: 哎，朋友，别在行走的时候看手机，这很危险。
3: 我知错了，下次不敢了。
0: 下不为例哟。
4: 我们是来交朋友的，不是来打架的。嘿，
1: 因为那不是英雄的所作所为。
2: 你们比看起来更聪明。除了他。
4: 雷吉，我们有紧急消息要告诉你们的人民，是阿莱斯大总理的传言。
2: 那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跟上，我的朋友，我带你们去最高议会。
4: 哦，谢谢。
2: 等会儿你们跟议员沟通的时候，尽量说得简单些。
0: 是的，我们注意到了。
4: 第九集，伯洛特登场。所以阿莱斯总理让我们给你们传达这个消息，有两座天空之城毫无征兆地从空中坠落了，甘尼米德和艾莲娜已经毁灭。甘尼米德和艾莲娜已经毁灭。
3: 你是谁来着？
4: 我已经说过
0: 两次了。
4: 我们是超星武力侠，我们受邀而来，要找出九霄星天空之城坠落的原因，并解决这个危机。
3: 是吗？很好，谢谢你们的到来，欢迎下次再来。
5: 谢谢，很高兴见到你们，欢迎下次再来。
6: 这群人真奇怪，
0: 他们的注意力比超人强还要分散。
1: 报告结束了，我们又一次拯救了世界。
4: 危机，最高议会似乎并不担心。
2: 要让这些才智超群的精英集中注意力非常困难。
7: 是超级心不在焉的精英。
2: 不过，我可以带你们去先进科技实验室，希望在那里你们的运气会好些。

0: 你还好吗，超人乔？
1: 我觉得我的胃已经留在了议会厅了。
2: 那你的脑子留在哪儿了？
3: 这里就是先进科技实验室，未来城最聪明的科学家都在这里做实验，搞发明，探索宇宙中的未解之谜。
4: 太棒了，看看这些完美的科技。
5: 他们一定知道天空之城的悬浮原理，
4: 还有五灵元素。我说，
5: 不好意思，你好，
6: 科学家先生，你好，有人吗？
2: 你们这些不搭理人的科学家，还没最高议会有用。
3: 我相信他们只是在思考更重要的科学问题，
7: 比防止他们的城市掉入炙热的岩浆中更重要。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5: 比起性命，未来城的人似乎对他们自身的设备更感兴趣。
0: 是的，看来这趟旅程完全是浪费时间。
3: 也许不是，我应该可以帮助你们，请跟我到主机房来。
8: 感觉里面好机密呀。
3: 哎呀，太久没用，卡住了，帮忙搭个手。
7: 又是传送管，我不要了。这一次旅程我已经失去了两个胃了。啊，
3: 启动成功，所有系统正常运行，可以开始提问题。
4: 维基，能在未来城数据库中搜索关于九霄星的天空之城如何对抗重力，以及五灵元素的相关信息吗？这两者是否有什么联系？
3: 处理中。
8: 你觉得这能行吗？
2: 好消息是他没在玩设备，所以也许能行。
3: 你搜索的数据来自远古时代，九霄星地壳下的未知矿物被熔岩过度加热之后形成了五灵元素，九霄星人立刻发现了这个新物质的反重力性质。五灵元素虽然稀有，但它启发九霄星人创造了反重力系统。五灵元素是该系统的重要能源，它让巨大的天空之城悬浮在云层中。
5: 所以五灵元素是天空之城悬浮的关键。
3: 然而远古时代的九霄星人发现反重力只不过是五灵元素奇特性质中的一种，这个物质也能偶然引发身体的特殊变化，或者暂时赋予人奇怪的能力，
6: 就像阿武和其他宠物一样。
3: 科学家开始研究这些变化的规律，因为五灵元素是一种可以进行编程的元素。
4: 可以编程的元素，太神奇了。维基，请详细说说。
3: 对不起，我的朋友，这就是我在未来城数据库中找到的所有信息了。
4: 好吧，维基，你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我必须马上重启五灵元素研究。
3: 你可以在这里使用我们的先进科技实验室，迷糊博士。
4: 哦，太好了，太贴心了。
9: 我找到他们了，他们就在未来城，身上还带着五灵元素。啊，
4: 真迷人，简直太迷人了。
0: 好吧，你们继续科学研究，我们去城里玩耍，走吧。
7: 喂，我不要再做那个东西了。
6: 扫描结束，

0: 王总，哎，您可真是身形矫健，健步如飞，飞檐走壁，必须的壁是一个打匹克球的高手啊！
1: 大帅啊，帮我拿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我帮你啊！
0: 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能给王总拿东西啊，我三生有幸。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王总，过年好啊！你说在这儿偶遇了，多巧！你说说，
0: 可不巧吗？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
1: 大帅，你什么意思啊？啊，
2: 今天你来干啥？这不隔着灶台上炕吗？这不是？
0: 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僭越。王总，哎，您看是不是和我跟您汇报的一样？这人呢，生怕我跟您走得太近。这，
1: 王总啊，我不是那个意思。邓帅呀，我告诉你啊，人呢得脚踏实地的。你要想到王总那个位置，你也得先经过我这个位置，知道吧？哎，
3: 李飞，话不能那么说。我当年啊，就是从这个位置直接就到我这个位置了。哎呀，这个年轻人嘛，要敢想敢干。
1: 好，王总，那我也想想一下啊。那个，我想当董事长。
3: 你可真敢想。年轻人可以有魄力，但不能自不量力。你看人家邓帅多好啊，平时做了那么多，他却什么都不说，真低调。
0: 谢谢王总。
1: 他做啥了？他不就给你背个包吗？这人，
0: 我为王总做的确实还不够多，我还可以做的更多。
4: 谁是邓帅呀？
1: 啊，找你的。这谁呀？
4: 你就是邓帅吗？
0: 您是？
4: 太好了，我已经找了你10年了。听说你就是那个一天能让公司挣500万，3天登上创业板，5天纳斯达克敲钟的商业奇才呀！哎呀，
1: 这什么事儿啊？这
4: 这些都是他的光荣履历。听说他要在新的公司创造新的奇迹啊啊
1: 啊！这事儿也能听说啊？
4: 说白了，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猎你的。
3: 你是来猎我的啊？
4: 你的，年薪5000万 ，CEO 的位置你来做。
0: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离开我们公司。哦，
4: 我给你1亿，2亿。10亿，
0: 誓死效忠王总。
3: 邓帅呀，你太厉害了！他刚才喊到2亿的时候，我心都动了。
4: 王总啊，我真恨你呀！
3: 为什么？
4: 今天我没立下邓帅，是我职业生涯的失败呀！
1: 这谁呀？
2: 王总，这邓帅请的演员，这演的也太拙劣了，都。
3: 邓帅。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你哎，
0: 我露了，我全露了，我没能隐藏好我的锋芒，让这个猎头直接打扰了您打匹克球。王总，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别的想法。
1: 邓帅，你现在满脑子全是想法，你知道吗？哎呀，
3: 好了，李飞，你不要以这个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1: 好，我小了啊，
3: 咱们还是打匹克球吧。
1: 好，
3: 来，我热热身，热热身，
1: 打球啊。王总，我来陪你热个身啊，来。
2: 哎呀，组长，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哎呀，就是这些年呢，在公司加班落下的老毛病。哎呀，
2: 你啥时候加班了？你不天天早退吗？你组长，你就是加班累的。哎呀，
3: 李飞啊，哎，平时工作也得注意身体哦。哎
1: 呀，你看说那些干啥？你跟王总说这干啥？不值一提。
0: 确实不值一提啊。
1: 你干啥呢，邓帅？这啥呀？哎呀，
0: 这不这些年为了陪好公司的客户，落了一身的病吗？我先吃个药。
1: 哎呦，哎呦，我天！哎呦，好啊，这么吃药，这人能活吗？好家伙！哎呀，哎哎，这又是啥玩意儿？哎呦，这啥呀？
0: 我同时患有1型和2型糖尿病，还有胆结石、肾结石、牙结石等一系列结石。
1: 脑子里有没有结石吗？
0: 让你说中了。哎，这是我最近刚拍的脑部 CT 片子。哎呀，
3: 45%的工作，55%的王总啊！
1: 不，王总，这不是片子，这人他就是个骗子。

0: 要不是你问呢，我真没跟人提过。
1: 你还不提呀？你就差拿喇叭喊了。我爱王总，我

0: 你就没啥想说的吗？
1: 我得说呀。
0: 说，
1: 王总，我们组长这些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呢？我们组长啊，天天在公司里待着，洗澡洗漱全在公司。哎呀，一个人出差他得吃三个人的餐标。
2: 不是不是，我这不是寻思一顿吃三顿的省时间工作吗？是吧？
1: 没事还拿公司洗手液呢。现在浑身上下跟公司一个味儿。你们呢？
2: 我就喜欢公司这个班味儿。你说我
1: 到公司就拿这个卫生纸 A4 纸车厘纸，早上空着包来的，晚上鼓大包走的。
0: 这么多话，
2: 老板呐，哎，我就是你说这晚上啊，不加会班，这睡不着觉，现在落着毛病。哦，
3: 李飞，哎，你也是个好孩子。
2: 当然了，王总。
4: 儿子，
5: 妈，你怎么来了？
4: 儿子，
1: 怎么来？
4: 十年了，妈都认不出来你长什么样了呀。
2: 你俩不是刚见过吗？
4: 你交代妈办的事儿啊，已经办好了。以后你就跟你们老板姓，你叫王帅。
5: 王帅，王帅，王总好帅。
4: 那个，这位就是王总吧？
5: 阿姨，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2: 因为刚才邓帅那么一下子。
4: 贴的都是你的照片啊，孩子进门先拜你。
2: 王总他纯揍你现在了。哎呀，啊，
4: 这位就是我儿子的小组长吧？哎呀，我儿子总跟我提起你。
2: 还有我的事呢？
4: 是，说这公司要是没有你呀，早好了。儿子呀，听妈说，没事千万别回家啊，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5: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的。
4: 王总啊，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了。
5: 妈，
2: 邓帅，你看你找这演员，这演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就这么演着王总能信吗？
3: 小帅，
5: 王总，
2: 他信了，他信了，他信了，我天哪！
0: 你咋的了？
5: 我想我妈了。
0: 你憋回去，我都告诉你顾的顾的，这人是
3: 顾的怎么了？人家小帅对我有这份心啊，就算是顾的顾的，如何呢？又能怎？
2: 对不起，王总，我错。
3: 好了好了啊，咱们不说了，赶紧打匹克球吧。啊，我在这个热热身。哎
2: 呀，我帮你赶紧打匹克球。哎呀，来。芬儿啊，会打匹克球吧？
5: 不会。
2: 不会那就对了啊，该咋打咋打啊。
5: 好，
0: 王总。
2: 哎呀，我们组的这个小芬儿啊，想跟你过上那么一两手。哦，
3: 来来来来，小峰是吧？
5: 对，
3: 不要紧张，非常简单，这个咱们就接不到球就算输，好不好？
5: 好嘞，王总，您手下留情。
3: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小球球来喽。哎嗨。
2: 你干啥呢？你不是不会吗？
5: 我不会啊，组长，我好像有点天赋。
2: 你好像那个天赋炉。你有什么天赋？我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啊，现在打车回家，知道吗？
5: 那
2: 不管你家是南关二道朝阳的，赶紧走。
5: 打车票能报销吗？
2: 马踏飞燕。王总，小孩不懂事儿啊。那个，我陪王总过一两招。
3: 哦，你会打吗？哎呀，
2: 我太厉害了，你狠狠打我，千万别让着我。
3: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2: 来来来，王总，来，
3: 小球球来喽。
0: 哎呀，接不住，根本接不住。我天，这家这球打的，王总真厉害。哎呀，
5: 这不纯纯放水吗？这不
2: 没放水，王总简直是匹克费德勒，这球打的根本接不住。
5: 作为2025年是匹克球单打冠军，我不服啊。哦，
3: 那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过两招啊。
5: 王总，你可想清楚了，我可不会像这种人一样给您放水哟。
3: 来吧，
5: 接球，王总。嗯，嗨，
3: 嗨，
5: 嗨，
3: 嗨。
5: 嗨
3: 嗨
5: 嗨
3: 嗨
5: 嗨
3: 嗨
5: 嗨
3: 嗨
5: 嗨！我居然没接到，王继续。

0: 不是人。
1: 什么意思？
0: 你是我的神。哎
2: 呦，我太恶心了。
1: 帅呀，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打我打匹克球以来啊，没有人能给我直播过两个回合啊。今天这场球打得我真是酣畅淋漓，酣畅淋漓呀！
3: 我堂堂匹克球冠军，
0: 我也从来没有输过啊！教练，匹克球天才出现了！
4: 什么？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2: 他又来了，这人又来了，我天哪，又来戏了又。
4: 匹克球的天才是你吗？
1: 啊，这是
4: 这个奖杯，你拿着。啊，邓帅，跪下。哎呀，
0: 怎么我不跪？哎呀，
2: 这人这怎么刀子嘴豆腐心的？这是家伙。
4: 以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师父了。哎呀，以后他就是你的师父，叫师父。
0: 师父，
1: 好徒弟，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练，一定会达到我这个地步的哦。
3: 师父，我一定跟着您好好的练啊。
1: 是，
3: 这些呀，都是徒弟孝敬您的腰带啊，
1: 腰带哦，
3: 茶叶，
1: 茶叶，
2: 干啥呢？这不纯送礼吗？这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
3: 白酒哦，
1: 白酒，
2: 哪来这么多包啊？这我啊，
4: 王总啊，这孩子交给你呀，我也就放心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以后你的就是王总的。但是王总要是不给你个副总啥玩意儿当当，咱可不能张嘴管人要啊。
2: 王总，哎，就这三番的，始终这一个演员。你就不能说说这老邓帅吗？
5: 邓帅啊，我得说说你了。
2: 说他，
1: 你怎么又进步了呢？一年比一年会了呀。
3: 说到年会，哎，
2: 他没说年会，
3: 我确实准备了一首原创歌曲。
2: 没说年会啊，
3: 请王总雅
2: 正。没说年会，
1: 快来。
3: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又没说是谁原创，
2: 那是谁原创啊？这歌是这么唱的吗？这歌不得这么唱吗？这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问李飞，马上起飞，恨不了几杯，动动就起飞。老板，看见没有？这是原唱。
1: 那人家邓帅唱过一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唱一遍啊？哎呀，邓帅唱的真好听啊！
3: 谢谢王总，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魔术。
1: 来来来，哎呦我
3: 天哪，魔术无中生有。
2: 你咋这么多活啊，邓帅呀、啊、
3: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呦，
1: 这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2: 神奇啥呀？这不就从兜里掏东西吗？
3: 这是王总第一次批阅我的文件时用过的笔。
1: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留着它呢。灯，哎呀，这是啥呀？
3: 这是王总熬夜工作时为了提神嚼过的口香糖。
1: 有心了，
2: 恶心啊。嘿，
1: 灯，哎呀，这又是啥呀？
3: 这是王总出差时租到的充电宝。哎呀，
2: 这得多少钱呢？王总，你赶紧还他吧。
1: 不行，这个充电宝我收藏了。我现在有点好奇，你还能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0: 灯，哎呀，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年会这个节目啊，你来压轴吧。
3: 谢谢王总。哎呀，
1: 干得好啊，邓帅，非常有能力。哎，公司这个副总这个职位还空着呢，要不也是你来当吧。哎，
2: 不，王总，这不行啊。这邓帅啥也没干呢，他就光往外掏东西，你没见过掏东西是咋的？给副总
5: 掏东西嘛，是吧？
3: 我这个掏东西啊，它也分文掏和武掏啊。
2: 那你刚才这是？
3: 我这是武掏。
2: 那文掏是？
3: 文掏是我的小学同学。
2: 好，
5: 邓帅啊，哎，干得非常的好啊。
3: 谢谢王总。哎，
5: 李飞啊，不要有情绪，是吧？领导做的决定，你得表示尊重嘛。啊，
3: 就是。
2: 领导，我有点不理解哦，就这人呢，就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你就把这么重要的岗位就给他了，这能对吗？哎呀，
5: 李飞啊，看来你是知道

0: 溜须拍马是不对的哟。哎，
1: 不瞒你说，这是王总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局，名字就叫瓮中捉李飞。
2: 怎么，这是给我憋这儿了呗？就是，
0: 李飞啊，你说你刚来公司那两年多好啊啊！一个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小伙子，有上进心，有冲劲儿。但这两年不知道咋的了，是吧？这股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突然之间就吹进来了啊！咱们本来想把公司副总这个职位呀、啊、给你的，结果我觉着还是再等等看吧，因为我更喜欢当年的那个李飞。
2: 不是王总，我确实是心里边有偏差，我就是觉得吧，溜须拍马好像是比认真工作来得快，所以我就沾染了这种不太好的这个歪风邪气。但是啊，今天我要没碰着这个马屁大拍拍，我是很难清醒啊，真是。
1: 只是粗略的演绎吧，完成的不好。嘿呦
2: 我，邓帅你完成太好了，你好像骨子里就是这样人，你都。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咱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副总这个职位先控。啊，要想得到这个职位，还是要靠优秀的工作表现吧，加油啊！
2: 放心吧，王总，我猛猛干。好，
0: 说半天了，咱那个赶紧运动运动，
2: 来来来，
0: 匹克球吧。哎，你俩到底会不会打匹克球啊？哎呀，
1: 会啊，不一定谈得上，啊、但是王总打您啊，绰绰有余了。
2: 王总啊，不是我吹啊，我要全力打，我能打趴下你，我的。
1: 来吧，
2: 来，
0: 你们变化真的很快啊，真的，
2: 像诚实的。
0: 来来来来，哎呦，哎，肚子不太舒服，
2: 怎么了？
0: 这回不打了，
2: 这是干嘛去？
0: 休息了。
3: 哎，去哪儿？哎，去哪儿？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

0: 夫人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6: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7: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8: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5: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9: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完上了。
10: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1: 都不想法了。
1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8: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3: 时机未到。
14: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15: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宗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
1: 嗯，
0: 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1: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0: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2: 嗯
3: 嗯，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看看啊，哎，得嘞，一个馄饨，哎，上头那一个，
4: 是别说呢，
5: 哎，客官里边请。
6: 最近生意做得还挺够乱，
7: 哎，啊，请坐。祥儿，哎，上场。
5: 好嘞。
6: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8: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6: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8: 啊。
9: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0: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9: 公主，
10: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9: 啊！
10: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9: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0: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9: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10: 明天，明天是何时？
9: 公主别这么说。

0: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啊，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1: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0: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2: 好，
0: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2: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0: 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
1: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嗨，
0: 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1: 王爷慢走。啊，
0: 太君留步。啊，
2: 王爷慢走。
1: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2: 对。
3: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4: 又出什么事儿了？
3: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5: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3: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
5: 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3: 小姐，小姐，
6: 去去，快给你捡费马去。
7: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8: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9: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8: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2: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10: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2: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10: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2: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10: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没事。
1: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嗯，
1: 宗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没事就好，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3: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3: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3: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3: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
4: 王爷，
5: 开门！
6: 杨元帅，八王爷来了。
0: 本王问你，
6: 皇兄，
0: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5: 那还用说？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5: 王爷，颜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5: 不不不，
6: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
5: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0: 抽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5: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5: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0: 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保房间看一看。
5: 走就走。
0: 走。
6: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5: 他说宗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
0: 谁污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5: 走
0: 走。
6: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0: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6: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5: 是啊，
0: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

0: 伯府吗？哼！
1: 哎，皇兄，
2: 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3: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2: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3: 桂英，
2: 你让我走吧，我求你。
3: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2: 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3: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2: 皇命，你都敢违抗吗？
3: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2: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3: 你不许离开我了，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4: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你，哎呀，这。哎。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桂英，你回来！哎，
2: 这个杨元帅，
1: 是杨元帅，
2: 哎呀，
1: 杨元帅，
2: 打死你！
3: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2: 哦，
3: 建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4: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建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5: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6: 延昭，
0: 延昭，
6: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5: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6: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5: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6: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喽！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

0: 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变下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哈哈。哎呀，行。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来，
4: 来，带上。
3: 哎呀，好好，哎呀，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6: 妙娥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5: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6: 是啊。
7: 圣上啊，圣上，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6: 讲。
7: 这圣上，
6: 什么呀？
7: 告示。
6: 念。
7: 奴才不敢。
6: 念。
7: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近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6: 哪儿找的？
7: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3: 台风，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8: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9: 快看，怎么办？啊！
10: 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3: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8: 遵命，老太君。
10: 快。
11: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

0: 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1: 多谢王大人，
2: 谢
1: 多谢多谢，
0: 恭喜。
1: 啊哈哈，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3: 起来说吧。
0: 谢圣上。
3: 接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0: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3: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0: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2: 好好好好好，谢谢，
4: 恭喜老太君。
5: 杨将军，
1: 去一下吧。
6: 今天可要好吃的
7: 啊，这一醉方休。
1: 八王爷，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8: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1: 这该如何是好啊？
8: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1: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8: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3: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0: 十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3: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木。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0: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辽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辽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3: 宣杨宗保上殿。
9: 遵旨。
10: 哎呀，是呀，
9: 圣上有旨。
10: 恭喜啊，
11: 皇上有旨啊。
9: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12: 臣领旨。
2: 哎，老太君。
11: 皇上要召老太君啊。
2: 参见圣上。
3: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谢圣上。
3: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2: 请圣上下旨。
3: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2: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3: 哎，
2: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辽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啊，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婚时确有此事了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婚。
1: 啊！来人！
5: 大胆！哎哎哎！
6: 不！
1: 拉出去斩了！走！
6: 圣上开恩！
7: 圣上！
6: 圣上！
7: 饶命啊！
6: 开恩呐！圣上！圣上！
7: 走走！
8: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7: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
6: 圣上，圣上，圣上，
7: 圣上，
6: 圣上，
14: 皇伯，
6: 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7: 圣上，
15: 圣上发怒，
6: 杨家为报大宋，打伤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

0: 怎么会这样？宗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
1: 罪在老身了，老太君，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2: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 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对，是啊，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是啊，是啊。我愿为宗保请命，
3: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2: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圣上。 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1: 圣上开恩呐！
2: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4: 十八了。 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法外开恩了。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
2: 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5: 父皇，宗保失踪的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2: 他不是你的夫君，这样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5: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2: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
0: 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6: 遵旨。
0: 圣上，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圣上啊，圣上，您开开恩吧。 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2: 老身，求您了，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公主怎么了？公主，公主她……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1: 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皇儿，公主，父皇，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宗保，

0: 七公主是你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
1: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0: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2: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3: 臣赞。
2: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3: 臣遵旨。
2: 王秋龙，
4: 臣在。
2: 朕命你做监斩侯。
4: 臣遵旨。
0: 圣上。
3: 哼，是。
0: 哎，杨元帅。

0: 成命不可违。
1: 护犊不食子，你
2: 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松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宝的性命，天理不容。
2: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0: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2: 哼，
0: 那个骂圣上，
3: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0: 娘，你轻声点，哥长有耳啊。
3: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2: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0: 你们怎么了？
1: 你害怕，我们不怕。
2: 对，
1: 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4: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5: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宝。
0: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1: 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2: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留吗？
0: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2: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2: 走
1: 走。
0: 站住！

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这，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

0: 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1: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2: 是啊，
3: 是娘，怎么办呢？
4: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0: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1: 那
2: 圣上，
0: 薛王青龙，
2: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3: 臣领旨。
4: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5: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4: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5: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4: 监军，您看，
6: 欲擒故纵。
4: 欲擒故纵？
5: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4: 好，
3: 将。
7: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8: 请王监军。
7: 是。
8: 是来催促行刑的。
9: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5: 圣旨到。

0: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1: 臣杨延昭领旨。
2: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0: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
1: 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居功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 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2: 宗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3: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2: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宝。
3: 不行。
2: 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
3: 来人，在！
2: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4: 遵旨。
2: 排刀。
4: 奴婢在。
3: 你去看看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4: 是圣上。
2: 下去。
4: 是。
2: 都下去。
4: 是。
2: 没事的啊，蕾蕾。哎呀，
4: 小姐，小姐，小姐，
1: 小姐，
2: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2: 杨宗保被困在刑场上，准备助斩。
4: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2: 哎，小姐，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4: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2: 哦哦，走走走！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臣绝不敢违命。使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5: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1: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 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2: 好。

0: 奉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钦此。
1: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将军，
1: 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2: 来接法场。
1: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3: 好。
1: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4: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
5: 圣上欺人太甚了。
6: 就是啊，那个昏君。
5: 皇兄，
7: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5: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7: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
6: 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5: 哎，对呀，劫法场。
4: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6: 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
5: 对，
6: 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
5: 就是啊。
4: 好，劫法场。嗯。
5: 娘啊，
7: 好，太君请。啊，
8: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7: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8: 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7: 现在御寮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8: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9: 杨元帅，行刑吧。
10: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寮，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11: 宗保，我的儿。
3: 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12: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3: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12: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3: 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
12: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4: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
7: 啊。
6: 站！站！站！

0: 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1: 在。
0: 嗯。
2: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1: 啊，能行。
3: 桂英啊，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4: 这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这
0: 醒醒！

0: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人，立刻动手。慢，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桂英，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不，不，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站！站！
2: 桂英，你快走！
3: 玉玉。
1: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2: 我，
1: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是何人？木克寨的穆桂英，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
0: 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夫？
2: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1: 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0: 你

0: 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3: 是。啊！
4: 不行！不行！
3: 鬼婴，鬼婴，
1: 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回了降龙墓。
4: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墓乃是我宋军御寮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1: 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5: 好，讲得太好了。
3: 桂英，
1: 宗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墓来救你。
6: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7: 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6: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7: 监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6: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7: 啊，莫讲多言了。
5: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墓，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

0: 东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1: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2: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1: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墓，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
2: 那我们怎么办？
1: 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
2: 哦，好，末将这就去。
0: 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你一个台阶。
3: 台阶？
0: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4: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
5: 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去搜索小龙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6: 小姐，
5: 快上去！
6: 不能去，
7: 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5: 为什么？
7: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5: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7: 不能去呀，小姐，
8: 小姐，
7: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5: 不会被斩啊！哎，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7: 小姐，
5: 快搬呀！
0: 从今天穆桂英劫法场救了宗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9: 可不是啊。他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他吗？是不是？
0: 他既然已经和宗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9: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0: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客栈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墓。
9: 为什么呀？
0: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保的砝码。
9: 对，那我这就去。
0: 哎，菲儿，你不会……
9: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那我先去了，父王。
0: 好，去吧。

0: 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克寨？
1: 是，
2: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走走。
3: 木果，贝玛，
4: 小姐，
5: 小姐，
3: 木果，
5: 小姐不能去，
6: 开门，
2: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
6: 不
3: 能去啊，小姐，小姐，
5: 小姐，
3: 不能去，
6: 开门呢，
3: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7: 小姐，
8: 有人叫门，
3: 木果，
6: 开门，
8: 快，这，
3: 玉，小王爷，
8: 玉，
3: 宗宝怎么样？
9: 你不能去宋小龙墓。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
3: 那怎么办？
9: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墓送出去。啊！听我的，都回去啊！
3: 好，好，好。
9: 等天波府的人来，
8: 玉，
9: 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6: 这，这。
3: 你们都回去啊！
5: 天波府，
3: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5: 来了就有救了。
3: 小姐，
5: 小
3: 姐，咱们回去吧。
5: 说了，
10: 小姐，
5: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3: 咱们回去等，
5: 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5: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5: 我等天波府的电话。
8: 小姐，快愣着干什么？快
5: 点，
8: 小姐，愣我这，快点，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3: 快
8: 点，
3: 小姐，
8: 回去
5: 等。
8: 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关门！
0: 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
8: 走
0: 走
8: 走
0: 走！
9: 宗宝啊宗宝，但愿这降龙墓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1: 圣上有点想偏了。哎，杨座，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
1: 报！报！八贤王到。
0: 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
3: 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3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钦此圣上隆恩呐、啊！娘，
4: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3: 是，
4: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2: 是啊是啊，
3: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4: 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墓。儿媳得令。走。
2: 好啊，
0: 多谢
3: 多谢贤王爷，
0: 多谢多谢。

0: 你等会儿，你哪儿的？
1: 天伯府的。
0: 天伯府俺去过。你们天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0: 掩人耳目？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1: 那个动静太大了。
0: 走，停！天伯府俺去过呀，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2: 您请便，请便，
0: 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1: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伯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
3: 走。
0: 哎，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
3: 走。
0: 掩人耳目。
4: 这

0: 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1: 走，走，走，快！
2: 站住吧，站住！天波府来人了！啊，你看，
0: 哎呦！
2: 突然站住！
0: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3: 天波夫人在哪呢？
0: 请！
3: 天波夫人在哪？
2: 小姐，
0: 桂英，
2: 小姐，
4: 你看，
0: 桂英，
2: 小姐，
3: 你们天波府的人，
2: 天波府的，
0: 别急，
5: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2: 真的，
5: 真的，
2: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
3: 裁员，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

0: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哎，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1: 周子，啊啊啊！周子，周子，哎，
2: 谁是周子？
3: 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寨门了？
2: 怎么办呀，小姐？
3: 别吵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让我想想，
2: 怎么办？
3: 降龙木没有了，
2: 是啊，
3: 怎么办呀，小姐？哎呀，
4: 降龙木，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1: 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4: 停，
1: 走。哎，啊，
4: 降龙木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木走不了的。
1: 怎么办？
4: 前门，走。
5: 小姐，你怎么来了？
4: 鱼，莫管，哎，快接降龙木出寨。
5: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哎，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4: 走了多长时间了？
5: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4: 笨木管，

哪里？来了！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你们几个，神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
1: 说，
0: 小的真不知道。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啊！
2: 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0: 油炸，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驾！驾！
3: 爹，
4: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0: 降龙木丢了。
2: 什么？
0: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 他们会藏在哪儿呢？应该就在这条路上。何以见得？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嗯，
2: 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0: 走，
2: 都怪我，小龙木让俺弄丢了。我。
0: 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2: 追！
0: 天怕覆运，地怕荒，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降龙墓的，现在墓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房间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0: 附近。
1: 小姐，你怎么知道？
0: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2: 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这
0: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2: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看啥呢？走，咱也看看啊。走，看看去。
3: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0: 好好上。
1: 干爹，好，你看。
3: 哎，找着了，找着了。
1: 走，小姐小心，
0: 慢点。
1: 哎，小姐小心啊！
2: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他们干啥去了？
3: 他们追过去了。
2: 啊，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3: 好。
4: 巳时已到。
5: 啊，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6: 是啊，对呀，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7: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5: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7: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木有关。
6: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木运回来？
7: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0: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饭店，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0: 后边，这是彩云，
1: 这说那是彩云。

0: 是彩云。
1: 那是谁啊？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客寨的人。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0: 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可能比得过咱木客寨的人啊！
2: 横竖，快点，快快！
4: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0: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1: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
3: 跑，
2: 跑，再跑，
3: 站住！
5: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2: 他跑不了。
5: 来，
2: 站住！哎，
0: 撤！吁！
6: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7: 人之将死，
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4: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5: 大酱干肉卷一切。
16: 豆饺子，
17: 油了嘎叽，
18: 油了嘎叽，
19: 红娘子，红娘
4: 子，我们在桂林路。
6: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8: 嘿虾，嘿虾，
11: 嘿虾，嘿虾！哎呦妈
5: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6: 那就三顿烧烤。
13: 好看，好吃。

0: 道个别，不为过吧？
1: 可以，可以。
2: 宗宝，归隐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3: 啊，谢谢啊！
2: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3: 那我就不说，
2: 不说。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4: 快快快，
5: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4: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6: 是是。
1: 哎。

0: 走了，干疼了。
1: 停！
2: 停！好，马小姐，
1: 叫你停你就停。
2: 停！停！停！停！
1: 快下！
2: 停！停！
1: 快
2: 停！
1: 快！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3: 什么？
2: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1: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2: 啊？那怎么办呀，小姐？
4: 怎么办呢？
1: 啊！严路长，掉头！
2: 啊，掉头！快！
5: 午时已到，
0: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5: 哪儿？
0: 兄弟，谢谢啊。
6: 咬死你算了。
5: 兄弟，哈，哈，这，这，五十一颗。
7: 嗯，
6: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7: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8: 头，
6: 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7: 哎，把船停到岸边。
6: 哎，兄弟，往那边划。
7: 停岸边。
6: 哎，快点。
2: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哎呀，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4: 哎呀，这怎么办呢？
6: 头，赶紧走吧！
7: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5: 五十二克。
9: 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
5: 五十三克，
9: 五十三克一到，准备行刑。
2: 宗宝，
6: 不能杀杨家后人。
2: 杀
6: 杨家后人！
5: 不能杀杨家后人！
6: 杀杨家后人！
1: 停！停停停
2: 停停停停停！
1: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2: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1: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2: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1: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10: 龙华啊，看见了吧？
11: 看见了。
10: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穆雨的闺女，那就是咱穆柯寨的大英雄，就是。
11: 对对对对，
2: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哦，好，来，
1: 快快快，
2: 快点，来，快，快！
6: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12: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7: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3: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10: 龙是谁？
13: 您啊！
10: 凤是谁？
13: 您啊！
10: 老鼠呢？
13: 您！
10: 呸！
11: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怎么样，
2: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1: 小姐，

0: 血，看我的！啊！
1: 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

0: 你再等等，
1: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啊！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2: 行行，行行！
3: 住手！
4: 放肆！娘
3: 啊！孙儿啊！
4: 娘，
3: 孙儿，
4: 娘，
3: 孙儿啊，
5: 孙儿啊，
4: 娘，
3: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6: 哎，鬼婴，太狡猾了，
7: 你看。捞上来了、哎、
4: 好
7: 好样的哎
8: 喂回来小姐、啊、
9: 快快快
8: 有了你的洋葱粉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
9: 上来吧
8: 上来
9: 慢点
8: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9: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快、哎、点吧
7: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4: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7: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4: 好听
7: 好听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天上的星哟亮亮亮个晶晶哟
2: 您敢抗旨
3: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这腮花抗旨了舍老太君

0: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1: 要杀就杀佘赛化，要杀就杀佘太君。
2: 上。
3: 奶奶，奶奶，
1: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

0: 这是真的吗？
1: 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2: 放人，
1: 快放人！
3: 宗宝，宗宝，
1: 宗宝，
3: 宗宝，宗宝，
1: 桂英，
3: 没事了。
1: 娘，松宝，桂英，
4: 没事了。
5: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2: 好啊，
0: 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4: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0: 不分开。
4: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6: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7: 就是
5: 啊，是啊。
7: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6: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7: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地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5: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6: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5: 儿在。
6: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5: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6: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

0: 会去向皇上进言。
1: 朕去天伯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2: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1: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3: 酒来了。
4: 今天啊，咱们不提这伤心事了啊。彩云，你也坐。为了宗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5: 对，来。
3: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墓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4: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5: 谢谢。
4: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5: 来
4: 来。
3: 哎，且慢，
4: 又咋的了？
3: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4: 咱俩啥约定啊？
3: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4: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3: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4: 行，那喝吧。
3: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4: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3: 那当然了，出去吧。
4: 哦，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3: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4: 我真走了。
3: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4: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3: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6: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7: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6: 就是啊，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7: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8: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6: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3: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8: 对，
3: 慢慢再说嘛。
8: 对
3: 啊，是主意。
9: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7: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保怎么样？啊，
5: 行，当然行。
3: 来来来，喝酒，
5: 喝酒，喝酒。
3: 来， 哎，桂英，
4: 哎，
3: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4: 来，来，
3: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10: 嗯，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6: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10: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大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6: 那你的意思是？
10: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嗯，
7: 怎么变通？
10: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7: 这怎么行啊？
6: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3: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
7: 哎，
3: 对不起啊，
7: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6: 八妹啊，
3: 嗯，
6: 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3: 他是战败过宗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
6: 哦，
7: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6: 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宝吧。
3: 来，杨将军吃菜。来，
11: 我吃，我吃，我吃，我自己吃。
3: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
11: 嗯
3: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11: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3: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12: 杨将军，
3: 谁呀？进来。
13: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11: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13: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11: 我一个人回去？
13: 是。娘，娘。
7: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11: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7: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11: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7: 宗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啊。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11: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7: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11: 不，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4: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11: 那天波府的人 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4: 那就该当孙子吗？

0: 看着吧，有朝一日我秦仲的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1: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吧。我想木哥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辽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啊。
2: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7: 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

0: 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4: 打折
2: 打折
4: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3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呀。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
4: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0: 没错，
4: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0: 谢谢李总。

0: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孙女，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0: 我喝了三年了。
1: 这贝利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要不又备了两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0: 我喝了3年了。
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7: 王建军，眼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眼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眼昭在此深表谢意。哎，
8: 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

0: 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我王庆龙无才。
1: 沾阳元帅的光，玉笛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来，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宗宝。
2: 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1: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2: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1: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小心，哎呦，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他？
0: 干嘛呀？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3: 这样顺理成章，田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0: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他能不能进田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3: 哎，为何？虽然他武艺不错。

0: 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啊。
1: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2: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1: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2: 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0: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3: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4: 小姐，
3: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哼，这，嘿，这，这，
5: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3: 你想说什么？
5: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3: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5: 好，你讲，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6: 八妹，柴金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7: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6: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7: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的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她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在木个寨早有人应了。
1: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
0: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个寨。
1: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嗯。
0: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她根本不想让我进娘家的门，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0: 行了，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1: 是啊。
0: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哎，
1: 对。
0: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1: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1: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
2: 哎，
1: 快点来。哎呀，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3: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4: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3: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好。
1: 桂英，你看啊，那个

0: 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哎，来，哎，就，就，来，就，就，就，就，就，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1: 嗯，不用不用不用，我看就行了。
0: 不练哪成啊？
1: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0: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1: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我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0: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1: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0: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2: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0: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3: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4: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3: 这……哦，哎，六哥，不用客气，坐吧。
5: 嗯，
3: 好。
4: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5: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4: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3: 八妹，
2: 哥，
3: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2: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4: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2: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5: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4: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2: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4: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2: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4: 哎，慢点儿。
6: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2: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6: 啊！哎，等会儿，
2: 等一下，
6: 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2: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走了走了。
6: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2: 咦，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6: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2: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6: 你去告诉我吧。啊，
2: 不说。
6: 哎呀，
2: 真不说？
6: 就不说。
2: 好样的啊！好。
6: 说不说？
2: 服了服了服了！
6: 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啊，嘿，哈，嗯，嘿，哈，嘿，哟，嘿呀，嘿，哟，嘿，哈，看明白了吗？
2: 那个，
6: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

0: 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1: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0: 这该死的宗宝。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1: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0: 哎，嫂子，不愿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1: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2: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嗯，好吃。嗯，你尝尝。
3: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1: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4: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0: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4: 排风啊，
0: 哎，
4: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5: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4: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5: 奶奶，排风错了。
4: 走吧，走吧。
5: 排风错了，
4: 走吧。
5: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6: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7: 公主慢点。
6: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8: 承让了。
9: 你桂英。
6: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8: 怎么了？
6: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8: 知道啊。
6: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8: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2: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10: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1: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8: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11: 此话怎讲？
8: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3: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2: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3: 七娘，
6: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对不住啦。
1: 好，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1: 干
0: 干。
1: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
2: 壶酒，
1: 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她来个一短克长，
2: 马上，
0: 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1: 哎呦，
0: 你也卖不上钱。哎，
3: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她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4: 沉不住气。
3: 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0: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4: 你看，
3: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
0: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给。

0: はい。
1: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哎，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0: 啥？
1: 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4: 别说一时，多少年

0: 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嗯，
1: 我潘冲不是蔑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哦。
2: 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嗯，
3: 娘，您找我。
2: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对，是。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 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娘说的是。
3: 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4: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笑>
2: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5: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好，这样，这，嗯，壮士。 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世为官。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嗯嗯嗯
6: 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笑>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就是，就是。嘿嘿，嗯，你，哎呀，哎呀，啊，你。
5: 哼，还想试试吗？
6: 果然是铁身板儿。
7: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0: 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1: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0: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0: 那是指日可待呀。干。
1: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这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1.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更谱写着温带森林最壮美的生命史诗。东北虎妈妈带着幼崽在林间漫步，小虎们时而嬉戏打闹，时而学习捕猎，上演着顶级掠食者的亲子课堂。穿着时髦的东北豹，迈着六亲不认的猫步巡山，身后的小豹仔渐渐成长为能与东北虎抢猫粮的顶级猎手。若是遇见了胸前带月牙白斑的黑熊，可别当它是憨厚的熊大，尤其是待宰的母熊，它们灵活的前肢和暴脾气会让你面悬一线。野猪可是繁衍力极强的生存高手，堪称动物界的地表最强。野猪仔披着西瓜纹迷彩服，可以在草丛中完美隐身，躲避大猫的猎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几年稳定栖息于此的东北虎从27只跃升至70只左右，东北豹从42只增至80只左右。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物种复苏的证明，更是家园重生的见证。每个生命都书写着地球家园的永恒诗篇。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5: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6: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7: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8: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9: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4: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快，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及赛事推广曲面向全球正式发布。长春大冬会火炬命名吉祥，取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寓意大学生运动员逐梦高飞，盛会圆满举办。
0: 奖牌取名吉梦，延续吉字系列符号，与长春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得走的长春记忆为核心创意，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长春地域特色与数字创新科技。2027长春大冬会推广曲闪耀冬日，我们在长春相遇也同时发布。
1: 2027长春大冬会六大系列官方制服同步亮相，本次官方制服以本土冰雪风光为创作底色，萃取长白山雪境的纯净与松花江冰面的灵动，将冰雪肌理、中国结等元素创意重构，针对不同岗位的工作场景量身定制，实现东方美学实用功能与青春运动感的完美融合。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连日来长春吉林两市持续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迎接长春大冬会到来。
2: 大冬国际大学生健康跑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鸣枪开跑，长春本地高校的大学生和各国留学生组队参赛，展现中外青年活力风采，向世界青年发出相约长春共赴冰雪盛会的诚挚邀约。
3: 可以交很多朋友，我很喜欢长春，也很喜欢它的冰雪文化，我很开心和激动。
2: 长春迎大冬会主题快闪活动在这有山精彩上演，长春人文学院学子带来器乐重奏、特色秧歌、合唱等精彩节目，展现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现场同步开展长春大冬会知识快问快答互动，让市民在趣味参与中了解赛会知识，
4: 一起展示长春的朝气蓬勃、青春向上，然后一起助力大冬会，
5: 了解到很多关于大冬会的知识，我感觉是一次非常有收获的经历。
2: 近日，礼赞祖国华诞相约冰雪长春主题演出活动精彩上演，诗朗诵、器乐独奏、武术表演轮番登场，抒发家国情怀，寄托了对长春大冬会的美好期盼。吉林市启动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长春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在水师营博物馆、东市非遗大道巡游互动，青年园广场的腰鼓展演活力满满，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6: 在我们的巡游当中，让百姓也都能参与进来和互动进来，让百姓通过我们吉祥物的巡游都能了解我们大冬会，关注我们的大冬会。
7: 我们齐聚在这里进行腰鼓的表演，我们以精神饱满的状态为大冬会助力。
2: 城乡联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吉林冰雪名片，为即将到来的长春大冬会营造了热烈喜庆氛围。
1: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截至9月30号，长春五环体育馆、吉林省滑冰馆等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计划10月10号左右完成，将以全新姿态迎接冰雪盛会。
0: 长春五环体育馆作为长春大冬会开幕式举办地，同时承担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多项重点赛事承办任务，场馆历时9个月改造，现已全面换新。吉林省速滑馆全新搭载的乙二醇绿色制冷系统，能有效降低2至3成的整体能耗。冰面下方布设的数百组温度传感器，可实时采集监测温度数据，自动调节制冷功率。百天冲刺启新城，冰雪逐梦向未来，欢迎来吉林赴一场世界级冰雪盛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涵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

0: 中国电影的舞台远不止于国内院线，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暑期档影片海外热度延续，国庆档影片接力出海，排期密集。
1: 国庆长假结束，今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大家要调整作息，收心归位，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各项工作当中来。
0: 这个十一期间，很多人都外出游玩，咱们吉林呢也抢着消费黄金期，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与特色主题体验，各地多点开花，多业融合，持续释放市场潜力。
2: 国庆期间，梅河口市的热门旅游景区知北村再度迎来客流高峰，景区精心筹备全天候沉浸式演艺活动，民谣弹唱、乐队表演、互动活动丰富多样，市民游客穿梭在复古建筑群中就能切身体验东北特色风情。除了精彩的演艺活动，美食商铺同样人气爆棚，东北特色小吃、怀旧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旺盛的客流不仅带火了整条街的餐饮零售，也拉动了周边住宿、交通等消费链条，
3: 活动特别多，复古演出也很有味道，商家服务也挺好，让咱们游客玩得省心开心。
4: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值守，联动商户、演艺团队，及时解决游客诉求，全力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
2: 怀旧消费在老村落持续升温，青春业态为边境小城激发潜能。位于延边大学珲春校区附近的星光市集日前开市，夜幕降临，琳琅满目的摊位依次排开，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这条主打年轻消费的新晋街区迅速吸引了大批高校学生前来打卡。
5: 我喜欢这种烟火气的感觉，都是好朋友一块儿来这儿吃吃饭啊，然后溜达溜达。
2: 市集的招商政策也是诚意十足，助力经营者积极创业。
6: 摊位上来讲也是比较饱和了，希望我们这里做一条延边州最火的、最年轻的步行街。
2: 年轻群体带火了夜市新消费，银发一族则催生了康养新场景。在吉林市，以市老换新、乐享吉林为主题的银发康养暨市老化产业交流活动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市民既可以了解并选购各类市老化智能设备和养老服务成果，也可以体验惠民义诊和健康咨询服务，多个产业

0: 电力加速释放，供需两旺，活力涌动的假日消费热潮为全省消费提质扩容蓄势赋能。
1: 国庆假期，吉林省各大景区热力全。
2: 国庆期间，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启了我爱你中国国庆系列主题活动，夜幕降临，限定水幕光影秀上演，城堡烟花秀接续登场。国庆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 B 馆长白山金1172演艺城街区热闹非凡，17位非遗传承人齐聚现场，现场还贴心提供免费人参蒸鸡品鉴，
3: 挺香的，会有一个在鸡的那个原味上面还会有淡淡的这个药材香，吃进去的是美食，然后感受到的是文化。
2: 随着国331和沈白高铁的开通，这个国庆假期吉安市又迎来了客流高峰。
4: 这里就是吉安的火盆一条街，全长203米，炭火一烤，整条街都是烟火气儿。
5: 旺季时间变长了，然后人变得特别特别多，多远的都有，北京、天津、重庆的哪儿都有。
2: 国庆假期，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热闹非凡，烟火升腾，人头攒动，美食体验区香气扑鼻，
6: 吃到了很多美食，比如说铁锅炖、明太鱼，然后还有关东的大煎饼都很好吃。
2: 在蛟河红叶谷景区，秋景氛围感直接拉满，不少游客走出家门，来到红叶谷赏秋景，放松身心。
7: 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今年的交通更加方便了。
8: 这次来是第五次来。每年到这个红叶好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
9: 国庆假期，吉安市鸭江谷酒庄酿酒师孔元。

0: 特别忙，每天呢，他都要给一波波游客讲酒。
1: 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他酿的北冰红冰酒被更多路过的人尝到。游客夸酒好，孔源心里的甜比酒还纯。
2: 吉安地处鸭绿江畔，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41度，气候条件适宜，自然条件十分适配冰葡萄生长，出产的北冰红冰酒品质优良。
3: 这个葡萄非常的抗寒，所以也非常的适合用它来做冰酒。它采摘的时候是要求室外的温度必须得达到-7到12摄氏度，含糖量呢最少要125克以上才能达到我们的采摘要求。做出来的这个北冰红红色的冰酒呢，它的味道，蜂蜜的香气，红枣、山楂，还有一些典型的红色浆果类的香气非常浓郁。
2: 过去不少自驾游游客只会沿着边境线赶路，很少特意拐进酒庄停留。现在公路已经直接修到了酒庄门口，借着国331公路带来的车流人流，孔源也再也不用发愁好酒藏在深巷无人知了。
3: 随着这个国道的开通和宣传，对我们酒庄这个游客一下明显的增多了很多，也增加了我们这个葡萄酒的销售量，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2: 不少游客喝过冰酒之后，临走都会带上几瓶，或是自己品尝，或是送给亲友，还会拍视频发社交平台。靠着这一条打通的公路，原本长在山边的冰葡萄酿成的佳酿真正走到了全国食客的面前。
4: 我是自己开车途经331国道来到咱们吉安的，这一路的风景特别好，正好路过咱们酒庄这个北冰红的甜酒，甜而不腻，入口也是非常的温润顺滑的，就喝起来很舒服。
2: 游客来了不只是品酒，酒庄顺势开放葡园观光、酒窖探秘、冰酒品鉴，还推出礼盒套装，把小众特产变成旅游商品。酒庄还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提供采摘、后勤、文旅服务岗位，让许多游客沿着国331欣赏秋色，路过品尝冰酒。
5: 路过这里品尝了一下吉安当地的冰酒，感觉回味无穷，也看到了331国道上的吉安特有秋色，五彩斑斓，赏心悦目，
4: 让我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边就能看到鸭绿江，远处还能看到很漂亮的房子呀，一种鸟语花香的感觉。
2: 国331让更多人知道了吉安冰酒，而孔源的冰酒出圈背后是一整套让好东西被看见的服务体系。当地大力扶持葡萄种植企业和农户，累计发放补贴近400万元。酒庄所在的鸭绿江河谷带被规划为中国顶级冰酒产区，游客端服务把路铺得更暖。国331沿线设置的服务驿站、充电、热水、修车工具等一应俱全，开放免费停车位，节假日推行办事窗口不打烊。这些看似与卖酒无关的细节，恰恰让路过的游客愿意停下来品一品、尝一尝。像葡萄酒一样，苹果梨、五味子、人参这些土特产也被更多游客认识。一杯冰酒里装的不只是北纬41度的甜，还有一个酿酒师被更多人尝到的手艺和骄傲。深山里藏着不少好东西，缺的只是一条能让他们被看见的路。国道331把远方的客人引来了这里，也把独属于吉安的风味带向了更远的地方。路把距离缩短，也让价值被看见。最好的发展是让藏在深山的好东西不再藏在深山。
0: 眼下白山松水迎来最美秋日画卷，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1: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有机会一炮翻身。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我们的梦想
1: 就是这栋别墅，
2: 都不想法了。
3: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0: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 哎，时机，未到。
4: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5: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站起来，
1: 来，快起来。
0: 娘，
1: 对不住了。
0: 好，
2: 比之此时，谁高谁低，已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0: 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
3: 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
4: 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
3: 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4: 我跟你打！
1: 哎，宗宝，
3: 哼，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1: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0: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3: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0: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1: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0: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5: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4: 好
0: 好
4: 好
0: 好
4: 好，
5: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那就开始吧。
6: 是
7: 是。承让了。
8: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3: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拼的还是实力。
8: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3: 你
8: 监军。

0: 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1: 哈哈哈！啊，监军过于担心了。
0: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0: 邓宝，
1: 小姐，
2: 桂英，
3: 桂英，
2: 桂英，
1: 桂英，小姐，
2: 桂英，
4: 快起来，
3: 没事，
1: 小姐，
3: 没事，没事，没事，
2: 伤着没有啊？
3: 啊，没事。哦。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抓住他掐死。
7: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2: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

0: 对呀，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跟一臂之力。
1: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
0: 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2: 桂英胜了七娘八昧，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嘿，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3: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2: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3: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
2: 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六哥，郡主，坐吧。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0: 现在
2: 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0: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3: 就是啊，
0: 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4: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箭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话
5: 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
4: 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0: 哎呀，
6: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4: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金逆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6: 父王知道。 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4: 行，那我去想办法。
6: 哎，菲儿，菲。
4: 熬个汤不知道有眼哪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0: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4: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
7: 小王爷，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是啊。
4: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7: 啊，真的？
4: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7: 怎么办呢？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好，我这就告诉小姐。放心吧，小姐，我，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
4: 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7: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4: 卑鄙！
7: 你，
4: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
7: 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
4: 我将他除掉，为您除害，谈何卑鄙啊！
7: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

0: 我们不是朋友了，小姐。
1: 娘，
0: 哎，此事如何是好啊？娘，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 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见宁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
2: 怎么办？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哎，娘，这宗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我知道，你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
3: 站住！ 宗宝，你给我坐下。宗宝，贾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不管你死定了。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 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娘，
1: 慢点，
2: 慢点。
3: 贤王爷，
4: 王爷，
5: 八王爷，
6: 八王爷，
3: 请，
7: 请。
8: 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9: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8: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
9: 如果派人刺杀，
1: 哎，好啊，对呀，哎，
8: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1: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3: 宗宝，
8: 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3: 王爷，
8: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2: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1: 脱病？
2: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8: 哎，这个主意好。
7: 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10: 就是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7: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11: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 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疗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1: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2: 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1: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0: 明一时，糊涂一时。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1: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耍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樊老，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2: 哎，
3: 宗宝，
4: 宗宝，
3: 怎么样啊？
5: 哎呀，
0: 桂英说了，
3: 哎，说什么？
0: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伯府跟田壮士较量。
5: 哎呀，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哎，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6: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3: 哎，少说两句。
5: 哎呦，
7: 宗宝，就是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哎，
3: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5: 是，
8: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5: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她。
4: 拉倒吧你。
5: 你
4: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她进，
5: 快点，
4: 现在想管她，她能买你的账？
0: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她给拴起来吧。
3: 宗宝，过来。来。孙儿啊，你呀，跟她出来。
7: 小姐，
9: 哎呀，别烦了。
7: 小姐，那个装备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9: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7: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9: 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7: 小姐，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
9: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
5: 再哭，给我出去！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0: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7: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0: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7: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0: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7: 你说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9: 真的？
0: 嗯。
3: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4: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3: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

0: 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嗯，
1: 儿媳明白。
0: 郡主，哦，你和八妹
2: 好，
0: 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2: 是
3: 是，放心吧。
4: 哎呀，桂英，嗯，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2: 哎呀，我不喝。

0: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1: 没有。
0: 说句实话，我宗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2: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的，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0: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2: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0: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吧，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2: 哎呀，我那……
0: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2: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0: 睡觉吧。
2: 啊，哎，
3: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啊，
4: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3: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7: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8: 是，
7: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9: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

0: 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 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七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级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6: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6: 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6: 所以说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 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西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

0: 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木头奶源。你要喝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不膻
3: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集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该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夫妻冲煮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7: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6: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7: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

0: 物，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1: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0: 那监军的意思是，
1: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峰，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0: 好，末将这就去办。
1: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0: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2: 郡主，八妹，
3: 哎，
2: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3: 是。
4: 奶奶。桂英现在还睡着。
2: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4: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聊。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咱们就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3: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也是，
5: 就是。
6: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5: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7: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8: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是杨家人出来了。
9: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6: 怎么突然说风寒？不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了？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拖到今天。

0: 抱歉呐、啊，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1: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2: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1: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3: 你
1: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吧，对不对呀、啊？
4: 对，好，
2: 大家都看到了，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他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1: 嗯，
2: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1: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
5: 让穆桂英出来！
1: 站住！站住！
6: 壮士，让他出来还是出来？
3: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
7: 对，
3: 我跟你打。
1: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
6: 就是，
1: 我跟穆桂英比武，
3: 不得造次。回来。
8: 啊！彩云，彩云，
9: 哎，小姐，
8: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9: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8: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9: 哎呦，哎，不不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8: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9: 哎，小姐，
10: 这，
11: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12: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嗯，
11: 告辞。
12: 哎呀。
1: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13: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14: 对呀、啊，
13: 选出有用的人更好。
15: 哎，比武！
3: 出来了，
8: 比武开始了吗？
3: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8: 啊，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 命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9: 小姐。
3: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8: 你让开。
3: 桂英，桂英。
4: 哎，干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7: 啊？
4: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大娘。
7: 不，八尺，
4: 当年的武状元。
10: 哎。
2: 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14: 对。
2: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14: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0: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14: 如果她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2: 你
10: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15: 哎，穆桂英来了。
8: 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0: 桂英不可。
8: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3: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8: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3: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8: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3: 桂英，
8: 下去。切，桂英。
14: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8: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0: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8: 六弟，
0: 比武开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人。
1: 啊！

0: 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1: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2: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3: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监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4: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5: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3: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1: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5: 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2: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1: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2: 谢谢夫君。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5: 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

0: 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出人命了！
2: 娘，快快快走走，回家回家！
3: 快的！
1: 哎呦，眼泪都下。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
4: 桂英啊。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4: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哎，是，
4: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猫府啊。
5: 奶奶，田壮士他死了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6: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5: 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7: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3: 哎呀，这怎么
0: 不是服毒自杀，是他杀
5: 啊！
0: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
1: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4: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0: 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8: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9: 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

0: 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 那当然了，这授他可他是沐雨之女啊。
2: 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3: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4: 圣上，郑将军说的对。

0: 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木克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1: 可是杨元帅招募魏婴是为了上前线预疗，不受降于他

0: 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议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扬言招待他出征，痴心妄想。
1: 监军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
0: 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1: 王将军，小人造次了。
2: 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穆玉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宇，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0: 圣上，臣遵旨。
2: 去吧。
3: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4: 嘘，小声点，小声点。
3: 嘘，
4: 嘘。
5: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哎呀，
4: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你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嗯，
5: 谁说不是啊？
6: 是吧？就是
5: 胡扯，胡扯！哦，说啥呢？
4: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7: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你大十岁。
5: 你俩想气死寨主啊？
4: 去去，你呀，
8: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是不是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6: 就是，
9: 我们特别想小姐。
4: 就是，哎，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7: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哎，
6: 这个主意好。好。
5: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好，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客栈毁于一旦。哎呦，
10: 真是。
11: 桂英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保，你和桂英到木客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12: 好，还是这就去。
13: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11: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

0: 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我爹他这个人吧，
1: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你爹说的对。
2: 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笑>行。
3: 哎呀，可回穆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笑>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
2: 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哎，
3: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2: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3: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2: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 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呀？
3: 你多心了，
2: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不，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勇跟你说，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好，走吧。
3: 走，
2: 走，驾！
1: 那咱们回田伯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2: 把钱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3: 跟上，驾驾！哎，
2: 现在咱们去哪儿啊？<笑>哎呀，我早就想好了。<笑>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1: 行。
2: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1: 对，你们先去吧，去。
2: 我们自己走了，走。驾驾！哎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1: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现在说。说什么？
2: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1: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这都说过了，
2: 还有什么？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笑>哎，
1: 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笑>
2: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1: 对。
2: 啊，那我还敢把你这……
1: 你敢推我？<笑>那我也喜欢。
2: 说你爱我，
1: 我爱你。不要你这样说，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2: 讨厌。
1: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

0: 什么？亲家病了？
1: 得了什么病啊？
2: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呼吸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
0: 哦，宗宝来了。
3: 爹，孩儿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3: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5: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5: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5: 没有啊。
4: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5: 没有啊。
0: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5: 没有啊。
4: 你听听啊。哎呀，
0: 你看看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6: 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让咱俩去请我爹的。
4: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5: 不不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4: 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5: 有话您就直说。 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
0: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5: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4: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5: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4: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5: 没有啊。
4: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木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0: 那怎么行？御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4: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5: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
2: 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5: 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
2: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5: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2: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5: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2: 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

0: 站住！慢点！怎么样呀？怎么样？说呀！
1: 咱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大娘回来了，
0: 扶我起来！
2: 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爹，我姐回来了！大姐，想我了，想我了！没有，你看，哎呀，爹。
0: 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爹。你看，打开，打开，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捂腰。
3: 哎，哪有帮小羊啊？
4: 爹，这手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
3: 哎呦哎呦，好好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5: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哎哎哎，
0: 闺女，我没事，你看。哎哎，你坐着坐着。
5: 爹，
0: 来来来。
5: 爹，你也坐坐坐。
0: 爹，
5: 我就是想你了。
0: 好好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5: 没有，好着呢。
0: 爹。
5: 我可想你了，
0: 小郑。我也想你，不哭，不哭，不哭，
5: 你也别哭。
0: 谁哭了？我老母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
5: 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啊？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0: 哎，
4: 对，去玩玩。
6: 好，
0: 我。
5: 去天波府，
0: 不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4: 对对对，就是干爹，
5: 咱去，
0: 是吧？哎呀，我老母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 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母语的人头。
5: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哼，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7: 就是啊，
8: 就是啊，
7: 这就是。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0: 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好，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1: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0: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1: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2: 就是
3: 去
2: 啊，去
3: 吧。
4: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这么受
0: 委屈。桂英，
5: 小姐，
0: 去，
1: 真去啊？
0: 真去，
5: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0: 哎呀，杨宗宝，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6: 谢谢爹，带着我，
0: 带着你呀，
5: 啊，
0: 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罪，吃他个田伯虎，
6: 记住了。
1: 叫，
6: 鱼到了，
7: 鱼。
1: 老太君，
8: 好。哎呀，
9: 小心！
8: 哎呀，穆老将军，
0: 杨元帅，老太君，啊，
8: 穆将军，请。
0: 老太君，
9: 请。
8: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
0: 啊，好。你看，
8: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伯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
9: 嗯，
8: 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9: 好，
5: 来。
8: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啊？啊，
0: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9: 不必了，随意啊。
0: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1: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啊。
8: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贵庚啊？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啊，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8: 呀，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伯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0: 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
8: 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

0: 还得靠我统领，所以金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1: 爹，干了。
2: 好，干。
3: 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燕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燕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燕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0: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2: 说，
0: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3: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燕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啊，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
0: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3: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0: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羽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2: 好，
0: 不过
4: 在。
5: 是是，
4: 下去。
5: 是，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哎，你看着。
3: 开始吧。
4: 开始。
6: 呀呀
7: 呀
6: 呀呀，
5: 哎呦我这
3: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燕昭，你做得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7: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啊。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8: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7: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6: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7: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9: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10: 不是吗？哼。哎，松宝啊，
9: 哎，
10: 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9: 爹，
10: 嗯，
9: 爹，您误会了。
11: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
8: 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9: 不是，
11: 爹说。
10: 哎，宗宝
9: 啊，
10: 过来。
9: 好。
10: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9: 怎么了？
10: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9: 哼，不就抓条鱼吗？嗯，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10: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9: 我能抓着，您给我点时间。
10: 嗯。
11: 你傻呀，你，我爹逗你玩呢。
7: 鱼，
12: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莫科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13: 小点声。
12: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得太圆滑了嘛。
13: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
12: 哎，你我不是男人吗？

0: 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1: 哼，
2: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啊！好，
3: 献丑了，献丑了，
2: 穆老将军，来，
4: 坐，喝点茶啊。
2: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哎，
3: 客气客气。
2: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3: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2: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3: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宇誓死不降。
2: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3: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三十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2: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3: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2: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3: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2: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4: 哎，
2: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3: 啊，也许吧。
2: 嗯，好，宗保，
5: 啊，
2: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5: 爹，啊，
4: 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2: 嗯，好。
5: 小姐。
4: 请爹爹赐教。
3: 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2: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3: 请
2: 请。
4: 这
5: 走，爹爹爹爹爹
4: 爹，你给我吧。爹，来这边。
2: 你看看这，好好好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5: 对对对对对。
3: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2: 延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3: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穆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穆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2: 我也这么看。
3: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那我沐雨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呵呵，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1: 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0: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沐雨，一不顺，二不祥。
1: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2: 爹，宗保去我一定要去的。
1: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3: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1: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4: 爹，喝水。爹爹。
0: 啊。
4: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0: 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穆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1: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4: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1: 桂英，你真聪明啊。
0: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
1: 啊，
0: 佘老太君
4: 啊，
0: 留步。
1: 好，一路平安。
0: 哎，
1: 这次燕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5: 是啊，
0: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1: 是
5: 是，
1: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0: 有劳杨元帅。桂英，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2: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1: 保重。
6: 撤。告辞。

0: 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
1: 哎，
0: 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
1: 哦，
2: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呢，晚问安呢，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师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3: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2: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4: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
3: 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2: 老身。

0: 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1: 哎呀，娘，您是怨我们
0: 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
2: 啊，娘，
1: 喊你。
3: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
4: 布，
3: 石头剪刀布，
5: 石头剪子
3: 不行，有问题。
5: 有什么问题啊？
3: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5: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3: 不可能。
5: 不信？
3: 我要赢。
5: 让你赢啊！
3: 来，
5: 剪刀石头，
3: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5: 耍赖你！
3: 哎，不玩了，不玩了，
5: 不行，
3: 拍手，
5: 再来，再来，再来。
3: 玩拍手，
5: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这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3: 我就玩拍手，
5: 那拍吧拍吧。
3: 哎，咋的了？
5: 哎，没准备好呢。再来。
3: 哎，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5: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3: 开始呢？
5: 该我了。
3: 哎。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5: 你怎么又耍赖呀？
3: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5: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3: 我不玩。
5: 那我罚你啊！
3: 怕什么？
5: 你趴下。
3: 干嘛呀？
6: 他想让我当马骑呀？
3: 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5: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3: 不玩，不。
5: 你趴趴，一、二、
3: 三。
5: 你爸爸，
3: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5: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3: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5: 我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3: 中中中中中中，
5: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掰就折了。
3: 装装，接着装，
5: 看看嘛，
3: 接着装，
5: 干嘛？
3: 接着装，
5: 哪那么大劲儿啊？
3: 哎呀，谁？
7: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3: 哦，什么事儿啊？
7: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3: 啊？哦，行行行，哎，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5: 啊！哎呀，快！
7: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2: 是，
7: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2: 哎，不不不不，
7: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2: 是，
7: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3: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7: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2: 是。大娘好。
8: 好。
2: 三娘好。
8: 哎，
2: 小姑好。娘好。那个七娘好。
7: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2: 是。
8: 娘请。
2: 大娘
8: 走。
2: 请。哎，走。
9: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他在山村野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3: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

0: 柔，他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1: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1: 姑姑，您多心了。
0: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1: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0: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
1: 呀呀，吃饭了？
2: 怎么才来呀？哎，
3: 八妹，快坐下。
4: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5: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4: 那就吃饭。
5: 哎，吃饭
1: 吃饭
4: 吃饭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就吃啊，
1: 多吃点。嗯，好，来吃这个。
0: 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4: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哎，
0: 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0: 小姐，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木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吧啦，算没完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嗯，
1: 像样子吧？哎，
2: 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
1: 哦，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2: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2: 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
3: 啊？
2: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
4: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3: 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拉嗓子。
3: 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这吃不饱。
3: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1: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3: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4: 我呢？
5: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军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6: 娘，娘，娘，
3: 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5: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7: 对，
5: 少说两句，吃饭。
7: 来吃饭。
6: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3: 公主，快请坐。
6: 我要挨奶奶坐。
5: 嗯，啊，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1: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5: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嗯，哎，
6: 给我换一套餐具。
5: 哦，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6: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5: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6: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
5: 啊，
6: 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
3: 啊，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8: 启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6: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3: 啊，桂英之懂武功，那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6: 穆穆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5: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嗯，
3: 不行。
6: 她会她会。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3: 我不行，不行。
5: 哎，老身呢，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真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8: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1: 对呀，
8: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5: 嗯，好好好好好。
6: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1: 行，你先说吧。
6: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1: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6: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1: 切，我不行。
6: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时几载，

竹红头盖是新人。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

0: 出征前呢、啊，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1: 哎，娘，坐。
0: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嗯，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2: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0: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
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
5: 好不好吃吗？
6: 大酱干豆卷一次。
7: 豆饺子，
8: 有了嘎叽，
9: 有了嘎叽，
10: 红灯灯，
11: 红灯灯，我们在桂林路。
5: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2: 嘿虾，嘿虾，
13: 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1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三顿烧烤。
3: 好看，好吃，好玩。
1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7: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3: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2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咱俩对路子呀。
27: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2: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0: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1: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嗯，
0: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嗯啊，他看上奶奶了。

0: 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1: 你看，你爷爷就是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2: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3: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0: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波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1: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他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0: 说，
1: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3: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0: 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3: 是娘，桂英，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1: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3: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0: 宗宝
2: 啊，
0: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照不着啊，性子爽。
2: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0: 别理他们。
1: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0: 桂英，桂英，
1: 哎，哦，
0: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1: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0: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1: 不，
0: 哎呀，
4: 种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求的是好名声。马瓜，想你姐不？
5: 想死了。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2: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2: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的？
3: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2: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3: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0: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1: 嗯，
0: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1: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1: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校正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0: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1: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0: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嗯，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太云啊，啊，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就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

0: 能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1: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2: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1: 哎呦，
2: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1: 哎呀，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3: 牙疼。
1: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4: 不用。
1: 啊，
4: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1: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5: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1: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6: 媚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4: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2: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4: 你少多嘴。
2: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4: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2: 哎，
4: 给娘拿个椅子。
2: 哦。
4: 桂英，哎，你看娘怎么做。
5: 哦，
2: 搁这儿了啊。
4: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病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啊？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让你们贴膜服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好，
3: 桂英，
2: 再来一盘。
3: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3: 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3: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在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3: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3: 来啊。哎，
0: 你行不行啊？
3: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3: 来
0: 啊。乌龟
4: 缩头一只
0: 拳呐，
4: 鸭子下水不见掌啊，
0: 六六六呀，
4: 七个六呀，
2: 啊，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3: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3: 来，哥俩好呀，
0: 乌龟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3: 来，
0: 来呀，
4: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巧啊！
3: 我不服，继续。
0: 不亏手，
2: 六六六的，出来了。
5: 走，先俩。来一个。
6: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醒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0: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6: 我没那么说。
0: 您就是那意思。
6: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辽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0: 哎，
6: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0: 哎，
6: 用拇指跟中指。
0: 哦。
6: 先捏住茶杯。
0: 嗯。
6: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0: 为什么呀？
6: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0: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一块喝。
6: 哎呦，错了，是娘弄错了。哎，
0: 没事，没关系的。
6: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0: 遮得住。
6: 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0: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6: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0: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6: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2: 来，娘喝茶。哎，大娘，我来吧。哎，你小心啊！哎呦，摔着了吗？
3: 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了。
0: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1: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0: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1: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0: 小姐，快起来！
1: 你看，把这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2: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1: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2: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1: 她不是爱面子。
3: 那姑姑跟婶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
1: 就是看不惯我。
2: 不会，
1: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2: 哎不，哎，桂英，桂英，你看，
0: 佳姐，
2: 松鼠
0: 啊，
2: 那儿，
0: 去去，别动，
3: 我抓松鼠最在行了，
0: 别动啊！哎呦，慢点，哎呀，没事吧？
1: 松鼠在哪儿呢？
2: 哎，
1: 太长了，哎呀。
2: 松鼠呢？
0: 别动！啊！啊！哎，那儿呢？哎！
4: 啊！哎！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5: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4: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啊，我跟你说，那是他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6: 就是嘛。
0: 哎，哪儿呢？啊？

0: 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啊！
1: 那桂英，你没事吧？
2: 娘，你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哎，
0: 那就让她飞上天。
2: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你这头上是什么呀？
0: 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
2: 哎，你、哎、
1: 谢谢奶奶。
3: 哎呀，你呀、啊，
1: 走走走。走。
4: 哎，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1: 怎么逮啊？
4: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1: 哎，这个办法好。
5: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4: 是是是。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嗯，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1: 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
4: 是吧？
1: 走
4: 走。
6: 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哎，牵过来。
7: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6: 是。快点，快点，
7: 快点。
6: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啊？少将军，这可是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1: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7: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哎哎，
1: 把鞍子卸了。
8: 你看那个，
6: 哎呀，这，哎，你帮他一把。
8: 你看那，哎，
1: 左边那个，对。
7: 哎呀，别别别，
1: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对对对对。
8: 包。
2: 说呀。
6: 郡主。
2: 哎呀，为何如此慌张？
7: 说呀。
2: 说呀。说。
6: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配。
2: 配什么？说呀！
6: 配马去了。
2: 什么？
7: 什么？
5: 啊！他
2: 走！
5: 哎呀！哎呀！
7: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1: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8: 真有意思，
6: 有意思。
7: 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1: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帮帮帮帮，真笨，抬起来。哎哎，小红，哎呀，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
2: 走，
1: 你看，
2: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4: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2: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9: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2: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啊、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有你俩操办啊。
9: 玩呗。
10: 时代，
1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们喝。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

0: 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8: 对，
4: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

0: 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哦，
1: 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3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一起来跳。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

0: 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6: 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7: 我喝了3年了，
8: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要不又备了2箱，
10: 好不好喝，老爷？
1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7: 我喝了3年了，
8: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2: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步。

0: 翻身。
1: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2: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3: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0: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4: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完上了。
5: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6: 都不想法了。
7: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3: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2: 哎，时机未到，接着这几天看电视啊。
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走走走，啊，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15: 哪儿呢？
14: 哪儿去了？
15: 没有啊。
14: 啊，对对对对，就这这这这这。
15: 哎，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14: 哎，你干嘛？
15: 蹲下嘛，快点。
14: 怎么？
15: 蹲下。
14: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15: 等会儿啊啊，等会儿。
14: 好，哎，你叫醒。好，我起了啊。
15: 起。
14: 起了。嗯。能不能够着？
15: 好，等会儿啊。
14: 够得着吗？
15: 往上点。
14: 行。
15: 上点。再往上点。
14: 行行行。
15: 够着了，
14: 够着了吗？
15: 够着了。哎呀，总房，你娘，
16: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17: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套个鸟吗？够不着才。
16: 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桂英治得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
18: 宗宝，你干嘛呢？快点说。
17: 进来。
14: 去去。
15: 爹。
14: 爹。啊，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15: 爹。娘。
17: 带的鸟呢？嗯。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啊。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14: 真的，爹。
15: 谢谢爹。
14: 谢谢爹。
16: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
12: 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正好啊。
19: 是啊，娘。
16: 啊，就是啊。
12: 哎呀，这快要出征了。

0: 这个寿嘛，
1: 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嗯，
2: 对呀，娘。
3: 对，
2: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对玉辽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4: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好热闹热闹。
3: 对，
0: 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
1: 要办呢，
3: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

0: 哦，我想事儿呢。
1: 想什么事儿啊？
0: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哎，邓宝，
2: 怎么了？
3: 你看那个树后面，
4: 知道又要说什么？
3: 那棵树后面。
2: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3: 抓了。
2: 啊？我不会爬树啊。哎，你慢点，慢点。
1: 哎呀，你看你。
3: 快点。
2: 就这个。
3: 那儿。
2: 这个。
3: 看见了吗？
2: 啊。
3: 来。我驮你。
2: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0: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2: 那我可真上啊！来，
3: 来啊，
2: 来，
1: 这丫头，
0: 一、二、三，哎呦！
2: 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够着了，够着了！
1: 哎呦，小心呐！
3: 没事儿，会硬。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补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2: 娘，你别生气了。
0: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
3: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再试一次啊！
0: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哎呀，
3: 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0: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3: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0: 走不了，
3: 我扶你啊！你，
0: 哎呦，哎
3: 呀，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0: 哎，腿伸不直，
3: 来，再走两步啊！
0: 我腿伸不直。
3: 对呀，对，往前走，
0: 走。
5: 八妹，你也在，洗澡。
0: 哎，不行，
5: 这鞋好看，
3: 别脱呀！
0: 受不了了，
3: 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呀，挺好看的。
3: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5: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3: 对呀，
0: 还好多了。
3: 对对对对，
5: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啊，
0: 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都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5: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3: 对呀，
5: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啊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嘿，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0: 哎，别走了，别走了，
3: 啊，
0: 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3: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0: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6: 忍忍吧，
3: 哎呦，疼吧？怎么了？
6: 这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0: 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3: 没觉得，比鲜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0: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3: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可以当飞镖。
0: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

0: 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
1: 嗯，
0: 嘿，我这啊，石头啊，
1: 嗯，
0: 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嗯，
1: 哇，好准呐！
2: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
3: 嗯，
2: 过急了她受不了。
4: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
1: 可不是吗？现在他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他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他都忍疼能穿呢。
2: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1: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4: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1: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4: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2: 嗯，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1: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
0: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再来一个神的。
1: 来我呀，
2: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1: 桂英，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
4: 桂英，桂英，凤钗呢？
5: 这。
4: 干什么呢？
5: 你不小心飞出去的。
4: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5: 哎，给我把鞋。
4: 你看这。哎
2: 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5: 哎呦，谢谢奶奶。
0: 哎呀，太舒服了，彩云啊，
1: 哎，
0: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
1: 嗯，
0: 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1: 对呀，
0: 正好洗干净点儿。
1: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
6: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7: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6: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7: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0: 啊，手帕，
1: 给。
7: 怎么回事？
8: 穆桂英在那边呢。
7: 啊啊，怎么了？
8: 别、哎、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7: 啊！哎呦，你看这，走，走，往回走，走。
9: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伯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0: 来了，快点。嗯。
1: 姑爷，
8: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
5: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10: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5: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10: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5: 太少了。行行行，给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啊，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10: 没骗我？
5: 你真的没骗你？
10: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2: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10: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2: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5: 娘。

Thank you.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你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图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吗，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陆卫，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待着去。
1: 什么上人下人的都一样，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
2: 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看着就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她帮我做饭呢。
7: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6: 好。
4: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7: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7: 宗宝，对呀，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5: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4: 哎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哎，
4: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6: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1: 不想去。
6: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1: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6: 好，快去快去吧。
5: 来，快点。
1: 来迟了。

0: 你看。
1: 你看，你看，
2: 干嘛呀？哎，我没吃呀。
3: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4: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3: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5: 大人，里边请。
6: 里边请。啊，
7: 大人您请。
5: 好好。
6: 里边请。
8: 里边请。
6: 大人请。
5: 大人请。
7: 好好好好。
6: 里边请，大人。大人请。
2: 好了吗？
9: 哎呦，
10: 刘大人也来了，
9: 大人，
6: 是啊，
9: 好好好，
6: 来来来，
8: 大人请。
9: 哎呦，老太君，
11: 老太君，
9: 太君恭喜
2: 了，来了，
9: 多谢多谢，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啊！
2: 我很好，
1: 里边请。哎
9: 呀，多谢多谢，
8: 谢谢太君。
2: 哎呦呦呦呦，快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9: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8: 恭喜老太君。
9: 谢谢，
10: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
2: 还硬朗硬朗。
9: 谢谢，里边请，
10: 恭喜
9: 里边请，里边请。谢谢了，
10: 老太君，
9: 谢谢谢谢。
2: 你也很好吧？
10: 恭喜老太君，
9: 老太君，哎，
10: 赵大人，
8: 老太君请。
10: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去呀！
12: 公主啊，要海棠说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

0: 不会请你。今年那么贵应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 哎，快！
2: 哎呀，姐妈，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
3: 不要了。
2: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4: 老身受喜。哎，
2: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4: 谢谢各位，
5: 客气了，太客气了。
2: 哎，请请请，
3: 坐吧。
2: 哎，随意随意，
3: 走走。
2: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啊。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颜昭为帅。
6: 皇恩浩荡，颜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
2: 哈！届时，老身是为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虎将。
3: 桂英，哎。
7: 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8: 哦，有礼了，有礼了，有礼
7: 了。来，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哎、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好好，桂英，
8: 坐坐坐，来来来，坐坐坐坐。
2: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9: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2: 巾帼英雄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4: 好，
2: 祝玉辽凯旋而归呀！
4: 凯旋。
3: 公主，
10: 公主，驾到！
2: 公主，
11: 奶奶，我来晚了。
2: 不要紧，来了就好。
12: 王大人，请。哎，
2: 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0: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2: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
12: 坐坐坐，
8: 来来来来来，
12: 坐啊，
8: 谢谢啊，
12: 谢谢啊，
11: 奶奶，嗯，我祝您长命百岁。嗯，
2: 好，谢谢啊。嗯嗯，
12: 来来来，吃吃吃
13: 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14: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2: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6: 娘说的极是啊，
1: 你明白了，
6: 本帅。

0: 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1: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啊
0: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
2: 哎
3: 哎哎，
2: 来来来，
4: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2: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4: 好。
0: 哎呀，奎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5: 少将军来了。少将军，
4: 好了，再来一杯。
0: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4: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5: 谢谢少将军。
2: 来来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4: 来来来，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6: 来来
4: 来，来
6: 少将军，
4: 来给你满上。
6: 少将军，
4: 来来来，
6: 咱喝，
4: 来来来，
6: 干了
4: 干了，
6: 干
4: 了干。
7: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8: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8: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8: 家，
9: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10: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9: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1: 哎呀，疼啊！
1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1: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3: 筋骨宁是啥？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

0: 脚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2: 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5: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3: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6: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5: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6: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5: 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3: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就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 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二十九。

0: 快八，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元，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
1: 幸福常伴。来来来来，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2: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
3: 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1: 行啊，来，干！好，多谢，来，是，
4: 酒量真不错啊，
5: 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1: 谢各位，
4: 来来来，干了。
1: 是啊，是，嗯，
5: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划
1: 拳啊，行啊，
5: 来，
1: 怕，高高在山上一头牛呀，两个犄角一碰头呀，七个巧啊，六六六，
5: 七个巧啊，六六六，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4: 没事，来来来。
1: 接着来，八杯马呀，四杯马呀，输了你得再喝一杯。哎呀，
5: 不行了，不行了，
1: 又输了，我又赢了，自罚一杯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
5: 长得如此标致啊，
2: 桂英，不是你娘，我娘，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你来，快喂我娘，咱喝一个。慢慢用，慢慢用。我没事儿，我还没敬奶奶呢。来来来，奶奶，
6: 桂英，
2: 我岂有量挺好的吧？桂英是大醉无形。
5: 无拘无束啊！没事儿，没事儿。桂英，这是什么？哦，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啊！你在他那干什么？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 被关在天波府里了。你，哎呀，三花啊，老身真是不如他呀。你，奶奶，你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
1: 再花啊！哦，没事，松鼠呢，关在这笼子里。嗯，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5: 不好受啊！啊！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想不带风。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
1: 桂英回去，你醉了，走吧。
5: 没事，没事。
1: 奶奶，
5: 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做揖。
1: 哎呦，
5: 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呦，哎呀！
0: 哎，
5: 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
1: 是啊，啊！哎呀，这
5: 家人，哎，预备了好长时间呢。
1: 是
5: 啊，再是个活物，它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老师呢？我松手了。
2: 桂英，
3: 快！
2: 回
3: 房，扶他回房。
4: 松鼠，桂英呢？
6: 哎呦，哎，没想到啊，哎
2: 呀，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6: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啊！
2: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6: 哪有这么严重啊？
2: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6: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2: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7: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8: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2: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9: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10: 啊，这公主，
9: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10: 啊，公主，我看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7: 就是啊，这

0: 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我不会和他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1: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
2: 公主能交贵英，是贵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
3: 什么？让赵叔颖交贵英？娘，您是怎么想的？
0: 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影根本就没有借口。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 这回来就跟宗保还有娘说说啊！
4: 不行，她叫别人可以，叫我媳妇儿，不行。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2: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0: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长教啊？
3: 那也不行。
4: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0: 你看看，你看看。
5: 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6: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哎，
5: 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嗯。哼。哟，哥，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6: 我哥消息真灵啊。
5: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哼，我说妹妹呀，事情都过去了，宗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6: 他抢走我的宗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5: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6: 别把你妹想的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5: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6: 你没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可是你，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
5: 但是你跟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哼，到底是赵家人呐！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6: 我不。
2: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见天波府。兄弟，宗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
6: 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枪。
5: 这，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

0: 不淑女，
1: 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

0: 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1: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0: 还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2: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3: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彩云，给他弄出去。
4: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1: 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3: 怎么了？
0: 你和骂街的悍妇有何两样？
3: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1: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1: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

0: 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了。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4: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5: 你又来劲了是吧？
4: 松手，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
6: 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3: 叫吧。
1: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0: 还行，
4: 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0: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1: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公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

0: 啊，我没有对他不公，他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1: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嗯，
0: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1: 这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伯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黄伯，也许侄女多心了。
2: 你还咒？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1: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妹心里难受。
2: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
1: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3: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4: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3: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1: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3: 哎呀，还行吧。
1: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3: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1: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3: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1: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3: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1: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3: 行行。
1: 我说的公主，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5: 还凑合吧。
1: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3: 哦哦哦，
1: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3: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1: 你
2: 哎，怎么样？
3: 哎呀，
2: 他没欺负你吧？
3: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2: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

0: 会吗？
1: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100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嗯？
0: 嗯，
1: 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0: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1: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10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嗯嗯嗯，咋样啊？
0: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1: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0: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1: 那可不行，宗本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哼。
0: 委屈你了啊！
1: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0: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1: 真的？
0: 嗯。
1: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哦、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2: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1: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2: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嗯、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我觉得不对。
2: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
1: 我，
2: 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1: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2: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1: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2: 你

0: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1: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2: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3: 还行。
2: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3: 她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0: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3: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翘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0: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字，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啊。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

0: 你不能变姿势啊。
1: 嗯，
0: 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2: 那你说来听听啊。
0: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宾格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的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2: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0: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2: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3: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0: 不，我过去看清他了，
3: 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0: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4: 哎，公主，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3: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嗯，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6: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

0: 喝一口先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

0: 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0: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

0: 喝一口先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

0: 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0: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6: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7: 大酱干豆简直是。
8: 豆饺子，
9: 油了嘎叽，
10: 油了嘎叽，
11: 红燃灯，红燃
12: 灯，我们在桂林路。
1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4: 嘿虾，
15: 嘿虾，
16: 嘿虾，嘿虾！哎呦妈
17: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8: 那就3顿烧。
5: 好看，好吃，好玩。
19: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5: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菜鸡用呗，胃病咋好的啊？
1: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2: 4300。
3: 您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啊！你们管4300叫不到100000呢？
4: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5: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今天啊是10月8号，国庆假期收尾，咱们正式迎来24节气当中的寒露，可以说是吉林秋天速冻模式的开启键哈。
6: 是的，告别了初秋的凉爽，现在直接切换到昼夜温差超大模式。白天啊是暖阳和煦，早晚冷风嗖嗖的，妥妥的入寒前奏了。
5: 这时候呢，空气湿度骤减。

0: 亮，秋燥格外明显，嗓子干，皮肤紧绷，嘴唇起皮，这些小毛病啊全都找上门来了，堪称秋季专属烦恼。
1: 所以啊，咱们吉林人啊，寒露养生主打一个防寒防燥，温润进补。首先啊，穿搭别再乱露肤了哈，老话讲这寒露不露脚，早晚一定要添外套，保护好脚踝和腰腹，不要贪凉冻感冒了。哎，
0: 寒露传统习俗哈，主要有赏枫叶、吃芝麻、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哎，饮食上呢，讲究少吃辛辣上火的，多吃银耳、百合、梨、葡萄这类润润的食材。哎，日常多喝温水。
1: 总而言之啊，寒露不贪凉，重滋润，稳作息，就能够舒服安稳的度过深秋啦。
2: 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3: 这是起包袱。
4: 你好啊，8888，说该这块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边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2: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4: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玩意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2: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3: 哎呦，我真哭了。
4: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4: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4: 不去。
2: 去不去？
4: 不去。
2: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
2: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3: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3: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队长，
3: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

0: 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呗，胃病咋好的啊？
1: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2: 队长说话太过分。
1: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啊、
2: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1: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0: 队长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1: 那叫有毛病。
0: 哎，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2: 这鸡翅
1: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0: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1: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0: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2: 我知道，海尔兄弟。
1: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2: 舒克谁呀？
1: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2: 哦，
1: 嗨，我不认识他。
0: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1: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啊，疯啊，行
3: 啊。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1: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到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3: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1: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乐意说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2月。
3: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1: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月，
0: 对，
1: 哎、整。
0: 队长，你先别激动。
1: 咋的？
0: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1: 得多长时间？
0: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1: 他临死之前能看到他飞不？
0: 说那个，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你多大岁数了？
3: 30。
0: 30，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
2: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这3年谁的赌啊？
3: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1: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2: 咋整啊？
0: 飞！
1: 你咋整？
2: 整！
1: 上！瞅你胖那样。
0: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1: 我是贝塔，我是贝塔。舒克可以起飞，
2: 去，
0: 起飞。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35了。
1: 不是，什么事？
2: 失败了。
3: 失败。
2: 失败。失败。
1: 跟你闹玩呢。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仗吗？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2: 对对对，我上班。对对，
3: 都给我滚蛋！
1: 呸！还逗我呢？
3: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4: 好，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9: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9: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由于。

0: 和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我觉得在这个台上聊那个没有意思，聊就聊让大伙儿喜欢的。
5: 什么大伙儿喜欢？
4: 什么大伙儿喜欢？我问问你啊，一个月挣多少钱？喜欢吗？
5: 不是，是不是有点私密了？这话题
4: 是不是敏感了？
5: 太敏感了，
4: 问就问敏感的，知道吗？多少钱？
5: 一个月不到十万块钱。
4: 不到十万。说具体点儿，
5: 4300。
4: 您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啊！你们管4300叫不到十万呢？
5: 4300到十万了吗？
4: 你看那个郝建的样子，你看看，4300到十万了吗？哎，确实没到啊。
5: 你呢？
4: 啊？
5: 你呢？
4: 我每个月不到一个亿。
5: 你就直接说3000几，
4: 3500。你们每个月奖金多少钱？
5: 你们还有奖金呢？
4: 你们年终奖多少钱？
5: 年终奖60-70万吧。
4: 多少？
5: 60-70万。
4: 你先站好了啊！你先站好了。
5: 哎，别，你快拿去！别走、啊！
4: 60-70万，凭什么我每年的年终奖80万？为什么？
5: 贱呢你、
4: 啊！应该跟大腕一样的，60-70万，对不对哥？
5: 你多出来那10-20万，那都是伙食费。
4: 你看这句后台没有啊？对词儿的时候没有啊？
5: 会现挂了，会现挂，
4: 会现挂了，不紧张了吧？
5: 不紧张了，
4: 不紧张，太好了。
5: 我觉得真的捧哏太难了，
4: 太难了。逗哏敢不敢？
5: 逗哏可以尝尝。
4: 亲爱的朋友们，意外收获啊！我们在后台对词儿绝对没有，敢逗哏了，看来是不紧张了。来一个。
5: 哎呀，这没桌子挡着，又有点紧张了。
4: 好，重新鞠躬啊，逗哏了，哎。
5: 说相声真的挺难，第一次说相声，十分紧张。跟小岳岳。熬了几个大夜，
4: 三天，
5: 熬了3个大夜。说眼眶都黑了。这个别看我之前没说过相声，但我跟你们相声界的大腕儿，啊，什么马三立呀、啊，这个侯宝林呐、啊，这些大师们都不认识啊。
4: 你不认识，你提他干什么？我以为你们好朋友呢。
5: 不是，那程宝华我也不认识啊。
4: 我也不认识啊，好尴尬。
5: 那我提一个人啊。你肯定认
4: 谁？
5: 于谦，于老师。
4: 我大爷，
5: 我兄弟。真的真的，
4: 你们逗哏的怎么都这么不要脸呢？
5: 你还知道啊？你还知道啊？
4: 我大爷，你说跟于
5: 老师大爷啊？我跟你大爷私交甚好。没事就跟你大爷喝点。
4: 好。
5: 你大爷有一天喝多了。
4: 别骂街啊！别骂街。头两个我没理你就完了，就过去就完了，连说仨你大爷，你大爷，
5: 急什么呀？
4: 你先骂的街。
5: 谁骂街了？我是不是你大爷？于谦是不是你大爷？
4: 是我大爷，但你别总说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的。
5: 我该说什么？于老师，
4: 于老师，哎，这个好，
5: 爱听了。有一天我跟于老师喝酒，于老师喝多了，非要逼着我开车送他回家，给他送到家门口。非让我进屋啊，于老师，你还不知道吗？
4: 好客，
5: 假客气。

0: 折不过去了，
1: 就想跟我显摆显摆。其实他新买那房，
2: 他说冰箱，
0: 冰箱，
1: 冰箱，
0: 冰箱还显摆显摆，
1: 就是啊，这。

0: 对吧？我把他扶到床上，他睡了，我走。
1: 挺好，挺好。
0: 进卧室了，咔一开门，小沈，看见没有？床，我的床，
1: 床也显摆。嗯，
0: 这床上是女的啊，我媳妇儿，
1: 这也介绍。
0: 这男的是我。
1: 信息量好大呀！
0: 真的，真的，真的。后来把我们俩打一顿。
1: 谁打一顿？
0: 喝多了走，不是他家。
1: 吓我一跳，汗都下来了。怎么样，豆哥，感觉怎么样？
0: 紧张，我这汗都下来了。好久没出过这么多汗了。前一阵跑马拉松，我都没出这么多汗，我都湿透了。
1: 换过来吧。
0: 换过来吧。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这个沈腾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
0: 对，
1: 对不对？卖了多少钱？
0: 卖了14.4亿。多谢各位，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高的票房。
1: 卖了14亿，我拍的《煎饼侠》卖了12亿。如果说咱们俩合作，一定会成大腕，会成大明星，怎么样？
0: 行行行行，
1: 咱俩合作电影，合作电视剧。
0: 电影啊，我伤了心了啊！卖那么多钱，也没分我多少。
1: 分了多少？
0: 就没分多少吗？
1: 几千万、啊、几个亿？
0: 什么几千万几个亿？你卖12亿，跟你有关系吗？跟你分钱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所以说电影我都伤心了，以后我不打算拍电影了。
1: 那咱们拍电视剧好不好？
0: 行，进军电视剧。
1: 进军电视剧。
0: 好。
1: 其实电视剧里很多规矩，就比如说啊，兄弟情应该怎么演绎？咱们两个去打仗，迎面是千军万马，咱俩跟人家干，跟人家打。你要说小月你快走，我就得走。
0: 我让你走你就得走。
1: 我就得走。
0: 不走不行。
1: 不行。
0: 是。
1: 咱俩表演一个。
0: 来来来。
1: 一二走。
0: 小月月。啊。走。
1: 我不走。
0: 小月月。啊。走。哼。走了，
1: 走了，
0: 嘿一下就走了。
1: 哎，这是规矩，
0: 这是规矩，
1: 不能打破他的规矩。
0: 那不见得，
1: 不见得吗？
0: 不见得。
1: 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
1: 再来回，
0: 再来回，
1: 不合适了。来，一二，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月月，哎，回来，
1: 怎么了？
0: 这没让你走呢，你就走了？
1: 我走早了，
0: 走早了，太早了。没法往下演了，
1: 这不合适，
0: 不合适。
1: 这是电视剧里的规矩，
0: 还真是。
1: 再给我大伙儿讲一个电视剧里的规矩啊，男女主角，只要是一摔倒，两个人肯定就能亲上。
0: 真的？
1: 真的，咱俩演一回好不好？
0: 不演。
1: 为什么？
0: 太寒碜。
1: 谁太寒碜？
0: 你太贱。
1: 我这么白，我还寒碜？
0: 你还贱？
1: 好好合作一回好不好？男女主角。嗯。我来男主角，因为我有阳刚之气。
0: 好，演女的。
1: 行，我演女的。
0: 好，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好，
1: 我去化化妆。
0: 还化妆？
1: 别让他跑了，各位啊！
0: 这不化妆就够吓人的了，还要化妆。
1: 贾玲。我那么寒碜呢，我的天哪！
0: 哎呦，还乐呢，快把嘴合上吧！哎呦，我天哪！
1: 走，咱们这就开始啊。沈腾，
0: 哎，太磕碜了。
1: 咱俩去逛商场吧。
0: 我不去。
1: 你得去，知道吗？我是你娘们儿，我还得给你生孩子呢，知道吗？
0: 我可等不到那一天。嗯，来来，
1: 你得爱我。哎呦，
0: 好好。
1: 来，开始啊。沈腾，咱俩去逛街吧。
0: 走。
1: 你至于吗？
0: 怎么了？
1: 你为什么不扶我？你一扶我，咱俩就亲上了。
0: 我哪知道你要摔倒啊？你说走上商场，你也不给我个信号，你哪怕说一声哎呦。
1: 我摔倒，我还得给你信号吗？
0: 当然给信号了，你这不演戏吗？你不给信号，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扶你啊，对吧？
1: 啊，行行行，再来再来再来，费劲，小品演员，我天哪，14亿怎么卖的？预备，开始。

0: 你薅我头发干什么？夫妻两口子打架，女的摔倒了，爷们儿去薅人头发去。
1: 我上来就喊，哎呀，那谁能反应得过来？不知道我没反，头发都没反应过来啊。
0: 那你不能揪他呀。
1: 那我不揪怎么办啊？
0: 在哪儿呢？
1: 你得有铺有垫。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老辈人讲究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意思说啊，这个白露之后啊，气温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到了寒露就不能够再光着脚露着脚踝出门了，得把保暖做好到位才行。
3: 这里啊，我得多说两句了哈，很多人误解这个春捂秋冻啊，哎，秋天啊绝不是硬扛冷风，这头部、腰腹、双脚这三个关键部位千万不能冻着，早晚记得戴帽子护好腰和脚踝，记得随温度灵活的增减衣物啊。
2: 是的，喜欢运动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

0: 运动不要太剧烈，不要大汗淋漓损耗我们的阳气，饭后散步轻柔锻炼就好，早睡早起养元气，轻松适配换季节奏。
1: 所以这段时间的日常养生啊，主打一个温和润燥，多吃梨、银耳、百合这类食材，清淡养护，才能够舒舒服服的迎接深秋啊。
0: 说了这么多养生的常识，接下来该给大家伙上节目送欢乐啦。
2: 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3: 玲
4: 儿，哥，
3: 干啥呢？
4: 看电视呢。
3: 什么节目啊？
4: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哎呦，
3: 咱不亏心呐。
4: 还行吧。
2: 贾玲说十遍开心。
4: 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
3: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4: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4: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5: 问谁呢？
3: 自己想。
4: 我钱包丢了。
3: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4: 里边没钱。
5: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4: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3: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4: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4: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5: 严月平，
4: 干啥呀？
5: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3: 爸爸去哪儿吃？
5: 今日吃法，
3: 过年七天吃，
5: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4: 谢天谢地饭来了。
3: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
4: 都有啥呀？
3: 歌唱比赛，
4: 嗓子不行；
5: 舞蹈大赛，
4: 腿不行；
3: 知识竞赛，
4: 脑子不行；
5: 主持人大赛，
4: 嘴不行；
3: 模特大赛，
4: 都不行。
3: 你真行，
4: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4: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三十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5: 你们俩安慰他，
3: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5: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4: 好。
5: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4: 咋解决？
5: 第二，你没有工作。
4: 咋解决？
5: 第三，
2: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5: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2: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4: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3: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4: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5: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4: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4: 谁说我没气质？
5: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4: 谁是气囊？
5: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4: 那你说啥叫气质？
5: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
2: 上个有气质的人，
5: 你比方说哥
2: 上群影，
3: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跟人比啥？
1: 比嘴皮子。
2: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3: 女神和女汉子。

0: 从来没输过。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立的。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女神和女汉子，
0: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吃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2: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3: 反转，
2: 女神赢。
0: 我是女神，
1: 我是女汉子，
0: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4: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3: 有理由，
2: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0: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4: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5: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6: 175。
5: 你呢？
0: 175。
5: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6: 这得多少寸啊？
5: 那得多少福啊？
0: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6: 谁信呢？
5: 我都亏心，我都
3: 你们都相信、
0: 我们相信。
5: 你缺什么？
0: 我缺一个经纪人。
5: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3: 你来，
5: 我来呀、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0: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5: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0: 他挂了吧？
5: 那也是默认的。
0: 哥，
5: 玲儿，
0: 进心里了。
5: 好，还缺什么？
0: 还缺一个造型师。
6: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3: 你来。
6: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6: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0: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5: 你还缺什么？
0: 缺钱。
4: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0: 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1: 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2: 最幸福的人。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7: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

0: 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1: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5: 汤圆牛肉来

0: 安心购采首富行动走进松原哈萨尔社区。近日，在吉林省体采指导下，松原市体采中心走进前郭县哈萨尔社区，开展安心购采守护行动，以趣味宣讲、互动体验的形式，为居民普及理性购采和反诈知识。活动现场还设置知识抢答、反诈套圈、投壶闯关等趣味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破除购采误区，传递理性投注、量力而行的购采理念。同时，通过公益成果展板，向群众展示体采公益金助力全民健身、帮扶困难群众、赋能乡村振兴的暖心成果，让大家直观了解体采公益属性。
1: 今天体采中心和骑社的这个联合活动举办非常成功，我觉得很有意义。它既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也让居民在娱乐的同时学习了反诈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希望今后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形式越来越多。
0: 此次活动将反诈宣传与公益科普相结合，让理性购采、安全反诈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居民防范意识，携手共建健康合规的购采环境。

0: 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他要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体育不仅属于赛场，在我们身边，每一位普通人都在用运动为生活增添着不同的光彩。他叫王晓峰，今年54岁，一个铁杆的乒乓球迷。热爱打球的他，如今经常参与和组织各种乒乓球活动。
1: 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小的时候跑这个周围的邻居家看电视，就是乒乓球比赛，哎呀，那个场面非常吸引我。5块钱买了一副乒乓球拍，但是当时呢，乒乓球台非常少。我们那个一个学校可能只有一张吧，还是室外的水泥台。工作以后呢，苦于没有球台，看了2个小时，只打了10分钟，然后就感觉不尽兴，也起不到锻炼作用。
0: 王晓峰还记得当时的困境，为数不多的球馆都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想要约上同样有空的球友更是一桩难事。
1: 这两年呢，国球两进，进社区，进公园，一出门就有这个乒乓球台和体育设施。以前搞比赛只有10个8个人报名，因为那个时候好多人他们不练球。现在你要敢一发消息，那马上100-200个人都来了，就因为大家平时都在锻炼。
0: 原本需要专门的时间和场地，现在下个楼走几步就能轻松上手。悦耳的击球声伴随球友间的笑闹，周末

0: 的时光。
1: 有很多就是平时不喜欢运动的居民下楼看到其他居民在这儿锻炼的时候哈，就想去参与，就想去打两把，带动了一个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运动的氛围。感谢彩票公益金对洛阳全民健身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贡献，使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运动当中来，形成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

0: 相机，一个笔记本，一份耐心，这就是我的生活。等待的过程就是守候幸福的过程。等多久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拍鸟，尽量去贴近物种它本身的角度，又觉得我和鸟是没有区别的。我叫王拓，是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小喜欢鸟，人的爱好变成了你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多年来的野外工作中，明显的感觉是，随着大家环保意识的提高，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正在逐渐的增多。
0: 中华秋沙鸭是一个很古老的物种，它的生活习性相对固定，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它对水质要求零污染，它繁殖的时候需要有高大的乔木的树洞作为繁殖的巢穴。中华秋沙鸭的数量不多，但是这几年尤其是咱们吉林省的保护做得非常好，目前在咱们吉林省境内繁殖的应该有150对到200对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种群数量。每一个物种和人都是一样平等，它们同属于这个大自然，生命以不同的形式向我们展现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此时吉林正式步入深秋，是秋冬交替的关键时段。白天暖意尚存，早晚寒意十足，东部山区容易出现初霜冻，

0: 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北部有小雨。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西部四到五度，其他大部六到十一度，最高气温西部十五到十九度，其他二十三到二十六度。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九号全省以晴为主，十号中西部有阵雨，温度略有下降，十一号全省以晴为主，气温回升。未来三天东部山区有霜或霜冻，十一号中西部有四级左右有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六级。未来三天天气整体适宜秋收，建议各地抓住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十到二十三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四到十五度。松原多云转阴，五到十九度。四平晴转多云，八到二十五度。辽源晴转多云，十一到二十六度。吉林晴转多云，十三到二十四度。通化晴，十到二十四度。白山晴，六到二十三度。延吉晴，六到二十四度。长白山晴，六到二十四度。汪清晴，五到二十三度。榆树多云转阴，四到二十度。大安阴，三到十六度。龙井晴，六到二十四度。敦化晴，五到二十二度。长春多云，十到二十三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水千山，白城地，丰镇良田起新章。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7: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0: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皓月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
1: 长春大都会倒计时100天，长春、吉林两市开展多元系列主题活动；长春大都会火种采集活动今天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0: 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国庆假期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
1: 11假日，吉林省文旅消费市场人气旺盛；国庆档票房亮眼，交通运输安全顺畅，节日氛围欢乐祥和。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7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松苑咖啡馆主持召开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吉林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
1: 黄强围绕长春大都会宣传推广、特色文旅推介、红色历史讲解等方面与大家进行集席交流，并向他们赠送书籍《吉林300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他说，近年来吉林各方面事业呈现出向善向新向好局面和高质量发展势头，特别是文旅工作出色出彩，吉林知名度、美誉度、吸引力大幅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更加充足，这是全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新闻媒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位网络名人也付出了辛勤汗水，做出了积极贡献，省委对大家表示感谢，提出表扬。黄强指出，各位网络名人具有较大影响力，希望大家用心用情宣传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吉林，走进吉林，爱上吉林，亦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的正确政绩观，正是因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家要坚定4个自信，深深扎根人民，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带着烟火气的语言宣介真实可爱的家乡。二要深度挖掘内涵，旅游的灵魂是历史文化，旅游的生命力在于唯一性和稀缺性。要充分展现长白山、查干湖、国331等吉林独特生态美景，深入发掘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吉林特色历史文化，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避免低水平重复、内卷式竞争。多读书，读好书，严谨准确讲解历史，讲好讲活吴大成勘界守土，罗登贤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杨靖宇舍身殉国等英雄故事，生动描绘吉林鲜明的红色标志和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姿态，让历史文化生态和旅游相得益彰。诚信是最好的宣传广告，要努力营造诚信经营的浓厚氛围，引导企业商户视诚信为生。

0: 命，为游客提供宾至如归的优质服务。紧紧抓住长春大都会举行的重要契机，加大外宣力度，向全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再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要传承民族精神，把仁义礼智信、百善孝为先、勤劳简朴、自强不息等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宣传、网信等部门要给予网络名人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大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座谈会上，网络名人王文东、张瑞宁、孙振宇、马庆、白家伟、李亮、蒋义晨、孙大英、刘颖、万兴富、陈阔、郭嘉、郑勇、王小野分别发言，结合各自创作运营经历，畅谈心得体会，表达持续深耕吉林、输出正能量内容的强烈意愿，并就共享创作资源、加强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曹路宝、金玉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昨天，2027长春大都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赛事进入百日冲刺阶段。长春、吉林两市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全民参与，城乡联动，迎接冰雪盛会。昨晚，长春航空博览城广场变身开放式舞台，街头音乐会、千架无人机光影秀精彩上演。夜幕下，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勾勒出长春大都会会徽、吉祥物吉冰吉雪等造型，璀璨光影点亮夜空。
1: 欢迎世界的大学生都来到我们长春来了解长春，预祝我们的大都会能够圆满成功。
2: 每一幅图案都寓意着青春奋进、冰雪相约，展现长春迎接世界大学生冰雪盛会的热情。
0: 目前，长春市各赛事场馆提质改造有序推进，五环体育馆、省速滑馆、莲花山滑雪场等场馆设施全部达标，医疗、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同步落地。
3: 现在场馆正在进行制冰、除湿、照明等各项系统的联调联试，即将交付各单项竞委会进行测试赛等后续工作的筹备。
0: 吉林市多点开花，掀起迎赛热潮，逐梦冰雪常驻青春文艺演出在人民大剧院上演，
4: 把吉林省的冰雪文化、民族特色、青年风采融合在一起，用文艺的方式向世界展示江城风采。
0: 松花湖上青山之巅越野赛鸣枪开跑，300名跑友穿梭山林为赛会预热，玄天岭国风展演、人民广场关东风筝争霸赛轮番登场，以文旅非遗、全民健身的多元形式迎接长春大都会。作为雪场赛区，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正加快雪道、索道等配套建设，
5: 将承担单板平行及滑雪登山2个大项、11个小项的赛事任务。场地建设工作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预计11月底投入测试运行阶段。
6: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活动预计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左右在意大利都灵举行。来自吉林省的文艺工作者随团参与文化交流演出，以歌舞、民乐等艺术形式向世界传递吉林的冰雪文化与城市名片。知识之火将跨越山海，奔赴春城，为长春大都会拉开序幕。活动的详细情况，请关注吉祥新闻全媒体矩阵和明天播出的吉林新闻联播。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借助东北超和延超足球赛事，深挖民俗资源，打造特色文旅 IP， 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推动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2026年，东北超、延超两大足球赛事接连开赛，首届东北超延边代表队迎难而上，成功挺进4强。多场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吸引各地球迷齐聚延边，展现出延边足球敢打敢拼、接续奋斗的优良传统。覆盖延边州8县市的延超联赛，则通过常态化阶层赛事，为全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成长平台，持续完

0: 完善本土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两项赛事搭建跨区域跨民族交流平台，赛场内外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暖流。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台，传统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边疆民族魅力。
1: 朝鲜族贺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图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0: 东北超期间，由200人组成的明泰鱼拉拉队创意出圈，特色明泰鱼舞刷屏全网，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让延边风土人情走出圈层，走向全国。赛事热度持续拉动线下文旅消费，延吉特色明泰鱼美食门店客流销量显著攀升，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2: 我们也是说看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泰鱼舞，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呢，中午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泰鱼，也非常可口。
0: 同时，延边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等多元消费场景，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以体育赛事为引擎，持续激活延边全域文旅商贸消费新活力。
3: 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完善保障体系，丰富文旅供给，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假日期间，长白山智慧配套服务效能充分凸显，北坡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运转。十一假期，停车场累计停放车辆3617台次，日均516台次，接近满负荷运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有效缓解了北景区自驾停车难问题，大幅提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和游览体验。此外，长白山景区持续优化假日服务，提前开园，并设置暖心服务点位，提供热水、暖贴等物资，做好清雪防滑工作，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
4: 我们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要让游客按时入区，保证游客在景区里的舒适度。
3: 服务提升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国庆期间，长白山景区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2亿元。恩都里商旅社区、特色市集、文博场馆人气旺盛，长相守、道白头、山为正婚恋文旅备受追捧。长白山不止天池，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5: 看到了长白山天池，我的心情特别开心和激动，看到这清澈的湖水，让我感觉到了自然的神奇。
6: 长白山呢，也是想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宏伟之处吧。晚上呢，来到咱们这个有名的恩古里，来看一看，感觉环境特别好，人呀也特别的多。
0: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吉林文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商圈街区客流攀升，大宗消费稳步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气象。国庆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热力全开，赏秋游、红色游人次明显提升。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启“我爱你中国”国庆系列主题活动，限定水幕光影秀、城堡烟花秀接续登场。长白山、国331边境公路等旅游线路备受追捧，吉安市也迎来客流高峰。
7: 我觉得吃进去的是美食，然后感受到的是文化。
8: 旺季时间变长了，人变得特别特别多，多远的都有，北京、天津、重庆的哪儿都有。
0: 同城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国秋景搜索热度持续走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稳居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前列，火山天池、高山五花林海成为最受游客向往的秋日景致。十一期间，同城旅行平台延边州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白山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在文旅街区人气高涨的同时，全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暖意涌动。国庆期间，长春这友山每天吸引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仅10月1号当天，红旗街商圈客流量就超过40万人次，桂林路商圈客流量达到25.5万人次，重庆路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7.4%。
9: 晚间时段，商场内的餐饮和零售门店进店率呢是明显提升，客群结构呢也发生了变化，年轻的面孔明显多了。
0: 假日期间，政策红利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金秋嗨购、燃动通话、消费季吸引300余家商贸经营主体参与，累计带动线下客流突破12万人次。延吉市汽车消费券与国家报废补贴、省级置换

0: 补贴叠加享受，大宗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吉林省吉享金秋惠购万家，2026金秋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10月31号，持续释放秋季消费活力。
1: 国庆假期，吉林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国家电影专资管委会猫眼平台数据，全省国庆档票房2101.71万元，观影人次超59万，场次超5万场，票房。

0: 您福利，发放数万张的10元低价观影券以及立减券。
1: 今年国庆档，我省电影市场区域格局持续优化，长春观影人次超30万，票房1151.3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带动吉林、四平、延边等地观影热。长影影城一汽博物馆店依托长影加一汽双摇篮 IP， 打造电影加工业文旅业态，推出票根享餐饮、娱乐、住宿折扣等权益，延伸电影消费链条，以文化赋能消费升级，
2: 推出了光影贺国庆欢乐观影季系列活动，覆盖全国13家直营门店，凭借票根享受周边餐饮、娱乐、住宿等专属折扣，同时推出了电影加等权益，满足观众的各种需求。
3: 这电影院挺有特色的，比如说有什么那个汽车工业风格的东西，还有一些长影的那个文化都融合在一起了，有那个怀旧的那个感觉。
4: 拿着电影票去一汽博物馆参观还能打折，觉得挺优惠的。
1: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我省迎来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出行高峰，铁路、民航、公路三大交通系统高效联动，优化运力保障，强化安全服务，全力护航群众假日出行。
5: 铁路方面，9月23号至10月7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日均发送12.1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17.7万人次。期间，车站日均开行列车563列，累计加开临客247列，重点保障吉林市、延吉、长白山、北京等热门出行方向。
3: 依据客流变化，随时增开人工售票口、安检通道、检票通道，持续提供免费充电岛、红十字药箱等便民设备。
5: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2850架次，运送旅客43.7万人次，两项数据同比分别增长9.5%和7.4%。其中，长春龙嘉机场保障航班2492架次，运送旅客38.6万人次。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交通量达1205.59万辆，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车流同比增长28.05%，全省道路旅客运输量达334.1万人次。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餐饮消费外出聚餐增多。白山市倡导文明用餐、理性消费，推广小份菜、半份菜服务，营造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
1: 节日期间，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浑江分局开展文明餐桌专项引导行动，深入城区餐饮行业，通过张贴宣传海报、现场劝导等方式，普及节约粮食知识，引导商家规范经营，倡导市民游客按需点餐，践行光盘行动。
6: 现在饭店都有小份菜，想吃的特色菜都能尝到，还不会浪费，特别实惠。我们也会主动光盘，剩菜打包，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全市餐饮商户积极响应，优化菜品配置，推出种类丰富的小份菜、特色拼盘，适配单人用餐、游客尝鲜、小型聚餐等不同需求。各门店主动提供公勺公筷、免费打包等服务，助力文明就餐。
7: 引导商户常态化推行小份菜服务，主动提醒顾客适量点餐，积极营造反对浪费、文明节俭的就餐环境。
1: 一株好参，首先要能识别准。日前，吉林人参产业在精准鉴定与精准应用两端取得新进展，打通从源头品质管控到终端场景应用，加速形成科技闭环。
8: 日前，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的野山参智能辅助鉴定系统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该系统 V1.0 版本已投入市场应用， V2.0 版本顺利完成样机硬件搭建，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9: 参龄预测精度大幅提升，新算法预测精度提升了40%以上，可以满足市场的分级需求。功能从单一的参龄鉴定拓展到五位一体的品质评价，也就是参龄、农残、重金属、皂苷含量，还有真伪鉴别5个维度，这在业内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8: 如果说王洪峰团队解决的是什么是好参，那么吉林大学王放团队回答的则是好参能做什么。 我国北方寒区冬季半长，气候寒冷。吉林大学王放教授领衔的北方寒区气道疾病应用基础研究

0: 研究创新团队将人参这一吉林特色自运优势与寒区气道疾病防治需求精准对接，开发人参系列健康产品，构建起临床问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与产业体系。人参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滋补品，而有望成为寒区气道疾病防治的药物来源。
1: 推出了富含人参稀有皂苷的食品和化妆品，我们现在已经和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深入的联系，啊，并且相应的化妆品的原料正在材料组织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为吉林省人参系列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0: 从智能鉴定慧眼到寒区气道管呼吸，科研团队分别从品质端和应用端发力，构成吉林人参产业食好参到用好参的创新链条。在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以高校院所为源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正加速成型。
2: 作为全省生态建设重点县域，通化县落实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部署，构建森林加、红松加产业格局，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
3: 通化县林地总面积428.5万亩，活林木总蓄积量达到297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7.24%。走进三鹏林业有限公司万亩红松母树林，高大挺拔的红松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松塔，林下药材长势喜人，各类经济果林迎来采收季。
4: 今年红松塔产量在60万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左右，现已发展林下参2500亩，每亩净利润在10000元以上。
3: 通化县立足资源家底，科学布局多元林下产业，人参、细辛等中药材种植面积10.07万亩，蓝莓、大榛子等经济果林2.26万亩，刺嫩芽、大叶芹等山野菜6.89万亩，林蛙养殖沟系277条，养殖梅花鹿2000余头，产业板块多点开花。通化县光华镇光华村有利家庭农场采用立体种植模式，上层栽植红松，中层保留灌木，下层套种药材，依托这套体系打造小流域生态林经济综合发展模式。
5: 目前呢，有利家农场发展了40000棵红松，同时我们利用红松的地下空间种植了种草药，红松加上种草药的总产值能达到300多万元，周边有100多位老百姓到此就业。
3: 依托红松母树林独特景观，通化县同步发展森林旅游，山林间的松香药香拓宽了群众增收的路径，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6: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10月8号，人民日报推出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逐梦冰雪相约长春。报道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大冬100 Live 拉开帷幕。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网、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央媒也发布相关内容。10月6号，新华网推出吉林东风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特色产业铺就振兴路。报道辽源市东风县持续筑牢种源根基，延伸加工链条，推动文旅融合，让传统养鹿产业从出售原料向着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赋能、文旅体验一体化转型。10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神州锦绣，以视频展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雄浑景象。10月6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推出假日服务台，消费市场新意足，人气旺。报道在长春浙有山商场创新性的将山地景观引入室内，烟火气与时尚感交织，每天吸引超6万人次前来体验。据统计，中秋国庆期间，我省在央视播发稿件50篇次，其中国庆节期间播发稿件31篇次，节目内容涵盖农业丰收、市场消费、节庆活动等。在央视新闻联播发稿7篇，央视联播平台每天都有吉林的内容体现。
2: 今天是寒露节气，霜风渐起，秋意越浓，吉林大地层林渐染，山水含韵，北国山河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景致。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郎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5: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6: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3: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7: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8: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9: 豆腐想法了。
1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6: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1: 时机未到。
12: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4: 大酱干豆卷一去。
15: 弄饺子，
16: 油了嘎叽，
17: 油了嘎叽，
18: 糖蒸蛋，
19: 我们在鬼里喽。
20: 这个就传人都能骂啥了？传人都人呢？
21: 嘿虾，嘿虾，
22: 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2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4: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

0: 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

0: 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1: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3: 现在99店楼走了，新9店楼还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10000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4: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5: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6: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4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7: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4: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0: 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1: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2: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1: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0: 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

0: 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

0: 共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旗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碗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

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要是这点打击我就放弃了人生理想，那我还有什么追求？再说了，很多大艺术家都是走遍天下去寻找艺术上的灵感和营养，最后才成为一代大师。就好像李白吧，你看人家就是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越写越好，我也要和他一样。
1: 你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0: 男人嘛，就要努力拼搏，将来衣锦还乡，不能知足常乐，要志在四方。
1: 你是吃麻麻香。
0: 哥，我发现你是真瞧不上我呀。我说要跟你混了吗？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去，能好有个伴儿。
1: 我这儿有老刘足够了。嗯，
2: 有我就够了，
1: 跟你搭伴吧太累。
0: 我还真就不跟你们去了。
1: 那你走啊。
0: 不是你们动机。
3: 穿上。
4: 啥呀这是，我钱从这里边掏出来谁收啊？
3: 这3000多块钱呢，你要给整丢了大冬天你咋回来呀？爬回来啊？要饭啊？
4: 我去那么多次广州我也没丢过钱啊。
3: 上得山多终遇虎，不得不防，钱丢了不是啥大事，最重要的是安全。穿上。

0: 干啥啊，耍流氓啊？超人啊，行，没错。你是不是彪子啊？来，建国，哎，来，建国，来，不好意思啊，来，哎呀，我来，停一下，来，建国，来，谢谢。这人太多了，来，建国，哎，小心点啊，哎，哎，哈哈，来，
1: 过来，过来，哥，啊，这边，
0: 这边，
1: 这边啊，
2: 对。
3: 我来吧，我来，你这来，别过来，过来，过来，好，哎，你还是跟过来了是吧？谁跟你们上来了？哦，我跟你们上来了，结果我先坐这儿。再说了。
4: 那整条铁路，崔哥你包下来了，你要是包下来，我现在下去。
3: 下车以后会跟着我们吗？你别跟着我就行。
4: 你到了绥河，你怎么生活呀？不用你管。
3: 这里，7000块钱。
4: 你想啥呢？我说这里边装着7000块钱啊，刘哥早上给的转让费7000。
3: 行了，现在全车都知道，你有7000，在这里。那能咋地？能抢我？能吗？
4: 都你的大爷，看给大爷吓的。
3: 列车员。 这边，饿了，快！辣椒收一收。过来，过来，过来！
5: 一票饭钱，
3: 一只烧鸡，一包瓜子儿，一瓶白酒。35。这么便宜呢？2瓶白酒。
5: 等一钱。
3: 这顿饭我请的啊，咱们一醉方休，下车之后咱一拍两散。你来了。嗯，我觉得不行。大爷喝点，不喝酒。
6: 打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轻工业不足。 因此，催生了倒爷这职业。民间边境贸易的增多，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这期间啊，倒爷们创造了很多传奇，而我老舅就是瞧上了这机遇，才有了这一次难忘的经历。到了，凉吗？
3: 我钱呢？

0: 你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1: 坐你边上人早就下车了，半夜我跟老刘轮流睡，就想看着你。早上起来我俩也都睡着了。
2: 那我到那儿咋办？
1: 护住他去，
3: 你把脸挡上也行。好，上下车。
2: 先别。
1: 哎，我觉得你总这么跟着我也不是一回事儿。我这儿确实也不缺人手，你这么着吧，我呢给你200块钱，100块钱呢你买回去的火车票，另外100呢你在车上可以买点吃的，喝了也行，还可以再喝大，反正你也没什么好丢的了。
2: 谁说我没啥好丢的了？我还能丢人吗？
1: 哦，你现在这样就不丢人了？
2: 现在这样是挺丢人，但我回去更丢人。我3天前就跟亲朋好友说好了，说我出来必须混出个人样来才能回去，我还跟刘哥说了呢。

0: 我现在这样回去，我怎么面对江东父老？我得跟着你啊。
1: 那我不能为你吹过的牛负责吧？我自己吹过的牛，我还不知道怎么负责呢。
0: 崔哥，你这个人呀，对自己的认知是很准确的，但是这一点我不能学你，我必须实现自己吹过的牛。
1: 行，去实现吧，别跟着我们，好不好？
0: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现在一分钱没有，我咋活呀？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把你那捂上吧。哎呀，
0: 不是，关键是我谁都不认识，我不跟着你跟着谁？
1: 你丢这7000块钱啊，没准就是天意，塞翁失马，老天让你回家。就你这性格，你拿着7000块钱在这儿，你没准你真的就回不去了。
2: 没事，
1: 走吧。
0: 要不你先帮我买条裤子，我回去把钱给你。我刚才在街上看了一条皮裤，我穿上指定精神。
2: 啥意思？你这皮裤套圆裤啊？
0: 那必是有缘故呀，我丢了7000块钱，那就是缘故。再说我也没穿棉裤。用不了那么多，
1: 给
0: 皮裤不能够，
1: 去买个针线包把你那裤子缝上，然后跟着我们。
0: 那多丑啊，
1: 我还没有皮裤套棉裤呢。你听懂重点了吗？可以跟着我们，你要不要？
2: 崔哥先吃，崔哥先吃。
1: 不用这么客气，来吧来吧来吧来。你是不是可以把你那裤子缝一下了？
2: 缝啥缝？他那样在我们屯子就叫烂裤裆，说就擦擦。
1: 你条黑裤子，你买个白线，
0: 那样才明显嘛。我打算一会儿缝的时候，把我喜欢的图案给它绣上去。
1: 裤裆上绣花，你真有才。
0: 那当然，
2: 这酸溜溜还挺好吃哈。
1: 还有西红柿，也有土豆，
0: 牛肉塞牙，
1: 烫嘴了。
2: 还有点烫。

0: 你裤裆还没缝上呢就想要泡妞了。
1: 他们这牛肉炖的烂了。
0: 达家族正式在下，送过去。怂了。

0: 你是菲菲啊？
1: 是。
0: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哎呦，哥。

0: 哥，带我上哪玩啊？我怀疑是你骗走了我们那批货。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是公安局的吗？
0: 我当然不是。

0: 人家说不认识你们，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1: 你是干啥的？
0: 你是问我的职业吗？我是一名纹身师。
1: 我说前门楼子，你跟我说跨过轴的。我问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0: 目前没有关系。
1: 咋的？想跟我们抗衡一下吧？
0: 我也没说要跟你们抗衡。
1: 消失，能听懂吧？
0: 别动他。
1: 反正想动我呗。
0: 怎么样？
1: 特别好。消失。
0: 我是问你我的功夫怎么样？
1: 消失，听懂了吗？
0: 我可以消失，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别动他。
1: 没完了是
0: 吧？火焰爬山。
2: 别打了，那娘们吵了，吵了。
1: 小崽子，你给我等着！
0: 来，

0: 300，剩100去趟医院包扎一下，然后就回家了，求你了。
1: 现在吗？
0: 对，现在。
1: 绝无可能。
2: 开个3人房，3张床的那种。
3: 好的。
1: 我以前出门都是住单间的。
2: 你去大街上睡，整条街都是你的。
4: 我们农村有句话叫要饭你就别嫌饭馊。
1: 我又不是职业要饭呢，我只是暂时遇到了些许困难。
2: 一会儿呢，你先回房间里等着，我跟刘哥去弄点板车拉拉货啥的，你把行李先给我们拿上去啊。
1: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啥？
1: 我不能白吃白住你们的呀，我得帮忙呀。
2: 我谢谢你了，我们在这儿大概1个星期的时间，这1个星期你就踏踏实实在屋里边待着，那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4: 哎，没事，我来。
2: 好家伙，刘哥啊，要说你能吃，真能吃，但这要劲儿啊，真有劲儿，不像那达达。
5: 好家伙，
2: 能吃是真能吃，能惹祸也是真能惹。哎，
4: 还见着了啊！你看，那看见那女的都见成啥样了，拿那个酒瓶子咔咔往脑袋开呀、啊！
2: 那咋办啊？咱也不能不管她，只能是让她好好在酒店里待着吧。
4: 妈呀！好好待着不可能，我跟你说。
2: 3件羽绒服，换你3个摩托。
6: 不，6件。
2: 4件。
6: 不降价。5件。
2: 这是6。
6: 5件。要再降价，我叫我儿子揍你。
2: 那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哎，那你送我4个套娃好吗？
6: 为什么要送你4个套娃？
2: 你有2个儿子，我有4个孩子。
6: 不可能，你们只有1家1个。
4: 啥都指定了。
2: 我就有4个。1个是我亲生的，剩下3个是我哥们儿的，我都养着。

0: 那好吧，这次送你四个，下次不送了。
1: 好，谢谢。
2: 别让你儿子揍我。三辆摩托能拖得动吗？那行，那刘哥，天也不早了，你先把这个羽绒服运回去，然后再把摩托驮到托运站弄回去。
3: 不是那什么，你不走啊？
2: 我再看看车床。
3: 床？买床干啥呀？
2: 就是这种最简单的车床，能切能割就可以。
4: 这东西在圣彼得堡太多了，而且根本不值钱。而且这个东西运过来，运费还很高，运费比你这东西还值钱。
2: 那没事儿，你把运费也报给我，我连东西带运费一起给你。
4: 你是用羽绒服换吗？
2: 对，
4: 25件。
2: 20件，
4: 你不讲价，你这东西我从来没弄过。
2: 行，我先付你5件当定金，然后明天我给你送过来，好吧？
3: 哎，我想问一下啊，这个东西过来你要造啥呀？
2: 我给我外甥做个变速自行车。
4: 我不信，你羽绒服在这能换5辆自行车？
2: 我真的是，车床什么时候能到？
4: 1个月吧。
2: 行，咱俩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明天过来找你。
3: 是。不是我，
5: 你说我每天白吃白喝催哥的，太不好意思了。这么的哥啊，一会儿我骑骑，咱俩轮班倒。
3: 你可拉倒吧，你这纹身家，不是你整不了这玩意儿，这技术活，
5: 技术都是相通的。
3: 你是不是虎啊你啊？这有啥？这有啥不知道吗？这？
5: 哎，那不那谁吗？
3: 谁啊？
5: 中午跟咱打架的那小子。
3: 上！
5: 志伟，
3: 回来！回来！

0: 哎，刘哥。
1: 哎，崔哥，
0: 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在这等温世佳呢。
0: 三轮车呢？
1: 三轮车咋骑走了？
0: 干啥去了？
1: 他看着他搁那打仗啊，那些人了，他追上去了，我嗷嗷喊他不回来啊。
0: 对方人多吗？
1: 对方人不少，我看那吉普车上黑乎乎的。
0: 吉普车
1: 啊，
0: 那没事儿，他追不上。
1: 我在想呢，这万一追上可咋整啊？
0: 等个红灯啥的
1: 啊。这个你这个人啊，优点就是心眼好，缺点就心眼太好。他真出事了，那跟咱没关系。再说了，他这个破三轮肯定撵不上，一会儿指定就能回来了啊。
0: 嗯，
1: 你这个车床买了吗？
0: 买了。
1: 我觉着你这趟来四合，除了做生意，最想买的就是车床。
0: 你不笨？
1: 我笨啥呀？我笨，我就是没文化和笨是两回事。
0: 走吧，咱们上去吧。
1: 走。

0: 你车你的，对，1公里路，我们4个人多少钱？5块，走上车。
1: 稳当点啊！现在最关键的得把欠咱钱那几个给抓住。
2: 今天本来都要抓住那个娘们儿，后那三个傻子。
1: 今天打我那小子抓着必须腿干折了。
2: 他最可恨，抓着他两条腿都给他打折。
1: 还不是他？哎，
3: 到了，
1: 不当回事儿。
2: 来哥。
1: 来，站住！

全不要了。冻懵了是吧？辛苦啊。

0: 哎呀，这玩的玩挺高兴啊啊！
1: 舅妈，
0: 嗯，
1: 小野狗一直咬我王八
0: 啊！
2: 你王八壳那么硬，我的狗哪咬得动？
1: 你说谁是王八？
2: 你这不是王八吗？
1: 你说我是王八？
2: 我没说。
3: 小雪根本就没说，你瞎说什么呀？我妈还在那听着呢。
1: 我刚才明明听见了。
3: 你不是还说要把我的鸽子烤了是吗？
1: 我没说要烤你的鸽子，我是说烤乳鸽好吃。
3: 哎呦，我们家就这两只鸽子，你还想烤谁的鸽子呀？
1: 烧烤店就没烤鸽子呀。
3: 反正你就是想烤我的鸽子。
1: 哎呀，我真没有，我都没碰你的鸽子，但是小雨的狗真的要咬我的王八。
0: 他这不没咬坏吗？
1: 你能不能提个要求？
0: 提。
1: 等我老舅回来给小雪的狗焊个笼子，
0: 可以。
1: 他成天在家里随地大小便，抓家里的沙发。
0: 行，
1: 我老舅啥时候回来？
0: 这两天就回来。
1: 我老舅这次回来，肯定能赚很多钱吧？
0: 那没敢指望，能平安回来就行。
4: 哎呀，支个风就完了呗，没人家。咋了？
5: 也没追上你仇家？
6: 追上了。
4: 别吹，你追啥看？你那卷红样，你就没追上，追上了。
6: 没找到什么下手的时机。
5: 这啥？
6: 这实在太危险了。你看，咱刚来就跟人干仗，没准过两天还能打起来。这就算战备物资吧，有备无患，不一定哪天用得上。
4: 你啥意思啊？你是准备好在这儿长期挨揍了？要用你用，我跟崔哥用不上。
6: 说不定都用得上。
5: 你不是没钱了吗？
6: 蹬板车赚的。
7: 救命啊！救命啊！
5: 听这动静不像是闹着玩，像是真在求救。走，
4: 崔哥。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扯这蛋干啥呀？走走走，快走！
7: 救命啊！
5: 好像就在隔壁，瞧眼睛吧。
4: 哎，崔哥，崔哥！
7: 救命啊！
4: 崔哥！
7: 救命啊！救命啊！
5: 开门！
7: 救命啊！救命啊！
5: 怎么了？
4: 浩然搁哪儿呢？

0: 是坏人，是老鼠。
1: 老。
0: 哎呀妈呀，太可怕了！
2: 老鼠有啥可怕的呀？
0: 我宁愿见着老虎，也不想见着老鼠。你们能不能只留下一个人帮我抓老鼠呀？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太不方便了。
3: 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好。
0: 哎，不好不好，哥，能不能你帮我抓老鼠啊？
2: 这咋抓老鼠还挑人呢？谁抓不一样啊？
3: 对呀，
0: 不一样。你看着像好人。他们这，
2: 你这，那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哎，

0: 你这干啥呢？给强看病呢？
1: 嘘，我在听崔哥这老鼠抓的怎么样了，要是没抓着的话我得去帮他呀。
0: 你帮啥呀？那女的也不让你帮啊。
2: 咱不是一块儿出来的吗？咱不能让崔哥犯错误呀。
0: 难怪那女的没让你帮着抓老鼠，你瞧你这歪脑筋。
1: 我怕崔哥有歪脑筋。
0: 你以为崔哥是你啊？哎，你说他中午吃饭碰上那女的，这住宾馆还碰上那女的，不觉得有点怪吗？
1: 你才怪，别说话。
3: 哥，你贵姓啊？
1: 姓崔。
3: 哦，姓崔。哥，你人真好，来这儿是做什么买卖的呀？
4: 做点小生意吧。你呢？
3: 我也做点小生意。那门坏了，回头我跟宾馆说，我来赔。
4: 没事，反正也是我撞的，让我来。
3: 哎呀，我怕。
4: 哎，你干嘛呀？
3: 哥，我好怕怕呀。
4: 我最怕怕，你这真的你。
5: 这个野男人是谁？说。
4: 我不是野男人。
3: 跟我没关系。是他自己闯进来的。
5: 真的吗？
3: 真的，老公，他把门撞开，进来就说要非礼我。
5: 那你怎么还搂着他呢？
3: 他说我要是不从了他，他就要掐死我。老公，我不是那样人。
5: 怎么着？
4: 我就是来抓老鼠。
5: 你给我闭嘴！
6: 行了，我知道了，
5: 入室非礼是吧？好。你小子今天别想走了。
2: 这是咋了？
5: 你是干啥的呀你啊？
2: 我是一名纹身师。
4: 你给我滚出去。
3: 对，他们仨人一伙的。
2: 对，你说什么呢？
3: 你说要轮流来。老公，你一定要帮我出气呀。
2: 你不是说让我们过来帮你抓老鼠的吗？
5: 你是干啥的呀？你抓老鼠啊你啊？
2: 我是纹身师。
5: 你们仨是猫啊，找你抓老鼠啊？
2: 我说了我是纹身师。
4: 行，都不说了，都不说了，开个条件吧。我明白了。
5: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啊？
4: 你们不就仙人跳吗？
7: 行，你们是求财，我们就是求一个平安回家。
4: 你开个条件，能答应的我们答应，答应不了呢
7: 你们看着办吧。
5: 10万。
4: 我仨洗干净了也卖不出这价钱来。
5: 那你开个价。
4: 10000。
5: 大哥，你打发要饭的呢？你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样，一口价3万。
4: 2万。
5: 我去。
3: 哎，行了，别跟哥废话了。哥是体面人，见过世面。
4: 钱我现在没有，得等我把羽绒服卖出去，要不然我给你压20000块钱羽绒服。
5: 我上边去，术业有专攻，我又不卖羽绒服的。你说吧，几天能卖出来？
4: 3天。
5: 行，3天啊，我就给你3天时间，但是这3天啊，你得跟我走，我找人24小时照顾你。3天之后来人赎你，你是厂里人，我也够义气。这3天我绝对不会为难你，但是这3天要是没人来赎你，那为难你的人可就不是我。

0: 我不在，他俩卖不了羽绒服。你这么着，把他压你这儿行吗？
1: 行，
2: 这穷光蛋不行。
1: 你说谁穷光蛋？
0: 他的确是个穷光蛋，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是穷光蛋而不赎他。
2: 那你真不来拿人啊？
1: 保我，哥，我总得为你做点啥。
0: 行行了，你俩把羽绒服按原价甩出去。
3: 不是，这个我们真卖不了。
0: 按原价甩可以的，刘哥。
2: 三天后，我给你地址，拿钱，赎人。
0: 这是哪？打台球啊？
4: 老实点，不许报警。否则你和你那俩兄弟都得死。

0: 这是你们留在这儿看着我的人
1: 啊？他不是，咋说呢，他和你同罪。
0: 抓耗子罪。
1: 哎妈呀，那你这么说的话，他那罪可比你重啊。啊，那啥，那儿有炉子，那儿有面，饿了自己煮啊。那这不还给你备的酒吗？够不够意思啊？这三天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你呢也别想跑，再说你也跑不了。
0: 我睡哪儿啊？
1: 不是有地方吗？你俩轮班睡，要不然你俩挤挤，将就将就，反正他也快走了。撤。
2: 你看我长得像楚留香吗？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2: 这屋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0: 你不像楚留香。
3: 长得吧，或许不是挺像，但其实身上特点都差不多，都是疯子，到处留情。
0: 你也是因为留情才被抓到这儿来的？
3: 就算是吧，你不也是吗？你是进行到哪一步被抓起来的？
0: 你进行到哪一步？
3: 我就差了一步，我就差一点点，他们再晚进来十来秒，那我都完事儿不了。
2: 你问我这个干嘛？你呢？得没得逞？
0: 你猜。
2: 肯定没得逞。人家都说了，你罪行比我罪行轻嘛。其实吧，我感觉那个菲菲还是喜欢我，但是没有办法，毕竟他就干这个职业的。
0: 我听说过虎口拔牙、火中取栗的，没有听说过在仙人跳里寻找爱情的。
2: 等我的事结束以后啊，我一定要跟菲菲好好谈一谈。你说那么漂亮的姑娘，身材还那么好，为什么非得干这个呢？他肯定有很痛苦的过往。
0: 我有个朋友啊，叫达达，你俩挺像。
3: 他是干什么的？
0: 纹身师。
3: 哎，那能不能让他也给我纹一个？
0: 你想纹啥呀？
2: 就纹一个菲菲的头像，毕竟这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你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有多长时间？
3: 不到一个小时。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有些人你认识一辈子也不一定会有爱情，但是有些人只要眼神一对，可能就是一辈子。所以你不能不相信缘分。你说那么多人啊，他为啥就相中我了？即使他是个骗子，他怎么不去骗别人？
0: 会不会是在那么多人里，你看起来比较好骗呢？
3: 我看起来很单纯吗？
0: 你就不是单纯的事儿了。
3: 那要用啥来形容？
0: 出去以后我再跟你说。玩吗？
3: 来吧。
4: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
5: 清仓大甩卖。
4: 厂家直销羽绒服
5: 100%羊绒为
4: 一百块一件，清仓甩卖。

0: 100块钱一件，清仓甩卖。
1: 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
0: 100块钱一件，清仓甩卖。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东东100块。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钱一件。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
2: 他们羽绒服卖的还不错，我估计这三天啊，怎么也能卖2万来块钱。
3: 行啊，没白忙活。老赵，你看你那点追求。那你的意思是？咱们呀，好不容易逮着个小肥羊，咱不能喝点羊肉汤就算了。 怎么不得来个全羊宴啊？那姓崔的看起来挺聪明，见过点世面，不太好摆弄。但剩下那俩，咱要是不把他们毛拔干净了，咱就别干这行了。行啊，
0: 来。
3: 所以啊。 我想，咱们给他们来个当上开花儿。你再去勾搭那达子一次。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那再傻的傻子也不可能两天上同一个当。
4: 我今天卖了13件，你卖的比我多呀。我也没比你多少啊，我卖了。 113件。哎呀，你为什么卖的比我多呢？你那劲儿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3: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6: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7: 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7: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
6: 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0: 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1: 浩源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元一件，清仓甩卖，清仓甩卖，卖完就没了。厂家直销羽绒服，
1: 多少钱一件？
0: 100元一件。
1: 小兄弟，咱连德国马克你都不认识啊？

0: 那能不认识吗？我还花过呢，只不过我现在需要的是人民币，这个暂时用不上，有人民币不？
1: 我今天就带了这个，你不说算了。
2: 哎，兄弟，你这德国马克怎么对啊？
1: 1:5，不都这个价吗？
2: 小兄弟，刚来这边做生意吧？在这儿，这个德国马克呀，美金和人民币那都是一样流通的。你问问别的商铺，你就知道了。而且这儿的人呢，非常喜欢收这个德国马克和美金，因为啥呢？这玩意儿保值。今天1:5，那没准下个月就1:6了。哎，你收了吧，啊，一会儿我给你换人民币。怎么样？要换吗？
0: 换。
1: 连马克你都没见过，咋在这里做生意啊？
2: 小兄弟，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以后呢，再有人用德国马克或者美金跟你这买东西，哎，你就给我打电话，有多少，我给你换多少。
0: 厂家滞销羽绒服，100元一件，美元、德国、欧克都收。
3: 我觉得你这样盯着我，像是在和遗体道别。
4: 其实我觉得也像遗体道别。
3: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看着我呢？
4: 我就是在琢磨呀，你台球为什么打得这么好？你难道是职业选手吗？
3: 和你玩啊，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应该像是职业的。
4: 你等出去以后咱俩再交流交流。
3: 交流啥呀，出去我就回家了，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多待。
4: 这个我觉得你人不错，我决定跟你说个秘密。
3: 你说。
4: 我的兄弟会来救我，到时候咱们一起出去。
3: 哎呦，你可消停点吧，我认栽了。
4: 我说的是真的，等出去以后啊，我高低我得找菲菲好好谈一谈。你说那么好看的姑娘，为什么干这个呢？
3: 你去跟她谈吧，你让我安静会儿好吗？
4: 真的。
5: 羽绒服，羽绒服啊，嘎嘎厚的羽绒服啊，赔本卖了100块钱，嘎嘎厚，穿上嘎嘎暖和啊。羽绒服，羽绒服啊。
6: 你买这玩意干啥？乱花钱！我还真饿了。
0: 我刚才咋说呢？做成了一笔外国生意。
6: 打你们的人，你做外国生意，你咋做的？你跟比划，做哑语啊？
0: 都是中国人，比划什么哑语？
6: 中国那算什么外国生意啊？
0: 赚的是外国的钱。
6: 那我这
0: 20欧克，
6: 欧克，啥事儿？来，我看看，哪儿呢？
0: 我又换成了人民币了。
6: 换多少啊？
0: 100块。
6: 不是你在这叭叭的，说半天就卖一件是吧？赶紧回你摊儿去，赶紧把规则说回来呢。
0: 我是想教给你，做生意要有国际视野，你咋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呢？
6: 不感兴趣，我就只想把你就对崔哥快点赎回来，这感兴趣，你赶紧，快快点啊！羽绒服，羽绒服来，
7: 还玩不？
4: 不是你总这么赢有意思吗？
7: 要是我的人生也能总这么赢，那就好了。可惜呀，我现在。应该是触到谷底了。
4: 你放心，觉得自己已经到谷底的人，往往还没到谷底，还有更深的谷底等着你。
7: 我都跟你关一块了，还不算谷底啊？
8: 好嘞。舅妈，肖瑞的狗把我王八咬出血了。
9: 那死没死啊？
8: 没有，但是重伤了，非常重，我给我包扎了。你问我老舅啥时候回来呀？再不回来焊狗笼子，我们活过3天。
9: 哎呀，真是。
0: 题。
7: 喂，
9: 摩托车套娃都收着了，你咋样啊？在那边
7: 挺好的。那个你把四个套娃给孩子们分分。
9: 哎呀妈，那小智才多大呀，他能玩吗？你啥时候回来呀？
7: 很快，我去谈生意了啊。你先忙，
9: 撂了啊。嗯，行不？
4: 那家话还张口就来啊。我这边生意很忙。
7: 那我跟我老婆咋说呀？我说我被关起来了，因为仙人跳。
4: 那你说你有老婆还出来扯什么犊子？
7: 谁扯犊子了
10: ？Hello。哎呀，我的二位好朋友，在这住的还好吗？
4: 你来了。
10: 再过几个小时就到时间了。你这边有把握吗？
4: 必须有把握。
10: 要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4: 不用，你等着吧。我刚才我还跟崔哥说呢，我说这么好的姑娘，你说为什么干这个呢？听我的啊，以后啊咱换个职业。
10: 你这是在教育我啊？
4: 啊啊，
10: 那我也教育教育你。以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儿，尤其美女什么的，你还是多掂量掂量，不然以后你还得吃大亏。
4: 你什么意思？
10: 我啥意思？哎呀，咱这台球厅也没个镜子，你也没法照照自己啊。
4: 你这么说话就太……
7: 闭嘴吧。
10: 我这一年啊得做上百个客户，但是像你这么体面又敞亮的人，一年到头我也遇不到一个。但是有件事我挺纳闷的，你说像你这么聪明又知书达理的人，怎么出来做买卖带那么两个人啊？他们要是凑不够两万，你打算怎么办呀？
7: 你就宰了我。
10: 那我们不敢。
7: 不敢就出去，凑不齐再说凑不齐的事。
10: 你这性格啊我可太喜欢了。钱不够有你好看的。
4: 有本事你宰了我。
10: 这可你说的。
4: 你敢吗？
10: 你试试。

0: 你说他为什么不敢宰你呢，却敢宰我呢？30年前我老师说我一句话。
1: 啥话？你不够日子。不够日子是啥意思？嗯，反正我老师也这么说过我。哎，我外边还一朋友，也不够日子。哎，你俩要见了面，肯定能特好。
2: 厂家，厂家制，厂家秩序，汉你汉我汉不动，还差2300，还有几个小时啊？
3: 100块，
2: 还有几个小时，抓紧卖来，来，羽绒服，羽绒服了，来，甩卖了，羽绒服啊，
3: 100，
2: 一件，一百一件来看看，贼厚实，贼暖和。
3: 100块钱一件，100啊，来看看，
2: 厂家值，100块钱一件，
3: 谁？上午这羽绒服怎么样？
1: 不错，这不把我朋友带过来了吗？我朋友说了，只要能便宜点，他有多少要多少。
3: 你想便宜多少？
2: 一分都不能便宜，是个什么呀？当时。

0: 100块钱来的啊！对，要不是我们没了，说会我们就不是。
1: 瞎子都是什么玩意儿？瞎了！
2: 一件便宜5块，我全要了，一分都不能花。
0: 一件便宜2块。
1: 你一分都不能少。
0: 你们一共有多少啊？
2: 300多件呢。
0: 这也没那么多呀。
1: 那这能放得下吗？在宾馆呢？
0: 走，咱去别人家看，忒不给便宜。哎呀。
3: 天儿啊，晚上就要黑了，就他们家吧。走吧，上宾馆看看。走，来，上车，你们来。哎，
4: 你下来一下，
3: 小上坡来，这有小坡，停好。
2: 两位兄弟在大厅等着啊，
1: 走走，
3: 慢点啊。

0: 这312了啊。
1: 对，312，
0: 这齐了啊，
1: 齐了。
2: 312件，一共6240德国马克。
3: 哎，这钱能转成吗？
1: 肯定转成。
2: 您数数。
1: 数完了。喂，我现在手上有一大笔德国欧克，
4: 是马克吧？啊，
1: 对对，我刚才说吐了嘴了。
4: 啊，那你那有多少啊？
1: 我这大约有6000德国马克。
4: 说一大笔，我还以为有多少呢。
1: 那也30000多块钱呢。我现在在这个雅克小镇，大概多久能到？
4: 半个小时吧。啊，对了，你们搁大堂等我啊，别动啊。
1: 等你。
2: 这样吧，啊，你们先忙着，我们就先走了。
0: 哎，不是，你这东西往哪儿送？我给你送过去就完了呗。
2: 我们自己叫车了。哎，要不一会儿帮我们搬着去啊，行吧？
0: 行，走。
1: 哎呀，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愉快。
6: 喂，喂，哎，喂，哎。
0: 不是，这都过去一个点了，你那换钱人咋还没来呢？
6: 急什么？
0: 急什么？能不急吗？你赶紧给那人打电话去。
7: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8: 这应该是秘鲁币吧？
1: 秘鲁？这是秘鲁人吗？这不是德国马克吗？
8: 这是秘鲁币，而且是已经作废的旧版，肯定不是德国马克。
1: 我上别人家问问去。
8: 我建议你俩直接去派出所吧，报案吧。
0: 赶紧
8: 的，浪费时间。
0: 快，把我快走吧。
1: 人心太坏了，我对不起罪哥。
0: 行了，别尿他汤了。
1: 哎，你说，要不要过一会儿咱报案的时候，把上次在宾馆被骗一块给他报了？不行，那个案子最可是强奸犯。
2: 你说谁强奸犯呢？
0: 你再说一句。
1: 我是说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他是。那咱报几个？
2: 报一个，
0: 报一个呗。
9: 来。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签字，
2: 好，
9: 按手印。不是你这倒着也能看呀？
10: 正着倒着对我来说是一样。
9: 我这当这么多年警察，你这本事我头一回见啊！
10: 这要算本事呢，那我们屯子挥着本事那老鼻子了。
9: 那你们屯儿挺厉害呗？
10: 厉害啥呀？都不认字儿。
9: 你不认字儿，你瞅半天，你瞅啥呢？
10: 你是警察，你让我看我能不看吗？
11: 警察叔叔，你看就这段，二后我与刘富贵把300多件羽绒服搬上了车，就这一段，能不能给我删了？
9: 咋的？有啥问题啊？
11: 就这段显得我们俩好像被卖了又给人数钱的感觉，你说这白纸黑字的，太丢人了。
9: 这是不是事实？
11: 那倒是。
9: 没问题，签字，按手印。
10: 不是，警察同志，能他替我签？
9: 不是你名儿不会写呀、啊？
8: 这都是我自己啊。
9: 刘达呀，
11: 刘达，
9: 繁体字儿，
11: 准确的来说是篆书。
9: 你在下边，你再签个简体的。
11: 哎，书法可以用繁体字儿。
9: 你这是书法？
11: 嗯呐。
9: 行吧，我瞅你俩呀，也不太适合做生意，啊。像这种秘鲁币的骗局啊。两年前在我们这儿就已经绝迹了。今天啊，你俩把这记录给破了。
0: 对。
9: 这个你们拿着，以后啊，但凡花超过200块钱，打这个电话找我，我义务给你们俩当顾问。
11: 能吗？那感情好，那咱们在公安系统也有人了。咱现在去哪儿啊？
10: 咱俩找崔哥。
11: 咱还差2000来块钱呢。
10: 哎呀，就18000，俺也不要。
11: 那人家要是不要，咱咋办？
10: 不要，咱报案呗。对了，你不还有个警察朋友吗？
11: 那倒是，但我还有一个主意。
10: 说，
11: 如果咱们实现了的话，就不用麻烦我们警察朋友了。你看现在还有一个来小时，我这还有2张废币。咱们要不然试试找一个更傻的，咱俩骗他。
10: 拉倒吧，还能找着比你傻的吗？来，坐下吧，走，坐下。
5: 我把门都堵开了。
0: 是这儿吗？

0: 刘二刘哥，
1: 喂了，
0: 上来。

0: 这个我真的给你添乱了。
1: 嗯，没事，你也不是故意的。
0: 人心险恶，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把咱被骗的钱赚回来还给你。
1: 不用，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真的。大夫，
2: 都是外伤，本来啊没什么大事，但是病人失血过多，养上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哎，让病人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来吧。
0: 哥，那咱们现在去哪儿了？
1: 去报案。
0: 好啊，我在派出所有熟人。我在派出所真有熟人。
3: 这是又跟人打仗了？
0: 不，我们这回报的是另外一起诈骗案。
3: 诈骗案？
0: 你这真是生意兴隆，光我一个人一天就找你两回。
3: 我谢谢你啊。怎么回事？说说吧。
0: 就是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3: 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签个字。你别再整你那个什么草书了啊。
0: 篆书。
3: 哎，刘达是吧？你说你们来我们这儿四天了啊，被诈骗两回，打架斗殴两回，确切的说是被打两回。你们这也挺不容易，我觉得吧，可能确实也不太适合在这发展啊。嫂子啥时候回呀？
0: 我要留下来发展了。
3: 啊，这事儿是不是再慎重考虑一下？
0: 不用考虑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混出个人样。
1: 你要是还留在这儿，咱俩过几天还能见面。
0: 那肯定了，咱们不是朋友了吗？肯定会经常出来聚聚，吃吃喝喝什么的，肯定能见。
3: 算了吧，我们有纪律，在你们来之前，我们刚抓了一帮打架斗殴的，应该就是诈骗你们的，也是跟你们打架的这帮人，我带你们去认一下。
0: 怎么不早说？
3: 那我们办事也有我们办事的流程，咋的还跟你汇报一下啊？
0: 咱不是朋友。
3: 走。
4: 胡伯，跟着快点去。

0: 可是我，
1: 不是哥，
0: 我都错了，
1: 我不是真的是误会，哥。
2: 哎，小飞，
3: 哎呀，翠子，
2: 这个傻子是谁？
3: 你骂谁是傻子？
2: 我说你，你服吗？
3: 行了，别，
2: 你打我干什么？
3: 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还我不服，要不然咱再试吧试吧。
2: 我还怕你呀、啊？
3: 不，我呀！
4: 王天强强，都别了，
5: 都别，这是公安局，别在这儿惹事儿啊！
3: 走吧。
5: 对，都是朋友，握手言和，听我一句，给我个面子。
2: 崔哥，你说那个不够日子的朋友是不是就是他？
3: 啥叫不够日子？
5: 你俩都不够日子，一定能成为朋友，相信我。
6: 喂，
7: 这两天咋样啊？
6: 那挺好的。
7: 啥时候回来？
6: 还得再过一段吧。
7: 早点回来吧。你咋了？怎么感觉你情绪不高呢？
6: 没有啊。
7: 那就行，早点回家，梦梦和二房都想你啊。
6: 我也想他们。也想你。
3: 要不然你也留下来和我创业吧，赔了那么多钱回去跟嫂子不好交代。
6: 你看电视吧。
3: 哎，你刚才说不够日子是啥意思？
8: 你自己琢磨。
3: 崔哥，你太厉害了，你咋能看出来我是个早产儿？
6: 能看得出来啊，
3: 我妈说我早产了整整一个月。
6: 才一个月吗？
3: 那你看大概多少？
6: 一个半月吧，至少。
3: 是吗？那我得回去问问我妈。哎，跟我干架的那个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8: 对，估计是。
3: 那他也一个半月？
6: 他得两个月。
3: 那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啊？
6: 好吧，聪明啊。
3: 那他比我聪明。
6: 你俩差不多。
9: 你说我这趟跟你出来啥忙没帮上，还让你亏了钱。
10: 你这么说让我不舒服了，刘哥。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9: 活着，活着就好。你知道我以后最想干的是什么吗？
10: 你干什么？
9: 我想等我以后有了钱，我把老家旁边老人的山包了，再找个老魁，我俩就搁山上待着，我当山大王。我想种点啥我就种点啥，我爱养点啥我就养点啥，整个浪子都是我的。哎呀，就算哪天山上窜出个兔子，谁也姓刘。纹身店呢？
10: 蹬板车去了，要给你买奶粉，还有营养品。
9: 啊啊！
2: 喂，
11: 你好，是崔国明吧？
2: 我是。
11: 上次你们报的那个假秘鲁币诈骗案。赃款已经给你追回来了，到我们派出所签个字，把钱领走。
2: 哎，好，好嘞，谢谢你啊。

0: 来了，我又有刘代沫的车了。
1: 但是我没有羽绒服了，隔壁的店怎么给关了？
0: 我知道，昨天有一群怪案带走了。
1: 嗯，不会是因为他非法倒卖吧？
0: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帮你非法倒卖？
1: 行了，今天我们就都回去了，你就别去登车了。
2: 我不回去了，我留下。
1: 你算了吧，一会儿我们就把房退了。你住哪儿啊？
2: 房我都找好了，90块钱一个月，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去。
3: 啥啥都买四份，巧克力四份，奶粉也四份，套娃都四份，我看你真的是累。哎
1: 呀，这就是动力。
3: 对，动力。
4: положи, не будешь покупать, не трогай.
1: 多少钱？
4: 600。
1: 拿走吧，四哥。
3: 那是外国娘们啊！
1: 我买下来了。
3: 真的啊？
1: 嗯。如果你总侮辱你顾客的话，你就会丢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
5: 乌里比尼什。
3: 哎，崔哥，那边就苏联吗？
1: 现在叫俄罗斯了。
3: 啊？这也在改名呢。
1: 哎，看看对面能不能看见那漂亮姑娘。
3: 啊？
6: 崔哥，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真谢谢。哎呀，我从小没爸没妈，没人拿我当人看。我活了50多岁了，我都没收过礼物。第一个，哎呀，我老喜欢这个了。哎呀，你看，霍哥你都是好，是我这辈子都没遇到过，真的。这个，你以后你要是有钱了，你想干啥？
1: 哎呀。我呢，以前答应我姑娘给她买辆夏利车
3: 啊，
1: 后来我没工作了，这夏利车呢也没卖成。现在吧，终于是有点钱了，可是家里孩子又多了，眼瞅着就要长大了，我得给他们买个别墅，创造好的生活条件。
3: 你看你啊，不是我说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啥时候你想起你自己？
1: 哎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老是护着达达吗？
3: 你为啥呀？哎呀，
1: 因为我心里啊也住着个达达，他跟我以前太像了，活着活着我就把那达达给忘了。我现在是个快40的拉家带口的男人了，我们哪有资格想自己啊？
3: 那咋没有资格呢？哎，我刚想起来，回去赶紧给霍哥打个店铺啊！
1: 我还真差点忘了。
3: 对，是。

0: 现在骑的行了，仅次于我啊。
1: 到了，
0: 可以。
2: 现在跟我们走还来得及。
3: 那这车怎么办？
2: 扔了。我一定得混出个样来，再回去。就凭这个？
3: 这只是个开始。一年后，它会变成汽车；三年后，它会变成一个车队。
0: 我以为三年后变成火车呢。
2: 那你还纹身吗？
3: 先活下去，等我好了再干呗。
2: 哥，我最近想了挺多事儿的，我觉得我以前想事情比较简单，做事也很鲁莽，多谢你包容我。我给你写了封信，晚上有空拆开看看，希望你能够早日衣锦还乡。男人吹牛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保重
0: 啊，保重啊。
2: 遇上事儿了还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是，
1: 谢谢。

0: 怎么了？这是？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1: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

0: 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我来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
7: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皓月牛肉来啦。
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3: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
14: 一炮翻身。
15: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6: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17: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3: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8: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完成了。
19: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20: 太有想法了。
21: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22: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23: 时机未到，
24: 接着这几天看电视啊。

0: 啊，谁呀？谁呀？
1: 咋的了？谁呀？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0: 真的，我做噩梦，有人打我一大嘴巴子。哎呀，
1: 还疼吗？
0: 疼啊，媳妇儿，你说我也纳闷了哈，人家做梦醒了就没事了，我怎么醒了这脸还火烧不拉的呢？
1: 没事，下回我轻点。
0: 你轻点干啥？你又不知道我梦里边发生的啥事儿。
1: 对，
0: 你这一宿给我搁这全的，就跟沟帮子烧鸡似的，全完了。
1: 你跟那烧鸡比还有点区别。
0: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也跟烧鸡似的，把腿就掰折了，然后插枪子里头吧。
1: 你还不如插枪子里呢。
0: 你搁那愣？
1: 不，你嘛，非得昨天让他搁咱超市睡一宿。你闻闻咱家现在这屋子酒味儿，我划根火柴都能爆炸。
0: 不是，这楼上楼下住着。
1: 楼上楼下住着，你为啥不把他送回家呀？
0: 你说你都看着他昨天的状态，还回家回头都费劲。关键你说几个菜他喝成这样，你说现在这大龄单身女都这么给别人机会吗？这
1: 不是你咋的？你还有啥想法啊你啊？
0: 我能有啥想法？我这不是替他害怕吗？你说这幸亏是来咱家，你说这万一要上那个不良青年的家里呢？妈呀！要上那个野生动物园，上了京哈高速，
1: 哎，行了，那拉倒吧，那还是上咱家。
0: 你看什么呀？
1: 还好昨天我搁家啊，这我要不在家呢，
0: 那就出问题了。
1: 出啥问题啊？
0: 那你没问题，就是
1: 刚才你说的吗？我要不在家就出问题了吗？
0: 对呀，出啥问题啊？
1: 我问你呢，你刚才说的我不在家就出问题了，
0: 那也没问题，问题你在家呢。
1: 那我要不在家呢？
0: 你不在家也没问题，咱爷还在家呢。
1: 咱爷在家有啥用啊？咱爷耳朵背完了还不服老，谁说啥都挺好挺好，有用吗？
0: 他耳朵背，他眼睛不花，他能看着我。
1: 行了，别磨叽了啊！我告诉你，就这丫头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是病，咱俩必须给她治治。
0: 你咋治啊？给
1: 咋治？吓唬他，
0: 吓唬他，
1: 就得必须让他知道昨天晚上他都干啥了。
0: 问这人昨天晚上啥也没干呢，人就拿20块钱钞票冲我一顿傻笑，买啥也不知道，最后在我和膨化食品当中选择了上床睡觉，
1: 半夜还大吼大叫我要嫁给李现，哼，搞笑。
0: 妈呀，
2: 谁呀？行，我知道了。好，我洗个漱啊，马上去公司开会。哎呀，外部嫁不出去，怎么越长越磕碜呢？头发怎么还喝丢了呢？
1: 那以后还喝不了？
2: 那得喝呀，要不寂寞呀，这是吧嫂子？
1: 没事吧？你俩咋会在这儿呢？妈
0: 呀，大妹子你仔细看看，这搁俺们家，
1: 俺家超市。
2: 那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1: 妈呀，问谁呢？咋的？你自己不记得了？
2: 不记得呀。
0: 哎呦，坏了，媳妇儿，他昨天晚上啥事都记得。
1: 别吵吵，那你记得，那你说说呗，咋回事啊？这是，
2: 我昨天自己去酒吧喝酒了呀。
1: 啊，之后呢？
2: 之后不就接个电话让我去公司开会吗？中间那段呢？中间哪段啊？
0: 哎呀，你看，妹子，你拉一宿，你拉一宿啊？
2: 不能，你，哎，你们看。我是8点钟进的酒吧，现在8:10吗？
1: 是你拉一圈儿，
2: 啥意思？
1: 喝断片了吧？这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2: 啥意思啊，嫂子？
1: 哎，你看，不记得这就好骗了，
0: 对啊。
1: 那个，我说这不记得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是不，老公？
2: 咋的了？
1: 咋的了，老妹子？啊，昨晚上你丢大人了。
0: 是，那别提了。
2: 我怎么就丢大

0: 人了。
1: 你怎么就丢大人？问你哥吧。
0: 哥呀、哎、我咋就丢大人了呢？
2: 问我呀，我这还没编好呢。
1: 编我上不是、啊、你编什么编？你编啥呀？你就实话告诉他就完了，你编的就是害他呢，知道不？
2: 说就说呗，你看你长那样，就手机告你啊，那什么，让你嫂子先打个样来。
0: 哎，你们两口平时不这性格啊，有啥话说啥话吧，这怎么的了是啊？
1: 怎么的了？你呀、啊？啊，
0: 哎，哎呀，哎呦我的姑奶奶呀，哎呀，哎你俩真行、
1: 啊，你别这么叫啊，哎、差辈儿了，你是我们的亲姑奶奶，
2: 对，
0: 何出此言呢？
1: 还何出此言？昨天你那酒喝的都没数了，
2: 进门就踩凌波微步了，
1: 谁多说一句，你当时就怒。
2: 怒气未消，你就儿吐了。
0: 具体的情况我也知道了，那个我知道是我错了。这么的，哪天我请你们两口子喝酒，我赔罪，把咱家老爷子叫上，行不？
1: 哎，哎，真的，咱爷呢？
2: 咱爷早上出去了。
1: 废话，我还不知道咱爷出去了，干啥去了？人、老妹子要请喝酒，
0: 是
1: 喝酒。
2: 明，那什么，我爷出去选墓地去了。
1: 对，
0: 嗯，老爷子出去选墓地去了。
2: 男的。
0: 硬朗着急着啥急卖墓地，
2: 哎呀还给你选的、给你
0: 给我选咋的咋的，嗯，
2: 你看你那样，你看你那样，要不说你喝多你都不记得了。
0: 哇，你就告诉他，
2: 哎呀，昨天你跟我爷你俩唠了半宿 啊，从花草树木唠到天罡北斗，一会儿要认干爹，一会儿粮食一有，最后桃园结义，你俩冲着床头咔咔一顿叩首，你是热泪盈眶，双手颤抖，说等我爷百年之后你也跟他一块走。不是我这么说你是不是不信呢？
0: 信哎，我喝多了能看出来，
2: 信了。你这玩意儿整的气的吗？
0: 书上都说了、这寂寞的心遇上狂野的酒，完了。啊？你说我是不是因为岁数大没嫁出去，我怎么还生冷不忌了呢？你说我聊这老头干什么玩意了呢？
2: 不是，
1: 大妹子，后悔了吧？
0: 后悔了，嫂子，
1: 丢人了吧？
0: 啥也别说了，嫂子，我对不起你们家啊！你这么的，你把老爷子叫出来，我给他道个歉。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跪地有八把，我给他磕俩。
2: 不
0: 行了，没脸了，真的，哥嫂，你这么整的话，楼上楼下都……
2: 哎，大妹子，大妹子，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你以后你少喝点就完了呗。你这那少，
0: 哥，你说的对呀。我少喝点不就完了吗？
2: 那还得喝呀。
0: 哎，我少喝点不就完了吗？哎呀，行行行，幸亏没把人丢到外边，丢到咱自己家了，是吧？那个我没伤着人就行，
1: 伤着了，
0: 伤着谁了？
1: 伤着谁了？伤谁？谁知道啊？啊
0: 啊！哥啊，我把你咋的了？
2: 啊，不好说。
0: 那大哥，你要这动静的话，我是把你咋地了吗？
1: 咋地，老妹子？啊。说呀，嫂子怕说不明白，这么的、我给你情景再现一下。
2: 对，我给你嫂给你演一遍你就知道昨天晚上你那样。来你演一遍，媳妇
3: 来，你过来。你看我喝多了吗？
2: 喝多了。
0: 哎呦我的妈、
3: 谁喝多了？
2: 没喝多。喝多了。
3: 到底喝没喝多？
2: 就是喝的再多没多，没多还喝的有点多、
3: 说人话。
2: 不是，你想喝多就喝多呗。
1: 谁没事想喝多？
2: 不是，你肯定是有事儿吧？那
1: 有啥事儿非得喝？
2: 那我哪知道你有啥事儿啊？
1: 没啥事儿，为啥喝？哎，兴许是寂寞呢。哎呀，越喝不越寂寞吗？
2: 不是，
1: 喝不更寂寞吗？老妹子，你昨天晚上就这么粗鲁的、残暴的，哎呦我的妈呀！就是那个，就是暴打了我的丈夫，霸凌了我的丈夫。这么跟你说吧，反正你除了被非礼，他该干的全干了。哎呀，
0: 嫂子，那我对不起你呀、
1: 主要是他，
0: 大哥呀，那我更对不起你了。
2: 不用客气，
0: 你这么的。你要不你拿他你也捋我一顿呢？
2: 我捋你干啥？我脑瓜嗡嗡的。
0: 只要不破坏你们夫妻俩的和谐生活啊。
1: 破坏了啊？破坏了？
0: 咋破坏的？
1: 咋破坏的？嫂子怕说不明白，我给你情景再现。
2: 你别情景再现了，你别再现了，真的，大妹子，这块哥给你讲吧，不让你嫂子讲了，她累了，她。
0: 好好好。
2: 昨天你确实你破坏，你不是破坏了，你太坏了。
0: 对不起。
2: 你给你嫂子骂了。
0: 我还敢骂我嫂子呢？
2: 哎呀，那家你给你嫂子骂的呀！我给你学。

0: 月霞，你骂你嫂子柳叶弯眉杏核眼。
1: 嫂子，那我是夸你呢。
0: 没事就拉了个大驴脸，樱桃小口一点点吧，哎，没说两句就急眼，风摆杨柳水蛇腰，跳脚骂人蹦挺高，脾气暴躁招人烦，啥活不干净花钱。哎，再看大哥啊，性格温和，人不错，浓眉大眼，这么大个个，爱好体育和音乐，身材高大像骆驼，多少姑娘把他爱，多少美女要跟他过，可惜你却不识货，不行，我跟他一块过，一块过。
1: 啊！嫂子，你这是干啥呀？
2: 你骂完我之后，你就看大哥不顺眼，之后呢，你就动手了。我刚才模仿的是你，
1: 我咋的？
0: 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妹子，你确定他昨天说完又动手了是吧？
1: 动手了。
0: 好 ，OK， 妹子，昨天你说完确实动手了，
1: 是吗？
0: 但是你动手之后，哥没惯着你，哥还手了。这下真
1: 你往那边站点，来来来，
0: 这肚子，
1: 来你站那儿，你站那儿。哎呦我的妈呀，大哥呀，嫂子呀，啊，你俩是不是看我昨天晚上喝多，搁这添油加醋，你唬我呢？
0: 看出来了啊，不是，怎的？
1: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俩哪句话说的是真，哪句话说的是假。就我跟咱爷就磕头拜把子这事，是不是都你俩纯编的？一二三，没回答出来，再见吧。
0: 哎，等会儿，
1: 给我薅了，
0: 大妹，
2: 哎呀，点过了，
1: 爷爷，
0: 你不行，
1: 你可回来了。就你家这俩孩子，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啊！哎，欺负我说我昨天晚上跟你磕头拜把子，可能吗？
3: 是
1: 爷爷，嗯。他们俩还说我昨天晚上又喊又叫又打又闹的呢，
3: 挺好啊，挺好，
1: 爷爷，那这么说这些事儿都是真的呀？
3: 孩子啊，少喝，少喝啊，少喝，挺好啊。
2: 你看，我俩骗你了吗？
1: 完了，失定了。哎。
2: 说没骗你，
1: 爷爷是不会骗人的。
2: 对，你一个女孩吧，你得学会自爱。你说你自己都不爱你自己，你说谁能爱你啊？
1: 嫂子，啥也别说了啊！我该打打，该骂骂，我该调理我也调理了。这小区我是待不了了，我收拾收拾东西，我搬家。
0: 妹子，你看，妹子，你先别激动，你听大哥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说，那个你呀、不用这么激动，因为啥呢？我跟你嫂子刚才劝你的过程当中啊，用了一点艺术的手法，稍微的修饰了那么一点点，一点点。
1: 那艺术不也来源于生活吗？
2: 其实有的时候有些艺术也是瞎扯的。啊，
0: 对，
1: 啥意思？
2: 就是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那就是巧合。
1: 哪段是虚构的呀？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除了你喝醉了，这是真的，剩下都是虚构的。
3: 对，
1: 玩你呀！啊，你两口子闲着跟老爷子在这这不逗我玩呢呀？
2: 你好玩啊，玩你呀？这不为了你好吗？
0: 对呀，我跟你说，老妹子，你呀就庆幸我跟你嫂子在这逗你玩吧。你以后要老这么喝去，这些事儿早晚都成真的。
2: 可不咋的，你一个小丫头，你喝酒你得有个度。
0: 对，
1: 有度啊，嫂子，平时都52度的，那再高我也整不上去。
0: 你搁那唠啥呀，妹子？你怎么三句话不离本行呀，你呀？人家问你是这酒的度是多高，人问你这量有多大？
1: 哎呀。我每次都喝断片，我哪知道自己啥量啊？
2: 你看他说话多吓人，每次都断片，每次都断片，不知道自个儿量。你那不行啊，你得跟嫂子学。比如说嫂子是多少的量呢？就是平时吧，就是一箱的量，你知道吧？但是我喝半箱，我肯定就不喝了。你必须得掌握自个儿这个量啊，你没有啊？
1: 那嫂子，那你太厉害，我真不知道自己啥量。
2: 哎呀，那你说咋整？这嫂子就好人当到底儿呗。我跟你喝点，我帮你探量。
1: 哎呀，嫂子，你太够意思了。
2: 哎，你拿，你看你想喝哪个？
1: 就这个。
0: 不是咋的？
1: 这行，52度。
0: 咋的？这还要喝呀？
1: 52度的，嫂子。啊？
2: 透透。
0: 不是你透不透的？咱是劝人家别喝，你咋还跟人喝上了呢？
2: 你别叭叭了，你去整俩菜去。干拉，我俩能受得了吗？
0: 是你说家里摊这老娘们还能有好什么玩意儿？你说是？
2: 跟嫂子学，嫂子教你是咋喝的。你看嫂子给你打个样。走着，
1: 哎呀，嫂子，你要这么整的话，嫂子，那我跟一个。
2: 爷爷，没事儿，不用小声，我爷耳朵背，啥也听不着啊。
4: 你才听不着呢。
2: 你

0: 服务员，我得说你两句啊。我要了份饺子，你给我上了碗炸酱面；我要个溜肉段，你给我上个土豆丝儿。你这菜能不能上对一次啊？
1: 先生，我能跟您说件事吗？
0: 说。
1: 你坐错桌了。
0: 在他没说话之前，你怎么就肯定我坐错桌了呢？拼个桌行吗？
2: 不行，那是谁都能跟我拼桌的。讨厌。
1: 生气了，走了，赶紧把单买了追去啊。
0: 什么玩意儿把单买了呀？
1: 你吃完饭你不买单？
0: 我俩不是一起的。
1: 你这人真有意思哈，一说买单说不是一起的了，那怎么的？挺大个老爷们儿跟女朋友出来吃饭不想买单呗？
0: 不是，你怎么说话的？什么叫跟女朋友出来吃饭不买单呢？我跟谁出来吃饭我也不买单呢。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有人给你买单，赶紧把它收了。
3: 天福，哎呦我，
0: 还是你才来呢？
3: 我早出来了，这半道上出点事儿。
0: 咋了？
3: 车刮了。
0: 严不严重？
3: 咋不严重呢？脚蹬都掉了。
0: 你这是属于出师不利。
3: 那
0: 咱俩今天喝点吧。
3: 行啊，喝点呗。
0: 喝白的行不行？
3: 嘿呀，喝啥我今天都陪你。
0: 喝白的你行吗？
3: 是，就喝白的。
0: 那说好了啊，今天可就喝白的。
3: 喝白的。
0: 行，喝白的。服务员，哎，来两瓶营养快线。
1: 不是。不喝酒啊？
0: 什么玩意儿不喝酒啊？哪次喝大酒之前不得先喝点东西养养胃啊？
3: 酒文化学着点啊。哎，谁找的饭店呢？
0: 大哥呗，这破地方。
4: 朱天福呀，
3: 我哥来了。
0: 哎，大哥，
4: 这是你找的饭店呢？多少是不是得有个牌子啊？都给我走丢了。
0: 有
4: 大意了，别菜，
0: 来
3: 哥，快走，就差你。
4: 来，服务员，我问问你，你家都有什么特色菜呀？
1: 先生，要说到菜品呢，我们家是特别的全，有中餐、西餐，还有铁板烧。
4: 那这样，咱们今天吃高端一点，吃西餐怎么样？
1: 可以，
3: 漂亮。
4: 三碗疙瘩汤，稀的溜的，多放水。
1: 对不起，先生，我们店没有疙瘩汤。
4: 你啥也没有，你让我点啥呀？
3: 是啊，
4: 你这么的吧，你这都有什么饮品？然后我们先喝点饮品。
1: 要说饮品的话呀，那我们店真是特别全了，有可乐、雪碧、各种果汁，还有疙瘩汤。
4: 不是没有疙瘩汤吗？
1: 对啊，菜品里没有，饮品里有。要吸管不？
4: 别拦着我！
3: 哎，哥，别！
0: 算了，你那个随便点，来点得了。
4: 对，你随便，特色菜一样一份，
0: 快点。
1: 好，
4: 这家伙给我整的一点心情都没有，不要被他耽误我们的心情啊！二位贤弟啊，很久不见，甚是想念啊！今天特意带了两瓶酒。
3: 哎呀，我的哥，开怀畅饮。
0: 那个不是我扫兴啊，最近胃不好，喝不了酒了。
4: 好，不勉强。咱俩一人一瓶82年拉菲。哎，
0: 大哥，但是今天你可来晚了啊，我替你自罚3杯。
3: 你给我等会儿。干啥呀，一碰好酒就自罚3杯。
0: 我这
3: 上回茅台我一口都没喝着。
4: 别逗他了，来
0: 尝尝
4: 好酒去。尝尝，我跟你说好酒。哎呦主要是贵。
0: 来
3: 哎，这酒真好喝。
0: 是
4: 酸。哎呀，
3: 说吧，
4: 说那干啥呀？你说那事儿整得像能瞒得住似的，你说呗。
3: 啊，知道哥为什么拿这么好的酒吗？
0: 为啥呀？
3: 哥有喜事儿。
0: 大哥又结婚了？
3: 怎么一有喜事儿就结婚呢？不是，哥升职了，升副总了。哎呀，
0: 来，恭喜大哥，
3: 净方便。
4: 你别总又的。

0: 浪费一口了刚才。
1: 哎呀，
0: 这酒是真好啊。
1: 是，
0: 你说哥这事业啊多顺呢、啊、这哥这事业怎么形容呢？就有一个成语啊，就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如履薄冰，如家酒店，根本不住。
1: 对，
0: 就得
2: 别搁这说了，你这什么文化呀？一个大男孩搁那时候跟文绉绉的说那个成语，说的我真是如若针毡，如芒刺背，恩恩爱爱的。
1: 哎，什么？哎，
0: 音乐酒店呢？
3: 多少钱？
1: 哈喽各位先生，这是你们点的特色菜啊。哎呀，哇，
2: 哎，菜行啊。
1: 另外呢，为了祝贺我三位好哥哥来我们饭店吃饭，我再赠送大家一道本店的招牌菜——黄金拉面。哇，好。
4: 哥救我！
1: 咋救啊？都系死扣了，赶紧下去吧！这给自己整身吉利服，
0: 啥也不是，落地成盒。
2: 嗯，那个面别给我煮完，上来啊！哎呀，
0: 来吧！
2: 这！
0: 哎呀，菜也上来，来找一个。
2: 哎呀，高兴啊！
0: 你说咱们哥仨啊？嗯，就大哥，看人家事业。非常成功，
1: 是，
0: 有钱，
1: 太有钱了，
0: 太有钱了。嗯，
2: 你俩这么说话我就走了，咱是哥们儿兄弟，别一种张口钱闭口钱的，说那玩意儿干啥呀？再说了，我不一直都说吗？那钱是世界上最容易得到的东西。那你光得到没有用，光得到钱没有用，人最大的幸运应该是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对。
2: 老二，你说说，你还记得你的梦想是什么吗？
0: 哥，我的梦想啊，永远不会忘。从小我就想当一个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以后啊就靠这脚吃饭。
1: 那不实现了吗？
0: 哪实现了？
1: 你现在是一名足疗技师，每天给人摁脚，那不靠脚吃饭吗？
0: 那是我脚吗？
1: 你不就想用脚吗？
2: 谁脚不是脚呗？
0: 我这不是。我说要踢球，我要当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啊，哎
5: 呀，好嘞，好嘞，好嘞！
0: 哥，哎呀，来！
1: 刚才吃面失手了，不好意思，三位哥哥啊。这样，刚才我在后边都听见了，三位哥哥在聊足球。为了预祝中国足球能够早日冲出亚洲，我送大家一道特色菜——长寿面。
2: 这，你把那音乐给我关了。来，我问你个问题啊！啊，那长寿面跟中国足球有啥关系？嗯，
1: 踢不过他们，我们熬死他们。
2: 你给我上一边子去吧！那不越老越踢不过人家呀？
0: 没出息，
1: 是呗？
0: 你整什么面子？我们踢的是球。
2: 啊，那这是干啥呢？啊、
1: 哎哦，对。直播呢，最近直播不挺火吗？我先给我这小店啊攒攒人气。
2: 这好，你早说呀，你别说，这小子傻乎乎的，还真挺有这个经商头脑啊，
0: 挺时髦还。
2: 我问问你，你直播多长时间了？
1: 两年了，哥。
2: 两年了，应该不少粉丝啊。嗯，
1: 不瞒你说啊，今天又涨了五个，刚好十个。
2: 不容易呀、啊。
0: 两年十个粉丝啊，挺次啊，没明白这个直播没搞明白。嗯，刚才我也看了，那才艺哇哇一通给自己查上来，啥也不是，唱的也不太行，刚才唱两句唱的不好。
1: 这位哥哥，你侮辱我可以，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才艺。这我唱的不行，你行吗？
0: 激将法。
1: 来，咱们看你行不行？来，
0: 来，过来，过来，我教你怎么玩直播。你这鞋就不对，直播咱都竖着的，你还这整横的还。我告诉你啊， 直播这个事儿啊，你唱就唱难度点高的，跟你说，唱这个大家都喜欢听的，我给大家来一个，来，这个各位朋友啊，我给大家来一个大家很难听得到的这个现场真唱的啊，四郎探母叫小帆的来一个啊，这个高啊，不用穿云箭啊。
1: 一见公主到灵前，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叫。
6: 哥，这话筒咋还没湿呢？
2: 哪有话筒啊？
0: 幽默吧。
1: 你可拉倒吧，你就是唱不上去，你就是
0: 还唱不上去，来你拿的。
1: 站立宫门叫叫方。哎呦，
2: 好
1: 厉害，
2: 还得是我二弟呀、啊、
1: 是
2: 你看都给震掉了，
0: 就多大威力吧，你看看这咋
1: 手机都让你给我干掉了呀。啊，再说你唱这玩意儿也没有用啊，你知道吗，人家现在直播小年轻啊都不愿意看这个，人愿意看那个就那种跳的，你知道吗，
0: 跳
6: 我跳的还可以吗？
1: 你这忽上忽下的，我一下没录上啊。不是，再说你跳这没有用，人家喜欢看那种柔美的，你肯定不会。

0: 你这好悬没给咱仨拱下，就你这雇佣的呀，
1: 太透露了。
0: 哎，
1: 怎么样，是不是得打个折？
0: 哼，
1: 涨粉吗？
2: 你可拉倒吧，打啥折呀，我两年就十个粉丝，你俩一分钟给我干没仨，都什么玩意儿，乱八七糟的。哎呦我去，
1: 咋了呢大哥，哪儿的问题呢？
0: 反正别人我不知道，看你俩演完我想取关。
1: 喝酒吧，
2: 喝酒，喝酒，来来来，
0: 要我说咱就别在这儿喝了，他太乱闹腾了。
1: 是
0: 这样啊，咱杯中酒喝完让他结账，我们换个地方唱歌去。
1: 哎，行
2: 那个那我先上个厕所啊。
0: 又上厕所了。老二你发没发现一个事儿啊，那怎么一要结账他就上厕所，一要结账他就上厕所，那肾就这么不好吗？
1: 哥，这哪是肾不好啊，逃单呢，看不出来吗？
0: 不
1: 多少次了。你这样哥啊，今天啊我就让他请客，
0: 不好吧？
1: 一会儿你等他来你看我跟他说啊，你别管哥啊。
2: 那个，哎呦，杯中酒啊，
1: 来，
2: 行，
1: 来杯中酒，
2: 来来来来来，
1: 这好酒啊。
2: 嗯嗯，
1: 老三来
2: 啊，
1: 我跟你说个事儿，来，
2: 咋了？
1: 上厕所了
2: 啊？
1: 你说咱哥仨这聚会哈，你好像没结过账吧？
2: 啊，我
1: 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说咱哥仨这个交情哈，不是说非得吃点好的大吃大喝。
0: 哎，老二，说多了啊，哥们说那个干啥？过去。
2: 没事，大哥。
0: 哪怕请哥吃碗麻辣烫呢，也是个事儿啊。
2: 不是我，哎呀，那可能是我大意了啊。主要是吧，你说每次一结账，你俩都争，我怕争不过你俩。
0: 哼，这个三弟说到点子上了。那当哥的能让弟弟请吃饭呢，
1: 啊、
0: 对不对？争肯定是争不过咱们的。
1: 是，
0: 服务员买单。老二啊，你搁哪呢？
1: 哎哥。给我吃饭呢，好像
0: 你不是唱歌呢，你去不啊？
1: 唱歌唱歌，去呗。我
0: 叫上老三不？他不买单呢，老三呢？
1: 叫老三呢？问问他呗，你看他有时间，他就去呗，是不是？
0: 实在不行就带上、
1: 嗯、
0: 啊，这也不多这一个人。
1: 是我那歌唱练，
0: 不是钱的事儿，
1: 哥，我跟你说，他就是抠。你看这结账结这个费劲，你看这个老包啊，这老包多少年都没换过。哎呵，你看这电脑。这系统都得是 Windows 98，我跟你说，这是啥的？键盘都快掉了，这键盘。呀，这啥呀？
0: 还有人写信呢？
1: 是不是情书？哎，把钱花这儿了，搞对象了。哥，看看不？
0: 那可不行，那是人家隐私。

0: 我看看啊。
1: 亲爱的天福哥哥，哎呦我去吧，太肉麻了。
0: 咋不叫玉帝哥哥？
1: 钱已经收到了，搭钱了。
0: 对上了，就搁这儿花了。我们在福利院挺好的。
1: 福利院？
2: 天福哥哥，你的钱已经收到了，我们在福利院很好，不用担心。听院长说才知道，原来天福哥哥和我们一样，从小就生长在福利院，还说你每个月只留下一点房租和生活费，其余的全都寄给我们了。虽然我们从小就没有亲人的关爱，但是你就像我们的亲哥哥一样，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梦想，就是长大之后也要成为像哥哥一样的人，把自己的爱分享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3: 哎，这个单我买完了啊，一会儿出去唱歌还是我买单。这几年确实是没怎么请过客，是我太小气了。
1: 天福，你可不小气，你是世界上最大方的人。
4: 兄弟，你看能不能明天带着我们哥俩也去趟福利院？
3: 好，我们一起看看孩子。
1: 看看孩子。
5: 涨粉了，涨粉了！刚才网络有延迟啊，我上后门一连上 WiFi， 这粉丝涨爆了，咔咔往上窜呢。
0: 你看看，
3: 不能吗？
5: 这样，我在后边都听见了啊，哥三个去福利院看孩子，带我一个，我给孩子们做顿好吃的。
3: 你呀，只要不抻面，干啥都行。
0: 你拉倒吧，
1: 你咋啥都能去呢？
3: 来来来来来。

0: 老妹儿，就在长春这一块，哥可以。哎，老妹儿，在长春这一块，哥。哎，
1: 哥，长春这块混的不咋地吧？
0: 这本来老妹儿，你这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哥想你领略一下我们这个地铁上的风光，没想到你这赶上晚高峰了。这
1: 地铁有啥哥领略的？你说连个座都没有。哎，再说你们咋不排队呢？就去抢座啊？你看我俩第一个来的，一个座都没有了。
0: 没事。哎，脚拿去，让我老妹儿坐那儿。
2: 这有人。
0: 拿我俩瞎呀？还拿我俩虎呢？那人在哪儿呢？
2: 下站就上来了。
0: 不，哥，你要那么说话的话，你信不信今天？
1: 哥，行了，我站会儿得了。
0: 不行，给我跟前玩这路子好使吗？赶快的啊，把
1: 哥，你说你因为个座你跟人干仗，你犯不上。
0: 老妹儿，今天就是你在这，要不我指定揍他。
1: 我明白。
0: 还我这江湖这行走这么多年，还是因为个座难住我了。
3: 靠一边。
0: 这招咋不好使了呢？这咋回事，老妹儿？啊？老妹儿啊，老妹儿，起来。
1: 哥，别说话。大兄弟，我想问问你，抵抗力这么强，你是干啥的呀？
4: 我踢球的呀。

0: 你是遇着岔子了。
1: 老妹儿，这个不行。
0: 好，
1: 走，换下一目标。
0: 不是，还整啊？哥，你这招是不是太损点儿了？
1: 老妹儿，还有更损的呢。哥们儿。我说我要是嚼一块口香糖的话，你能不能给我老妹儿让个座？遇着个老司机，咱们这么着
0: 啊，
1: 一会儿就到下站，你给我抢。
0: 抢啊！
1: 嗯。
2: 安康站到了。
1: 这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这招我还头一会儿看见。这么老妹儿，一会儿到下一站你就学他这招，抢。
2: 扔炮。幸福站到了。哎呀！
0: 哥，我遇着个守门员。
1: 咱这点咋这么低呢？你先把包去，把包给我抢。
0: 哥呀，咋整？我太累挺了。
1: 请你想想招。哥们儿啊，哥们儿。你往那么挪一挪，哎呀，哥们儿，你也往那么挪一挪。这我老妹儿实在是不行，谢谢。这老妹儿，你就坐个边得了，来。
0: 哎呦我的妈！
2: 富强站到了。
0: 太热了，跟往那窜。大哥，瞅啥？那不空座吗？咋不坐呢？坐地下干呀？
3: 说那啥，我刚干完活，还把座整埋汰了。
0: 哎呦我妈！你看人这素质。他把座整埋汰，你就坐地下来。
3: 哎呀，不用，
0: 啊，没事儿。哎呀，我给你铺个袋。
3: 哎呀，
0: 干一天活了，
3: 谢谢啊。
0: 那多累挺啊。哎呀，
2: 诚信站到了。
0: 哎呀，
3: 你坐我这吧。
0: 哎，大哥，你看我这么个情况。你给我让个，
4: 这叫太脏了，
0: 至于吗？快，坐我这。
5: 哎呀，谢谢啊！
0: 这双身板，你这么大月份咋还挤地铁呀？你这多危险呢！
5: 哎呀，谢谢啊！哎呀，
0: 啥意思啊，大姐？哥。起来吧，别睡了，他学你。
1: 你是真完蛋呐！知道为啥他一进车我没给他让座？
0: 不到，
1: 就是因为这个，一看就是假的。
0: 我以为他是孕妇呢，那我肯定得给他让个座啊。
1: 就你高尚，好不容易抢个座，这把没有了吧？站着吧。
2: 文明站到了。
0: 哥呀，你换我坐会儿呗，太累了，你让我坐会儿。
1: 我还累你，快别站一会儿。

0: 小妹儿，累不累？嗯，坐一会儿。
1: 小伙子，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不让我坐，你咋让他坐呢？
0: 你说这爷们儿，这赶的巧啊！俺家亲戚，我亲妹，
1: 啥？
2: 哎，对，这是我亲哥，哥呀，哎，这是咱爸，
0: 爸，哎，
3: 哥呀，你在这大城市还有个私生爹呢？
0: 不是，老妹儿，你看他长得像不像我老姑家我老妹儿？
4: 那不就我吗？
1: 我跟你说，小伙子啊，哎呀，你这做事太不地道。
2: 人家也是好意，你就坐吧。嗨，坐吧，
1: 姑娘啊。哎，那我坐下，你坐哪儿啊？哎，
2: 我有办法。

0: 没了，
1: 啥你也干不了，啥也不是。
2: 还有啥都干不了，我啥也不是，我啥事也给你看看。

0: 我不累呀、啊，站会儿就行。
1: 女主站到了。
0: 哎妈，我坐过站了。不行，我还得坐回去。
2: 哎呦，他可真是个好演员呐！啊，
3: 你还有心思搁这看戏呢？占座啊！哎，哥们儿，你说从我上车到现在，你那小腿儿往那一掰呗，你不怕抽筋儿啊？
4: 就这腿，抽筋儿吗？这腿，抽筋儿吗？一看你就是没见过世面的大笨蛋。
3: 那你咋知道我叫大笨呢？
4: 神经病吧？
3: 说谁神经病呢？
4: 神经病！
3: 你再说一遍。
4: 神经病！
3: 你再说一遍。
4: 神经病！
0: 神经病！
3: 不是你跟谁一伙的？
0: 可以别。
3: 哥们儿，我不是我说你啊，你一个人占俩座，你就不懂得啥是让一让吗？
4: 你一身毛，你说谁是猴啊？你也不比我强哪儿去。
1: 还原站到了。
3: 不是你跟谁啊一会儿？
0: 哎呀，哥哥，我怕你干仗。不是，咱俩还有几站到啊？
3: 不知道，你自己看。
0: 我这还近视眼，我还得过去看。哥哥，
3: 稳住！敌人想占领根据地。
0: 收到，请指示。
3: 上设备。
0: 距离目的地还有三站地。
3: 收到，原地休息。
0: 收到 ，over。
1: 凯旋站到了。
0: 阿姨，你坐我这
5: 儿。哎，大妈，您坐我这儿吧。
6: 哎，哟，小伙子，你这东西也不少，站着也不方便，我站会儿行。
5: 没事，我年轻，还是您坐吧。
6: 不，哎呀，
0: 你干啥？
3: 你别动，你干啥去？你能扶起吗？别动，
5: 大妈，你没事吧？快起来，来。哎呦，来。哎呀，哎呀，
6: 小伙子，谢谢你啊。哎
5: 呀，这有啥呀？举手之劳。哎呀，
0: 咋的了？人家扶起来了，咋的了？
3: 你往后看去。
0: 往后看啥呀？
4: 你撒开。哎呦，
0: 人家坐了，咋的了？
3: 哥们。听哥一句话啊，离那老太太远点，不一会儿再讹你。
0: 讹啥呀？扶个老太太起来能咋的？你咋想那么多呢？你自己没有父母吗？不是，你之前你就跟我说这大城市这么好那么好，可大城市的人就不懂得让一让吗？啊，你说你们抢个座就跟抢红包似的，那家坐的就不可浅来了，老人上来也不懂得让一让，你们是真困了，真睡着了，真看不见吗？这年轻的就应该给老的让一让，身体健康的就应该给身体不便利的让一让，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都不懂吗？你们愿意坐是吧？那坐给你，你一个人坐俩，我不坐了，我站着。
1: 进步站到了。

0: 地铁呀，就是距离的望远镜，
1: 也是人心的放大镜。
0: 长春地铁提醒您，文明。

0: 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大家好，我是文双。
6: 我叫张随梦。
2: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姐姐。对，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3: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4: 好啊。
2: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2: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 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2: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4: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他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种方式。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很有用，
0: 效果好。
2: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

0: 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0: 哦，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哎、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

0: 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1: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1: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1: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1: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1: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1: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1: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1: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了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1: 会。
3: 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3: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产业赋能振兴，精工蓄力攀登，吉林如何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冰雪逐梦，相约春城，长春大冬会进入百日倒计时，吉林如何借赛事窗口释放冰雪产业新活力，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建设团队抢抓施工窗口期，节日期间坚守岗位，严把工程安全与质量关，按进度推进工程建设。
2: 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项目总投资近339亿元，28套主体装置已有26套顺利投产，120万吨乙烯核心装置稳定运行，乙烯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前列。
3: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2: 在白山，白磷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伴随着机械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在进行核熔断施工作业。珍珠门特大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拢，年底实现主线贯通。
4: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珍珠门特大桥合拢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全力啃下工程硬骨头，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增效。
2: 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庆德福祉220千伏输变电送出工程进入组塔架线阶段，工程新建线路38.145千米，新建杆塔116基，计划今年10月末正式投产送电，将进一步优化长春净月及双阳地区的网架结构，同时满足长春大冬会莲花山赛场的供电稳定性。
5: 11假期是电网施工的黄金期，我们投入了电间转机、履带式起重机等多种机械化施工设备，以机械化施工压降安全风险，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连日来长春吉林两市持续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迎接长春大冬会到来。
6: 大东国际大学生健康跑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鸣枪开跑，长春本地高校的大学生和各国留学生组队参赛，展现中外青年活力风采，向世界青年发出相约长春共赴冰雪盛会的诚挚邀约。
7: 可以交很多朋友，我很喜欢长春，也很喜欢它的冰雪文化，我很开心和激动。
6: 长春迎大冬会主题快闪活动在这有山精彩上演，长春人文学院学子带来器乐重奏、特色秧歌、合唱等精彩节目，展现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现场同步开展长春大冬会知识快问快答互动，让市民在趣味参与中了解赛会知识，
8: 一起展示长春的朝气蓬勃、青春向上，然后一起助力大冬会，
9: 了解到很多关于大冬会的知识，我感觉是一次非常有收获的经历。
6: 近日，礼赞祖国华诞相约冰雪长春主题演出活动精彩上演，诗朗诵、器乐独奏、武术表演轮番登场，抒发家国情怀，寄托了对长春大冬会的美好期盼。吉林市启动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长春大冬会吉祥物集冰集雪在水师营博物馆、东市非遗大道巡游互动，青年园广场的腰鼓展演活力满满，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10: 在我们的巡游当中，让百姓也都能参与进来和互动进来，让百姓通过我们吉祥物的巡游都能了解我们大冬会，关注我们的大冬会。
11: 我们齐聚在这里进行腰鼓的表演，我们以精神饱满的状态为大冬会助力。
6: 城乡联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吉林冰雪名片，为即将到来的长春大冬会营造了热烈喜庆氛围。
0: 百日启新城，冰雪复青春。在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活动中，长春大冬会火炬、奖牌、赛事服装、官方推广曲集中亮相，与公众见面。
1: 活动现场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大学生文艺团队轮番登台，歌舞情景表演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共同见证长春大冬会进入百日冲刺新阶段。
12: 感受到了肩负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文明有礼，热情地接待我们每一位来宾，宣传好我们长春的冰雪故事。
13: 今天呢，我们在家乡向世界的八方来客进行邀约，希望大家都能在大冬会期间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感受我们春城的冰雪魅力。
14: 我们本次参演的节目是拉拉操，希望可以用这种青春活力的舞蹈来助力大冬举办成功。
1: 活动中揭晓的长春大冬会火炬、奖牌、服装与推广曲，深度融合吉林冰雪文化、青春元素、科技元素，将北国特色与大学生运动会的理念融为一体，让世界看见吉林冰雪之美。
15: 这届大冬会啊，奖牌选用的松花石啊，就是来自我们江源区的古霞塘老坑，我们也愿意用这样一枚小小的松花石为桥为媒，让世界各地的朋友啊认识吉林，相约吉林，读懂吉林。
16: 奖牌主要的创新就是科技结合文化，将在奖牌采用 NFC 芯片，通过手机就能呈现长春的美景以及运动员的颁奖荣耀时刻。
17: 长春也是电影的摇篮哈，所以说那个电影胶片哈，就把运动的各个环节哈，通过这么展现。
18: 它的材料与众不同，它的这一个部分用的吉林省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的轻型材料，代表着吉林省的科技创新。
1: 百日冲刺，重任在肩，长春大冬会既是全球青年健儿竞技的舞台，也是吉林对外展示活力的窗口。长春吉林两市正以饱满热情迎接各国青年相聚北国春城，共赴冰雪之约。
0: 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北国春城正式进入赛事攻坚阶段，百天是时间刻度，更是全城备战的冲锋号角。场馆提质改造，配套持续完善，志愿者加紧实训，处处洋溢着迎赛热情。办好大冬会不只是一场国际体育赛事，更是吉林把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发展热经济的重要契机。借助大冬会窗口，吉林将向世界展示粉雪优势与人文底蕴，持续放大赛事红利，为区域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

0: 青春活力，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正式进入百日冲刺阶段。长春吉林双城分工协作，长春负责冰上场馆，吉林市承担雪上场馆，冰雪两翼同步就绪。冰住长春，雪落江城，双城办赛是本次长春大冬会的鲜明特色。这不是场馆的简单划分，而是吉林冰雪禀赋的一次集中兑现。一城淬炼冰上竞技舞台，一城铺展雪上竞技赛道，两地一体联动。百日倒计时不只是时间节点，更是吉林面向全球青年展示冰雪魅力、城市活力的契机。这场青春冰雪盛会既是体育赛场，更是吉林冰雪发展的窗口，静待全球青年踏冰补雪，相聚吉林。
0: 眼下吉林省水稻主产区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守护丰收，全力确保水稻颗粒归仓。
2: 走进永吉县万昌镇，大型水稻收割机穿梭于田间，割秧、脱粒、秸秆处理一气呵成，田野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万昌米业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万昌大米的品质不断提升，离不开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全链条技术护航。
3: 去呢是靠经验，现在呢是靠科学，这个从源头上啊就夯实了这个稻米优质丰产的这个根基。
2: 今年我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优选13个水稻主导品种，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耐盐碱抗倒伏的新品种，配套侧身施肥、一喷多促、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省农科院水稻所专家团队下沉各个主产区，扎根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给农户开出精准管护药方，把科研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田里的产量。
4: 像7耕816、7耕830，盐碱的种稻，还有播育机插秧、侧身施肥等这些品种的技术啊，年推广面积都能达到100万亩以上。
2: 今年我省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1200万亩以上，各地提前部署、靠前行动，全面检修调度水稻收割机、运粮设备，打通跨区作业通道。国网松原供电公司还组建12支秋收保电小分队，采用无人机加人工特巡，巡检涉农线路283条，消除缺陷19处，走访涉农企业120余家，实行24小时值守，以可靠电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年来，我省持续深挖岗位潜力，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保障。截至2026年8月31日，我省2026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留省就业人数较2025年同期增加3670人，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出台就业创业扩容提质实施方案，推出30条具体举措。省教育厅高频调度推进，建立就业信息快报机制，全力推动毕业生留省就业。我省持续深挖岗位潜力，深化房企拓岗，走访企业3300家，开拓就业岗位2.9万个，开展新业态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举办各类招聘活动3000余场，推进政校企协同对接，加强就业师资培训，整治求职欺诈行为，筑牢就业安全防线。
6: 一系列留省就业宣讲、本土企业推介和校友分享活动，让我真切看到吉林产业升级带来的发展机遇。未来我会扎根吉林，立足岗位，用好专业所学，投身省内光电产业发展，用青春力量建设家乡。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留省就业典型宣讲、感知吉林等活动，推进校地合作，促基层就业，落实困难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扩大培训基地覆盖，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水平稳步提升。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布急需专业清单，省内各高校新增调整本科专业50多个，开设微专业370多个，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

0: 省教育厅紧扣全省产业布局发展，动态调整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持续提升毕业生留省就业质量，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储备青年人才力量。
1: 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充分就业，珲春市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若干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2: 招聘条件及岗位要求，吉林省户籍经就业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熟练操作办公软件，遵守宪法和法律，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无前科及违法违纪行为，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人员，薪资待遇及用工协议、公益性岗位人员岗位补贴标准执行珲春市最低工资标准2020元，社会保险补贴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公益性岗位用工协议的签订方式为1年1签，协议期满后，经用人单位和被聘用人员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用工协议。合计协议期限满3年，为一个服务期协议终止。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报名地点珲春市政务中心6楼608室。
3: 丰富吉林约，山城五花岩。眼下的吉林山野层林尽染，斑斓秋色藏于林海，把秋日的美好定格在白山松水间。节目最后，共同欣赏吉林大地独有的秋日盛景。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佳佳，这个文件我们看过了，大哥的户籍不在家里，肯定不能算同住人。文文从念书到工作一直都住在学生宿舍，也不算实际居住人口呀。如果阿文的补偿面积不给我们，那我们只好跟拆迁办说明实际情况，剥夺阿文的补偿资格。
1: 可惜啊，之前因为阿文落户闹得不愉快，爸爸寒了心，就没再继续跟进知青落户了。要不然爸爸妈妈说不定早就迁回来了，农场里都有几户人家迁回上海了，弄堂里也有几户，这知青和知青的配偶都享受补贴政策的，给面积给钱，可惜了。
2: 佳佳，你是想说我亏欠你爸爸太多了？
1: 爷爷，你误会了，我是在跟叔叔说政策。
3: 又开始说政策了。哎，佳佳，你是不是还要说哎呦请律师上法院啊？
1: 政策要是说不通，再说什么上不上法院的话。爷爷，您是户主也是承租人，整个拆迁办他就只认您一个人的签字，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您奶奶还有叔叔婶婶还有小陆一家三口，加起来总共七口人的补贴，就算作八分之七一份，阿文单独算八分之一那份。
4: 我同意姐的分法。
3: 你闭嘴回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要撕破脸对吧？要撕破脸就撕到底。阿文不是同住人，你又写过保证书，现在你要上法院你就上法院，我看法院怎么说。
0: 你拿官司吓唬谁了？
5: 政府不给房屋用钱。
1: 谁都别想借着爷爷奶奶的名义拿走属于阿文名下的补偿，谁都别想吸阿文的血。我是写过保证书，那就让法官来判我写的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一审要是不判给阿文份额，我就上诉；二审要是还不判给他，我就继续上诉。我不吓唬谁，我借钱付律师费，我卖房子付律师费，我都会打这官司。

0: 李佳，你没事吧？啊，程图南，啊，你怎么找到我的？阿文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找李佳男朋友。阿文说他惹你生气了，你不理他，他很担心你。李佳，你真没事吧？
1: 程图南，你听我说，别打断我。都是我不好。我大四那年，我在等规划局的合同。我下定决心，如果我不能进规划局，我就要找一个上海户口的男朋友。我一定要留在上海，照顾阿文。我下定决心时，我很难过。 贷款买房，省钱还房贷，不好过。但是我最难过的是，我看到你设计的图纸，看到咱俩在专业上的差距，那一个个的数据、线条，就像一个接一个的巴掌，告诉我，为了留湖这几年，我丢了专业，我还丢了你。
0: 所以不管再难，我都不想再轻易放手了，因为只要放手，就错过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错过，专业上，我相信你肯定能够补上，感情上。
1: 我们不是也没错过吗？阿文从小心思软，我不怨他，我大前锋吧。为什么？
0: 李佳，李佳，李佳。

你说的，给你周养胃。嗯

0: 我没想到在医院能喝到黑米粥。
1: 我都跟东北饭馆的老板说好了，让他定期给我熬，我来结账。
0: 我该怎么谢谢你？
1: 按时吃饭，

0: 听着啊，去周庄的同事们赶紧回去收拾准备一下，下午就出发，别忘了带身份证啊。
1: 辛苦了，组长，走走走。

0: 说谈恋爱了之后没出门陪你玩过，影响他侄子又不行，要不然就一个人去吧。
1: 无所谓，周庄我太熟了，之前就跟阮老师团队参加过对周庄的勘探与规划，要不我留下陪你吧。
0: 你留下来就得跟家里人对峙，那是奶奶哭使着骂的，到时候你又得失眠累倒，还是出去转转吧，缓缓心情。
1: 真不能一起啊。
0: 这关键

0: 演技如何？
1: 组长，你打算怎么演？
0: 白一天在办公室里准备汇报文件，主打一个爱岗敬业，晚上到我们家蹭个晚餐。
1: 那就祝你中秋快乐。

0: 你怎么回来了？我们是
1: 那个样子。怎么了？
2: 周庄人太多太挤，不想待了。
1: 这哪有多挤啊？
2: 像暴雨天的轮渡站。
1: 来，快坐下。大侠，我妹特意给你做了鲜肉月饼，说必须要给你尝尝。
2: 我以为你会在她家看电视呢。
1: 两个人也是想一出是一出的。我妹说想吃糖炒栗子，两个人就去外滩买糖炒栗子去了，估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2: 我从中庄带了那个什么万三蹄和袜底酥，动辄肯定喜欢的。
1: 来了，不是啊？
2: 进去进去，
1: 进去了。哎，要干嘛呀？咱为啥要躲呀？
3: 哥不在家吗？
4: 哥呢？
2: 哥不在家。
1: 嗯。
2: 哎呀，
4: 不明饺子里的趁热吃才好吃啊。
2: 哎呀，

0: 你都那么多，不够你吃啊？
1: 我就吃了一个。
2: 等他回去了。
3: 木华，我歇一会儿不行吗？
2: 哎呀，回去吧，早点回去。
3: 好。
2: 哎，要不要给哥哥张纸条呀？
3: 不用，哥哥不傻，东西看到就知道咱来过了。嗯。单位人留着吧。
2: 嗯，走吧，走吧。
1: 秋意，你到底为什么回来啊？
4: 我想你了。

0: 小婷说了，两个人感情稳定，都走不到一块儿的。
1: 哎，话不能乱说啊，对人家女孩子名誉不好。
0: 现在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再说图男有分寸，你这个老古板就别多管了。哎，图男终于谈朋友了，我这心里面呀也轻松了。
1: 哎，这什么时候有时间让图男把人带来，咱也见见。
0: 哎，是啊，听说他们要出差，
1: 这孩子们都忙，咱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0: 那你先出去吧，这油烟大。
1: 我出去也没什么事儿，跟你说说话也好嘛。
0: 我不爱跟你说话，一会儿添把柴，一会儿泼冷水。
1: 可我就愿意跟你说话。
0: 老了老了还贴上。
1: 哼。
2: 哎呦，哎呀，我讲蹊跷，你非得弄得人黏黏糊糊的。哎呀，我自己来，你出去。哎呀，
1: 别忘了放盐啊！
3: 等会儿，我再确认一下，你要跟你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一起过院的。嗯。
4: 闹成这样还能做一桌纸团圆饭，人才！李家比庄家更人才。
3: 哎，咱们俩是元旦谈的恋，其实稍微有点遗憾，咱们俩不能单独庆祝一周年的哎纪念日。
5: 不仅是和我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爸也回上海探亲，我想带你见见他。
6: 毛脚上门啊，这个四件套那是必须要有的。哎，听好啊，机关枪。200发子弹，炸药包，手榴弹。嗯，
7: 好，
6: 为啥了吧？机关枪呢？那就是火腿了。200发子弹，2条香烟。哎，炸药包就是蛋糕。最关键的，手榴弹，2瓶好酒是必须要有的。
7: 哎，听进去了吗，周教授话？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搁着头些年，你不算大龄了，你算高龄青年。这一次好好表现啊，
8: 加油，
7: 争口气，
6: 一定行的，加油啊。
3: 还有啥尽管开口。
9: 哥，我问同事了，上门要帮忙做家务的，妈打扫全包。哎，对，你洗衣粉要不要呀？
10: 以前啊，我下乡的时候探亲机会少，不让回来，后来放宽了，有假就能回来。现在呢，佳佳、文文前后脚都在上海了，我和他妈妈退了休也能回来了。
11: 哎，佳佳妈妈在家里还好吧？
10: 好着呢，妈，东北天冷，她感冒了，要不然就回来看你和我爸了。
11: 那你要多关心她。
12: 佳佳有本事啊，还在静安寺给你们买了房子呢，是吧？
13: 嗯，佳佳嘟嘴了也歇了，还帮阿文争了个小套间。
12: 嗯
13: 嗯，
11: 佳佳，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10: 小庄。
12: 小庄，妈，你怎么又忘了？小庄。
11: 哦，小庄。嗯，小庄，你知道吗？我们佳佳的房子买在静安寺后头。
13: 嗯，我当能讲啊，毛头爸爸没结婚的辰光就上交了工资卡嘞。小桑，你有没有帮佳佳供房子啊？
5: 房子欠钞票啊，我养房子，他养我。
10: 对对，
14: 小桑说他姑姑也是知青。
3: 哦，对，小时候我没见过我姑姑，直到知青返程大潮过后，我才见过姑姑。
10: 嗯，来来来，欢迎小庄来家里吃饭啊！来来，
14: 欢迎啊，大家欢迎。
3: 嗯，我去。哎呀，奶奶，我
13: 来了。小曾，小曾，侬也去帮帮忙。那个尿布就搭在架子上，你呢去帮忙换换干净的，好吧？
3: 啊，好。
13: 佳佳哦，
10: 弟妹啊，你快吃吧啊！
15: 爸爸，请进呢。
16: 没事，我来。哎呀，啊，洗衣机在哪儿啊？
15: 哦，李湘，需要李湘。
16: 哦，好。
17: 尽情快乐。
15: 来，佳佳，吃饭呀。
18: 一定要问嘛。亲自红烧一塞嘛。毛家女婿上门是要吃鱼的，没有鱼就说明家里人不同意。没有鱼，红包都没有。那庄兔男上门的时候还给阿文和毛头一人一个红包呢。
3: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可能他家也不一定有这个风俗。
18: 他是苏州人，但他也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年啊。他教授好几次都跟他说，鱼端上来要岳父岳母先吃，你只能吃尾巴上那一小块，那好嘛，连鱼都没有。还有，那为什么要问我房子的事儿啊？那一家人为什么要让庄秃男去换尿布？
10: 佳佳，你是怪爸爸。今天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说的话、做的事，那都是在给你撑台面啊。怕小庄以后啊欺负你，你和叔叔婶婶关起门来再有矛盾，那对外还是一家人啊。
3: 姐，你自己买的房为什么不能说？
10: 对啊，那套房子做婚房蛮好的，将来一家人挤挤一起住，爸爸妈妈还能照顾你吗？
18: 我同学从国外回来，上海同学就 AA 制请他吃饭唱卡拉 OK， 我是班长，大家把钱都交给我。我去前台付的时候，庄兔男把钱给了两份，他就是想在人前给我撑台面，他很尊重我。你们要想给我撑台面，就应该也尊重他。桌上没有鱼，马大嫂给他谁马上呛掉。
10: 哎，你婶婶说了，你妹夫啊，那还没领证呢，就把工资卡上交了。
18: 那小木还有毛头都住在爷爷奶奶家，他们上交工资卡，就是上交个伙食费而已。我上学工作都比小鹿好，婶婶老早就不高兴了。我再找个男朋友还比小木好，他巴不得我嫁不出去。上门抢着做那些家务，就是想看看毛脚有没有眼色，会不会行事。庄图南在他单位干得老好了，根本不需要这些去证明。
10: 啊，对。哎呀，小庄蛮好的。
18: 真好看，喜欢。你是不是担心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呀？
3: 谁能不在乎钱呢？
19: 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怕我吃不饱饭，天天给我打毛衣种菜。前段时间有个房地产公司想要挖我，让我做甲方顾问，是活少压力又小，工资还比现在高一倍多。
18: 嗯，
19: 但我给拒绝了。我呢，只想多参与一点院里的大项目。

0: 世上无如吃饭难。
1: 钱很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挣钱就是为了照顾家里人的。我现在有了一个这么志同道合的女朋友，承担一点也是应该的。不过比起钱呢，我更担心咱们俩会因为金钱观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0: 你这话我几个月前听肯定是不懂的。我之前就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了，但这几个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爸爸妈妈，甚至阿文，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盘算。我婶婶说我是替我自己挣，说的没错。阿文有了户口，有了补偿，以后需要我帮的就少一些。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把静安区的房子卖了，买虹口区的房子。虹口区房子便宜，就不用还那么多贷了。
1: 啊，那
0: 你先别说，你听我说。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卖静安区的房子，只是我这两年还的基本是贷款利息，本金还没还多少，现在卖很亏。二是我想从你这儿拿一两万，我按比例给你静安区房子的份额。我拿了一两万去买虹口区的房子，我想慢慢还贷。
1: 听不太懂。
0: 就是我跟你共同持有静安区的房子，我再拿你的钱去付虹口区房子的首付。虹口区房子便宜嘛，基本上公积金或者租金就能覆盖掉房贷。我爸妈来上海之前，房子租出去。我其实这么拼命的挣钱攒钱，本来是想早点付清房贷嘛，五贷一身轻。但是现在我不急了，我想慢慢还贷。
1: 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房子的事儿，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没太听懂。不过我很高兴，
0: 我爸妈退休回上海之后肯定是要好好照顾他们的，我不想委屈你。钱也好，其他也好，我们能不能想一个平衡点？张图南，真喜欢你，我终于可以把你放在第一位了。

0: 超英寒假不用上班，我的小饭桌也不用营业，我跟超英明天的火车票趁着过年前去广州玩玩，也看看你。对，
1: 练过好吧，练过好。
0: 图南已经在元旦见过女方家长了，他说今年会带女朋友回苏州过年。
2: 图南都见完家长了，那很快就结婚了呀。恭喜你啊，玲姐，你们这次来啊一定要到我那个小吃店看看，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很好吃的，很多回头客。
3: 宋姨，
0: 你说日子过得好快呀，我都快50了。
3: 嗨，谁说不是呢，
2: 我现在呀真的是长根白头发，我都愁得要死。哎，玲姐，五峰现在老花眼，每天都得戴眼镜看东西了。哎呀，没事，玲姐，
3: 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当爷爷奶奶了，谁还在乎
2: 这个呀，老就老呗。你看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哎呀，不过我觉得咱们也应该计划一下了。
3: 哎，行了行了，你们来的时候我跟五峰去接你们。
0: 哎，好。
1: 哎，那林工好。
0: 问了。哎，
4: 对对对，拐进去。哎，好。嘿嘿，就这个巷子里。哎，前面这家。这。哦。
2: 坏了吧，啊，坐了2天的火车。
1: 坐坐坐，快

0: 哎，放那儿就行。
1: 我放那儿，你这
2: 好不好？
0: 宋元，看看，这是庄老师跟玲姐非要给你买的。哎
3: 呀，
4: 我这看着广州人啊，喜欢金桔和富贵竹，我就入乡随俗了嘛。祝你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3: 那么客气干嘛呀？都是自家人，坐着啊。哎，
4: 好。
0: 那拿点吃的，我去，坐坐坐，我去拿。
5: 劳动积极分子，谁颁发的？
0: 这可是宋莹同志的第一份荣誉。
3: 林动哲。哟，来，程英。哎，我帮你把那个托盘拿走呀。
4: 好好好。
6: 老板，两份烧鸭。
3: 哎，来了来了，快点，
0: 我去我去我去。
3: 宋莹，哎，跟你说件事儿啊。哦，这个呀，这个就是摆着好看招财的。那年过年，你还记得你收到了一个包着公债的红包？哎呀，记得，阿妹给的吗？那个红包是我给的。啊，我气不过阿妹，本来想把这个包了公债的红包给小米的，就超音手快就给动辄了。
7: 没想到是我吧，
3: 林工啊！这张包了公债的红包是我包的。哎呀，这么多年让阿妹背了黑锅了。哎呀，阿妹对不起呀。哎呀，
7: 宋爷我错了。
3: 行了行了，林姐，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谁还记得这五毛一块的？快快坐快坐，你肯定记得，你都挂到纪念墙上去了。我这是为了招财呀。五峰，庄老师，快过来吃东西，快快快快。
4: 好好。
3: 来，林姐。
4: 哎呀，真不错！哎，我说以前呀，我们都是在这个玻璃外头，今天站在玻璃里头了，
0: 感受不一样啊！
3: 庄老师，来尝尝呀！
4: 哎，好，
3: 快尝尝，
7: 吃哪一个呀？
4: 这么多好，这吃哪个？
3: 想吃哪个吃哪个。
0: 来，柠檬茶，
4: 这个是什么？
3: 双皮奶。
4: 哦，双皮奶，
7: 嗯，好吃，
3: 好吃吧？
7: 对，
3: 嗯，来广州这么多年啊，其实我还是觉得广州没有苏州好，毕竟不是自己家嘛。但这广州人呀，是真会吃，快多尝尝。嗯，明姐，嗯，你跟庄老师多待几天呀，我带你们去逛逛广州的花市，小亭小厨总说的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哎什么玉宇啊，
0: 流花玉宇啊，
3: 对对对，流花玉宇，我带你们去逛去。
0: 你们不知道啊，那时候图南刚来广州的时候说要去那个流花玉宇，你说啥来着？你说哎呀那有什么好看的呀，是你说的吧？
3: 那能一样吗？林姐和庄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再说了，等你退休之后，我肯定是立马要回苏州，谁要会来这
4: 儿？哎，小宋，我跟你讲啊，我这次来广州印象可不一样啊。广州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风貌好啊，人也务实。好，
0: 你看看庄老师说话多有水平啊！你是不知道，他以前啊就喜欢逛个街呀、啊，买个衣服，现在只要往这屋里一待，满脑子想都是挣钱的事儿。
3: 林姐，你看我这两年是不是老了？我自从盘下这个店以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收拾我自己，那连武峰都嫌弃我了。你家呢？
7: 你老什么老呀？我才老了呢，你比我年轻多了。人家都说带孩子老，我现在带着十几个小孩呢。
3: 哪有啊？
4: 你俩都一样啊，都闲不住，都闲不住。
3: 那是，要么我们两个会成为亲家呢，亲家母。
7: 宋爷啊，你的这个发型真好看，你说我马上要见儿媳妇了，我是不是应该烫个头好一点？
3: 当然要烫了。烫，我认识一个理发店的老板，以前在香港做过的，烫头发烫得好洋气的，我请你，我请你去。哎呀，
7: 我去我去我去，老了我也要翘一把。
4: 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翘婆婆。
7: 我是个两轮。湖南到这个年纪了，找到对象，我跟超英都不嫌弃的，就是心里有点紧张。呀，
3: 那林动哲上门的时候你紧张了？
7: 林动哲我不紧张，他俩领证的时候我俩紧张了。哎，啊，
3: 林姐，
7: 哎呀，堵上了。
3: 我先带你去逛街，买好看的时装，最后就去烫头，烫完头发做个美容，容光焕发的回去见儿媳妇。嗯。
0: 你家。
3: 哎，哥。哎。你跟李佳姐真的不打算回苏州办婚礼啊？
0: 我们打算旅行结婚，离完蛋，爸妈这几年出的份子钱白瞎。
1: 俗不俗啊你？
0: 钱俗但有用啊！你知道我当年收到些啥吗？那年暑假，爸妈来上海，妈呢送了小婷3套微波炉碗筷，几床床单被罩，那样式，俗不俗我就不说了。你知道爸送的啥？
2: 送的什么？
0: 几个保温杯，上面还刻着字儿。棉纺厂，劳动积极分子，苏州市优秀中学老师。还有一个东西，你就算把我吊起来打3天，我都想不出来。你猜猜，
2: 猜不出来。
5: 车，
0: 一摞用过的啤酒瓶盖。爸说用那个削土豆皮儿杠杠的，他还特意洗干净带给我们。我终于知道，原来有比小学生趣味数学更糟糕的礼物。原本跟小婷结婚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当天那摞啤酒瓶盖拿出来的时候，我真想悔婚了，我都。
3: 悔婚？你悔？
0: 不悔不悔。
3: 不悔
0: 不悔不悔。大过年的，别生气了。
3: 我不想。哎呀，我不想和你这样说。
0: 走走走，到了。哎呦，李婶儿，
8: 弄着小婷回来了。
0: 李婶儿，新年好！哎，
8: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呀，
0: 新年好呀！
9: 新年好，
3: 新年好，
8: 新年好！
3: 新年
8: 好！哎，这是你朋友啊？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都回来了。
0: 林叔叔，
10: 怎么
0: 坐一下？坐来，来。
11: 叔叔阿姨好，
5: 爸爸也好，
3: 妈。啊，
0: 妈。这是我女朋友。
11: 啊，我叫李佳。啊。
4: 那，来，来，进屋吧。
11: 好。进屋吧。好，
0: 来
12: 来
3: 来来，
12: 别费事了，您可得干了。
5: 来来来来，
12: 我们又
4: 来了。
5: 奶奶苗语，哎呀，
3: 林姐，哎，坐。

0: 高老师，
1: 恭喜啊！
2: 嗨，
1: 林姐。
0: 谢谢谢谢，
2: 好来，哎，
3: 三两，
0: 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举杯，
5: 新年快乐！
6: 嗯，哎呀妈，
4: 李佳，今天第一次见面，阿姨给你的见面礼，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7: 谢谢阿姨，阿姨，我也有一点小心意，希望你喜欢。
8: 哟，一样的，
5: 一样，
9: 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5: 妈，我都不知道他给您准备礼物了，他也不知道小婷之前给您送过啥。
8: 不一样，不一样啊，儿媳妇送的不一样呀。
2: 好看，妈。
4: 谢谢，
7: 谢谢阿姨。
8: 我也有呀，真是。小婷，你看看好不好看？哟，
2: 好嘛，
8: 小王又
10: 吃
8: 了。
10: 妈，你说那是不是儿媳妇送的不一样？
8: 啊，当然不一样了。宁姐，哎，咱们两个都有儿媳妇送的礼物了。哎呀，真好看！
0: 来吧，我们一起举杯，新年到了啊！祝在座的各位都能工作顺利，生活美满。来，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1: 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祝我们永远团团圆圆，身体健康。哎，
0: 对对对，高老师说这个很重要，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嗯，咱们也都老了，哎，身体好才是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啊。
8: 你才老了呢，我才四十出头。
5: 来，新年快乐！
0: 你这怎么老了老了，喝酒还耍上赖的呢？
5: 一杯子也小，
0: 我也不干了。
11: 不让我喝，今天破例了。
0: 您一会儿让玲姐干了。
9: 哎哥，啊，这是咱一块过第几个春？

0: 姐啊，
1: 你算算你穿尿素袋子露半个屁股的时候那时候是几岁你就知道了。
2: 快二十年了，二十年了，林姐，哎，往后的二十，不对，四十年，我们年年都要在一起过春节。哎，
3: 我可活不到九十岁。
2: 呸呸呸！哦，过年的不吉利。
3: 呸呸呸！
2: 长命百岁。
3: 往后的五十年，我们都要百年好合。
2: 百年好合。
4: 说的对，说的对。来来来，
2: 来来，
4: 新年快乐！哎呦，
5: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6: 没事没事没事，
2: 不要，
4: 长命百岁。
2: 小猪看着他用肥皂洗手去。

0: 你怎么回事啊？不接我电话，也不回信息，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1: 水是开的吗？
0: 是开的。那壶。你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李一锦打个电话呀，问问他到哪儿了？
1: 肯定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怎么了？是老是反反复复的问。
0: 都不问怎么了。
1: 科技股、医药股，我看什么都不如白酒股啊。
2: 到了生日都不回来。
3: 哎呀，这个一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快了快了，一锦盼着回来给您过生日呢。
3: 今年他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0: 大家不都没回来吗？
3: 你呀，再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用打了，他不回来能上哪儿啊？

这孩子也是，连信息也不知道回一个。

0: 那就好，那就好。
1: 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回见到你把妈妈的手机给挂了。哎哎哎哎，哇哇，你这么凉啊？
2: 不光手凉，我腿还哆嗦呢。
1: 我妈要是知道我跟你过来过年不回家，她能直接跟我断绝母女关系。那你要是真的担心就算了吧。其实只要咱们好好的，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
2: 哎，周导，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我都跟你到村门口了，你跟我说让我回去啊？
1: 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那意思。
3: 停车！楼下都堵了，我们那车堵在楼下呢，没车位，根本就。
2: 你们家就住隔壁的小区，你还用得着开车吗？
3: 哎，姐，我闲呢。哎，不是在柜子里吗？帮我拿一下呗。哎呀，你还真拿自己当大小姐呢！<笑>
2: 我这裙子太紧了，我哈不下腰去。
3: 从小就是这样，为了美呀，不怕受罪。<笑>
4: 哎，我改天带你去染头发吧。
5: 不是，你去日本染了多好看呀！妈，你看，你看我这裙子好看吗？那老爷买的。哎呦，真好，
3: 好久没穿红色的了。
4: 大姐吗？关系好啊。嗯，一姐呢？一姐，小丽啊，你两个呀，八字不合，命里带山呐。哎，咱有办法。
2: 跨过火盆啊，去祈邪气，保你们俩以后啊平安无事。奶奶，
6: 你让我问一姐的生日，就是为了干这个？你这些都是封建迷信。一姐，咱们清楚。
2: 哎哎哎，不行不行不行！
6: 您让我们静静天气这么冷，待会儿在那感冒了。
2: 不要紧，我这把老骨头啊，无论做什么事情。
3: 不都是为了我这大孙子以后一辈子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吗？行，就快快火盆吧。快！娜娜考上博士了，而且是她这个专业有史以来第一个女博士。哎呦！
7: 我乔海云的外孙女考什么第一不应该？妈，你不能这么说啊！人娜娜上的是全国顶尖的大学，最难的专业，这个专业是全世界前几名了，招生可是万里挑一，咱娜娜就是第一。<笑>娜娜，
3: 哎，恭喜你啊！比我们家李锦强多了。
7: 他要是有你一半，我就烧高香了，省大心了。娜娜省啥心呀？从小就不好好上学，没见过他正经做过功课。你问问
3: 小姨到哪儿了？
1: 小姨到哪儿了？能管着吗？他忙忙叨叨的，谁也不知道抓不住他的节奏。关键是一锦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7: 这年底了，单位忙。
3: 哦，
7: 一个儿童剧院年底忙，
3: 那可不。
7: 他哪年不是第一个回来给妈过生日的呀？对呀，我就说以前没见那么忙过。
3: 一锦呐，最贴心了。他今年既然是为了工作，他要是来晚了，你不许骂他。
1: 那你喝啥正好喝，
3: 快把它喝了，奶奶。
4: 这是一股什么味儿啊？这里就是放了点鸡血，人大仙说了，让小李第一次进咱们家的时候就把它喝了，保你们来年呢事事顺遂，早生贵子。快喝！
1: 奶奶她不喝。
4: 小李你就闭嘴！
8: 这俩要想继续处下去，就把它喝了，不喝。

0: 说声对不起，我今天不会去和你了，我回家，回他家。哎呦，姐，啊，
1: 怎么了？你这是，坐坐坐坐，
0: 待会儿跟我妈解释解释，没事。哎，
2: 大姨，别生气了，我姐她本来去年就没打算回来，
1: 你怎么知道？
0: 他发朋友圈了，是不是分组了？朋友圈？哎呀，哎呀，哎呀，我怎么没有啊？
3: 明伟啊，你又怎么逼孩子了？弄得家都不敢回。我没逼他，我就是问了他几句什么时候回家。
0: 怎么就成我逼他了呢？你肯定骂他了，要不然呢不回家。我是他妈，我骂他几句怎么了？这就成了他不回家的理由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是不是就是骂了？
0: 是。
3: 我跟你说，孩子从小就是这样，你多说他两句呀，他就不说话了，然后他就躲出去了。这回倒好了，你这一骂，年也不过了，我这姥姥的过生日都请不动他了。
0: 我
3: 哎。
0: 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那个周什么，周到，怎么回事？周到是他男朋友。哎，周到跟他好，我不同意。结果他说春节的时候要带着他回来跟我们见面，你说这多可笑啊！你不想见面就不见了，怪不得孩子跟你闹别扭啊。他们俩好了六七年了，这个周到他爸是干什么的，妈是干什么的，哎，说都不敢跟义锦说，他们家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李锦一无所知。
4: 好，现在还跟他一块跑出去，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偷户口本领证了？
3: 我跟婉清当年不就是偷户口本登个记？哎呦，你这话，
4: 他和周道的事情我也不同意。我听说他们家条件很差，恐怕到时候连彩礼都交不起。
3: 哎，你们呐，真是。 你别净盯着那些什么钱财上的事儿，你得把人呐叫回家里看一看他人好不好，这倒好，孩子都不回来了，年也不过了。行了，他不回来呀，年不过了，我这生日也不过了。
0: 你们
3: 都别生气呀，
0: 好了，
3: 你别这，哎呦，您的心脏吃着劲儿呢，我去拿药，拿什么药？
0: 真是的，我不吃药。
2: 我吃不吃？过年的吃什么药？那您喝口水，来来来，喝口水。
5: 你先不喝，不喝，放那儿。
2: 姥姥，你消消气吧。你看，我都考上博士了，我再陪你孩子行吗？就是，那哪不过呀？小姨回来了，小姨。
6: 哎，那什么，那什么，过年了，老妹儿这厨艺是好啊，你们俩还疯着玩着下来，吃饭了，该吃饭。哦，自己来，我自己来。哎，大嫂子自己来呢。来，大姑你马上指挥，指挥，来。
7: 哎，大姑，我来到。
6: 行，
7: 今天啊，年三十儿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个大孙子盼回来了。
2: 还带了对象来啊！我挺高兄的，大伙儿随意。这咋说的呢？哪能随意呢？这可是咱们周到第一次带对象回来，那咱们得隆重点，得重视点。来，大哥敬你一杯。来，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新年快乐。
1: 还有我的呀。
0: 那肯定的。
4: 哇，妈妈妈妈。

0: 我不是本来也想跟你定的吗？
1: 本来。
2: 喜欢吗？
3: 好看，这个颜色和这个花好看。
2: 姐，一锦到底怎么了？哎呀，
3: 他跟那个周道回老家了，不提他我都火冒三丈。哎
2: 呀，大过年的你别生气，再说了一锦也不小了，都成年了，你也别管那么多啊。嗯，
3: 先把老太太生日过好吧。
2: 好。
4: 爷爷奶奶，这是我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喜欢。
5: 哎呀，一个是按摩仪，还有一对护膝。一锦知道奶奶的胳膊老疼，爷爷的膝盖不舒服，特意买的。
6: 喝一个呀，
1: 人家发礼物你一个。
4: 大姑，这是给您的阿胶补身体的。哎呀，
1: 过分了啊！
4: 不，这是给您的酒。
7: 谢谢。
1: 谢谢啊，
7: 来了，
4: 吃。来，这是你们俩的玩具。
1: 回家再选啊，
4: 这是送你的。
1: 那谢谢啊。
5: 哎，你得记得经常滚
1: 啊，
5: 这玩意儿干。哎呀，
1: 你走，
4: 谢谢，
1: 我抽了。
4: 知道，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
8: 谁叫你提这个扫把星的？谁给你的胆儿？你滚，这个家不欢迎你。来，你们俩八字就完了。
1: 妈，那你咋的？
8: 你看看，你一来就出事儿。
9: 没事吧？
8: 我看你也是个扫把星。走，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
5: 爷爷，你别说了，
8: 你敢跟你爷爷顶嘴？
1: 周道，你还愣着干啥呢？快点扶你奶奶去医院呢，你这孩子这么犟呢，快点。
8: 你个小混蛋，你奶奶死活你都不管了，你今天只要敢跟她出去，你就不是我们周家的人。
1: 周道，
8: 在家吧，啊！我不想在家里看到这个女的。

0: 我们家第一个女博士，妈妈为你招。
1: 那我还有我，
2: 挨着吧。哎呀，行了，二姐，那么多菜呢，堵不上你的嘴。哎呀，
0: 这不是事实吗？娜娜和依起原来可是把你当成榜样的啊，老觉得你是我们家越不过去的高山。哎，现在娜娜超过你喽。
2: 娜娜越过我是应该的，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娜娜？你想，你妈就跟我面前臭显摆呢。
0: 我说的是事实，我没显摆，高兴吧。
2: 二姐，菜都快凉了，别老说，赶紧吃一口，
3: 吃口。嗯，
4: 哎，你也吃点虾。你最近上火，别吃那个油炸的啊。
2: 听我自己来就行。啊，吃，给你加这个。
5: 你来点这个，这个不用剥皮儿
0: 啊，
5: 高蛋白。
2: 蛋糕钱哦，然后帮我挪个
0: 盘，吃这个。哎呀，
5: 虾仁儿好。
6: 哎，疼一下，疼一下，
2: 疼一下，疼一下。
7: 蛋糕来喽，
2: 妈，
7: 看这是特地给您订的。嗯，
2: 看看喜不喜欢啊？哎，
7: 噔噔，
0: 太好看了，
7: 真喜庆。
2: 球球，球球。别玩了，快起来了，
0: 就来，
2: 快快快，
0: 出来！
7: 姥姥吹蜡烛，你切蛋糕。
5: 哎呦！
0: 嗯，
5: 怎么了？
0: 可真是不轻。哎呦，声那么大，我都听见了。没事吧？
8: 没事，姥姥。嗯，我头疼撞。
0: 哎呦，把姥姥疼死了。
7: 来来来，我来拍个视频。嗯，
2: 我们一起给姥姥唱个生日歌吧。嗯。

0: 你就别拍了，咱人也不齐。妈，没事儿，那个，要不然这样吧，等一姐回来，咱们再补拍一张。
1: 为什么只有姥姥和大姨能吃生日蛋，我们都没有？球球，因为在这个家里啊，大姨是最辛苦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看这蛋糕好不好看？好，我吃蛋糕啊！
2: 我听说你会劈啊。
0: 吃蛋糕。
1: 哦，好，吃蛋糕，
0: 好，吃蛋糕来，
1: 切了吧，切了吧。
0: 来来来，
1: 哎，
0: 妈先把蜡烛吹了吧。
1: 哦，好嘞，
0: 吹了再切。妈
1: 许个愿。
3: 切了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燕子哥在里面。
1: 你那个男神啊、
2: 哦、你知道吗，他现在在国外有时差，我们只能半夜聊，所以我要第一时间给他送上祝福。
1: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男孩该珍惜你了，上高中就喜欢他，哎呦到现在了还穷追不舍呢。
3: 啊，你还在惦记那个张小燕呢，你别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女孩子说到
1: 女孩子的事儿，人家自己有主意，你少管一点。
3: 哦，建议吧。
1: 娜娜，嗯，你真那么喜欢小易给你那双鞋啊？嗯，
2: 那可是最新款。
1: 那你喜欢我那双还是他那双？
2: 我肯定喜欢你那双呀。
1: 那我都不见你穿，
2: 我不舍得穿呢。
3: 你什么时候给娜娜买了一双鞋？
2: 不知道了吧？去年我生日，我妈还送我一包呢。啊？
3: 什么包啊？贵吗？
2: 贵啊，10000多呢。
1: 娜娜，你赶紧的给易锦发微信，别真出事儿了。你看他到底在哪儿？
2: 他不是在那个周导家吗？哦。

0: 哎，
1: 今天累了一天了，赶紧洗洗睡。
0: 好，晚安。嗯，
1: 别老玩手机啊。哦，
0: 晚安吧。
2: 哦，晚安。
3: 婉清，你难道不跟我解释解释吗？刚才说那个包到底咋回事？哪儿来的？
1: 一会儿回房间跟你说啊，我先把整个这电热毯插上。
3: 回房间？
2: 那你快点啊，我先洗澡。

他知道这是你家呀，跟个木头似的站在那儿，在自己家里还得我说请啊。

0: 吃那么快干嘛呀？又没人跟你抢。你去人家没吃上饭呢。
1: 妈，对不起。
0: 这话一会儿你下楼跟你姥姥说去。你姥姥昨天说我骂你，所以你才不愿意回来。我骂你了吗？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1: 没有。妈太甜了，我不想吃了，我去收拾行李。
0: 行啊，你长本事了。我做的汤圆你也不爱吃，这家不想回就可以不回，跟周道学的吧。
1: 我本来就不爱吃汤圆。
0: 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汤圆了？我发现你这孩子自从跟周道好了之后，你这性格都变了。
1: 这跟周道没有关系。妈，你要是心里有气你就打我吧，我不躲。
0: 你宁可挨打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你到周道家去见着他们家长怎么说呀？人嫌弃你了吧？你这灰头土脸的回来分手了？真分手了？你别说别说别说别说，说一回也不信，说一百回分一百回，一次也没成功过。
1: 爸，
2: 回来了。这次你和周道回老家，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0: 什么神经啊！
1: 我操！早让你跑闺女房里待那么久，你回来我都睡着了。
2: 咱俩也没个机会交流的。
0: 去去去！几点了？几点了？啊！我给女儿做饭去。
2: 哎呀，你躺着。那闺女回家什么时候上午起过床啊？好容易咱俩在一块儿啊，快！老婆，
0: 咱们说好的啊。说好了，女儿回来的时候可以一起睡，其他的有的没的别瞎想。
2: 哎呀，老婆，咱俩是夫妻，我想什么不是天经地义吗？
1: 老婆，老婆，我感觉我的精力又回来了。
3: 你觉得我还会信吗？骗我多少次了？
1: 你这么大声，再把孩子给吵醒了吧？
0: 你别不要脸啊，拿女儿说事。
1: 咱俩是夫妻，那有什么要脸不要脸的？
0: 来，哎呀，让
3: 你，这狗蛋里你干什么你？
0: 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来来来来什么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
2: 你男人的精力却偶尔不济，这是很正常的嘛，时而行时而不行。
1: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
0: 你行不行你比谁都清楚好吗？我让你去多少次医院，你去过吗？你要去早好了，起来。
1: 你是嫌弃我了？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干过傻事儿？
1: 你啥意思？你后悔了？
0: 后悔，特别后悔。
1: 好啊，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
4: 孟晚清，终于承认了，
1: 真是太好了。那昨晚那包咋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什么包？
1: 昨晚那包，是不是郑斌给你买的？
0: 你神经病吧，陶大雷？你好意思跟我说这个话？这个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风里来雨里去我挣出来的，你为这家做过什么？你给我买过包吗？那个包是公司给我的年终奖，你爱信不信。
1: 那你昨晚你紧张什么呀？
0: 起来，我懒得跟你解释。
1: 我知道了，你是怕我说你有钱给女儿买包，没钱给我妈修坟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给闺女买什么我都不管，但我妈的坟，你就说你掏不掏钱吧。
0: 没钱，去年刚修的，今年又修，这叫什么事儿？我没钱给你做那些面子。
1: 你会没钱？这么点钱你都不出啊？你这是不孝。
0: 什么叫孝？你告诉我什么叫孝？你妈活着的时候你不对她好点，人死了你在那儿孝孝孝孝给谁看呀你？你妈怎么对我的？我怎么对你妈的？我已经够仁至义尽了。给我。
1: 我妈当初她这种老人，有的时候你怎么对？
5: 哎妈，你要醒了。
1: 啊，醒了醒了，醒了，娜娜，等一下啊。
2: 哎呀，还有这个。
0: 哎呀，你能不能别捣乱了？哎呀，这。
1: 来了来了，娜娜。
0: 说话，
1: 娜娜。哎，娜娜，你这怎么起这么早啊？啊？
5: 你们没事吧？怎么吵起来了？
0: 没有，我跟你爸在商量春节带你去哪玩，他非说要去一个什么新开的温泉泡澡，我说那个不干净，特别脏，所以就吵了两句。
1: 你让闺女说说，反正我现在说不过她，这个家我已经做不了主了。
5: 哎呀，这点事儿有什么可吵的？我真想安安静静陪你俩过个年啊。
0: 那也行啊，刚好隔壁开了一个大商场，妈带你去买点东西，咱给姥姥买拜年的礼物，好不好？哎
1: 呀，这过年商场能开门吗？逛街，这
0: 知道什么呀？春节才是赚钱的档口，这都是春节去买东西，还有打折呢。走。咱换衣服去，妈给你挑衣服。好，让你爸在家里看看谁有来拜年的，让他等着。啊，
1: 我也得去拜年的啊，真能编。
6: 你们慢慢下啊，我先把行李放车里。
0: 哦，慢点。哎，求求你。

0: 你好好走路。妈，哎，你都有空，我陪你去看看房子吧。咱换个有电梯的，出入方便啊。
1: 哎呀，没事啊，我这天天的上来下去的买菜，挺方便的。
0: 现在方便，那将来总有一天不方便呀。
1: 哎呀，将来再说将来的，这不现在挺方便的。
2: 姥姥，我下次带你去滑雪好不好？住别墅，泡温泉。
1: 好啊，我跟球球学滑雪去。
2: 姥姥再见。哎，
1: 行了，回去了。
0: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走了。
3: 秋夏。哎，
4: 妈。
1: 哎，他们姐儿三个呀，我就放心你们。
4: 大姐、二姐家都挺好的，您放心。我们一定经常回来看你。
1: 好，李安呢，事业工作都不错，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担待点儿。
4: 其实啊，是他多担待点我。
1: 哦，好，好。
4: 妈，那我们走了啊，您上楼慢点哈。
1: 哎哎哎，好啊。球球，
0: 姥姥说再见，
1: 再见。听妈妈话。

0: 是说到高铁站吗？
1: 啊，你把他们送到高铁站，我下车。
0: 啊，好好好。
2: 谢谢你啊，回来陪我过这个春节。妈手术后身体恢复了，我再跟她说咱们的事儿。
1: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让球球开心。
2: 我也挺开心的，那就球球这个月归我，下个月归你。嗯，
1: 我想说，你要是这么忙的话，你让他跟着我也行。
2: 你是怕我照顾不了他吗？
1: 不是，没这意思。你看啊，今天大年初一，你都要赶着回上海，你忙起来什么样，我最清楚了。
2: 你现在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吗？
1: 哎，那他上学的事情，我总有发言权吧？我还是坚持让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开心就好嘛。
2: 我
3: 妈妈
2: 醒了，他爸爸说再见。
3: 爸爸，爸爸，哎，爸爸，我们开学见哦。
1: 好，
2: 咱们睡醒了，行了，继续睡吧。行，那你自己慢点啊。
1: 好，嗯，
2: 有事打电话。
1: 好嘞，
2: 再见。嗯，
1: 球球，听妈妈话啊。
3: 嗯，好，
1: 拜拜。
2: 好，师傅走吧。

0: 的了，对不起。
1: 我呀，老了，你们一个个长大了就都走了，不理我这个老太太了。你今年不回来过年，把你妈吓得够呛。你小姨呢，来去匆匆，带着球球一扫就走了。
2: 那最后一次，以后都陪你过年好吗？保证不会再了。
1: 你妈骂你了？
2: 你觉得呢？她不骂我了，还是我骂了？
1: 她是关心你。怎么样了？跟那个男朋友？哎呦，什么叫就那样啊？听不懂，听不懂，哥，我也不问了，不管了。不过呀，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0: 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1: 知道。不过我俩八字没一撇的了。
0: 家的老叹什么气呀？
2: 我不是小孩了，
0: 大人也不能天天叹气。天又塌不了，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找姥姥，还有姥姥疼你呢。
1: 姥姥，你又不能娶我。
0: 嗯，我就是。
3: 想去跟你老拜个年，咱一起吃个饭。结果现在你看你大姨，哎，还不定怎么说李一锦呢。记得给姥姥打个电话啊，安慰安慰。
4: 哎，我爸呢？
3: 不知道，是不是又去狐朋狗友家去了？咱俩先吃呗。
4: 好呀。哎呀。
3: 想吃什么？
4: 嗯，披萨。
3: 好，妈给你点啊。宝儿，
4: 嗯，
3: 你自己点呗。妈先出去一下。
4: 哦，好呗。
3: 我快点回来啊。
4: 那你快点回来啊。
3: 好，
4: 爱你啊。
3: 嗯。哎，你这大老远的怎么跑来了？
5: 专程来给你拜年啊！新年好，新年好，
3: 新年好！又送礼来了。
5: 这不过年吗？我专程用这个保鲜盒啊，给你装两盒，回去之后赶紧放冰箱里。
3: 好，谢谢啊。
5: 还有啊，这不是娜娜考上博士了吗？啊，我一点心意。
3: 这什么呀？
5: 就是你手机。
3: 哎呦，我不能要。
5: 干嘛呀？
3: 太贵重了，不行。
5: 我呢就想让娜娜多给你打打电话，省得你这个当妈的呀总是牵肠挂肚的。你这手机嘛有什么可贵的？
3: 他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用不着换，真的。你说你老给他送那么贵重的东西，去年送个包我都不要，然后你非要给我弄一个年终奖，我都过意不去了。不行不行，这个我收下，海参我收下啊。
5: 那
3: 你就赶紧回去吧。
5: 那行吧。这个呢就先放我这儿，等你下回再帮我拿下来大客户，这个当奖金给你。
3: 行。
5: 哎，我过两天去杭州啊，跟客户谈点事儿，你看你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吗？正好那几个客户也是你当初谈下来的。
3: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帮你挡酒吧？
5: 哎呦，
3: 行，我先安排一下吧，如果家里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
5: 那我过两天来接你。行，你上去吧。
3: 好，谢了啊。

0: 海参啊，我看，呵，这么多啊，可真舍得呀！大年初一的，特意跑过来送这个，还给娜娜送手机，这什么样的同学间的深情厚谊呀！
1: 我真觉得你脑子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没别的。行，你拿着吧，待会回家放冰冻里。
0: 咱们家是从来不放海鲜的，我吃海鲜过敏，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谋杀亲夫啊！
2: 你想多了，这都过年了，我给妈拿点东西怎么了？
0: 别对我那么嚣张啊！你有没有听见呢？他让你单独陪着他去出差，是不是？
1: 我还不能出差了，正常工作也不行啊。
0: 你拉倒吧。你们同学的时候他就追你，是不是？这么多年了还不死心，你们公司那么多女同事，为啥单独叫你啊？
1: 因为那是我的客户，我当然得去了，我懒得跟你解释。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郑斌就是同事关系，爱信不信。
0: 你辞职了，离他远远的，我就信。
1: 行，我辞职，你养这个家，行了吧？
3: 你来养家啊。
4: 不怕现在怎么不在家吃饭？
5: 他跟朋友去吃饭去了，我们先吃。
4: 嗯，你吃自己的。
5: 爱吃以为吃太多了，你一吃鱼就长痘痘，这痘印可不好下去，回头再找不着像样的男朋友。
4: 不是，您刚自己还不给我加呢吗？您又不让我吃了。哎呀，那我喝汤去吧。
5: 等我，等我，你等。干嘛呀？

0: 什么呀？
1: 猪血羹啊，补血的。我特意在熟人那儿买的，新鲜着呢。看看你这气色呀，快，趁热喝。
0: 妈妈妈，我真吃不下去了。
1: 对你身体好的，你倒不吃了，你起来转悠转悠，消化消化再吃。
0: 这留给我爸当那个下酒菜行吗？
1: 你爸不爱吃这个，你要不吃就浪费了啊。
0: 我真，
1: 我今天给你买了件衣服。

0: 娜娜，哎呦，娜娜，
1: ，
0: 你今天和这位爸爸好好评评理哈。嗯，怎么了？你妈刚才，
1: 刚才什么刚才？
0: 刚才就是修坟的事儿吗？我答应你了。
1: 啊？
0: 有些事儿你跟我多商量商量，不是不可以。爸。奶奶坟不是去年刚修过吗？说的是啊，她非要再修的再豪华一点，我说浪费就没答应，她不高兴了。你说女儿刚刚回来，能不能别让我们鸡毛蒜皮的事儿骚扰她？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2: 你这是答应了是吧？
0: 娜娜，
3: 哎，
0: 那个披萨要了吗？
3: 哦，点了。
0: 你先回屋，我跟爸爸聊会儿。
3: OK， 行吧。

0: 你急了，不敢当着女儿的面说出来，还敢说你心里没鬼？
1: 陶大磊，我警告你，不许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

0: 你以为我不敢跟你吵是吗？
1: 娜娜才回来几天，你能不能让她开开心心的？
2: 我没问题啊，我当然能做到，前提是你说话得算数。你刚才不是说你答应了吗？那行，我妈修坟，你给我10万。
1: 你现在就出门，下了楼，过了那条街，有一个银行，你直接去抢银行得了。我没这钱。
2: 大点声，好让闺女听见。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啊，
3: 我不允许你跟那个郑斌单独出差去。
1: 神经病。
2: 哎，海鲜赶紧放冰柜里啊，别怪我没提醒你。
1: 滚。
4: 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总穿些黑的白的，你跟娜娜学学，穿得多时尚啊，男孩子一看就喜欢。
1: 妈怎么什么都要跟娜娜比啊？
5: 哎，我不喜欢，你拿回退了吧行吗？我要想买我会自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
6: 你小时候还老跟我吵吵着要买红裙子，怎么是不喜欢这个样子吗？哎，你快吃，吃完了，吃完了试试啊！试试。
5: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
6: 不喜欢穿了。明天去剪个头发，你看看你这刘海长的，搭着眼睛没精打采的，谁能看得上你？
5: 妈，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6: 打扮打扮，跟我出去见见人。大过年的，大家都在呢。
5: 你要带我相亲是吧？
6: 你都想好了？从明天开始到初六，有5天的时间，能见不少人呢。
5: 我去不了，剧院说了，过年得回去加班，我后天就走。
6: 你少糊弄我，这个事儿容不得商量，不去也得去。
5: 大过年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点啊？
6: 你以为你还能慢慢挑慢慢选呢？你都快30的人了，就这几个相亲对象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找来的呢。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那个周道？你看看，一提到那个周道，你就是这副死样子。他都耽误你多少年了，你赶紧跟他分手吧。
5: 我不是死样子，我是现在胃不舒服嘛。
6: 真不知道你跟那个周道能够拖泥带水到多少时候。
5: 不是你要干嘛呀？
6: 我跟他姓周的打个电话，帮你们一刀两断。
5: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
7: 吃
6: 什么
7: 了？
6: 吃什么了？
8: 修坟的事商量好了？
1: 商量好了。
8: 妈，今天晚上要在这儿睡啊？
1: 可以吗？
8: 行行，睡睡睡。

0: 什么东西啊？
1: 怎么了？又谁惹你了？
0: 没什么。妈，我想明天回学校。
1: 回学校？
0: 嗯。
1: 这才几天呀？你回来，年还没过完呢，学校哪开门了？这有人吗？
0: 哎呀，我们科研人又不需要假期，而且我们博士跟的那个老板。
1: 老板？
0: 啊。就是导师，他手头里有一个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我录取之后就让我进了项目组，学校那边手续早就办好了，本来说的就是过完年让我提前去报到。
1: 你就不能晚回去几天吗？
0: 嗯，
1: 过完年再回去，多陪妈妈几天。
0: 哎呀 ，sorry 呀，谁让你的女儿。

0: 这么喜欢这个事业呢？而且，我主要是不想让张小燕超过我太多。
1: 就是张小燕。
0: 哎，你看，势均力敌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上海又不远，你要是想我，你就去看我呗，或者我去看你也行。
1: 帮你收拾行李，
0: 我可以自己收拾啊。
1: 你看看你，又把脏衣服扔床上。
0: 爱你哦，
1: 拿你没辙啊。

0: 妈，你又翻我包上了。你给我！
1: 你吃避孕药干什么？整整一板，你吃了半板了。
0: 医生给我开的，调内分泌，治痘痘。
1: 治痘痘？骗谁呀？你现在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越来越大了啊！你拿你妈当傻子呢？我能不知道避孕药是干什么用的？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能有什么事瞒得住您啊？我在你那就是个没有秘密的人啊。
1: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到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了？
0: 你想什么呢？我哪有动不动就要吐啊？我刚才吐只是因为我胃不舒服。再说了，我一直吃避孕药，我可能怀孕吗？
1: 那为什么药没起作用呢？这得问你自己呀。你走，跟我上医院。
0: 我走哪儿去？
1: 我去医院做检查。
0: 我不去。
1: 你不去，不去你就是心虚。你是不是怀孕了？你是不是到了人家人死活不认账啊？这个周导当初就应该让警察给他抓起来，我要报警。
0: 你报，你报，你报，你抓我！我自己送上门的。
1: 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李姐，你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0: 我怎么不要脸了？我这么大人了，就算我真的。

0: 干什么呀？怀上孩子，打你一下你就要走啊？这个家是越来越待不住了是吧？我这个妈就不能管你了是不是？不管你今天去哪，你得跟我去医院，我不管你是不是喂不舒服，你去检查，检查了我心里踏实。我说了我不去，你要是怀上周到的孩子，你这辈子就毁了。你傻呀你？
1: 我再说一遍，我没怀孕，你去厕所的纸篓里找一找，我来例假了吗？
0: 你还行不行？走了。
2: 你站住啊！

0: 什么意思啊？对不起。你以后能不能不拉黑啊？这个家的水电煤绑定的都是你的手机号，上个月欠电费欠了很多，要煤气费10-100，燃气50，水费30。
1: 我都记在账上了。
0: 那之后你没有再难受过？你的胃不好，那天不是还吐了吗？
1: 周导，你不觉得应该跟我解释一些什么吗？
0: 我不应该把你的生日告诉给爷爷奶奶，他们也不应该瞒着我去做那些神神叨叨的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了，我以后不带你回老家了。
1: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嗯，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就能哄好我是吗？你是让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哎，你来教教我，我该怎么回答我妈？啊？
0: 两个人在一块儿，你一定要知道彼此家里那么多事情吗？你自己也说过啊，我们过得幸福就不要被家里影响了。
1: 这是两件事情啊。
0: 这不是两回事儿。我也不想让我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我完全不了解你的家庭，你也不让我见你的妈妈，这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紧结婚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

0: 李怡姐，你说你想和我结婚，是真的想和我结婚，还是只是为了摆脱你妈？
1: 要不是我翻你书包，我都发现不了你背着我谈恋爱。你不说是吧？我去找你班主任。
2: 妈，
1: 我给你钱是让你买这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吗？小小年纪不学好，你成绩没下降，就是看电视闲书看的。
3: 你说的对，我会再写。就是为了气我妈，我妈不喜欢你，我就偏要和你在一起。我妈让我回家过年，我就偏要和你去东北。知道，我们分开吧。

0: 小雨，我这次可能得在你这住几天了。
1: 嗯，住着，当你自己家一样。看看你，我跟你说啊，你那些保卫瓶子我都给你放在储物间了，一个都没碎啊。
0: 他不管。
1: 球球给弄进去啊！球球，
2: 嗯，
1: 英英姐累了，妈带你去洗澡睡觉。
2: 嗯
1: 啊，
2: 妈妈，
1: 嗯，
2: 我今天也很累了，不想洗澡，可以不打扰我吗？
3: 可以，妈
2: 绝对
3: 不打扰。睡觉。
1: 这酒不错，要不是你来，我都舍不得开。等我一下啊！

我以为送给你一个你最喜欢的瓶子，你会高兴呢，怎么哭得更厉害了？不看了，不看了。

0: 我们不想了，好不好？等过新年了，我们就把过去所有都放下，好不好？
1: 是啊，反正也留不住的东西。

0: 不好意思啊，不要了。
1: 结过账了，哥，走了。
2: 找人帮我把他复原。
1: 就一破汽水瓶，你要它干嘛呀？我重新给你买个新的。
2: 找人帮我把它复原成一模一样的。你别晃啊！
1: 为什么呀？
2: 他想知道的，我不能告诉他。告诉他，我们就不可能了。
3: 再给我来两，
1: 我跟我哥们喝一杯。
4: 咱现在去修这瓶子行吗？不喝了。
2: 行。
0: 不好意思啊，
2: 你必须得给我找人把它复原。
0: 我
2: 帮你。
0: 我对不起啊，对不起，哥们。哎，
2: 没事没事。
1: 唱好听。哎，
0: 好。

0: 妈上班的时间不一样，再说昨天她睡得太晚了。你今天上完芭蕾舞课，妈给你报了一个围棋体验班，咱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好吧。
0: 体验完之后呢，妈带你去吃披萨好不好？
1: 好。
0: 看你这两个好说的。上完芭蕾舞课，你爸就接你。
2: 妈妈，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去芭蕾舞课接我？
0: 妈妈下午啊有个会，正好跟你下课的时间重上了，所以就。
2: 迟到了。忍住了，干嘛？想想着，马上啊。

0: 啊，小姐，
1: 哎，慢点啊！
0: 抓紧一下，
1: 知道了。

0: 小李啊，你不要擦了，你这张桌子啊是我们整个办公室最清爽的了。
1: 一个假期过去了，也得整理一下吧，肯定落灰了呀。
0: 小李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过年回了家，这个北方口音更重了呀？你们家真的是宁仓的？
2: 是啊，但我姥爷是北方人，口音随着他了。
0: 你中午去吃螺蛳粉啊？
3: 啊，味儿太大了，
0: 我还从来没有试过工作日的时候吃完螺蛳粉我来上班的。
3: 那你干嘛现在要吃？哎呀，
0: 我跟老沈分手了。为什么呀？他爸妈就想找了个上海媳妇，不想找个外地媳妇。哎哎，对的对的，我跟你们讲啊，这上海人啊不大找外地媳妇的。你们这外地小姑娘啊，有的时候要求不要太高。
4: 哦，也是哦。哎，这上海婆婆难搞哦，看钱姐就知道。
0: 哎，什么人呢？我好心好意给你出主意呢。
4: 真是。
3: 哎，中午陪你吃啊。
0: 没问题。
5: 啊，各位师兄好，那个我叫陶淑娜，我没想到大家来都这么早，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6: 这就讲完了？就你一个女生多讲两句呗，让大家精神精神。
7: 对呀，
8: 就是啊，咱们专业女生可是宝物，更何况是个女博士，这不就是女神到男人堆里吗？哎
9: 哎，以后联欢会啊，终于有人唱歌跳舞给我们看了。
10: 放心，肯定会保护你的。
5: 我虽然是女生，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来吧，我们做实验吧。
11: 孟总，新年好。
12: 新年好。
13: 孟总，新年好。
12: 嗯，新年好。
0: 姐，
12: 哎，新年好啊。
0: 新年好。宋律师把天使投资的资料发过来了，我这一看他过年就没回家，加班加点的为您把这资料给弄出来了。如果这次天使投资成功的话，那我们乐学就可以进步的扩大规模了。
12: 你赶紧把资料发给我看一眼，还有就是跟投资公司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来公司参观一下。
0: 好的。
12: 谁让你们在这里开会的？
11: 孟总，会议室不够用，大家暂时借用一下。
12: 公司的母婴室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占用。
11: 小总，你发个邮件再重申一下。
0: 其实姐，除了我们公司那个人事部的小文在哺乳期，那个母婴室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
12: 只要公司有一位在哺乳期的妈妈，我就不想让她感到尴尬和不方便。
0: 好，那我这就去发文件。
12: 辛苦。
0: 宋律师一大早让人送来的。
14: 郑总啊，你们尽快把样品寄给我。
15: 杨总，样品已经安排人送到上海了，这种小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14: 小孟办事情就是周到。
15: 杨总，这些天您是不是还没吃过我们这儿的小海鲜呀？我今天晚上订了一家这儿非常有名的私房菜，当然跟上海的大餐厅不太一样啊。
14: 哎，小饭店好，接地气。
15: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接接地气，明天呢我再安排带您去我们代理商的加工厂，我相信眼见为实，您一定不会后悔跟我们合作的。
14: 郑总啊，你在哪里找到了小孟啊？这张嘴啊真是让人不答应他的不行啊。
16: 婉清跟我是老同学了，不然我哪有机会能够请到他呀。
15: 谢谢两位老板的夸奖，今天晚上我多喝几杯，这边请。
13: 是机械工程的中央女博士，长得还挺好看的，我也觉得，不就她一个女的，那怎么了？当时都是别

0: 同学，方卡忘带了，借你的用一下。
1: 吴健，同学，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你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哎，好歹咱俩一起混过跆拳道社，我还挨过你不少踢，你能不能讲点情分？
0: 你说吧，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1: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 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2: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
1: 我对你早没这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

0: 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1: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啊？
0: 我对你早没这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
1: 你才男的。
0: 怎么，我看上去不像吗？
1: 不像，快点，有事说事，没事走人。
0: 张小燕的消息，想不想知道？
1: 随便买。
0: 你真是重色轻友啊！
1: 行了，快说，张燕有什么消息？
0: 我打听到她住在哪个小区了。
1: 打听到这个有什么用啊？她又不在国内。
0: 如果张小燕今年要回国呢？
1: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
0: 我饿了。
1: 没吃过饭呢。

0: 哎呦，小李啊，怎么早没发现你还挺会刷存在感的？
1: 什么意思啊？知道下午新领导来喷喷香水啊？
2: 我中午吃的东西味道大，我觉得不礼貌。你想什么呢，倩倩？
3: 啊，各位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崔宝辉，从今天起担任咱们演出经营部的经理一职。哦，
2: 崔经理好。
3: 初次见面，多多关照，给大家买了咖啡。哦，
0: 够了。哎呀，那个崔经理是吧？哎呦，您真是太客气了。我自我介绍一下。
3: 你就是钱丽吧？咱们部门待的时间最久的员工。啊，
0: 对对对，崔经理，您叫我钱姐就好了。
3: 各位的资料来之前我都看过了，这位是梁曼，啊，这位是李锦，啊，应该还有一位赵元是，
0: 过来了。
3: 哦，是这样啊，今年剧院呢会有一些变动，这两天我会跟各位分别都谈一下，所以大家把手头的项目整理整理，回头跟我汇报，好吧？那没有问题就去忙吧，啊。
0: 变动。什么意思啊？不会是裁员吧？
4: 什么客气，明明是先礼后兵。
0: 哎呦，怎么办呢？来了个搞事情。来来来来，喝咖啡了。弄弄弄，
5: 谢谢姐，哎，
6: 客气姐。
0: 这杯给那个小姑娘。
5: 哎，好嘞。
7: 明伟啊，你洗点水果呀。
8: 啊啊，这就来。
7: 明伟啊，别忙活了，我呀就是来给老厂长送点喜糖。恭喜恭喜呀，当丈母娘了。哎呀，
8: 我这女婿一开始啊我也没看上，有钱有啥用，那都对我女儿好。后来我看他买的婚房婚车，哎，都把我女儿名字加上了，结婚的时候呀硬要给双份彩礼，所以想一想也就算了。谢谢谢谢。
9: 之前你们家女儿相亲的时候那么多人你都看不上，这个还只是勉强满意，你的要求可够高的。哎呀，
8: 我要求啊一点都不高。
7: 我现在呀就等着他们生孩子了，我女儿都30了，再不生啊那可成了高龄产妇了。哦对了，你女儿和我女儿是同年的吧？结婚了吧？
9: 没呢，在大城市发展。哦。

0: 女孩子家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她后来没当老师吧？
1: 在剧院里工作，国企也有不少人追她呢。哦，
0: 哎呀，叫你女儿要求别太高了，差不多就行了。孩子不在身边呀，的确难管。哎呀，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初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你看我女儿现在管那个招人的事儿呢。
2: 老张啊，现在呀，这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0: 是，
2: 听说现在咱们都不结婚，而且什么丁克也不什么不要孩子。哎呀，嗨呀，随他们去吧，让他们呀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去。哎，明伟，再洗点葡萄。
0: 哎，别，老厂长，我坐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呀回去还要给我女婿女儿做饭呢。
1: 那就不留您了，不耽误您啊。
0: 好，
1: 你就忙。
0: 那好，那我就走了。老厂长，我下一次再来看您。
2: 好，
0: 送送我走吧。啊，哎，好，
2: 慢点啊。啊，
0: 好，你保重，老厂长。哎，我先走了啊。
2: 好。
0: 哎，明伟，哎，你别送了，
3: 我走就行。
0: 别客气。好，留步啊，走了啊。哎，
1: 慢点啊。
0: 哎，好。
1: 还是跟之前一样不懂事儿，哪是来送喜糖的呀，就是来显摆的。哎
2: 呀，真是，这不是就聊聊天吗？他说什么这耳朵进啊，那耳朵就出去了。
1: 我再给您洗点葡萄啊。哎呀，
4: 不吃了。嗨，今天不上班第一天吗？估计他剧院事儿太多了，不回复很正常。哎
1: 呀，他昨天晚上视频也没有接呀。你哎，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4: 怎么会呢？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儿吃饭聊天来着，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好着呢。
1: 他最近胃不舒服，你别给他吃辣的啊。还有啊，从小他就跟你关系好，喜欢跟你说这说那的，你帮我问问他，他跟那个周道分了没有啊？
4: 我觉得他如果这事儿处理好了，自然会跟你说的。哎
0: 呀，他从小到大，他能处理什么事啊？
1: 你就帮我问问啊，问。
0: 姐，
4: 我可以答应帮你照顾他，但是呢，我绝对不做你的卧底。我得接个工作电话，我先挂了啊。
0: 回头有什么消息跟你说。

0: 过孩子离得远，的确难忘。
1: 哎呀，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那时候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

0: 谢谢你支持我现在手上的项目。别紧张啊，我看你资历还挺深的，来咱们剧院快7年了吧？
1: 是，我是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0: 现在像你这样有长性、不乱跳槽的年轻人已经不多见了。
1: 不好意思。
0: 今天叫你来啊，主要是聊一聊今后的工作安排。今年呢，咱们剧院的创收压力比较大，所以各部门啊要实行叫末位淘汰制。当然，表现优异的也会升职加薪啊。来，这张单子你看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可以合作的剧团，你考虑一下选哪个跟进，明天告诉我。
1: 好的，司经理。
0: 要不你先接，可能有什么急事。
1: 我接一下。喂妈，我在工作呢。
2: 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都不接呀？万一有急事找你怎么办呢？
1: 我一会儿给你回去吗？

0: 好意思啊，谢经理，我妈妈。
1: 子女再大呀，在父母眼里都是孩子，能理解。
0: 谢谢，那我先去工作了。
1: 好嘞。哎，
0: 我在这里

0: 哎呦，你是业务骨干，当然不用担心了。哎，小李啊，你选哪个？
1: 我看崔经理给的这个单子上都是一些老牌的剧团，名气虽大，但是其实内容是有些老旧的，而且号召力也不比从前了。
0: 哎呦，你口气挺大的，敢问你有什么高见啦？
1: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找内容独特的新剧团会更好一些？比如像现在炙手可热的小红梅。
0: 你是要逼死我们呀？哎，你别有事没事增加难度好不好？我跟你讲啊，这个小红梅很难请的。我儿子啊，就想看小红梅的剧，我抢了好多次啊，那个巡演的票都没抢到了。
1: 我也是，最后就说我知道难请，哎，我只是不想卷铺盖走人嘛。
0: 就是啊，怎么弄啊？还有一个那个剧院，哎呀，我觉得这个剧院，这个叫什么？哎呦，这个剧院不知道要不要人啊？好像还可以啊。哎呦，不行，怎么办呀？
2: 有什么事非得在这儿说啊？不能在办公室跟我说，嗯？啊？
3: 我决定辞职了。
1: 你还是要回老家？
3: 我已经做了第三个选择，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大假，到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1: 我挺佩服你的，为你开心。

0: 上估计还要搞个通宵，我这报告还没写完。
1: 哦，没事啊，你敲，你使劲敲，今天你可以敲一晚上。嗯，因为我要搬走了。

0: 哎，一锦，还没走呢？
1: 啊，徐经理，我回复完这个邮件就走。啊，
2: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出一点事儿，一会儿就走啊。你也别太晚，毕竟我不是个鼓励加班的领导。

0: 开机了。跟你一起拍照片的那个女孩是谁呀？
1: 我同事，
0: 叫赵媛，
1: 也没结婚吧？你说你平时交的这些朋友，
0: 你别跟他玩了。两个单身女孩在一块儿，更嫁不出去了。
1: 妈，你今天白天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了很多电话，你这样会影响我工作，麻烦以后不要这样了，行吗？
2: 你的工作不就是演木偶戏陪小孩玩吗？
0: 你要是有娜娜那样本事，研究个什么器械呀，什么航天工作，
2: 分配到航天所工作，我就不操那些。

0: 心了。今天张阿姨送喜糖来，
1: 她女儿是管招聘的，我托她帮你找个工作回来当老师啊。
2: 我当什么老师啊？我也没说我要回去啊。
0: 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工作有什么好的，
1: 干了那么些年了，既不升职也不加薪。
3: 我在医院里就是交男朋友也不行，交朋友也不行，
2: 工作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对吧妈？
1: 你这什么态度啊，
0: 说个话跟吵架似的。我这都是为你好，不然谁管你这些破事儿啊。
3: 我跟你说，我不会辞职，也不会回去。
2: 我可能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要什么。
0: 你来

0: 请进。
1: 崔经理。
2: 哎，丽姐。
1: 我想跟你小红梅。

0: 喂，今儿怎么那么早给我打电话？
1: 我呀，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搬出去住。我这个舍友吧，他特别吵，
2: 我今天早上6点就被吵起来了。而且张晓燕回国了，我其实想搬到他那个小区住。
0: 你想搬走，是不是因为最后那个理由啊？
1: 知道我美丽善良大方的莫婉清女士，
2: 我肯定会支持我的，对不对？
0: 少来这套啊，少跟我成天的甜言蜜语。
1: 哎，你跟我爸怎么样了？我不在这个
2: 大丁灯泡没有了，是不是开心多了？
3: 挺好的。
0: 你想多了，不是。嗯，先这样，拜拜啊。嗯嗯嘛。陶大雷，你在干什么？嗯，你在自己家都这么鬼鬼祟祟的，
4: 我还没问你呢。谁呀、啊？甜言蜜语的，
0: 你是不是又偷喷我香水了？
4: 什么叫偷喷呢？我是光明正大的喷。
0: 女人的香水你也喷？我真想不明白了，你每天喷的香喷喷的，然后去什么书法班？你是去书法班吗？还是干什么去啊？
4: 我清清白白，身正不怕影子斜。哎，书法要写，人也不能邋遢了。
0: 我晚上去妈那儿吃饭啊。
4: 我也去。
0: 今天晚上吃海鲜，你要不怕过敏，你就来。

0: 我呀，晚上想找你问点事儿。
1: 有些人呐，说去小红梅呢，就是随口说说，哼，结果一转头就跑到新领导那儿去表现去了，哎，显得我们像不求上进似的。哎，小曼，你说是不是？
2: 我没觉得。
3: 哎，千姐，拿得下才叫表现，拿不下不就炒鱿鱼了吗？
1: 哎，小李啊，我觉得你之前不这样的，现在啊特别积极，是不是对我们新领导有意思啊？
3: 芊芊，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没有意思。
1: 是，敢做不敢认呢。哼，现在的年轻人啊，不靠谱，一点都不踏实。

你好，是小红梅儿童剧团吗？我这边是七彩儿童剧院演出经营部的，我叫李一景。

0: 提这么多东西？哎呀，我女儿和女婿啊买的水果我都吃不完。
1: 快坐。人家住七楼，每天上上下下的，真不容易。哎呀，
0: 我女儿女婿说了，今年呀就给我换电梯房呢，说我年纪大了，确实住这儿不方便。坐坐坐坐。
1: 是。您那孩子们可真孝顺，您真有福气。
0: 您说的，哎，我给你沏点茶啊，哎，你闻闻，你闻闻这茶。嗯，这是我女儿呀，从国外带回来的。
1: 你沏点啊。您别那么客气，我就跟您聊聊天。
0: 咱们边聊边喝啊，来喝点茶啊。哎呀。你看上我们这七楼把你累的，哎
1: 呀，是
0: 有点歇会儿，歇会儿，
1: 是有点喘，
0: 喝点茶。哎，
1: 张姐，哎，上次聊天的时候，听您说，您女儿在学校里管招人这块儿啊？
0: 对呀，怎么想让女儿回来当老师了？啊，
1: 这老在外地不是个事儿，这个。是他的简历，我想麻烦您跟女儿说说，拜托推荐推荐呢。
0: 这就对了，早该让女儿回来了，这亲亲热热一家人，那多好啊！我女儿学校最近外聘教师呢，是个机会。啊、
1: 是、啊，您看女儿哪天有空，我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呢。哎呀，
0: 看你客气的，不用那么客气，我呀去给你洗点水果啊，吃点水果。哎，
1: 不用，不用
0: 你坐着坐着坐着，马上就好啊。妈，回来了。今天好像有点晚啊。
1: 我到对面的楼里头跟张姐聊了会儿天儿。
2: 老张，你不是看不惯人家吗？怎么又跑去聊天了？
1: 都邻里邻居的，有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呀？
2: 我记得他好像是住在七楼啊，楼上楼下的，你这脚能行啊？
1: 慢点走还行。
2: 也是，你呀是该出去啊，没事跟这些老姐们一块聊聊天什么的，多好。我这儿不用你天天来报道。
1: 那可不行，你这每天这卫生得打扫吧，一天三顿饭我得给您做吧。衣锦那儿就更不行了，自从到外地去上学，这离着远，越来越不听话。
2: 你是不是盘算着让孩子回来呀？
1: 全家就我最笨，我有什么可盘算的呀？

0: 喂，
1: 大姐，今天唐大磊值夜班，我一会儿去妈家吃晚饭啊。
0: 好，我加两个菜。
2: 谁呀？

0: 老二。
1: 好，他回来热闹。
2: 小姨，哎，
3: 你到哪儿了？
2: 我到。我走过了，我现在回来了。
4: 哎，小姑娘，下班了。啊。哎，今天怎么没和你的男朋友一起来啊？
5: 老板，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来一份。啊。哎，老板，我那份不要了，我有事儿，我先走了，我有事儿。

0: 吃辣的，又想吃番茄的，你给我点哪个呢？
1: 都行。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小姨帮我忙，我听说能蹭饭就来了。你怎么来了？
1: 我本来就该来，这是我跟小姨的约会。点全辣还是鸳鸯呢？
0: 我想吃番茄。
1: 我得看球球吃什么呀，球球不能吃辣呀、啊。鸳鸯了吧？
0: 我想……
2: 哎，不，不用管他俩，楼上夹娃娃呢，咱们想吃什么点什么。
1: 行，
2: 全辣吧。嗯，
0: 好的。
1: 嗯，不行吗？
2: 哎，帮我点一虾滑，我去电话去。
1: 好，小姨，虾滑。
0: 我要吃这个麻辣牛肉，
1: 那就吃带皮儿的吧。
0: 哎，带皮
1: 太贵了，这个。
2: 哎，你好，您是哪位？啊，我是邱长乐的妈妈。学校开放日，是需要父母都参加呀？哦，可以去，没问题。周日下午1点是吧？好，嗯，再见。
0: 哎，李姐，小姨说你也找房子呢，哎，你给我看看，看去哪套比较好？这几套是选出来的。
1: 你不说学校吗？
0: 我跟我那个室友作息不合，再说我这么大人出来住很正常。哎，你想找房子价位是多少啊？
1: 嗯，5000左右一居室。
0: 多少？5000？太便宜了吧？那5000块钱那房子肯定要不就装修不好，要不就小区老，怎么着我觉得也得6000往上啊。
1: 我先看看再说吧。就像你说的那种房子又新装修又好，然后又在这个地段，那怎么着也得6000了。那6000还得跟人合租。哎，
0: 我是觉得住得好一点那贵点没关系，反正我这周末去看看房子。
3: 娜娜要搬出去住啊。嗯，学校睡不好不自在，
4: 有宿舍不住还要租房，花那个冤枉钱呢。这个你也同意？
3: 那他睡不好多受罪啊。钱我就努力挣呗，多谈几单生意我还是可以挣回来的。哎，一锦过年的时候不是去她男朋友家吗？怎么第二天就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4: 能发生什么事儿啊？年轻人在一起打打闹闹的，我还巴不得发生事儿呢，这分了才好。
0: 哎，你跟周道真分啦？我以为你过年都专门跑到他们家去，那肯定是要结婚。
1: 不听。
0: 哎呀，分了就分了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的燕子哥要回国了，只不过带他的女朋友。
1: 这叫好消息吗？嗯，不是人都有女朋友你还追什么呀？
0: 哎，这说话就不准确了，我那不是追，我那是等，我等他分手，对吧？他俩还能结婚呀？肯定不能结啊。
1: 这么自信？嗯，
3: 年轻人谈恋爱没长性。我是说我们家这娜娜怎么回事？这看着那么一个人，脑子一根筋，你说她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4: 你们家娜娜还傻？

0: 从小就猴精猴精的，也不知道什么人才能入他的法眼。
1: 照片我倒是见过，反正就是特普通。
2: 我就问他，我说您看上他什么了，
1: 非跟我说人家有才，是他的学长在长青藤读博士。
3: 我决定了。
4: 你又决定什么？
3: 我要搬到他们的小区去。不至于啊，不至于。
4: 有点辣。
5: 唐叔啊，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你也太不矜持了吧。你搬出来就是为了张小燕是吧？
4: 二姨知道吗？二姨也这么不矜持啊？
3: 你脑子里想什么东西啊？这跟矜不矜持有关系吗？我妈不仅知道，还支持我呢。哎，你跟周道分手，你妈知道吗？
5: 唐叔长，我跟你说，我们俩今天谈论的所有事情，你要敢让我妈知道，打死
0: 你！你们家娜娜这话都跟你说呀？啊？
1: 你平常打电话的时候多聊多聊就聊出来了呗。一锦不跟你说这些啊？
2: 哎，姐，我告诉你啊，咱们得主动跟孩子聊，你把这些聊着聊着就成朋友了，要不然就越走越远。
6: 吃吃饭呢，就别刷手机了。
1: 不是，那是娜娜给我发照片啊，他们晚上在吃饭，老三带着他和一锦一块吃火锅呢。然后娜娜还说，等我们改天去了，带我和您去尝尝。你看，哎呀，就应该好好宰一下老三，吃的太素了，吃什么火锅啊，一点肉都没有，一桌子素。哎，你这点个法餐，
6: 你这就是讲瞎话。你看这满桌都是肉啊，你从小你就挤兑老三。
1: 妈妈，你应该是老三挤兑我，我哪敢挤兑他呀，那嘴真是啊。哎，姐，你怎么给你发照片？
0: 他不爱拍照片，早上就是随便说了一句，晚上要跟老三还有娜娜去吃饭去。
1: 不可能，娜娜说她是临时过去的，一锦根本不知道她去。
6: 哎呦，这吃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呀、啊？你就吃吧，好好吃。
0: 你去加点糖。

0: 晚饭吃的什么呀？
1: 火锅。
0: 你胃不好还吃火锅？
1: 我小姨吃呢，我想吃火锅。
0: 少吃点辣的，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我知道。
2: 你说你
0: 怎么一点都不像娜娜那样招人喜欢啊？
2: 人家娜娜吃了点好吃的东西，还知道带着姥姥带着妈出去再尝尝再吃吃。
0: 你呢，跟个巨口的葫芦一样。
1: 我就是啊，
2: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3: 姐，弄好了没？都等着你的小料呢。
0: 你以后少到妈这儿来蹭饭啊，别拿我当厨子似的。
3: 你这是怎么了？这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4: 你姐说的对，每次来呀、都像个客人似的，往这儿一坐。
3: 哎，我从小就这样。
1: 好，现在你走开。
5: 啊，坏！我好好上厕所。等会儿。
6: 你妈呀？
1: 可不吗？还能是谁？别提他，提他都吃不好饭。
6: 合作那同事，这么快就找到了？
1: 你看出来了，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的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6: 李玉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有足够的自信，别人说任何话都不会再有

0: 那你一会儿也得开心一点啊，抓了这么多玩具，好吧？
1: 好。
0: 好。
2: 小姨夫。
0: 哎，一姐。
2: 我想起你们家三口吃饭呢，我这在这打扰的你都没法回家住。
0: 不用客气。
3: 是啊，
0: 就是。哎，
1: 依婷姐姐。
2: 是啊。
0: 来。
1: 你们看，我抓了好多娃娃。
3: 哇，怎么这么多呀？这是你抓的还是你给他买的呀？
0: 都是他抓的，可厉害了。
2: 哇，小姨夫，这粉色蝴蝶结，您品味挺特别呀。小姨，你买的吧？啊、
0: 哦，手特别暖和。
3: 是，哎，你现在球上去吧，我跟他说两句话。
2: 哦，
3: 先好，先姐姐上去啊，
2: 走了，小姨子、哎。
0: 拜拜，
2: 拜拜。
0: 你想说什么？
3: 哦，就是关于那个私立学校的事儿。那个私立学校说最近有一个开放日，要孩子的父母必须参加。
0: 这件事情我已经表过态了，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就可以了。
3: 就去看一下吧。行，我通知完了啊。
4: 美女，你是我老客户了，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到好房子。这个小区呢，在这一带属于模范小区了，单身女性住会比较安全。再加上这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都特别齐全。您之前住这一片，这些情况您应该知道。
5: 明白明白。
4: 咱们刚刚看的那个小仪式，整租6200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您觉得怎么样？
5: 6200。我之前住的那个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比现在这个房子还要大一些呢，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4: 您说的是之前跟哥住的那一套是吧？那6200已经是3-4年前的价格了，去年那个房子的房租就已经涨到7600了，哥没跟您说。那这样吧，美女，我再给您看看，如果说租金再便宜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只有朝北的房子了。
5: 看看，
6: 美女，你刚看了这个一居室，感觉怎么样？
7: 不行，我要22号楼的。
6: 这个小区可选择的空间很大呀。
7: 我就要22号楼的。
6: 好。哎，6楼有一处朝北的房子也在出租。
7: 我不要朝北的。
6: 那剩下只有大的 loft 了，租金会稍微贵点。
7: 租金可以谈，你给我看看 loft 长什么样？
6: 这种
8: 22，
6: 就这边
7: 在哪儿？
6: 这边就是22号楼。
8: 租金稍
7: 微这个呀？
6: 对。
4: 但是就是它这个朝向
7: 看着还挺好，
4: 要不要咱们过去看一眼？
6: 我们有那个22号楼在那边。
5: 22这个数字我不是特别的，
7: 李姐
5: 不太喜欢22。
7: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丹丹。
7: 哎。你来看房子，我也来看房子啊！哎，你同事呢？你自己啊？
5: 哦，他突然辞职，去外地了。
7: 那你一个人住啊？
5: 我看看。
6: 美女，你刚看的那套大的 loft 呢，租金要翻一倍，一个人住有点浪费。
5: 娜娜，你先看我走。
7: 咱俩住啊？哎，两个人住不浪费吧？
9: 哇，这真的很不错哎，姐，是不是挺好的 ？loft 哎，楼上也很好，还是大落地窗，你看看，这屋我也喜欢。他这还是拎包入住是不是？开放式厨房，我刚刚看了，他这洗手间也是那种干湿分离的，怎么样？哎，小伙，多少钱来着？
6: 15000。
5: 15000？
6: 对。
5: 太贵了。
7: 我9000，你6000，行吧，姐。

0: 老三来了，我们赶紧去学校参观吧。
1: 啊，什么学校啊？参观什么呀？我跟妈妈说句话啊。
0: 好。哎，
1: 你可真行，你让球球把我忽悠过来。
2: 什么叫忽悠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学校的开放日，需要父母都在场。来都来了，看一眼去。
1: 你这是把你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脑袋上，我不会进去的。
2: 并没有，不信你自己问他。
1: 球球，嗯，爸，我问你，你真的喜欢这个学校吗？嗯，
0: 我最好的朋友米明姐姐也在这里。哦，她说这里上课就像玩一样。
1: 是吗？
0: 爸爸，就陪我一起进去吧。
1: 行，走。
3: 你们现在要给孩子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吗？
1: 课程，他现在这个年纪不就是玩吗？他喜欢运动，跳舞。我们给他报了那个舞蹈班，算吗？
3: 算。
2: 对，他就是太贪玩了，所以我希望可以提高他的专注度。我希望可以让他上一些像围棋呀、绘画呀，还有乐器。之后看他对什么有兴趣，再去培养。
3: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那我们学校呢，平时也有很多的课外活动，所以未来就需要两位家长在财力和精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你们是否支持呢？嗯，
2: 没问题。
3: 那我们学校呢，从小学开始就是寄宿学校，课程呢采用的都是全英文的授课方式。我看两位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哎，
1: 我打断一下。嗯。寄宿学校，你们这儿是寄宿学校？
3: 是呀，您爱人没跟您说吗？
1: 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两句话。
2: 老师，不好意思啊。
1: 球球，球球，
2: 哎，哎，我跟你说话呢。你知道有多少家长挤破了脑袋想把孩子往这个学校送吗？
1: 别的家长怎么想我不管，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坚决不同意把球球放在寄宿学校。哎，莫言，你也是搞教育的，你难道不知道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来说最重要吗？
2: 是，陪伴固然重要，但是你知道，就以球球现在这个年纪，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重要啊。
1: 我现在有点怀疑啊，你想把他放在寄宿学校，就是为了方便你创业？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球夏？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呀？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我只想告诉你，我这么做丝毫没有为了我自己着想，我都是为了球球的未来负责。
1: 我们带他多出去玩玩不好吗？咱们一家三口，他高兴咱们也高兴。咱们小时候没有机会这么玩，难道我们不想天天玩吗？
2: 现在跟咱们小时候他不是一个环境，你看现在哪个孩子不去上那些兴趣班培训班啊？你要是不让孩子早些接触这些东西，他将来他就是输在起跑线上的。
1: 我现在觉得你有点不可理喻。
2: 我觉得你才不可理喻呢。哎，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2: 我不想听你说，但是我告诉你，秋夏，不管你怎么想的，我就是让球球上这个学校。
1: 不行。球球。
0: 爸爸妈妈，你们别打架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不乖。以后你们让我去哪儿上学，我就去。
2: 没有，球球，爸爸妈妈没打架。
1: 对对对，都是爸爸的错啊！爸爸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声音有点大了。球球，没有，爸爸妈妈就是在商量一些事儿。
3: 想不想吃炸猪排呀？妈妈带你去吃好不好？
2: 你看小脸哭花了就不好看喽。哎，我乖乖不哭了啊。行，哎，你不还约了那个老张吗？然后你就去吧，别让人等。
1: 好。
2: 好了，我们去吃炸。

0: 白肉排辣，行，再见啊！行，拜拜，爸爸再见，拜拜，
1: 球球，拜拜，哎，慢点啊！嗯嗯，你回来吃饭怎么也不说一声啊？说了好给你留菜呀！
0: 你做那菜呀，吃来吃去就那几样，你没做腻，我都吃腻了。哎呦，春天的花园变绿了，绿呀绿呀绿，这个绿呀，这个绿呀。一个人吃饭跟八个人吃似的。 弄得满桌子都是。

0: 爸。
1: 哎，一姐，下班了吗？
0: 都几点了，早下班了。
1: 你是坐公交车呀，还是坐地铁呀？
2: 坐公交啊。
3: 上海公交车挤吧，路上别着凉啊。
2: 这都春天了，挺暖和的了。
1: 哦哦。
2: 爸，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就是关心关心你。
2: 哦，我挺好的。
3: 一姐，你也快三十了，都说三十而立。
1: 虽说你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是不是每个月也应该给我们交生活费啊？
2: 生活费？
3: 我知道你工资不高。
1: 你这样吧，每月给我1500。
2: 爸，你是股票亏了吗？
3: 别，
1: 没有的事儿，一路飙红的。
2: 行，我这个月就开始给你打啊。照顾好自己和我妈。
1: 哎哎哎，好。

0: 这两个区域下周有活动，你联系一下装台的车位。
1: 没问题。
2: 谢经理，我约好了周五和小红牛见面。
1: 一姐，来来来，正好有事问你。
2: 什么事儿？
1: 哎，坐。
2: 哦。
1: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2: 我要辞职？
1: 啊。
2: 我为什么要辞职？
1: 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什么情况？
2: 我不知道。
1: 所以你不想辞职？
2: 我不辞职啊。
3: 我还正说要给你打电话呢，我舍下个老脸，
4: 托张阿姨给你递个简历，
3: 你赶紧呢，给人回复面试。
5: 你为什么要帮我辞职啊？你让我们单位领导怎么看我？
4: 只要你能回来
3: 上班，怎么看不重要。
5: 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我快30岁了，我自己可以做决定了。
4: 当初要不是你姥姥拦着，你就去不了外地，混成这个鬼样子。
3: 你要是听我的，就在学校当老师，早嫁人了。想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5: 对不起，我是丢人了，我这辈子都没办法衣锦还乡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回去的。
3: 衣锦还乡？
6: 这看了吗？
7: 看了，美女。这个小区所有的房子都带你看过了，真的没房可看了。
6: 都看了。
7: 啊。
6: 行吧。那谢谢你啊。
7: 哎，好，

0: 姐，你合租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呀？
1: 那我们合租吧。

0: 你这门干嘛进去啊？
1: 我倒是想进去，你就不能把东西搬完了以后再拆吗？不是，我想找一个音箱找不着了，是不是没带呀？是不是在小姨夫车里？嗯，
0: 要我帮忙不？
2: 不，
1: 你看我求求啊，别让东西砸着了。
2: 哦，
1: 求求你别爬了，你快下来。
2: 哎，
3: 六岁了，哎，放那儿，我放那儿。
2: 你怎么来了？
3: 谢谢。娜娜搬东西，我正好碰见她了，帮她搬两箱子，这么多东西。哎，
2: 求求。
3: 那什么？
2: 啊？
3: 求求昨晚跟我谈了一下，说不想去明明姐姐那个学校了，嗯，因为她不想看到爸爸妈妈吵架，所以我想还是去公立学校吧，听你们俩的。
2: 行。

0: 喂，山波。
1: 依琴姐，你最近有跟朱哥联系过吗？
0: 没有，我们俩分手了。
1: 啊，我知道，但是就是朱哥最近被裁员了，他一声不响搞新的数据算法，和上司有些不对付。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找他，可就是联系不上的人，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0: 我知道了。
2: 来一份，来一份。
3: 爸爸，我饿了，想吃披萨。
4: 行，没问题。你还想吃什么？
3: 冰淇淋。
4: 冰激凌，我就知道你要吃冰激凌。接个电话。喂。哎。
5: 我今天下午的课临时取消了，要一起看电影吗？
4: 现在吗？我现在手头上有点事情。你的手不是还受着伤了吗？
6: 你再好好休息休息。
5: 哎，小姨夫，我就这两箱子放你车里吗？
6: 对啊，怎么少东西了吗？
0: 你这是和球球妈妈在一起呢？
6: 对，我帮他们那个搬点东西。啊，
0: 没事，那你忙吧。
6: 那先这样。

0: 哎，小姨夫，我刚刚听你打电话，你是要去上课啊？
1: 哦，对，他这两天学校的课特别满，没事找我帮忙的，你去吧。
2: 行，那我先走了。
1: 嗯。
2: 啊，球球。
3: 啊。
2: 你一会儿让妈妈给你买披萨吧。
3: 好。
2: 爸爸还有点事。嗯。
3: 拜拜拜拜。
2: 拜拜拜
4: 拜。拜拜。
2: 走了，娜娜。
0: 啊。
2: 嗯。
0: 慢走啊。
2: 好，有什么事儿那个给我打电话。
0: 哎，没问题。
2: 嗯。
1: 娜娜，
0: 嗯，
1: 球球饿了，我带他吃点东西去。
0: 那你们去吃。
1: 嗯，行。
4: 小姨，你也要走了？
1: 孩子饿了，我带他吃点披萨。
0: 啊，
1: 给我打包点回来。吃什么？那个发群里啊。
4: 好。好
3: 了，姐姐拜拜。
0: 拜拜，球球。
3: 拜拜。
1: 走了。
0: 嗯。
1: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嗯，拜拜，小姨。
1: 拜拜，走。
0: 拜拜，
4: 拜拜。
0: 李姐，李姐，
4: 嗯，
0: 走了吗？
4: 走了。
0: 你觉不觉得今天小姨跟小姨夫有点不太对劲儿？
4: 我有点事，出去一趟。
0: 哎，

0: 去外边看一眼。西北。你怎么来了？
1: 你今天不加班啊？
2: 我不加班。
1: 你是不加班啊？还是失业了？
2: 你咋知道啊？
1: 你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了？你这样天天在家打游戏，你的朋友都挺担心你的。
0: 不是，我其实他……
1: 周导，我们俩过得普普通通的，就算别人看起来很失败，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就行。我们怎么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啊？
0: 我找工作了，我朋友给我找了两个内推的职位，下周面试。
1: 说的不光是工作，我们俩认识七年，在一起六年，就算现在分开了，就算是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说点什么？
0: 我说了，我一直在说，只不过说的都是你不想听的，不爱听的。
3: 什么？学校里没有名额了？哦，理解，理解，理解。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您的啊，张姐。好，好，好，谢谢，谢谢。
4: 贴的膏药我都看见了，当年啊，要不是那家医院给误诊了，你这腿也落不下这个病。我真后悔上那家医院。
5: 命吧？
4: 什么命啊？我跟你说啊，不舒服了，有病了，上医院看病，让李承志带你去。
5: 没事。
4: 好了，你这两天别下来了，在上面好好歇着。
5: 不下来，您吃什么？
4: 哎呦，我现在呀，学会点外卖了。娜娜教我的，她给我下了地址，告诉我怎么下单，怎么付款，还挺方便的。
5: 娜娜是个多乖巧、多聪明的孩子。行了，我上楼了啊，
4: 快上去吧。
5: 你早点睡啊。
4: 哎，行，早点睡，早点睡。
1: 小姨，我想问一下你们最近公司招人吗？
6: 干嘛呀？你要来呀？
1: 不是我，是周道。
7: 你们俩不分手了吗？分手了还对人家这事儿那么上心啊？
6: 我就帮他问问，你要不招
1: 人也没事，我对他现在就是朋友帮忙。
6: 对他什么感觉我不
7: 关心，我又不是你妈，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
1: 谢谢小姨，我妈要像你一样强力就好了。
6: 你妈也不容易，
7: 都是为了你，担心你。
6: 你平时啊多体谅体谅她啊。
7: 那什么，我挂了电话就发给你。
6: 好。

0: 我们家的外甥女就在你们学校呀，之前都没跟我说过呀。
1: 我平时都见不到她几面，不过这个女孩真的很厉害，学机械工程。
0: 这么聪明，看来一家子都是高智商。不像我。

0: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1: 你也挺好的呀，你有你自己的优点，来。
0: 嗯。哇，谢谢啊。
1: 送你一个小礼物。
0: 这是什么呀？
1: 你打开看看。
0: 这也太贵重了，我平时上课就只背这一个包，装练功服和鞋的，别的我也用不上呀。
1: 我就是看你平时老背那一个包，背来背去的都快背烂了，所以想给你买一个新的。再说我也没法拿去退啊，总不能我背吧。
0: 谢谢。
1: 别客气，喜欢就好。嗯，
0: 喜欢。
1: 来给我。哎，一会儿我帮你拿着。哎，对，正好我一会儿给你送回去。
0: 哦，不用了，我有一个姐妹就住附近，我俩好久没见了，她听说我手受伤了，说等会儿来接我，找她玩一会儿呢。
1: 哦，好，多吃点肉。嗯。
2: 肯接电话了。
3: 你要是腿不舒服，还是去趟医院吧。
4: 老了跟你说的吧，我没事儿。
5: 说你两句，你这一天都没消息呀。说不得了是吧？
2: 那叫说两句吗？我现在工作挺好的，如果接到好的项目，还能升职加薪。
3: 我不会回老家的。
5: 那个工作做得再好，升职加薪又能怎么样？
2: 都是孩子玩的事儿。我看你早晚是得回来的。这屋子
5: 怎么了？柜子怎么变颜色了？
2: 我搬家了，之前那个房子房东收回去了。
5: 周到呢？他不干活，就你一个人忙活啊？
3: 他今天加班，还没回来呢。
2: 该用他的时候用不着，让你分手吧，你又不分。
5: 你去转转转转，我看看你的屋子。
6: 哎妈，你这是在我屋做瑜伽呢？
7: 我不想让你爸看。
6: 我怎么发现我不在的时候，你总在我屋待着呀？
7: 因为这个房间有你的味儿，妈妈想你了。
6: 哟，好恶心呀！你好肉麻。
2: 好，我不肉麻了啊！今天练太多了。
7: 妈妈拉伸一下。这有新鲜的力量。拉伸一下就去洗澡了。
6: 好，你去洗澡，我去上厕所，我肚子疼。嗯，拜拜。哎呦喂！哎呦呦呦！哎呦哇！不行了，
2: 你再让我看看你的卧室什么样？啊？
6: 妈，我妈是不好意思。
2: 你跟谁说话？
3: 哦，那个电视里面的声音。妈，我那个卧室还没收拾好呢，等回来再跟你说啊。好吧，手机没电了啊。
6: 啊！
3: 对不起，哎，娜娜，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6: 干嘛呀？
3: 就是我们俩合作
6: 这个事情，
3: 事情别跟二姨说，也别跟我妈说，
6: 不要吵架啊！谢谢。
5: 这孩子怎么动不动就挂电话？什么毛病啊？
8: 二姨也该逆风翻盘了，怎么又只有我绿着呀？干嘛？
9: 你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洗完呢。
8: 你要实在着急，去你妈那儿上去。哎，对了，最近别买绿叶菜啊，多买点红辣椒。
9: 马桶都蹲成这样了，还吃辣的？

0: 呱呱，哎，呱呱，我今天呢刚学了新的舞步。
1: 哎，我回头看着，你看着点哎，老婆。
2: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1: 哎呀，老婆，老婆，老婆，你来来来，教你教你啊，看着啊，看着啊，抬头挺胸
2: ，two three cha cha cha。
3: 哎呀，哎呦，踩着我了，鞋也不脱。
1: 脱了这个鞋跳没感觉，我这是因为跳的不熟练，踩我一脚，踩回来，哎，别生气。
3: 所以给你的钱全都打水漂了是吗？什么也没学会，还天天那么晚回来。
1: 哎呀，老婆，我这叫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充实自己。你们这些人呢，都该向我好好学学，尤其是你那个大姐，哎，给你那个大姐也报个班怎么样？让她学点东西，她就不用整天围着老太太和她女儿转了，那就是把她给闲的。
3: 行啊，从明儿开始你俩换班好吗？我让我大姐去上你这个班，你去照顾我妈啊。我大姐确实挺累的，好主意。
1: 呀，这女婿哪有女儿贴心呢？哎，老板，你看我这学了一个学期了，现在还没学好，我想花点钱再学一个学期啊。哎，老板，老板，你给我点钱啊，你再不续费就没有折扣了。

0: 起床了吗？你早饭吃了没？房间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了给我看看。
1: 姐，那个手机叮咚叮咚叮咚的，一大早脑子要炸了，能不能静音呀？早上的时候。
2: 静了啊！
1: 你现在静音都，我都给我吵起来了。你弄什么东西啊？叮叮咣啷的，我头都要炸了。一早上
2: 不是九点了，你也该起了。那以前你跟室友怎么相处啊？
1: 那要能相处，我能搬出来吗？咱俩作息不一样。都九点，你怎么还不上班啊？
2: 上。

0: 算你心情不好，你不能把人往死里打呀。我好歹是家店的老板，可我留点颜面。
1: 李锦，他也太奇怪了，他喜欢收集他那个破瓶子也就算了，他还要整整齐齐的摆在那柜里，那我多大的柜够他摆？
0: 你姐也爱收集瓶子？
1: 什么叫也啊？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也有这个癖好。
1: 你认识的多了。
0: 不是，我跟你说，你今天心情不好，不是因为张小燕啊。
1: 你跟我说这个，你不提我都忘了。他现在还没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呢。哎，
0: 你是不是还没听说？
1: 听说什么？
0: 张小燕因为贡献突出，那边导师还特别喜欢他，所以他要被再多留下来交流一年。
1: 廖哲，你到底有没有点准啊？说他回来也是，说他不回来也是，你

0: 哎呀！到底想怎么样？你还怪起我来了啊！你这个大博士还没放下对张小燕的执念，你太固执了你！
1: 你给我小点声，我乐意。
0: 来，给我，来，有本事你今天够得到我，就叫廖哲。

0: 研究，然后家里应该一尘不染，就像实验室里面的器材一样，然后也不懂得时尚，也不懂得八卦。哎，我这个表妹怎么那么不一样啊？
1: 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喋喋不休说过这么多的话，看来你对你的表妹怨念挺深啊。
0: 那倒不至于怨念，只是她怎么小时候一样啊，一秒钟她就能把我惹生气了。
1: 那怎么办？重新找室友？
0: 那得花钱啊。还不说我了，你玩的怎么样啊？
1: 我挺好的，已经定好了下一个目的地了。
2: 一直浪到不想浪了再回来吧。你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崔宝辉对你们还好吗？
0: 哎，别说了。
2: 怎么了？
0: 我自己选了路，我怪谁的走完啊？为了向我妈证明我自己，我跳了小红梅。
1: 小红梅，他们的票可难买了。
2: 你要是能把他们请过来，你升职加薪都是有可能的。
0: 我约了下午跟他们的演出经理聊一聊。
3: 赵雅，
0: 你回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好玩，嗯，拜拜。
4: 啊，崔经理，你吓我一跳，那有什么事吗？
5: 是在跟刚辞职的赵源打电话吧？
4: 啊，
5: 你俩关系挺近的。
4: 我们是同期进来的，所以关系比较好。
5: 他没说过什么吧？
4: 他说什么？
5: 没什么。一锦啊，你选择跟进小红梅剧团的项目，让我对你刮目相看。越难的项目才越能成就一个人。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4: 谢谢崔经理鼓励，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嗨，
5: 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了，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4: 谢谢您理解。

0: 你好，请问你找哪位？
1: 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锦，我跟你们演出部的姚经理约了今天下午3点钟见面。
0: 姚经理？
1: 对，
0: 他今天出差了。
1: 出差了？你看，这是我跟他的预约信息。
0: 那您稍等一下。
1: 哎。
0: 喂，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说，今天约了姚经理下午3点见面。啊，好，我知道了。姚经理临时去处理巡演的问题了，忘记跟您取消见面了，实在是抱歉。哦。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您可以直接跟他联系。
1: 谢谢啊。

0: 那个人是谁啊？
1: 哦，那个是七彩儿童剧院的，叫李景，来找姚经理谈合作。
0: 冯总，您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0: 我这个昨天看着还有1000块钱呢，现在怎么只有500都不到啊？
1: 我存银行卡里了，你妈每月不还给你1000块钱的吗？你俩妹还帮着添家用，这点钱够了。
0: 不够，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我去取。
1: 什么意思？难道我还惦记你妈那退休金不成？我帮你存的钱我还错了？
0: 我妈给的钱就应该用在她身上啊，不用你。
2: 哎呦，这么抠人，真是！娜娜，你快好了吗？我都等你好久了，你都马上1个小时了。
3: 哟，今天怎么就烧俩菜啊？
0: 我这两天胃不舒服。

0: 您吃您的，别管我了。是不是这一月的菜钱没了？去，到抽屉里把那钱袋子给我拿来。您给的钱够的。哎呀，你就，姐，妈，
1: 哎，
0: 我今儿路过市场，看看新鲜的带鱼，就买了点儿。咱们吃红烧还是清蒸啊？
2: 今天你弄啊，你姐不舒服，别折腾她。
0: 我弄，今天怎么又不舒服了？哟，今天这么清淡呀？我也
2: 不知道你今天要回来呀，就给妈一个人做的。那我给妈加点餐，好不？点个小龙虾什么的。
0: 你是给自己加餐呀，还是给我加呀？你什么时候看我吃过小龙虾呀？
2: 快去拿呀！
0: 不用啊，让你去你就去。行行，您先吃饭，先吃饭。
2: 拿什么呀？这月菜钱不够了，可能。我说啊，拿钱袋子给他加一点儿，他不去。
0: 妈，现在都不用现金，全都是微信转账。我教教你，特简单。你看啊，就是把姐这个兑换框打开了以后，这下面你看。 点这个，然后这有个转账，哎，然后输入金额，我就给他转过去了。
2: 转过去了，
0: 可以，他接了就收到了。
2: 哎，你怎么给我转了1000块钱呢？
0: 这我不是正在教妈怎么转账吗？微信转账。
2: 那我怎么给你转过去？
0: 你不用给我催，你推他干嘛了？催来催去，麻烦。你多给妈买点好吃就结了啊！哎呀，
2: 让给你拿着，你就拿着吧。真是，
0: 那个带鱼如果不吃的话，过几天也不新鲜了。我弄，
2: 你真做呀？哎，太好了。
0: 对，娜娜又来电话。
3: 你们家娜娜隔三差五就跟你来个电话，真不错。哼，喂，哎，今天怎么实验做完的那么早啊？哎，我大早上就被我姐给吵醒了，配合着她躲我大姨东躲西藏的。
0: 为什么要躲大姨？
3: 我也不懂呢。
2: 她说不想让大姨知道我们俩合租，
3: 你不能告诉我，您可别说漏了，她就连你都不能告诉我。
0: 躲我干嘛？他说躲那个楼管阿姨。对，你为什么要躲楼管阿姨啊？啊，我对对对，你怎么不早说呢？吓死我了！
3: 我刚才还说了，我没在旁边呢。
2: 妈，你在姥姥家呢，大姨在旁边呢啊。
3: 妈，我不跟你说了，我起来了。妈。
4: 你妈跟我妈说了？没有，她遮掩过去了。你不是跟我网上好，你说你不说的吗？
3: 对不起呀、啊，我主要是你跟我说之前，我已经告诉我妈了，我也不能骗她吧。
4: 哎，你为什么偷听我打电话啊？
3: 没有啊，我是上来要告诉你，你以后洗完澡了之后，把那个地拖一下，挺滑的，
4: 会摔了都。
3: 哦，真是！那你小心点啊！你洗完澡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吹吹风，通通气儿，它就好了。
4: 这也得我教你，我怎么不摔啊？
3: 不是，咱俩住一块儿，还是要各自注意一下，为对方考虑多一点，好吧？
4: 知道了，把门给我关上，
3: 自己关上。

0: 这小女孩也开始演古装戏了哈。
1: 妈，吃点水果。
0: 你自己也吃一个。
2: 哎呦，这娜娜在朋友圈发这照片太漂亮了。
3: 妈，您还会玩朋友圈呢？
2: 你以为我是老古董啊？我呀还会给她点个赞。
3: 太厉害了。
2: 你看看，
3: 你们看看我们家娜娜是不是完全就是我的基因，随便一拍就像个明星，多像我年轻的时候。
1: 一点也不像，比你年轻时候好看多了。
3: 那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妈？
1: 你把那照片给我看一眼。
3: 干嘛？给他看看。
1: 给我看一眼。

0: 你二姨都告诉我了，你跟周道分了，也搬了家。
1: 我刚才不是说你们哥还挺扎心的吗？
2: 所有的人都知道，唯独瞒着我，你拿我当傻子呢。
1: 你跟娜娜合租，整天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你不觉得丢人呢？
3: 我不觉得。
1: 你这什么态度啊？打算
0: 以后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了？
1: 跳了级，又得了奥数冠军，然后又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3: 还是你说错了，所以呢，我就得跟他一样了。
1: 我就这样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2: 我无药可救。
1: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是，你跟周道分了，这是好事。刘阿姨，你记得刘阿姨吗？
2: 她的那个外甥也在上海工作，我去跟她要一下那个微信。
1: 你们俩可以联系联系。
3: 我不联系，我分了手我就得继续找别人了，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以后我跟你爸不在了，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呀？你就这么孤老一辈子吗？
3: 一个人怎么就不能过了？结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最后好多事不还得靠自己吗？
1: 你听听你这歪理，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那你说，早知道晚知道，他是不是都得知道呀？你还能一辈子瞒着阿姨啊？
3: 你有理了，你不觉得你应该给我道歉吗？啊，我妈刚才又给我骂一顿。
4: 行，道歉，
5: 对不起，行了吧？这样可以了吗？你说你们俩奇不奇怪？你们俩不好，你非得拽上我跟我妈干嘛呀？
3: 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以为所有的母女都能像你和二姨一样吗？
5: 你喊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吗？那你龟毛敏感挑剔，这些我说你了吗？
3: 我怎么龟毛敏感了啊？我天天跟个老妈子似的在这帮你收拾东西啊！我做错什么了吗？
5: 李姐，你收拾东西那是你的事儿，我谢谢你，但是你把我的东西都放的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找的时候我也有很大困扰。
3: 那我不收拾你怎么走路？我问你，你这人讲这样啊？
5: 你对我有成见，拿咱俩比的是大姨不是我，你跟我在这喊什么呢？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像个大人一样？越活越回旋，小的时候也不这样，现在越来越像我大姨。
3: 我就是对你有成见，被你说的好像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一样，然后我浑身都是问题是吧？来，彤彤，你过来
5: 干嘛？
3: 我洗裤子去。
5: 我为什么要给你洗裤子呀？
3: 你把我给摔倒的，你没拖地，然后我滑倒了，你给我洗裤子。
5: 我推你了吗？我给你洗裤子。
3: 你给我洗。
5: 我又没推你，自己

0: 别走别走，刚刚那孩子怎么样？
1: 还不错，虽然话不多，但是性子挺沉稳的，技术也很扎实。
0: 哦，行，你去忙吧，谢谢。周到来面试了，你们俩合租感觉如何呀？
2: 小姨中午有空吃饭吗？
0: 可以呀。喂，有事吗？
3: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天使轮投资的合同我已经看了，有点问题想当面和你聊，等会儿我就过来啊。
0: 哦，行，可以啊。那你来接我吧，我就不开车了。
3: 好。
4: 哎，小李啊，我昨天那个资料发给你了啊。
5: 嗯。
4: 哟，这脸怎么了？
5: 哦，跟人打架。人家比我还狠。
4: 哎呦，真的假的呀？看不出来啊。
1: 哎呦，以后少惹你啊。
5: 我开玩笑的，摔了一跤。
4: 哎呦，真是吓我一跳。
5: 你发给我了是吧？
4: 哎，
5: 我先看看
4: 啊。
5: 下手真够狠的，这是。等着下次报仇。

0: 不让在咖啡厅等我们，怎么还上来了？
1: 可能是我等不及，想早点见到你。哎，我就发现一家新餐厅，网评真的不错，要不去试试菜？
0: 老吃那家都吃腻了。
1: 就是，来，

0: 喂，小姨。
1: 那个，我中午有点事儿，不能和你吃饭了。
2: 你刚刚来公司找我了吗？
0: 哦，我没去，我正好中午也有点别的事儿。
2: 哦。哎，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呀？电话里说行吗？我现在方便。
0: 没什么事儿，见面再说吧。啊。
2: 啊，行。
3: 怎么了？
2: 外甥女儿说话怪怪的。大姐，
4: 易锦分手的事你早就知道了吧？他跟娜娜合作，
5: 你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2: 我是知道姐，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要说也是
1: 应该由他们自己说吧。
5: 你跟老二都知道，但是都不告诉我，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1: 我心里
2: 眼里都是你啊，但是呢，这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你可不可以
1: 不要管这么宽呀？
5: 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责怪你，
4: 我是想呢，你人脉广，认识的优秀男孩子多，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5: 给一锦介绍介绍啊。
1: 相亲吗？你觉得一锦他的性格会接受相亲吗？
2: 而且姐，你这也太着急了吧？你说他分手才多久啊？
1: 是个人，你得让他缓缓再说，是不是？
5: 他一天不找对象，我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2: 但是确实，这个相亲这个忙儿，我是帮不上，我也……
1: 那我找别人。
3: 又要忙工作，还要烦心家里的事，我们孟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嗨，人生在世不就是各种人情羁绊吗？
3: 可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国外，平时联系也不多，所以我的感受和你不一样。我倒觉得人这辈子走到最后其实只有自己。
2: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也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人呢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呢也是孤独地走，但是这个过程中家人不还是家人吗？还是需要互相关心的呀。哎，对了，你刚刚说那个合同

0: 对对对，那个合同有什么地儿要改来着？
1: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找个理由想跟你吃顿饭。身为你的男朋友，觉得能和你吃顿饭实在是太难了。
0: 也不太难呀，正好饭点儿，你找一个特别贵的地方，我来买单。
2: 帮我打探一下燕子哥的消息呗，是不是回国了？
3: OK。
2: 嘿，
3: 哎，
2: 被我抓住了吧？
3: 你怎么来了？
2: 我在附近逛街，想着你下午会不会犯困，就给你带了杯咖啡。
3: 哎呀，不用那么麻烦。
2: 我不会影响你上课了吧？对不起啊，我这就走。
3: 别，回来。别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最近来学校找我的频率有点高啊。
2: 怎么，不想我来啊？
3: 热烈欢迎。既然买了咖啡，那我们换蛋糕吃。嗯，还是你想吃冰淇淋？
2: 你当我是球球呢？

0: 你说，我女儿还不到30呢，怎么就岁数大了？小刘，你帮忙再找找好不好？拜托拜托啊！哎呀！
1: 又是给衣锦找对象吧？嗯，那天那个什么谁的侄子还是外甥的？你说昨天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0: 人家外甥早就有对象了，您不知道，现在这些好一点的男孩可抢手了。<笑>
1: 那正好，你呀，显显，衣锦呢也显一显。<笑>
0: 你看，妈刷到个新闻，那。
1: 70岁独身老太死于家中无人知晓，多吓人呐！这衣锦往后一个人，那没个对象，哎呀，明伟呀，明伟呀，你说你整天拿着手机没事刷刷刷，净刷那些没用的，吓死人了！喂，姐。
0: 家里啊，我不去，妈把我训一顿，你也跟着凑热闹，训我？
1: 我怎么训你了？回来吧，妈今天心情挺好的，
0: 我给你买海鲜好不好？
1: 今天想让我干嘛呀？嗯，没事献殷勤，热情过度，
0: 是不是有事求我？
1: 你说话不讲良心啊！晚上回来。
2: 吃完再忙。你昨天吃的海鲜炒米粉，哇，
3: 我刚正想去吃这个呢，我给你打钱啊。
2: 打什么钱呀？打什么钱？
4: 又给孟姐买好事了。
2: 这小刘，我发现你今天挑事儿啊，平常我也没给你们少带东西啊。那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请全公司喝咖啡，怎么样？
5: 谢谢。

0: 脸怎么了？不然就磕了。嗯，怎么戴墨镜了？
1: 戴着墨镜啊。
2: 我是 OOTD 今天的。
0: 小姨，哎，哎，给我们带点蛋糕，来，洗手去，洗手去。
1: 是啊，好。
0: 行了，打也打过了，吵也吵过了，咱们就吃点蛋糕免愁吧，啊！耶、压什么呀？
2: 我啊，够好看的啊！
0: 来，好吃吧？
3: 好吃。
4: 有吗？
3: 小姨，小姨夫没送你来啊？
0: 这两天，你看我们学校评职称特别忙。等一下啊，喂，哦，他到了，行，马上过去啊。那什么，我谈一个事儿，人到了，然后把球就放你这儿，帮我看一会儿啊。
2: 好，
1: 妈妈放心，我会照顾好两个姐姐。哎，
0: 你别把两个姐姐蛋糕吃了就行，
2: 都给他。
0: 你走了啊，
2: 慢点，小姨。嗯。
5: 秋秋啊，最近爸爸妈妈有没有
2: 经常领你出去玩啊？
1: 爸爸妈妈都很忙，只能一个人带我玩。嗯，
3: 那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没时间见到彼此的面啊？
1: 姐姐，我要嗯嗯，我忍不住了。
2: 什么是嗯嗯啊？
3: 拉屎不吃，走，
2: 来来来，快走走。拉屎那不噗噗吗？
6: 姐，妈躺下了，我受了，我走了。哎、
2: 吃点水果，怎么这么早？快吃点水果，吃完再走。
6: 平常这点你都赶我走吗？
2: 胡说，我什么时候赶过你走了？
5: 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好的男孩子？给介绍介绍啊。
6: 我们公司，姐，你要求太高，我们公司男孩你肯定看不上。
5: 我有什么要求啊？又不是我相亲，你人脉广，认识的好男孩肯定多。一锦是你的外甥女儿，她不如你家娜娜条件好。
6: 行，打住，我想到一个啊。刚到我们公司做销售的小孩，很帅的，97年的，你看看，你看，
5: 比一锦小啊，姐弟恋，嗯，不行不行不行，
6: 姐弟恋怎么就不行了呢？那秋夏比老三还小3岁呢，不是相处挺好的吗？
5: 老三多成熟啊，我们家一锦跟个孩子似的，再找个比他小的，日子怎么过呀？
6: 有，这个。这可是我的客户啊，特别棒，75年的，家庭条件好，人也稳重。
5: 75年，这个岁数没结过婚，我不信。
6: 你看，你还说你没要求，
5: 我这不是基本的要求吗？有责任心，顾家孝顺，最好跟李姐是同乡，也在上海发展。
6: 姐，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表没做，我得回去把那个表给赶出来。
5: 哎哎，那你要想着啊，上点心，有合适的了，你就给我发信息啊。哦，
6: 好，
5: 吃一个，
6: 我不吃了，
5: 吃一个再走。
6: 走。
5: 哎，踩着凤凰轮了。

我今天看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亲密，那个女孩还特年轻、特漂亮，你说她是不是出轨了？

0: 什么叫野呀？
1: 我今天在小姨公司看到小姨和一个男的举止也非常亲密，
0: 俩人双双出轨，还是说小姨他们俩是 open？
1: 你可太飞了，
0: 不可能，不可能。小姨小姨夫感情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1: 这怎么不会出轨呀？
0: 你说这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们俩达成一致，也不碍着别人的事儿，那不就也还行吗？
1: 行啊，换成你行啊，那真有意思。哎，我问你啊，有一天你要跟你的燕子哥好了，他让你找一男的去，然后他跟一女的好，你能？
0: 这当然不行了，那你不就是双标吗？不是，我这怎么能是双标呢？咱们是说小姨的事儿，那是不是得站小姨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啊？你怎么回事？逻辑一点都不清楚，你是不是吵架没吵够啊？我跟你说话呢，
1: 我想办法，不走。我觉得可以让他们一家三口去我们剧院看个儿童剧，我邀请一下，顺便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姐姐，我好了。
0: 姐姐她好了。
1: 你怎么不去啊？
0: 长姐入伍。
2: 姐姐，你们怎么还不来？
0: 你怎么还不来？姐姐叫你呢。
3: 来了，小小。

0: 李姐，开门去。
1: 那我去。
0: 球就在我身上呢，快去。
1: 是小姨啊，
0: 肯定是小姨啊。
1: 小姨，你终于来了。有一张球员花哥，我让我走。
0: 小姨，
2: 你们终于体会到我平时的艰辛了吧？啊！哎呦，可以靠得住。
1: 谢谢小姨。
2: 靠得住吗？
1: 靠得住，累死了。
0: 你看看他把我俩吼的。哎，
1: 太累了。
2: 哎，娜娜，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看，真的。
0: 我哪样不好看？
2: 看这样，你俩是和好了呀？
1: 谁跟他和？
0: 幼稚。
1: 小姨，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吵架了？
2: 你说呢？你问他。
0: 你瞪什么呀？我跟我妈没有秘密，怎么了？
1: 就你话多。我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2: 她说让我带你去相亲，还让我能介绍对象。
1: 小姨，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没有答应她，对吧？
2: 那必须的呀。而且我跟她说，我说你不懂，女孩在这个阶段呢，是需要一个时间去冷静的，这个时候是不能见人的。
1: 非常正确。
2: 那你能跟我说说吗？你跟周到想以后重新开始呢，还是彻底翻篇了呢？
0: 他俩分分合合没个准。
2: 行了，球，回家吧，好不好？你看你把你两个姐姐弄的都跟动画片似的。行了，我走了啊。
0: 哎，小姨，小姨呢？
2: 她还在学校呢。没事，在家等我们。来，我走了啊。
1: 拜拜，小姨。
2: 赶紧接了，洗澡睡吧啊。那自己穿鞋行不行？好，走了啊！
1: 拜拜。

0: 拜拜，球球。啥也说不出来，
1: 撕了吧，说话也听不清，在这嘟嘟哒哒说什么呢？
2: 算了，不想跟你动手，太累了。
1: 我今天晚上在这儿睡了，你去。
3: 这段时间大家的项目进度我都看了，钱姐这边项目进展最快，非常好。
4: 就是有点吃力啊，谢谢崔经理的肯定。
3: 小李啊，你这边项目得抓紧了啊，小红梅的进度有点慢。
5: 小红梅的姚经理他周末才回来，我已经跟他约好周日见面了，我争取这次见面就把计划给敲定。
4: 哎呦，但愿这次小红梅啊不要再放你鸽子了。
3: 很正常，是工作嘛，总会出现问题，一次不行再约下一次，没关系的。
0: 张小燕到底回不回国了？你一会儿一个电啊，你消息准不准啊？
6: 我跟你说你就别等，我听说人家和女朋友感情可好了，说不定马上就在国外结婚定居了呢。你说说你，追你的人都能圈满一操场，那个书呆子有什么好的？
2: 你不懂。

0: 嗨，学长。
1: 嗨，
0: 我是陶淑娜，我们参加过一个兴趣班，你记得吗？
2: 不好意思，没印象。
0: 哎，学长，这个送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0: 拆开看看。
2: 我还得去。
0: 你看看嘛，帮你拿着。
2: 是学龄前的儿童玩具吗？
0: 这不是，这上面写着呢，8岁以上都可以。我知道你喜欢火箭模型，所以我特意挑的这个。你知道这个原型是什么？
2: 前苏联的东方号，我小时候也有好几个。哦，
0: 那我下次再挑个别的样子。我就是想跟你说，我高一的时候就崇拜你了，所以我跟你报同一个兴趣小组。但没说几句话你就毕业了，然后我高三的时候就努力学习，我想追赶你的脚步，所以我跟你报考了同一所学校和同一个专业。我今天来是跟你表白的。
2: 表白？同学，这是我这个学期的日程表，你看一眼就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什么的。书还给我吧，你好好学习，礼物我也不能收。
0: 哎，别别，那礼物你拿着吧。
2: 你就是
0: 他也不会动一片心意。
2: 我知道，谢谢，心意收到了，加油。
0: 学长，我第一次来参加活动，请多关照。
2: 陶淑娜同学，
0: 你记得我？
2: 你也参加航天俱乐部了呀？
0: 对啊。哎，这没人吧？
2: 没人。

0: 我说你怎么一见我就跑啊？你等一下，
1: 你别追我了，咱俩不可能。
0: 我找你是要来告诉你张小燕的消息。哎，张小燕有女朋友？
1: 不可能。
2: 陶淑娜同学，你在航模展上的发言我看到了。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张小燕同学，你是真有女朋友吗？
2: 对啊。
1: 我们院的。
2: 管理学院的。
1: 我上次跟你表白的时候，你说你没时间谈恋爱，你有时间跟他，你没时间跟我。
2: 我跟他也不算有时间，他马上要出国了，有时差都会很忙。

0: 黄宗浩同学。
1: 学长，
0: 你怎么躺这儿啊？
1: 哦，我脚麻了。

0: 在追给我票
1: 啊，特别适合你和小姨夫带着球球来看，是我们剧场最精品的剧目了。我电子票已经发给你了，这个周六的下午，你们家一家三口一个都不能少啊。
0: 可以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说话那么奇怪呢？
1: 没有啊，我不是一直都这么说话吗？
0: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周道呢，来公司面试了，
1: 也过了，给的条件也优厚，
0: 但是他拒绝了这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通知你一下。
2: 哦，好，我知道了，小叶，麻烦你了，拜拜，
0: 拜拜。

0: 哎，你说。
1: 我刚收到你那个订票信息。
2: 球球会喜欢看这个吗？
1: 他能坐得住吗？
0: 嗨，不是怡景给的票吗？非让咱们去，还指定了必须一家三口。
3: 那什么，你要是没时间的话，我就给你退了，然后我带他去。
2: 不是星期六是吧？我看可以。
4: 就这样，我先去换衣服。
1: 好。
0: 那就周六见啊。
2: 行，没问题，到时候咱们见。

0: 哎，一锦，
1: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0: 我知道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手机坏了，我只好在这里等你下班。我去你小姨那儿面试了。
1: 我知道，但其实你去不去，录不录取，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0: 我知道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那天我面试不顺利，心情不好，不该那么跟你说话。

0: 我们俩人分手了，记不记得有什么呢？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在生气。面试的事儿，麻烦你跟你小姨道个谢。 这里边是你上次收拾落下的东西，里面有我给你。
1: 你不用亲自跑一趟，你快递给我就行了。

0: 妈，你怎么在车里呢？
1: 哎呀，躲你大姨呗，她这一天好几十个短信催着我，让我给
2: 怡锦介绍男朋友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哎呦，真的，
3: 现在我只要听到手机的那个短信声，
2: 我浑身都哆嗦。哎，你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我说吗？
0: 哎，我男神张小燕回国了，
4: 而且他今天还扶我，就在他扶我的那一刻，我想明白了，我要再跟他表白一次。
2: 你还要表白？我求你了，宝贝女儿，你又不是没人追，咱们这次不行就算了，行不行？
3: 哎，那能一样吗？
0: 追我的和我喜欢的那肯定不一样啊。
3: 而且我这不是学你吗？你当年追我
0: 爸追了多长时间？大半年，表白几次？
2: 哎，可真不是我追你爸，是你爸追的我。
3: 他们说这有什么可学的？
2: 你跟我说实话吧，你到底看什么？

死了。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关中啊，天府之地，我手里有几十万精兵强将，我就在这儿，进可攻，退可守。
1: 胡长官，您有没有考虑过汉中啊？北有秦岭之险，南有巴山阻碍，那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一旦形势翻转，可以北出秦岭，重掌西北；一旦大势已去，就南下巴蜀，蜀道难，攻之更难，易于防守啊。我知道您是黄埔之光蒋总裁的学生，但现在的党国已经不再是蒋总裁的党国了。
0: 仁兄，小是我胡宗南可以，小是总裁

0: 哎呀，你可别嘚瑟了，
1: 都要生了，你快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
2: 丽珍呢？咋没跟你一起来啊？
0: 她一会儿就来了。哎，还有个事儿，你跟仲新得一起帮我拿拿主意。
2: 啥事儿啊？
0: 说是他们学校有个男娃喜欢家丽珍，这丽珍好像对他也有点意思，
1: 这不是好事吗？
2: 说明丽珍也是大姑娘了。
0: 哎呀，这人品行不行呢？你跟仲勋还是要帮我看看。
2: 哎呀，嫂子，现在是婚姻自由，你让人丽珍自己做主。
0: 那可不行啊，你跟仲勋总得帮我相看相看啊。
3: 秦书记，大家都说咱西北野战军要改名称了。
4: 是啊，新年新气象，咱们西北野战军啊马上就要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了。
3: 第一野战军？
5: 哎呀，这名字多好啊，那天我跟张秘书说呢，咱就得是第一。
4: 想当第一啊，那就得不断努力。接下来咱们要接管的城市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最缺的就是干部。你小子脑袋瓜子好使，学东西快，所以我打算过完年就把你送到干部培训班去，好好学习学习怎么接管城市。
6: 好事啊，柱子。
3: 徐书记，我要走了谁给你当警卫员啊？
4: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儿，
3: 关键是我舍不得你了。
4: 你个瓜娃，老大不小了，哪那么磨磨唧唧的？你还有你以后啊，不光是工作问题，包括个人问题都得解决好。给你们的新年礼物。
6: 谢谢习书记。
4: 都记住啊，再好的记性也不如这烂笔头子，以后要好好努力，好好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
3: 不是，习书记，
4: 服从命令，听指挥。
2: 好了好了，这大过年的，你别说让憨住了。憨住啊，去给嫂子打点水。哎哎，
4: 干活干活去，
3: 走走走走走，打水啊，别说了，
4: 走走走，
3: 你小心，走走走
4: 走。哎呦，你看你这脸上衣服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包了，你在那儿坐着，我来啊，我来包。
2: 你会包吗？
4: 你坐那儿。来来，我来啊，来给我，来我来。哎，
7: 齐叔叔，齐阿姨，过年好！
4: 哎，丽珍来了，来来来。哟，这是谁啊？哎，这不是《群众日报》的张光同志吗？你咋来了？

0: 这不过年呢，我来看看您，也看看齐心阿姨。
1: 哦，
2: 齐叔叔，这是我严大的同学。
1: 哦，同学，同学，同学好。来来来，坐坐坐，坐这儿。
0: 哎，
1: 啊，
3: 坐这儿来。哎呦，你莫动，你莫动啊！
1: 大嫂子，这碗你见过了？
3: 啊，就见过一面。
1: 哦。哎呀，这碗我可熟啊。
3: 哦。
1: 可以说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3: 哦。
1: 他答王志温是在关中分区的时候跟我就是老同事老朋友。哎，这娃呢随了他达了，老实孩子啊，从小爱读书爱看报，还写了一手好东西。13岁到的关中分区吧，还是我把你送到马兰迪尔师范去读书的，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徐书记。我是王志文的儿子，参加革命的时候改的名字叫张光，寓意是追求光明的意思。后来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就随军做了记者。
1: 嗯，喜欢李真
0: 啊。
1: 哎呀，好好好，同学好。那你以后可不能欺负我们家李真啊。
2: 习叔叔，我们就是同学。
1: 同学？我说的就是同学啊。那同学也不能欺负同学啊。那你们是啥关系啊？
3: 好了好了，你看你给孩子吓的。
1: 好好好，不说了啊。那你们在一起学习怎么样啊？
2: 挺好的，习叔叔，我刚报考了哈尔滨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过完年就去上学了。
1: 好，学医好，治病救人，功德无量。张光不一起去吗？
0: 我肯定常去看看。
1: 对，常去看看。李真啊，你这个选择好，习叔叔坚决支持。他去哈尔滨，那我要跟秀山同志打个招呼，得好好照顾一下我们孩子。
2: 不用不用，习叔叔，我在报考的时候父亲那一栏就没填，因为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刘志丹的女儿，就对我特殊照顾。
1: 好孩子，就该这样。
3: 李真这孩子差不了，别操心了。
1: 对，哎呀，那你们俩以后啊，就要互帮互助，啊，一起努力，一起进步，啊，然后相……
3: 别然后，你赶紧把饺子下来吧。
1: 对，煮饺子，来来来，
0: 饺子下饺子，
3: 下饺子来，
1: 来来来，搭把手，把衣服脱。来来，好，哎呀，那我说两句啊。今天啊，是1949年1月28号，大年三十儿，是齐心提议啊，要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请老嫂子和丽珍到家里来吃个团圆饭。这又临时多了个张光，这就更圆满了啊。而此刻呢，平津战场，古都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蒋家王朝覆灭在即，我相信啊，历史一定会铭记着新的一年。这也必将是我们中国人脱胎换骨走向新生的一年。来，祝大家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1: 嗯嗯嗯，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趁热吃啊！
3: 吃饺子。
7: 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现在开始。

0: 同志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役以后啊，国民党的主力已被我们全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也只剩下了100多万人。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这个方式，无外乎是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同志们，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啊。
1: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0: 最后我要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从全国战场来看，北面我们还有两个大麻烦，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尤其是太原必须要尽快解决。
1: 老彭啊，太原战役在即，向前同志突发重病，中央决定派你到太原去协助组织太原战役。
2: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但是主席，我有个请求。
1: 你说。
2: 我拿下太原以后，中央能不能考虑给我派两个兵团西渡黄河，协同我跟胡宗南还有二马做最后的决战？
1: 好，就这么定了。我呀，把18、19兵团都派给你。
3: 谢谢主席。
1: 何龙同志，你的工作也要调整一下。中央决定想安排你参加绥远问题的第二次谈判。
4: 好的，主席。抗战时期，我的房地和傅作义、邓宝山的房地多有交集，一起并肩作战过。这样一来，正好可以跟他们仔细谈谈。
1: 中央也考虑到这个情况，解决绥远问题，你是最佳人选呐。
0: 绥远问题解决呀，整个北方就大局已定了。
1: 王胡子，老彭和贺龙同志暂时回不了西北了，西北这副担子就要落到仲勋还有张宗逊等同志的肩膀上了。
4: 放心吧，主席。
2: 目前啊，西北呢可以说胡宗南这是节节败退，大势已去，马步芳一定会支援他的。
4: 我告诉你，王胡子，你可不能大意。
2: 胡宗南这家伙，重点守卫的，他一定是西安、
4: 咸阳、宝鸡这一带。你们可以把主力先撤到那
2: 黄陵、宜君、白水和大荔以北地区进行休整，但是，可是要时刻做好应战的准备。
1: 还有啊，你们在军事上，要在陕中多打几个大胜仗。先解放渭北，然后

0: 直逼关中平原。
1: 施主席，给我们一年时间，我们一定解放大西北。好。
0: 周勋啊，你们西北的几个同志啊，各自肩挑重担，本来是一起来的，现在却没有办法一起回去了啊。
2: 主席啊，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但是针对西北的特殊情况，我想恳请中央能给我们西北局一些特殊政策和权力。
0: 啊，你想要什么政策和权力啊？
2: 在军事上，我们解放大西北应该是指日可待，但是接下来怎么治理，或者说怎么治理好大西北，的确存在很多实际困难。比如说西北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宗教也多，那能不能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对我们将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0: 这个问题恩来也和我讨论过。朱勋啊，你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2: 朱勋啊，西北面积有330多万平方公里，光一个新疆就160多万平方公里，有6个湖南那么大呀。
3: 可西北人口呢
2: 却只有2300多万，人口虽少，但是少数民族却很多，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个民族也没人能搞得清楚。而在这些民族里面，到现在有的还保留封建领主制度，有的甚至还保留着原始部落制度，再加上宗教问题，除了道教、佛教、基督教，比如像伊斯兰教，里面又分多个教派门换，这民族问题加上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我认为啊，能不能处理解决好民族宗教问题，将是考验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试金石。
0: 周勋，你总结得很清楚啊，西北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情况非常复杂，我大致了解你想要什么特殊的政策和权利了，就是碰到特殊情况下你们可以制定特殊的政策，是不是这个样子？
2: 是。
0: 你这个习仲勋胆子不小啊，啊，敢跟中央要政策要权力。不过我了解你，你这个人没私心，永远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权力我给你啊，我呀还要送你4个字，慎重稳进啊。
2: 是，我一定严格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办。
0: 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啊，可是他们没有具体讲我们该如何处理多民族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国家，尤其是现在我们大西北目前要面对的特殊情况。解决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就好比抓住了西北的牛鼻子。你现在是西北地区的大管家呀，仲勋，你尽管放手去干，中央对你充满期待，我毛泽东就是你最好的后盾。
2: 是。齐心，今天是38妇女节，祝你节日快乐。我到西柏坡4天了，今天你们过节，我们休会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哎，高老总，来坐坐坐。忙什么呢？
1: 没忙啥。写家书呢？
0: 是啊。
1: 出来这么些天了，得写封信。还有啊，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还从来没见过老岳父呢。哦。所以我打算趁着这次开完会去北平，看看他老人家。
0: 那这是第一次见老丈人啊！是啊，头一回。那你得好好准备准备。你有钱吗？
1: 有钱啊。
0: 你有多少钱？掏出来我看看。你要用钱啊？我看看还不行吗？<笑>都给你。不是你啥事儿啊？
1: 哈，啥事儿？大喜事儿！你得请客，一号生的贴心小棉袄，你说你该不该请客？啊，
2: 该请，该请。
1: 周军，恭喜！请客，请客。
0: 必须请客，把大家叫一块儿，好好庆祝一下。
2: 你先别激动，你先把钱收着。
1: 不，说了请客必须请啊！你先拿着，来请大家喝酒。
0: 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第一次见老丈人，那不得置办点像样的行头啊！
2: 啊，不用置办，我就这身去就行。
0: 再说了，你这点钱，
1: 买件衣服都不够的。
0: 不行，你添点儿。
1: 别，这可使不得啊，这我不能要。
0: 我这是给孩子的，拿上。那给孩子的这是不是少了点啊？就这些，没了。<笑>我跟你岳父齐厚之先生打过交道，这个人为人正直，是个好人呐。他是国民党，可他的子女都是共产党。 他作为辅佐义将军的参议，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你到了北平，见到岳父齐厚之先生，一定代我问声好。
3: 放心吧，一定带到。<笑>
1: 您来了，岳父。
3: 哦，
1: 你好，你好，
3: 周群。
4: 贤婿啊，按照老话说，你也算木首一方的大员了。现在大局初定，你公务缠身，这一切我全都理解。<笑>
0: 感谢岳父理解。你快快快，里边请。
4: 好，来。
0: 你喝水，岳父。
4: 哎，好。
0: 贤婿啊，心儿分娩，道阻且长，来去不便，我们也没有去探望。他们母女还好吧？好，一切都好。
4: 齐心打电话来说啊，您的小外孙女长得很漂亮，也很可爱。嗯，好，来坐。七七事变之前，心儿还是个小丫头，那时候她跟她的姐姐去太原，才不到15岁。一转眼12年过去了，我的心儿当了母亲了，我还真是挺想她的呀。
5: 我们家人口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呀，就是爸爸以国民党，他养出了3个共产党员。
4: 是，岳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哎，贡献谈不上，那些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信仰和道路啊。啊，这个老大20岁参加了共产党，他有一个老大一带头，老二齐心15岁就入了党，老三齐步14岁。
5: 就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去了。齐步参加革命的时候，因为年纪太小，还是我妈陪着去的呢。那时候大家都说我妈是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哎，那时候我妈的脚啊，
4: 头一次见面，不要什么都说啊。

0: 人这么烂谷子呢你。
1: 岳父啊，啊，挺好的。我跟齐心结婚之后呢，就一直在忙工作，还真没有机会听他说说我们家里的事情。今天终于见到岳父，还真的想听您多说一说。
2: 好，
1: 哦，他来不了，让我给您捎了一封信。哦，
3: 我先看信，你们爷俩聊。
1: 您喝水。
0: 哎，好好好。

0: 您抽支烟。
1: 哦，我不抽。你自便吧，你请便。
0: 岳父啊，虽然跟您是初次见面，但我对您老真的是仰慕已久啊。您老不仅仅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门生，学养深厚，见识广博，而且早年还做过阎锡山的政府科长，冯焕章的军法处长，并且又先后担任过抚平、黎城、长治三个县的县长。今年年初为和平解放北平，您又做出很大贡献，保护了北平这座千年古城，真是功德无量啊。而如今新中国马上就要建立了，而对于未来中国的建设还有西北建设，您老要多多教导才是啊。
2: 啊，我那些东西都是应该抛弃的旧时代的东西了，我应该多向你们学习啊。
0: 不不不，
2: 不过先驱啊，对于未来的形势你有什么看法吗？
3: 周勋，爸这是考你呢，你可得想清楚作答。
2: 什么叫考？我这是请教。
0: 岳父啊，您要说请教，那我可是啥都不敢说了。您要说考考我，我倒是也可以说一说我的个人看法。
2: 好吧好吧，不管算什么，你说一说，我想听听。
0: 好，这个眼下李宗仁提出要划江而治，我认为党中央是断然不会同意的。今年年初啊，毛主席就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党的革命态度。而接下来我们要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那我认为呢，首要任务就是要搞好生产，要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解决好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改变过去那种贫穷、独裁、不科学、不民主的落后状态，让老百姓能过上真正的幸福日子。当然，对于未来的发展，更多的还要请岳父多指导。
3: 爸，当初你说你相信我的眼光，事实证明我的眼光没错吧？
2: 我一直也相信你的眼光啊。
3: 他们俩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看齐心都成花木兰了，这信里面全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呀。
2: 哎呀，看起来这心儿婚后的生活很不错呀，不但没有困于自己的小家庭，而且还一直保持着进步的思想，这都跟贤婿你对于他的尊重、照顾和理解分不开啊。
0: 岳父啊，
2: 嗯，
0: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管好小家，更要照顾好大家，这就是我们结婚时候啊定好的共同目标。
2: 好，太好了，这样我把心儿托付给你，我就更放心了。哎。

0: 真好看。
1: 你的小鞋子，小鞋子，小鞋子。
0: 爸都跟你聊啥了？有没有聊工作上的事儿？
2: 还真说了不少。比如，他建议啊，边区应该改变以前那种地方性生产的自给政策，要想办法发展工业，是吧？要增产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比如烟、棉、油籽等等。还说啊，要开展副业生产。
0: 副业生产？
2: 是啊，开展副业生产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还可以提升生产力，啊，可以使劳动力呢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而且还可以啊，在生产救灾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真是让我受益良多呀。
0: 他还说啥了？
2: 还说啊，还说从今以后就把你托付给我了，让我们再多生几个吧，是不是啊？嗯。要坐，要坐。哎，啊！嗯，哦，哦，好，好，好，好，好，来，哎，起来，起来，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我们举高高，好不好？哎，举高高，哎，举高高，举高高，哎，
0: 哦，来，坐着，坐着，
2: 哎。爸爸亲你好不好？琪琪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就在四处忙工作，就算回到家，进了门说的还是工作，所以我这个当丈夫的呢，还是远远做得不好，不称职。我要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包容，还有支持。
0: 仲勋，在我走上革命这条道路开始，我就明白这个道理。革命是为了大家，我们的小家是大家的一部分，只有大家好，我们小家才能更踏实。
2: 哎，你说咱给娃取个啥名字吗？
0: 妈说孩子是在乔儿沟生的，我想给起个小名儿，叫巧儿俏。
2: 哦，喜欢这名字是不是？哦，哦，好，就叫巧巧。哦，
0: 尿了
2: ，没事，
0: 尿了，
2: 别动，
0: 你给我回来，
2: 别动，
0: 你去换件衣服，
2: 让它尿完，没事儿，子尿不臭，子屎不臭，好。还拉了你是不是？来，哎，换个粑粑戒子啊！来，喂，喂，来啊，换一个。哎呀，
0: 臭不臭？
2: 哎呀，香。
3: 白水，寻意，纯化。富平，哼，九个县，我们是一个接一个的丢啊！不对，我们是整个旅整个旅的损失。如果这么打下去，用不了多久，西安也得丢。到了那个时候，我想问问你们诸位，谁？能够独善其身。
2: 我
4: 说两句。

0: 辽西徐蚌平津会战接连失利后，共军气焰正盛，大有长驱南下之势。我看与其固守西安，不如退守。
1: 退守，裴司令，你这话有点扯远了。坐下。校长来电，要求我部联合西北二马，务必守住西安，务必守住秦岭防线。我这么着，榆林的左协中能否南下支援？
2: 榆林城目前物资短缺，人心浮动。二十二军的左协中军长一直跟着邓宝山，如今邓宝山叛变，左协中的立场摇摆，此时让他南下驰援难。
1: 那已经派人盯紧了他，这种时候不敢出事，只有北边的榆林守得住，南边的西安才不会丢。
2: 是。
3: 吕布军长到。
4: 兄长还真是处变不惊啊。

0: 兄长啊，要练字咱们去宁夏练，南京中央来电催我们把部队拉到宁夏去，马鸿逵也特意来电，特意表示热烈欢迎，这非常难得，他说愿意一切配合我们。左军长，
1: 徐军长，你也不要再劝我了，哪里的黄土都埋人，我左协忠死就埋在榆林。
0: 我特别理解您对榆林的感情，但是今非昔比，眼下的榆林成了万里黄沙上的孤城，搞不好可就要换主人了。
1: 榆林的明天我知道，只是有若干出生入死的弟兄要关照，他们不想走，我也动不了啊。
0: 官场上的托字诀也不是万能灵药，眼下的局势容不得您观望太久，蒋总裁待你可不薄，你可不要走错路。
1: 脚长在我的腿上，至于怎么走与你无关呢。送客。
0: 兄弟还有一句。

0: 同志们，首先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4月23日，南京已经解放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变的新形势啊。
0: 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大西北。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解放西安。胡宗南呢，还是很顽固的，他已经把手下的几个军撤到了临潼到陇东一线，对西安。

0: 壮大咱们的力量了。
1: 问题是什么时候到啊？
2: 我觉得呀，首先如果要想解放西安的话，要把我们的后院榆林问题给解决了。如果拿不下榆林的话，跟胡宗南决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后顾之忧的。
3: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榆林22军的左协忠已经派了代表，此时此刻正在西北局谈判。
2: 哎，我说，哎，我说仲勋，你能不能把好消息一股脑的都告诉我们？别老这是藏着掖着的，是吧？
3: 你们没给我一口气说完的机会吗？
2: 哎，给你机会，赶紧说，谈的怎么样？
3: 对，这次啊，派来的代表是他的参谋长张之音，这个人我接触过，思想还是很进步的，所以啊，我们看是否能够策动22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0: 我接触过，思想还是很进步的，所以啊，我们看是否能够策动22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1: 嘿，钟勋啊，你要是能把22军争取过来，你就牛大了啊！
0: 哎哎哎你别激将我，我们争取，我们努力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2: 好，给钟勋同志鼓掌，
3: 鼓掌！哎哎哎哎报告，
2: 进来。
4: 西教委，云南电报。
5: 我跟你说，18、19兵团一过来以后，都想好了。知道吗？马步芳部队
0: 情况有变啊，我要先回趟西北去。

0: 张参谋长，
1: ，
0: 我让他们给做了几件衣服，刚刚做好，你带上。
1: 我们谈判虽然终止了，但还是朋友嘛，来，拿上。
0: 徐书记，感谢您这么细致。
1: 张参谋长，蒋介石刚刚把左军长又提升为陆军中将，军饷补给给的都很丰厚。
0: 但我还是想请参谋长转告左军长，如今历史的潮流，人民的选择已经是非常清楚了，还请左军长能够慎重考虑。
2: 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告左军长。
1: 好。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要麻烦参谋长。
0: 您请说。
1: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这次来谈判。
0: 我们交流的非常愉快，所以呢，我也想请我们曹丽如秘书长跟你一起回去，去拜见一下左军长。
2: 这个我做不了主。
1: 不为难，只是请您给转个话就行。我们的谈判代表可以在榆林城外等着，左军长愿见，他们就进城；不愿意见呢，咱不勉强。

0: 您派我们去延安谈，都谈得差不多了，您却突然把谈判叫停了，为何？
1: 你们去延安的这些日子，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这个时候，我就只好一遍一遍的临写王雪桥的字，写累了，才能睡个一会儿。眼下，我是进退两难呐。
2: 军长，这我就不理解了，什么叫进退两难？邓宝山将军的话，我们得听吧。他打了三份电报过来催，让我们赶紧动手，别再犹豫了。
1: 要知道，我们都是走过弯路的人，我的手上都沾满了血。所以我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条路。
0: 军长，我不这么认为。这次我们去延安谈判，见到了习仲勋书记和曹立如代表，我感到共产党对人很真诚。即使您中途叫停了谈判让我们回来，习书记还是来探望我们，关心我们，让边区政府给我们做单衣。就这样的气魄和胸怀让人佩服。军长啊，说句心里话，我愿意跟他们打交道。
1: 这才去延安几天呢，都成心。

0: 我们已经给足了我们尊重和耐心，我们如果起义，都还可以谈条件和提要求，继续谈吧。
1: 军长，榆林城外共产党又增派了一个旅的兵力啊！如果不谈，这仗可就在眼前了。
2: 军长，二十二军全体将士的生死可就看您的了。
1: 军长，国民党这条船已经沉了，唯有和谈，唯有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变，
2: 我二十二军才能获得新生。

0: 明天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见面。
1: 左军长，终于见面了。
0: 是啊，是啊。曹先生，请坐。
1: 请。来之前啊，我们西北局的习仲勋书记再三叮嘱，一定要尽最大的耐心和诚意，争取左将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今天，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把你们的要求和条件都提出来，我们尽量满足。
0: 对于本人一直以来的犹豫不定，贵党还能够如此的大度，做我真是歉疚万分呐！啊，习书记的信我看了好多遍了，今天我总算明白了。习书记这样做完全是为我好啊，完全是为我们22军的弟兄们好啊。啊，
1: 左军长能明白这一点很好啊。您是邓宝山将军的老部下，是胡锦铎的好友，习书记不愿意与您兵戎相见呐。
0: 习书记果真是用心良苦啊。
1: 是啊。
2: 习书记，咱这么着急去一野前指，是要准备打西安了吗？
3: 是啊，我们西北局成立了西准会，13个局处，就是随时做好准备解放西安，接管西安。
2: 那我明白你为啥派我去学习了。
3: 学得咋样嘛？
2: 还行吧。
3: 还挺谦虚。前几天我见了公安处的负责人了，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说你小子鬼得很，有做公安的潜质，准备把你调到他那儿去。
2: 调我去做公安？
3: 是啊。
2: 我不去，我得跟着你啊。
3: 现在你跟不跟我不重要，啊，你要尽快成长，尽快独当一面，多为党做些工作。
2: 那我也不去，我就跟着你。
3: 他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到处都是潜伏的特务，接管城市之后的工作更重要。所以这次去了之后啊，你就留在那儿，尽快把公安处的工作熟悉起来，听到没有？
2: 行，我服从安排。

0: 要打现在就打，听我的错不了。
1: 怎么打？拿什么打？
2: 我不同意。
3: 同志们好。
0: 哟，朱旭，
3: 哎，
0: 你终于回来了。哎，你说说，现在是不是攻打西安的最好时机？哎，
1: 我先说说，我先说说不能打的理由，好吧？钟玄，胡宗南已经把他的部队从铜川一线调了过来，又组建了不少的地方保安部队，兵力增加了很多，对西安形成了弧形的防御态势，这是其一。第二，他们到处挖城壕、修堡垒，构筑了完整的城市防御工事。哎，
0: 我们的第一军、第二军已经占领了三原和高陵。把胡宗南的防线已经戳了一个大窟窿了，我们应该乘势挺进。
4: 胡宗南在西安苦心经营十多年，手里握有七个军，超过20万人，光西安就有8000守军，而我们呢，满打满算实力不够啊。
0: 我们平津的7个团马上就开过来了，我们的胳膊已经粗了，还怕他们什么？
4: 7个团最多15000人，人数还是比他们少。我看还是等华北的18、19兵团到了再动手。
1: 同意。
3: 我倒认为啊，我们可以就把它当成18、19兵团的先头部队来迷惑敌人。现在情况既然这样了，那索性啊，这7个团也不用再隐蔽行军了，索性大张旗鼓挺进西北，
4: 这是个好办法。
3: 站住，朱毅司令啊，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0: 西安的城防图，这是及时雨啊，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啊。太好了太好了。
5: 胡长官，太原战役之后，共军华北军区的18、19兵团归建了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我判断，共军华北部队必将向西渡过黄河。
6: 这彭德怀不打无准备之仗啊，他现在手里这么多兵力，他是不会放过西安的。
5: 就算共军大举进攻西安，至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而且只能从外围打起，不可能直接插向西安就打。而外围作战，起码要消耗他们1至2个月的时间。
6: 参谋长的意思，还要坚守西安？
5: 如今我们手中能用的部队，尚有裴昌会的第5兵团、李震的第18兵团，以及西安绥政公署的直属部队，共13个正规军，约24万人。如果迎战，未必会输。
6: 你呀，太小看彭德怀了。

0: 报告，
1: 空军侦察到有大量共军，都是华北军区的番号，现在正从山西方向西进黄河。
2: 那行的呀，说曹操，曹操就到，是吧？参谋长，我们必须提早考虑战略退却。

现在我宣布，主力部队即日起撤离西安，各部门向汉中转移，只留部分兵力控制西安和。

0: 关中西部、陇东为防御重点，让青宁二马配合我们保住西北，平整西南。
1: 安静，都安静。
0: 我和大家说明一点，此次撤离属于战略转移，不是逃跑。华北共军西渡黄河，直奔西安，我们的目的将共军吸引到宝鸡一线，形成反包围，从而一举歼灭。听明白了吗？杨军长，
2: 到，
0: 即刻起接任西安警备司令一职，带领你的十七军担负保卫西安的责任。
2: 十七军上下浴血守土，绝不辜负胡长官的信任。
3: 我杨德亮誓死愿与西安古城共存亡。
0: 好，各位同仁，我们应当同心竭力，共赴前程。
4: 是
5: 是
4: 是
5: 是。
0: 我没听清楚，诸位就是这么效忠党国的吗？我要听到你们的勇气。

0: 跟我来。请，谢谢。掌柜的，
1: 哎，
0: 人来了。
1: 哦，来了。呀，乔北，
0: 金木兰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茂堂同志，西安情报处副处长，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了14年，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这位是西北局派来领导我们工作的秦木兰同志。
1: 茂堂同志。
2: 秦木兰同志。
1: 久闻大名，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太好了。
2: 我今天来啊，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2: 胡宗南跑了。
1: 跑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
1: 哎，那个西安市长王有直呢？他不是一直说要用起义来迎接西安的解放吗？
2: 他被胡宗南带上了飞机，不过他把西安所有重要的档案全部封存了，砌在了档案室的一堵墙里。哦，还有，国民党团管区司令王子伟已经决定起义了。
1: 太好了。
3: 司令员。秦书记，哟，
4: 哎，
3: 国民同志，来，快
4: 坐下。
3: 好消息啊，好消息！昨天下午，胡宗南召开了紧急疏散会议，凌晨3点带着绥靖公署的人上了飞机，向汉中逃窜。现在西安城里边只有杨德亮的第17军在驻守。
5: 太好了，张德，这胡宗南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西安？这个情报准确吗？
6: 是啊，我们西安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工作非常严谨，这么重要的情报不会有误。

0: 好，那我们就趁热打铁，不等华北的两个兵团了。参谋长，立刻命令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按照计划对敌人发起攻击，解放西安。
1: 是。
0: 好，各自准备啊。
2: 探长，
1: 到。
2: 你马上带领军管会公安处的同志们，随第六军罗元发的先遣部队抢先一步进入西安，一定要防止敌人对我们城市设施的破坏。
3: 是。
4: 同志们，在你们的面前就是胡宗南盘踞多年的西安，解放西安的光荣的使命落在了我们六军的头上。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马上就要回到我们人民的手中了。张总师副司令员命令我们向西安进军，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古迹，在城内遇到抵抗只准用枪不准用炮，都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4: 打到西安去。

0: 梁局长，你找我。
1: 解放军已经突破了渭河防线，正在向西安进攻，看来西安是保不住了。魏处长，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认为就算共产党进了西安城，也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我草拟了一份迫害计划，随时可以配合外围国军主力反攻西安，请您过目。
1: 好，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反共救国第六总队司令，所有的西安军警统归你指挥，你带领他们成立火焰别动队，配合西安卫戍区司令肖少文坚守西安。
0: 是，一定不辱使命。
1: 好，党国还有你这样的重臣，好样的，一定要放开双眼。

0: 这是什么东西？一个比一个跑得快，都是一窝里的耗子，谁不知道谁啊？
1: 主任，都跑了，整个西安城就剩咱们和新上任的肖少文司令了。哼，这肖少文也是早晚的事儿，没准现在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
0: 啊？那主任，咱们是不是也得跑啊？那再不跑，真就没有机会了。
1: 他们跑是因为他们有背景，他们有后路。
0: 我们往哪儿跑啊？跑回扶贫老家去。现在陕西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的地盘，我跑到哪儿都是死。
2: 那怎么办？
0: 他们都走了，我就是西安的最高指挥官了。那就用这最后的机会，跟共产党一决高下。
3: 也算了吧，一生的追求。团长，真能坐火车去西安吗？当然能坐火车去西安了。你们是共产党的部队？
4: 对，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5: 解放军？
4: 你们要去哪儿？
5: 我们要去解放西安，
4: 国民党来了，没有火车，共产党来了，要啥车有啥车，请上车。哎。

0: 你宿舍，行，我们在这儿等接应的同志。所有人，严厉收起，检查武器。军管会第五，你是赵，
1: 我是郑和民。
0: 啊，是秦木兰同志派我来接应你们的，这是他写的便条。赵和民同志，我是军管会
2: 公安处的第五韩柱。
0: 啊，韩柱同志，
2: 哎，现在城里啥情况了？
0: 根据目前得到的情报，潜伏的特务啊，想要破坏的目标有很多，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就是接管市政府和所有民生相关企业，电厂、水厂，都是特务破坏的重点。
2: 没事儿，咱不怕，我们带了可以排雷的排爆工兵，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0: 好，抄近路走。
3: 是是是是。

0: 上的西门、南门、北门、广站、飞机场，可都被共产党的人给占领了。西安判官局和民众自救总队判官抓了咱们不少兄弟。
1: 找个地方先躲几天，养精蓄锐，接着跟他们干。
2: 吴宗南这个孬种啊，临阵脱逃，把西安城白白的就送给了共产党。
3: 西安失陷，甘青宁心，门户大开，整个西北的局势对我们不利啊，所以必须收复西安。但若想收复西安的话，光靠我们马家军是不行的，必须要胡宗南帮忙。
2: 胡宗南靠得住吗？之前口口声声说要空援榆林，可结果呢？连左协中都要降了。
4: 马长官，您误会了，胡宗南啊也是有心无力啊。他的飞机在潼关、河口监控共军，你要想让他分身空援榆林，的确为难啊。
3: 对胡宗南，在西安失守之前，他还来求我们，
5: 可现在呢，西安失守了。
3: 按照我们去求他了，
2: 求人不如求自己啊。
6: 敦敬，咱们西北这么些年不都是靠我和你父亲

0: 一点一点打下来的底子吗？组建宁青联合兵团，也是我和你父亲早早就意下的。你们不会不遵守诺言吧？
1: 家父深知西北局势多变，但绝无一家一户之私心。愿与您共进退，与大西北共存亡。
2: 好啊，文静，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向总裁禀明计划。但是现在，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胡宗南不配合。
3: 二位马长官不必焦虑，我和你们联名向总裁发报请战，让胡宗南配合联合出兵，收复西安，南北夹击。
4: 定能扭转局势。好，您先去。胡长官，总裁电令，要我们配合二马，收复西安。

0: 配合二马，马不疯，马鸿逵，就是两个滑头，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能够保住自己的地盘，不让共军进甘肃，心里哪有什么党国的利益。校长这是逼我为他人做嫁衣裳啊。
1: 糊涂。
2: 二马联合郭继强直接把请战书递到了校长手里，我们很被动啊。
0: 我苦心经营汉中防线那么多年，就是要蓄势待发，等待时机，有朝一日能够复兴大国。你这么搞是要出事情的。
2: 青宁二马主动要打西安，我们就让他往前冲。马家军的骑兵一向是凶狠彪悍，如果真能打几个胜仗，收复了西安城，倒也未必是坏事。
0: 但愿吧。军令不可违，这样你叫裴昌辉带着他的第五兵团坚行出发，但是一定要提醒他动作不必太快，原地踏步都可以，明白吗？
2: 明白。共军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真的过了河，恐怕我们将会有场恶战。
0: 就目前的形势，我们只能将计就计，逼着青宁二马出陇东进关中，这或许为我们将来能够顺利地撤往四川创造一个好时机。

0: Avanti!
1: 如果我们两军一起攻打咸阳，哎呀，
2: 各位辛苦了啊！哎呦，
3: 这是绑架吗？这是啊，
4: 彭总啊，哎，你回来的太及时了，
2: 可不及时吗？刀削面都没来得及吃，跑回来了吗？
1: 现在啊，
2: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已经联合起来了，这是要与我们决一死战啊！而现在呢，敌强我弱。 麻烦得很啊！
5: 胡宗南和宁清二马，其实一直都是心怀鬼胎，但是他们呢，这是有点实力的。
2: 是，
5: 不管怎么说，企图夺回西安啊。

0: 他们共同的目的。来吧，说说。
1: 唐总，根据情报，胡宗南的参谋长罗烈到兰州和马步芳会面后，制定了共保西安协议。宁马的三个军，青马的两个军，加上胡宗南的第五兵团、第七兵团，兵力上敌占有绝对优势啊。
2: 二马的队伍一半骑兵一半步兵，速度非常快，所以在心理上马家军是很狂傲的，根本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
0: 董旭，十八十九这两个兵团什么时候能赶到啊？
3: 我已经命令他们日夜兼程急行军了，但是他们回复我说战士们已经到达了极限，就算这样也只能二十天以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
4: 而且我们刚刚接管西安，城外的敌人虎视眈眈，城内的特务又在到处搞破坏，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兵团没有到达之前向我们发起进攻，咸阳和西安可就危险了。
0: 这样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得要想办法在我们两个兵团到达之前要迷惑敌人，让他不敢轻举妄动。西安是不能丢的，必须要保住。董旭，这个任务可就是交给你了。
4: 明白。同志们，几个月前我们练兵的时候啊，就提出了打到西安去活捉胡宗南。现在啊，我们已经成功的实现了前面一半。中央啊，决定了西安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人选。在军管会贺龙主任没有回来之前，由贾拓夫同志负责主持军管会和接管西安市的工作。西安解放了，接下来啊，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城去，要以最快的速度进到西安城，建立新的政权和革命秩序，尽快恢复生产。
2: 习书记，现在进入西安，我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
4: 哦，为什么呀？
2: 目前西北的军事形势是二马加胡宗南，总兵力是二十多万人，我们一眼只有十几万人马，敌人占据绝对的优势。二马的部队在北边，随时可以攻打咸阳，而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在南边，随时可以反扑西安。
5: 而且我们现在在西安啊，只有一个第六军担任警备工作，胡宗南一旦反扑西安，我们真的顶不住。
4: 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啊，中央已经派了十八十九兵团来支援我们，他们一到，敌我悬殊这个局面就会马上扭转。
6: 习书记，我也觉得现在接收西安困难很大。西安有五十多万人口，每天需要粮食六百吨，煤炭四百吨，油盐蔬菜两百吨，时间非常紧迫，能不能保障供应压力很大。
4: 是啊，老百姓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吃饭，粮食供应不上那确实会出大乱。所以托夫同志啊，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不管压力困难再大，你也必须得解决好，供应好。
6: 行，我努力，一定做好这个先锋，为西北局机关进城扫出一些障碍。
4: 不光是你们啊，我刚才就说了，我们西北局所有人都要进西安城。
7: 习书记啊，还有一个情况，胡宗南撤退的时候留下了很多特务，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些人训练有素，专门组织各种暗杀爆炸行动，所以在城里的秩序没有稳定之前，西北局还是留在延安办公好。
8: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国民党保密局在西安留下了十几个组，国防部第二厅及其他的很多特务单位也都有潜伏人员，

0: 人数加起来得有3000多呢。
1: 嗯，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啊，目的就是为了要解决各种难题。彭老总为什么总是打胜仗啊？就是因为他总是靠前指挥。我认为啊，我们就应该向彭老总学习，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应该到一线去，到一线去解决问题。同志们，西安啊是整个大西北的战略要地，它的解放，我们的抵达，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啊，不光是西北局，西北局的家属也应该都跟着。这样，我带头，老婆孩子我都带着。
2: 我同意习书记的决定。
3: 我也同意。
4: 同意。
1: 好，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么定了。接下来啊，我们要着重讨论我们进到西安之后，在18、19兵团没有到达之前，如果胡宗南反扑，我们该如何保住西安城。

0: 何老总，欢迎你。
1: 老样的严云发，辛苦了。
0: 习书记，欢迎你们。
1: 辛苦罗军长了，
0: 欢迎进城。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进入西安。6月8日，组成了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二、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新西北局，统一了西北党政军领导。对于保证西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设新西北具有重要意义。

0: 各位想必都清楚，共产党已经占领了西安城，但是彭德怀的主力都部署在西府，他们在西安城的防卫还很薄弱，只要胡长官联合二马，一举就能夺回西安。也就是说，这个天还是会变回来的。我不管你们以前隶属于谁，啊，是国防部二厅，是保密局、党通局，还是胡长官的人，事已至此，都听我的。现在是由我来主持大局。那么留下来的呢，我们就得为党国奋力一搏。想走的，觉得大势已去，现在就可以走。只要不出卖兄弟，我魏海绝不强留。
1: 老大，你放心，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0: 那么既然都选择留下来，我们就得定点新的规矩啊。这第一，我们留下来不是要做莽夫，还是安全第一。从今天开始，我会派人跟你们单线联络，你们之间绝不能有任何横向的联系，谁哪条线暴露了自己扛着，绝不能出卖兄弟，出卖上线，能做到吗？
2: 总指挥您放心。

0: 这江湖道义还是要讲的。
1: 好，
2: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根据各位所长啊，又重新做了一下分工。
3: 江队长，
1: 在，
2: 你负责爆破组。爆破组就是时不时的，你得给共产党放起个大烟花啊，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
1: 明白。
2: 那老罗，你是保密局培养的暗杀高手，暗杀组就由你来负责。共党西北局和军管会的所有的头头脑脑，啊，都是你的目标。具体的名单，回头我会给你。
1: 是。
2: 春平，
1: 对。
2: 你的人马就要在舆论上制造恐慌，啊，制造西安市民和共产党的对立，绝不能让他们得到百姓的支持。
1: 是。

0: 就这么点家当了，这个时候兄弟们留下来都是在搏命，熬过这个时刻。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事成之后我会亲自向胡长官、向委员长给你们请功请赏。行了，那各组评分一下。
1: 拿吧，
2: 不说吧，
1: 拿命换的钱。
0: 你也跟我最久，一直负责情报方面收集。我听说共产党华北两个兵团正在从山西支援西安，在我看来啊，那都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共党在西安的局势。
3: 我会盯着的，只要共产党华北部队的两个兵团没到西安，胡长官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收复西安。
4: 十八兵团先头部队幺八幺师已经急行军到临汾附近，赶到我们这里最快还要12天。
5: 西安现在就像个炸药桶啊，随时可能爆炸。这胡宗南在眉县一带布置了5个军，离我们就100公里，这些人要动起来我们非常麻烦。哎，能不能请野司催他们再快一点？
4: 驰援我们的每个战士负重18公斤，每天行程80里地，已经是极限了。
1: 就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吧。托副同志，
5: 哎，
1: 要做好准备，备好火车在潼关等着。
5: 只要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一过黄河，我第一时间把他们接进西安。
1: 还有一个就是粮食啊，最近城内的老百姓因为恐慌抢购，各种物资都涨了3-5倍。
5: 是，
1: 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物价给压下来。
5: 你像粮食、油盐这些日常必需品，我已经派工商处的同志四处采购，采购一批就及时运进来一批。
1: 毕竟是几十万老百姓要吃饭。等18、19兵团到了之后，又要增加20万人马，必须要保证储备充分。
5: 请习书记放心，我向你保证，粮食绝不会出问题。
6: 现在这个特务太嚣张了，四处搞破坏。西安机车厂的锅炉被炸了，灞桥铁路的一座桥也被毁了，抚裕面粉厂也不生产了，给我们恢复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我看啊，公安局速特的力度还要加大。
5: 速特工作的难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目前我们掌握特务线索500多条，公安部门包括政府机关能抽出来的人都上了一线，我们正在多头并进，加大搜捕力度。估计特务又在电厂搞破坏了。
1: 通知王朝伟，让他拿出看家的本领，必须肃清这些特务。

0: 从今天起啊，我就住在这办公室了，有任何情况一刻不能耽误，马上向我汇报。
1: 好好，是。

0: 里没粮怎么办？没粮我们会被饿死，对不对？
1: 对，
0: 没有粮。
2: 不卖了，是卖完了，没有了，回去吧。
0: 少废话，我是看你们把粮食卖给解放军了，是不是？
3: 这
0: 不就粮是吧？
2: 不是。

0: 这是军管会刚刚截获的，从西安城内发出的电报，发报人代号罗谷，他向胡宗南汇报说，我们的十八兵团还没有到达西安。我们经过分析推断，这个罗谷啊，很可能就是特务头子魏海。他的发报手法很老道啊，防范意识很强，每一次都严格控制发报的时间长度。目前我们没法确定他的位置。
1: 这胡宗南接到情报，不可能无动于衷，咱们得做好应战的准备啊。
2: 杨德亮带着他的十七军逃离西安后，在秦岭一带的东江口布防，如果要反攻西安，这应该是胡宗南最先要调动的部队。还有一个师在子午口，一个师在丰峪口，
1: 这几支部队离西安也就50来里地，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
3: 给我接通警备司令部张景武司令员电话。

0: 西安城里头出现了打砸抢，很多民众冲进商店里头抢物资、抢粮食，市政府正在努力的控制中。
1: 是老百姓恐慌，还是里面有特务煽动？这一定要查清楚。
0: 好，
1: 蒋市长，
2: 书记，
1: 现在城里粮食储备情况怎么样？
3: 支撑一个星期应该没有问题，外面的粮食还可以正常运进来。
1: 一定要继续积极抢运，保证城里的正常供应。
4: 好，徐书记，警备部队按照你和张司令的部署都提前到位。前方回报，敌杨德亮的第十七军和幺四四师从东江口出发，敌十二师从子午口向围曲逼近，敌四十八师从丰峪口向斗门镇一带移动，还有一支部队在袭扰灞桥，我军部队正和他们对峙。
5: 东南西三面进攻，来势凶猛啊！
1: 胡宗南在扶风眉县一带的部队有什么动作？
4: 五个军都没有动。
1: 坐，大家坐。就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啊，国民党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没有了任何士气，所以依我看啊，杨德亮的行动应该就是胡宗南派来试探我们实力的。
5: 你是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攻西安？
1: 我认为啊，如果他坚决地反攻西安，这五个军不会一动不动。
5: 对，
4: 习书记分析得有道理，
1: 但是毕竟我们西安的警备部队只有一个军，我们还是要时刻提防敌人反攻，坚决执行我们的军事计划。
6: 我看啊，坚守西安就是我们对彭老总最有力的支持。
1: 石原同志，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积极准备，防止敌人垂死挣扎，鱼死网破啊。
4: 是，我这就去部署。

0: 根据综合研判，共军十八十九兵团应该已经到达西安，但各种迹象尚存疑点，仍无法完全确认，请胡长官斟酌行事。
1: 搞来搞去就搞这么一个破东西。
2: 这也是为啥他们在西安城里综合研判出的地形分析。
1: 分析他们会分析个屁，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共军的十八十九兵团到底在哪里，一群蠢材。
2: 可是兰州城里已经等不住了，马遵敬让我们负责出兵西安，他和马继元一起拿下咸阳，阻断共军的退路。
1: 敢给我下命令，跟我耍滑头，想得美。命令二马发兵咸阳。
2: 如今这局面我们不躲，他们也不会动的。
1: 咱就告诉裴昌会和二马一起加速前进
2: 也好，看到我们行动了，二马就不会拖延了。
1: 但你要告诉裴昌会，动作要做，我们姿态也要做，但行动一定要稳。真正的推进要等二马拿下咸阳以后再说。
2: 是。
3: 打，那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你倒是说句话呀。
4: 打，不管是空城计还是口袋阵，咱都得打。
5: 为什么？
4: 这是咱们守住大西北最后的机会，必须调动兵力奋力一搏。你觉得共党占了西安就会只兵不前吗？他们还会趁机打宁夏、打甘肃、打青海，他要的是整个西北，而西安是西北的门户。如果不把西安夺回来，我们将会面对的是共产党的长驱直入，兵临城下。
3: 我明白了，大，只要我们出兵，胡宗南就会改变撤向汉中的部署，回师关中，逼着他和我们联手夺回西安。
4: 破釜沉舟，扭转乾坤，就在此一举了。

0: 中南，跟我们较量了这么多年，也吃了不少亏。这次蒋介石又逼着他从一开始的撤出，转为反攻。你别看他来势汹汛，此人志大才疏，打起仗来从来都是磨磨蹭蹭、拖泥带水。<笑>
1: 二马的部队正好相反，胆子大，很容易突出出来。所以啊，我们的战略就是对胡宗南、纸坊手、胡进攻、集中主力部队，专门来对付二马。
2: 我们现在在咸阳外围，首先碰到的肯定是马家军的第八十二军。
0: 那我们就以十八兵团的先头部队，第六十一军的幺八幺师为先导，进入咸阳，构筑工事，阻击马家军。咸阳是绝对不能丢的。 我们先把马家军的马腿给他削掉。参谋长，
3: 到，
0: 给十八兵团的周师弟发报，命令幺八幺师加快行军速度。
3: 是。

0: 习书记刚睡着，这一天连续工作，好不容易才休息。
1: 习书记，习书记，
2: 别喊！
1: 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到了！
3: 啥到了？
1: 幺八幺十到了。
3: 到哪儿了？
1: 已经到灞桥了。
3: 到灞桥了啊！今天几号啊？
1: 七号。
3: 太好了，原本说还有两天才能到，这又缩短了一天。同志们，等十八、十九兵团到齐之后，咱们一野啊就有了四个兵团、十二个军的兵力，兵力也从十五万人到了三十五万人，我们的总兵力啊，第一次超过了敌人的总兵力，这说明啥？咱西安安全了。

0: 快走，王师长到了。
1: 报告冯总，18兵团61军181师师长王成汉前来报道。哎呀，
2: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辛苦了。哎，赶了十几天的路，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来不及了，马上这又面对一场大仗。怎么样，部队现在的士气还好吧？
3: 报告冯总，部队是有些疲惫，但听说要打大仗，战胜的劲头就来了。
2: 太好了。长话短说，目前的形势是这样，胡宗南和二马集结了17万的兵力，企图啊趁我18兵团还有一夜没有会合之际反扑关中。二马呀现在这气焰是很嚣张的，直逼咸阳，所以这次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这是非常凶悍的二马骑兵。
3: 骑兵
2: 马继元呢，第82军还有骑兵第8旅目前已经到达了宾县附近，离咸阳还不到200里地。我估计啊，他的骑兵应该是在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够赶到。你们的任务啊，在咸阳外围给我死死的盯住。
1: 是，坚决守住咸阳，绝不后退一步。我已派侦察班前出侦察了，
2: 抓紧时间揪住攻势。
1: 是。
4: 这个村叫龙泉村，在咸阳的西北方向，距离咸阳大概15公里左右。
5: 15公里，
4: 王参谋，马继元的骑兵推进速度很快，昨天就已经到达宾县了。
6: 是啊，在这个几个钟头天就黑了，大部队进入咸阳城外阵地才半天，修筑工事的时间很仓促，不可能修筑完善。
4: 照这个速度，马继元的骑兵应该就快到了。
6: 老张，你带几个同志去西北方向
7: 先去侦查，
6: 我带其余的人在这休整，一会儿跟进。
1: 是，金泉、小张、上半，你们三个跟我走。
8: 是是。
1: 同志们，抓紧干啊！抓紧干，咱们时间不多啊！
9: 慢一点，金泉。
1: 同志们，喘口气，讲两句。我们将要遇到的敌人是马匪军，马匪军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兄弟部队有牺牲，有鲜血，换来了打他们的经验。怎么打呢？就是把最前线的战壕挖宽、挖深，他们的马队到这儿就得给我掉下去。只要掉下去，就用手榴弹炸，用砍刀砍。
10: 好，张老师，哎，还有水吗？酒库那里
4: 有。
11: 成儿，
12: 喝水。王参谋，
10: 王参谋，老张回来了。

1: 团长，
2: 什么情况？王总，发现第一骑兵，
1: 应该是马继元匪军的先头部队了。来了多少人？看这架势，至少一个营。
2: 一个营，那打一仗了。
1: 13个人打一个骑兵营，这仗又打了。嘿嘿，人是少了点，但这仗还必须得打。只要拦住这骑兵营。 就能让马继元主力部队停下来。备战大部队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呢。张洪山，
3: 到，
1: 骑上自行车，立即回师部汇报敌情。
3: 是。
4: 王参谋，
1: 这哪打的？顶上去，离村子越远越好，咱不能连累老百姓。
4: 同志们，跟我来，走，快！

0: 哎，小马，你们两个，兄弟们，行。
1: 是。
0: 哎，不是，魏雪，你们两个给我把手上带，兄弟们处理。
2: 是。

0: 是啊，
1: 怎么了？
0: 我们在龙泉村发现了马继元的先头部队，一个骑兵营。
1: 王青山呢？
0: 王三豹为了给咱们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带领侦察队正在走。

0: 马司令，西南公路桥梁、宝鸡泾天城铁路桥梁都被我们炸断了。
1: 好，这样一来，共军大金压境不至于太快，
2: 后勤的粮草补给也没那么顺畅，
1: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抓紧时间把咱们的人马
3: 撤回兰州。
0: 是。

0: 华北两个兵团到达西北以后，我们和敌人这个强弱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根据中央军委还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此次战役的作战原则那就是八个字：前马打胡，先胡后马。作战的目的嘛，就是要把所有兵力以及二马的全部兵力彻底歼灭。
1: 胡宗南有三个军在渭河北，有两个军在渭河南，他们并没有准备渡河的装备，只要我军对他们开始发动攻击，他们没法相互支援，我们有信心一举歼灭他们。
0: 这次战役啊，有一个重要的位置，那就是罗。

0: 徐真，我们现在必须呢，要派出一支骑兵，迂回到罗居镇以西，要彻底切断胡宗南大军的退路。我已经想好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王世泰的第四军。
1: 彭总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王世泰，这是要让他支持后勇啊。
0: 哎呦，对喽！哎呀，知我者还是众勋也啊！这就叫遣将，你不如激将。
2: 几十万的部队，这么多的粮食供给，后勤保障还要仰仗众勋同志啊！
1: 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了。现在，仅关中地区，老百姓就支援了我们1,9500多万斤粮食，军械55万双，单价9000多副。大车2700多辆，我们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准时把物资送到前线。
0: 同志们，这一仗，这是我军在大西北和胡宗南的最后决战。我要求全体指战员要发扬顽强果敢的精神，一鼓作气，使敌人呢不能有片刻喘息，直至全部歼灭。
3: 好好好。

0: 司令，
1: 刘师长，说说你那边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罗局寨，梅县火车站一带，切断了陇海线，
2: 完成了穿插任务，请司令下达命令。
1: 刘茂公啊，我看这个作战命令，还是让你的老首长给你下达吧。
3: 我是王世泰。罗局镇是胡宗南部队的唯一退路，一旦全线打响，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你的位置涌去。你们的任务就是死守罗局镇，切断敌西逃退路，要求寸土不让，堵住敌人就是胜利，明白了吗？
0: 明白。
4: 刘茂公，一年前我们老四纵在西府
3: 栽了大跟头，这一仗能不能一雪前耻就看你的了。这份光荣你要是拿不到，就不要回来见我。
0: 这位请放心，不把老四纵的光荣打回来，我刘茂公就战死在罗局镇。
3: 好。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发起福梅战役，歼敌四个军4万多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为我军而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主力，实现西北完全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0: 唾手可得。可转瞬间，满盘皆输。
1: 这不全是您的责任？
0: 天意难违。什么是天？当年在黄埔的时候，周恩来跟我谈过这个。他说，在共党的眼里，老百姓是天，人民是天。我一笑了之，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0: 这边。
1: 徐梦姐，
0: 啊，
1: 我发现您最近都变了。
0: 哪变了？
1: 这天天乐呵呵的，
0: 是吗？
1: 啊。
0: 湖北战役结束了，西北算是大势已定了，但是还是得小心特务。反德工作的方式方法也要做出相应调整。
1: 我知道，我们已经抓获了一批特务，正在加紧审讯呢，争取以此为突破口，短时间内向特务全都肃清。
0: 好，要想让西安城内的老百姓啊生活安定，咱们都得共同努力。
1: 明白。
0: 小翠儿，进了城了，接下来啥打算啊？
2: 我听组织安排。
0: 哎呀，你呀一直在剧团工作，我看你就去找秦市长报个到，陪着他到咱西安的各大剧社走走转转，搞搞调研，尤其是那个艺宿舍。
2: 好啊，徐书记，我还真想去艺宿舍看看，去学习学习。
0: 好。哎呀，你们俩都到西安了，以后啊，这同志之间就要相互帮助，相互关心，要常来常往，深入了解。
2: 憨柱一直都还挺关心我的。
0: 哦，那就好。这样，你看今天啊，难得有个空，你们也不用陪着我了，你。带着人家巧翠到处走走转转，就是。
1: 哎哎，记住点，不行啊，这特务还没肃清呢，我得保证你的安全。
0: 我用你保护我，真是有他俩呢，你快去，快，带着人家走走转转看看，啊，哎，走了，
1: 哎。
2: 那走吧。哇。

0: 各位同仁，先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西安市的副市长秦木兰同志，大家欢迎。您请。大家好啊，我是秦木兰。哦，我介绍一下啊，跟我一起来的是我们。 八一剧团的演员刘巧翠同志，我们俩呀，今天是受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委托，到这儿呢来做个调研。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一进咱们这个艺俗社呀，感受最深的还是24年鲁迅先生写的这4个字：古调独弹。 这是咱们艺俗社的光荣传统，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所以我在想，为了咱们艺俗社以后能够越办越好，我们当下呀，应该多排一些新戏，多唱一些新戏。
1: 秦同志，这话外行了吧？我们艺俗社自从成立，就是写新戏、唱新戏的。
0: 文山殉国，双井1、3滴血，那都是我们编创的新戏。现在还用得着再写新戏吗？这位同志，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说的这个新戏啊，跟咱们大家伙平常唱的这个新戏啊，还不太是一个概念。现在这革命形势发展的非常快，日新月异，大西北解放也指日可待。 我想呢，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多排出一些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这样的文艺作品，应该多排一些给大家看。

秦副市长，我觉得您说的对，新社会了，就是要唱点新戏。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明天试着改两段，您给瞅瞅。宝冠音班一。

0: 你这不还唱的关公吗？
1: 乔 C 同志，我这可不是关公啊。
0: 你这不是关公是谁啊？
2: 我是司令呀。
3: 这位同志，你说你这扮演的是谁？
2: 司令，解放军的司令。
4: 领导，那我这还上去唱吗？
3: 请问你扮演的是谁呀？
4: 木匠啊，军中参谋长啊。
3: 说心里话啊，你们改编的这个角度啊，还是挺有特点的。只是吧，我说两句哈。这个新戏啊，它不能这么改。你们看，其实这改来改去的，它还是古代戏。我说的这个新戏是什么呢？是能够表现咱们新社会、新生活的现代戏，不是古代戏。
5: 洗手间，
6: 走，回屋。
5: 哎呀，这玩啥呢？哎呀，这脑袋瓜子长的啊！哎呦呦呦！你
7: 看你擦的，擦的啥玩意儿？

0: 叔，做饭呢？
1: 哦，
0: 家里有几口人啊？
1: 五口人嘛。
0: 五口。五口人都住这儿？
1: 啊，不住饿的，住阿塔嘛。
0: 就这，这刮个风下个雨不都漏进来了？
1: 就是的嘛，这刮风下雨塌一半，一个月就得修三回呢嘛。

0: 小伙子，这船哪搬来的？
1: 这，坐城墙边上吧。
0: 城墙边上？啊，你这八字城墙砖啊？

0: 哎，大家都住手！住手！
1: 别忙
2: 了！住手！住手！
0: 停下！停下！都停下！停下！停下！你们干啥呢？谁让你们扒的城墙啊？
3: 童子，这不是解放了吗？到处都在搞建设，我们厂要盖厂房，缺砖头。你看这城墙上全都是砖，我们厂领导让我们过来拉几车。
0: 你是哪个厂的？你们领导是谁啊？
3: 哎，你这人奇怪的很，你咋还管着管着管？你管我们领导谁？你管我是哪个厂的？你谁嘛？
4: 这是咱们西北局的习书记。
3: 西北局？西北局啥咱们不知道。同志们，赶紧干活！
0: 不能动！我跟你说，你不管我是谁，谁也不能扒城墙，谁也不能把这些砖搬走，放下。乡党们，这城墙是老祖宗给咱留下来的宝贝，可不敢扒，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0: 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两个议题。一个是咱们现在西安城里啊，有很多棚户区。那么这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你们统计过吗？
1: 大约几万人吧，我们正在统计。嗯，
0: 这么多的老百姓，连个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得高度重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看看下一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我们马上制定方案。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城墙的问题。这两天呢，我出去转了转，发现很多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啊，拉着车在那儿拆城墙、扒墙砖。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谢书记，关于城墙的事情，我做了一些了解。目前呢，我们没有专门的单位去管理城墙，所以老百姓自己家里盖个房啊，垒个墙，他们就都会自己去到城墙那儿去扒那个砖，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全国都刮起了一阵拆墙风，到处都在拆。与其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们自己组织人，在安全这个有规划的前提下把城墙拆掉，以防后患。
0: 秦市长，这城墙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呀，要把它拆了，这西安咋还叫个历史名都啊？
2: 您的意思是？
0: 大家什么意见？都发表一下吧。
3: 习书记，城墙是封建的糟粕，是封建的象征。咱们现在要发展工业，不就应该拆了城墙，去搞建设吗？
1: 我反对拆。这是一座饱经了战争、饥荒和朝代兴衰的城墙，是现在我们与历史联系的纽带桥梁，也是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文化标识，怎么能拆呢？
4: 我倒认为啊，应该拆掉。现在的城墙确实阻碍交通的发展，包括钟楼、鼓楼，如果都拆掉，市区的交通会非常的畅通。
0: 你是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吧？
4: 是的，习书记。
5: 我反对拆城墙，西安正因为有城墙，才是西安，才是长安。如果拆了，会被后世子孙耻笑的。
6: 是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嘛。
0: 涂同志啊，
7: 哎，
0: 你是西安市的市长，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0: 谢书记，咱们西安解放了，大家呢都很急迫的想把咱们西安建设好。从城市交通、工业发展，从这些角度来看，拆掉城墙也不应该算错。当然，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咱们要讲科学，不能急功近利。
1: 屠副同志。 我要提醒你们，西安市委市政府，西安是世界的历史古都，我们的根在这儿，脉也在这儿。这是今天啊，我从现场啊拿回来的一块砖，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了解。 咱西安城墙每一块砖上都记载着，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村子、什么人做出来的？这是什么？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你们都说要加快城市发展、工业建设，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哪有那么多的工业建设需求？ 依我看，不仅这城墙不能拆，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小雁塔，还有上千年的寺庙古刹都不能拆，不仅不能拆，我们还得好好的把它们都保护起来。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守护好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屠副同志，
0: 徐书记，
1: 我建议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 保护城墙的措施，拿出一个计划来。
0: 马上我们就制定一个方案，先把城墙保护起来。

0: 斗袖翻上来，耶稣哇啊！江山，眼睛要看前方，眼睛要有神，看前面。哎，对，啊，在滑。
1: 膀子要抬起来啊，那个这个地方要这样，这样，在这里，这里，这里，对，这个地方抬起来。
2: 我云老师，
1: 哎，请副市长，
2: 辛苦了，
1: 哎、您别客气。
3: 请副市长，哎，跟您说个好消息
2: 哦。
3: 我跟翠花已经正式拜易墨云老师为师了，
2: 真的，
3: 真的。
2: 你看看易墨云老师，行家一出手，真的好看啊！你们一定得好好学，知不知道？
3: 嗯。
1: 秦副市长，我们一俗社要和八一剧团连排一出戏，叫《保卫和平》。
2: 哦，保卫和平啊！我知道这出戏，好看。好着呢，太好了！这回啊，不光是我们巧翠有机会跟你们讨教，我们八一剧团所有的演员都有机会向你们讨教。哎呀，也请各位老师们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
4: 好。
2: 真好。

0: 明天排练的事儿已经定好了吧？
1: 定好了，
0: 安排了。
1: 嗯。
0: 哎，排了吧。
1: 啊
2: 李书记，
3: 哎，
2: 赵书记，
3: 哎，
1: 李书记，
3: 哎，
2: 来，李书记这边，来，
4: 李书记，我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艺俗社当红名角易抹云。
3: 易抹云同志，你好啊。
5: 秦书记您好。您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啊，感谢您对我们艺俗社的关心。
3: 您易抹云的大名那才真的是如雷贯耳啊。你演的玉堂春、三滴血、五点坡，在咱三秦大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也是你的戏迷啊。
5: 哟，谢谢。
3: 我知道咱们艺俗社民国初年就建成了，经历过护法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可以说是经过战争洗礼的。而咱们秦腔呢，又是以梆为板，乐琴应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把秦腔好好的宣传传承下去。
5: 好，
6: 好，
7: 好。
3: 秦市长，
5: 哎，
3: 这横幅这样写，有些不妥吧？
5: 你说。
3: 对于那些嫡产，我们可以用接管。但是艺俗社，这是我们进步文艺团体，我们是不是用接办，而不是接管？也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把艺俗社接过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大姐说对不对？
8: 对。
9: 哎呀，一字之差啊，意思全然不同啊。
5: 是啊，秦书记，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改，马上就改。
3: 这艺俗社呀，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5: 是。
3: 所以呢，要想让他们发挥啊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得跟人家交朋友。这艺术上的事儿，我们就得多听人家专业人士的意见。
5: 没错。
3: 好。

0: 何总，何总，哎，来，贝迪任炸毁的工作已经派出了工兵，乌兹补给也已经动员了陇东和陕北的乡亲们进行支援。哎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坐。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另一个事情的，
1: 什么事儿？
0: 郑军，你擅长统战工作，接下来这个工作，非得你去不可呢。
1: 什么工作？
0: 你说吧。主席来电了，要把对西藏的部分工作交给我们西北局。西藏的工作首要的就是班禅，保护在青海，班禅大使的安全，被尽早的解放西藏，做好工作。你也知道，接下来呢？ 我这就要带着部队进军兰州。兰州啊，这可是青马的大本营。我担心一旦打起来，马步芳随时都有可能逃回他的老窝青海。这样的话，对班禅大使的安全可就构成了威胁。
2: 彭老总的意思是，他在前线打仗，仲勋，保护班禅的任务就要拜托你喽。
0: 那这样的话，我就马上联系咱们兰州的秘密组织，派咱们负责统战工作的范明同志迅速去塔尔寺接洽，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哎呀，钟旭，统战工作呀，要的是耐心，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啊。
2: 明白，彭总考虑的周到。

0: 那咱们就兵分两路，嗯，我在兰州等着你。
1: 兰州姐。

0: 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已经前往青海塔尔寺去主持石氏班禅的坐床典礼，看来这是要挟持班禅大师去台湾啊。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已经在青海玉树修整飞机场了。
0: 我和彭总决定啊，派你和青海省统战部长周仁山同志去做班禅的工作，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
1: 好，我马上动身去青海。
0: 统战工作，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这担子不轻啊。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必须阻止他们。彭总也说了，完不成任务或者出现纰漏，打你犯名板子。我呢又加了一条，劝不回班禅，你就不用回来了。
1: 请书记放心，保证把这任务。

0: 这次李宗仁戴总统特别委派我来主持了半禅大师的坐床大典，也就是说从此之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即兼赞，就被国民政府正式确认了。
1: 国民政府及关长官全权之心，我倒不胜感激。
0: 现在国内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尽快的把班禅大师和诸位都顺利的护送到台湾，到了那里就安全了。
1: 我听说台湾总是下雨，又潮又热，而且没有黄教寺院，就怕佛爷不能够适应了。
0: 共产党搞阶级斗争，他们是无神论者。我可以说句负责任的话，如果他们来了，班禅大师和诸位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国民政府也是出于对班禅大师的安危着想，你们不能留在这里。
1: 这是一件大事，我们看部厅的官员还决定不了，最终还得请佛爷来决定。
0: 啊，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说实话，班禅大师年纪还小，真正的决策权还是在你们这里。你看，李宗仁戴总统虽然事务那么繁忙，还委托我等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仪式。你看谁是真正的朋友，你们心里应该清楚了。一定要尽早做个决断。
2: 老四，
1: 关长官，对不起，我失陪一下。
0: 哦，好好，啊，请便。
1: 饶先。
3: 我想知道你们在商量什么事情。
1: 国民政府方面希望我们尽快决定去台湾的事情。
3: 你们商量什么事情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件事情过几天再说吧。
1: 罗斯，一定跟您商量之后再做决定。
4: 194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向兰州发起总攻，歼敌27000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兰州解放。9月5日，西。

0: 王司令，我们这些部落这些年都是在你的关照下，我们都听你的。你也是国民政府的少将，更是我们甘南藏民的领袖，你就下命令吧。
1: 对，下命令吧。
0: 我们可以给蒋委员长发电报，让国民政府给我们发枪，跟共产党干。
1: 对，跟共产党干。
0: 司令，哎，
2: 司令，您既是拉卜楞保安司令，又是加木扬活佛的哥哥，您的一举一动关系着整个甘南藏民的安危，您要三思啊。
3: 你们都要跟共产党打，共产党现在就在兰州，谁带上自己的部落杀过去。我们甘南中部落当年赶走了马步芳，今天又要面对共产党了。
0: 司令，
3: 你们下去准备吧，听我的命令。对吧，
4: 走走走，
5: 走吧走吧。
3: 子枫，你是拉卜楞司令部的副司令，共产党已经占领了甘肃大部分，兵临城下，你是个什么态度？
2: 司令，大势所趋啊，我们打得过吗？国民党中央军几百万都输给共产党了，而且我听说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3: 我问你，你是不是能够联系上共产党？
2: 司令，我想想办法。
3: 我们外有匹快马，你去跟他们谈吧。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在甘南的牧区先不能流通共产党的纸币，继续流通银元宝和银元。第二，我们牧区的藏民不缴枪，我们要继续保留我们的枪支。
2: 司令，这两个条件恐怕是不行
3: 了。你去跟他们谈吧。如果这两个条件答应我呢，我就摔不起；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向诸位头人交代。
2: 司令，这件事情我觉得……
3: 子枫，我也想看看共产党到底对咱们能不能真诚对待。

0: 黄思念，你是我们浪不浪的主心骨啊，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打就打。
1: 共产党对我们那可是心狠手辣。

0: 同志们，现在黄正清同意率部起义，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不使用我们的纸币，另一个是保留枪支。
1: 银元跟枪都要保留，这算哪门子的率部起义吗？
2: 在牧区继续使用银元，这事儿不行。社会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稳定。要想经济稳定，就要有统一的金融体系，
3: 统一币种。
4: 是啊，如果答应了这条，那我们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会很难做啊。
5: 那我想先问一句啊，这个黄正清

0: 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说不上是朋友，也谈不上是敌人，只能说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好，那大家对这个我们要团结的对象有了解多少呢？
1: 我介绍一下情况啊，黄正清是藏族，藏民教罗桑泽旺，是五世加密样活佛的哥哥，是拉卜楞寺的保安司令。之前马齐马布方父子在甘南下河一带横征暴敛，黄正清组织了一支由甘青藏民为主的武装力量，对抗马家军势力。
0: 还有一点啊，在全国抗战爆发的时候。 他动员所有的藏族同胞给抗日前线捐款捐物，并且捐了30架飞机呀。30架飞机？是啊。所以从他这个做法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所以我倒是认为啊，我们可以考虑答应他这两个条件。
1: 我不同意，习书记，我承认。
0: 黄正清具有爱国情怀，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同意他保留枪支的条件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条件？甘南下河一带啊，是牧区，时常有野兽出现，所以家家户户购置枪支啊，主要是为了打野兽、防野兽，这是他们的实际需求嘛。
1: 再说了，购买一支枪支就要3-400银元。如果我们突然要求他们全部上缴枪支，这就是要他们的命啊！道理是这样，可是习书记啊，这可是原则问题啊！这么多支枪，一旦聚集起来，那就是一支骑兵部队。万一发生了叛乱，
0: 后果不堪设想。会不会出现叛乱，不在于有没有枪，不能让人家心悦诚服，没有枪也会出现叛乱啊。这就像汽车会不会压死人啊？会吗？那难道说为了防止汽车撞人，就不让人开车了吗？我们要想真心诚意的跟人家交朋友。 那就得以心比心，以心换心，才能让人家信服嘛。再说回银元流通，牧区啊，交通闭塞，再加上刚刚解放，牧区的老百姓恐怕一时之间很难相信纸币啊。不相信就不敢用，不敢用，那就等于没有流通嘛。
2: 邱书记，银元的继续流通，只能让市场更加混乱。 让人民币更难以树立威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捍卫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尽量让商店早日的开门营业，保障市场的稳定供给。
0: 也不是说要答应他们长久的使用银元嘛，只是让他们短暂的继续流通，给他们一个过渡期，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好了。 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讨论了，啊，我看啊，就这么定了。我们可以先答应他这两个条件，同时呢，我也会上报中央，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樊明同志啊，告诉他们代表，答应同意他这两个条件，把我们的诚意他们带过去。是。
3: 大家还有哪方面的问题？习书记，兰州现在解放了，但是有不少同志提出啊，要把西北大厦和凯士林西菜馆都关掉。
0: 关掉？
3: 为啥要关掉？是这样，抗战期间，很多的对外机构都是在这儿，包括是国民党的空军招待所，还有美军。美军也在这个地方开过圣诞舞会，所以就有不少同志认为啊，这些西菜馆那就是资产阶级的遗产，那就应该把它关掉。
0: 哦，吃中餐是革命的，吃西菜就是资产阶级，不能这么简单的划等号嘛。吃饭就是吃饭。

0: 只有好吃和不好吃的区分，啊，上升不到这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啊。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力所能及的保证好日常供应。兰州回到人民手中了，老百姓想去吃个西菜反而吃不到了，这就对吗？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一刀切倒是简单，做起来也是最容易的，把什么都搞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清爽。可是关键的是你们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我的意见啊，不能关，不仅不能关，而且要帮助他们办好，还不能干涉他们的管理，要去真正做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1: 明白。
0: 还有没有问题？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

0: 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这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1.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更谱写着温带森林最壮美的生命史诗。东北虎妈妈带着幼崽在林间漫步，小虎们时而嬉戏打闹，时而学习捕猎，上演着顶级掠食者的亲子课堂。穿着时髦的东北豹，迈着六亲不认的猫步巡山，身后的小豹仔渐渐成长为能与东北虎抢猫粮的顶级猎手。若是遇见了胸前带月牙白斑的黑熊，可别当它是憨厚的熊大，尤其是待宰的母熊，它们灵活的前肢和暴脾气会让你面悬一线。野猪可是繁衍力极强的生存高手，堪称动物界的地表最强。野猪仔披着西瓜纹迷彩服，可以在草丛中完美隐身，躲避大猫的猎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几年稳定栖息于此的东北虎从27只跃升至70只左右，东北豹从42只增至80只左右。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物种复苏的证明，更是家园重生的见证。每个生命都书写着地球家园的永恒诗篇。
1: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2: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3: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4个孩子，
4: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5: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6: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7: 太有想法了。
8: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4: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3: 哎，时机，哎，味道。
9: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产业赋能振兴，精工蓄力攀登，吉林如何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冰雪逐梦，相约春城，长春大冬会进入百日倒计时，吉林如何借赛事窗口释放冰雪产业新活力，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国庆假期，吉林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建设团队抢抓施工窗口期，节日期间坚守岗位，严把工程安全与质量关，按进度推进工程建设。
2: 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项目总投资近339亿元，28套主体装置已有26套顺利投产，120万吨乙烯核心装置稳定运行，乙烯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前列。
3: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

0: 补链抢链。
1: 在白山白岭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伴随着机械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在进行合龙段施工作业。珍珠门特大桥计划于今年十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底实现主线贯通。
2: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珍珠门特大桥合龙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全力啃下工程硬骨头，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增效。
1: 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庆德福祉220千伏输变电送出工程进入主塔架线阜段，工程新建线路38.145千米，新建杆塔116基，计划今年十月末正式投产送电，将进一步优化长春净月及双阳地区的网架结构，同时满足长春大冬会莲花山赛场的供电稳定性。
3: 十一假期是电网施工的黄金期，我们投入了电间转机、履带式起重机等多种机械化施工设备，以机械化施工压降安全风险，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4: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连日来长春吉林两市持续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迎接长春大冬会到来。
5: 大东国际大学生健康跑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鸣枪开跑，长春本地高校的大学生和各国留学生组队参赛，展现中外青年活力风采，向世界青年发出相约长春共赴冰雪盛会的诚挚邀约。
6: 可以交很多朋友，我很喜欢长春，也很喜欢它的冰雪文化，我很开心和激动。
5: 长春迎大冬会主题快闪活动在浙友山精彩上演，长春人文学院学子带来器乐重奏、特色秧歌、合唱等精彩节目，展现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现场同步开展长春大冬会知识快问快答互动，让市民在趣味参与中了解赛会知识，
7: 一起展示长春的朝气蓬勃、青春向上，然后一起助力大冬会，
8: 了解到很多关于大冬会的知识，我感觉是一次非常有收获的经历。
5: 近日，礼赞祖国华诞相约冰雪长春主题演出活动精彩上演，诗朗诵、器乐独奏、武术表演轮番登场，抒发家国情怀，寄托了对长春大冬会的美好期盼。吉林市启动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长春大冬会吉祥物集冰集雪在水师营博物馆、东市非遗大道巡游互动，青年园广场的腰鼓展演活力满满，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9: 在我们的巡游当中，让百姓也都能参与进来和互动进来，让百姓通过我们吉祥物的巡游都能了解我们大冬会，关注我们的大冬会。
10: 我们齐聚在这里进行腰鼓的表演，我们以精神饱满的状态为大冬会助力。
5: 城乡联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吉林冰雪名片，为即将到来的长春大冬会营造了热烈喜庆氛围。
4: 百日启新城，冰雪复青春。在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活动中，长春大冬会火炬、奖牌、赛事服装、官方推广曲集中亮相，与公众见面。
11: 活动现场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大学生文艺团队轮番登台，歌舞情景表演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共同见证长春大冬会进入百日冲刺新阶段。
12: 感受到了肩负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文明有礼，热情地接待我们每一位来宾，宣传好我们长春的冰雪故事。
6: 今天呢，我们在家乡向世界的八方来客进行邀约，希望大家都能在大冬会期间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感受我们春城的冰雪魅力。
13: 我们本次参演的节目是拉拉操，希望可以用这种青春活力的舞蹈来助力大冬举办成功。
11: 活动中揭晓的长春大冬会火炬、奖牌、服装与推广曲，深度融合吉林冰雪文化、青春元素、科技元素，将北国特色与大学生运动会的理念融为一体，让世界看见吉林冰雪之美。
14: 这届大冬会啊，奖牌选用的松花石啊，就是来自我们江源区的古霞塘老坑，我们也愿意用这样一枚小小的松花石为桥为媒，让世界各地的朋友啊认识吉林，相约吉林，读懂吉林。
15: 奖牌主要的创新就是科技结合文化，将在奖牌采用 NFC 芯片，通过手机就能

0: 呈现长春的美景，以及运动员的颁奖荣耀时刻。
1: 长春也是电影的摇篮哈，所以说那个电影胶片哈，就把运动的各个环节哈，通过这么展现。
2: 它的材料与众不同，它的这一个部分用的吉林省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的轻型材料，代表着吉林省的科技创新。
3: 百日冲刺，重任在肩，长春大冬会既是全球青年健儿竞技的舞台，也是吉林对外展示活力的窗口。长春吉林两市正以饱满热情迎接各国青年相聚北国春城，共赴冰雪之约。
4: 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北国春城正式进入赛事攻坚阶段。百天是时间刻度，更是全城备战的冲锋号角。场馆提质改造，配套持续完善，志愿者加紧实训，处处洋溢着迎赛热情。办好大冬会不只是一场国际体育赛事，更是吉林把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发展热经济的重要契机。借助大冬会窗口，吉林将向世界展示粉雪优势与人文底蕴，持续放大赛事红利，为区域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正式进入百日冲刺阶段。长春吉林双城分工协作，长春负责冰上场馆，吉林市承担雪上场馆，冰雪两翼同步就绪。冰住长春，雪落江城，双城办赛是本次长春大冬会的鲜明特色。这不是场馆的简单划分，而是吉林冰雪禀赋的一次集中兑现。一城淬炼冰上竞技舞台，一城铺展雪上竞技赛道，两地一体联动。百日倒计时不只是时间节点，更是吉林面向全球青年展示冰雪魅力、城市活力的契机。这场青春冰雪盛会既是体育赛场，更是吉林冰雪发展的窗口。静待全球青年踏冰补雪，相聚吉林。
4: 眼下吉林省水稻主产区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守护丰收，全力确保水稻颗粒归仓。
3: 走进永吉县万昌镇，大型水稻收割机穿梭于田间，割秧、脱粒、秸秆处理一气呵成，田野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万昌米业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万昌大米的品质不断提升，离不开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全链条技术护航。
6: 去呢是靠经验，现在呢是靠科学，这个从源头上啊就夯实了这个稻米优质丰产的这个根基。
3: 今年我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优选13个水稻主导品种，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耐盐碱、抗倒伏的新品种，配套侧身施肥、一喷多促、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省农科院水稻所专家团队下沉各个主产区，扎根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给农户开出精准管护药方，把科研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田里的产量。
0: 像7耕816、7耕830、盐碱地种稻，还有播育机插秧、侧身施肥等这些品种和技术啊，年推广面积都能达到100万亩以上。
3: 今年我省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1200万亩以上，各地提前部署、靠前行动，全面检修调度水稻收割机、运粮设备，打通跨区作业通道。国网松原供电公司还组建12支秋收保电小分队，采用无人机加人工特巡，巡检涉农线路283条，消除缺陷19处，走访涉农企业120余家，实行24小时值守，以可靠电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
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年来，我省持续深挖岗位潜力，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保障。截至2026年8月31日，我省2026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留省就业人数较2025年同期增加3670人，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8: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出台就业创业扩容提质实施方案，推出30条具体举措。省教育厅高频调度推进，建立就业信息快报机制，全力 推动毕业生留省就业。我省持续深挖岗位潜力，深化房企脱岗，走访企业3300家，

0: 开拓就业岗位2.9万个，开展业态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举办各类招聘活动3000余场，推进政校企协同对接，加强就业师资培训，整治求职欺诈行为，筑牢就业安全防线。
1: 一系列留省就业宣讲、本土企业推介和校友分享活动，让我真切看到吉林产业升级带来的发展机遇。未来我会扎根吉林，立足岗位，用好专业所学，投身省内光电产业发展，用青春力量建设家乡。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留省就业典型宣讲、感知吉林等活动，推进校地合作，促基层就业，落实困难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扩大培训基地覆盖，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水平稳步提升。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布急需专业清单，省内各高校新增调整本科专业50多个，开设微专业370多个。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
2: 省教育厅紧扣全省产业布局发展，动态调整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持续提升毕业生留省就业质量，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储备青年人才力量。
3: 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充分就业，珲春市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若干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4: 招聘条件及岗位要求，吉林省户籍经就业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熟练操作办公软件，遵守宪法和法律，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无前科及违法违纪行为，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人员，薪资待遇及用工协议、公益性岗位人员岗位补贴标准执行珲春市最低工资标准2020元，社会保险补贴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公益性岗位用工协议的签订方式为1年1签，协议期满后，经用人单位和被聘用人员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用工协议。合计协议期限满3年，为一个服务期协议终止。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报名地点珲春市政务中心6楼608室。
5: 丰富吉林约，山城五花岩。眼下的吉林山野层林尽染，斑斓秋色藏于林海，把秋日的美好定格在白山松水间。节目最后共同欣赏吉林大地独有的秋日盛景。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
1: 长春大都会倒计时100天，长春、吉林两市开展多元系列主题活动；长春大都会火种采集活动今天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0: 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国庆假期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
1: 11假日吉林省文旅消费市场人气旺盛；国庆档票房亮眼，交通运输安全顺畅，节日氛围欢乐祥和。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7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松苑咖啡馆主持召开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吉林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
1: 黄强围绕长春大都会宣传推广、特色文旅推介、红色历史讲解等方面与大家进行集席交流，并向他们赠送书籍《吉林300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东北抗联创始人

0: 罗登贤。他说，近年来吉林各方面事业呈现出向善向新向好局面和高质量发展势头，特别是文旅工作出色出彩，吉林知名度美誉度吸引力大幅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更加充足，这是全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新闻媒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位网络名人也付出了辛勤汗水，做出了积极贡献，省委对大家表示感谢，提出表扬。黄强指出，各位网络名人具有较大影响力，希望大家用心用情宣传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吉林，走进吉林，爱上吉林，亦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的正确政绩观，正是因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家要坚定四个自信，深深扎根人民，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带着烟火气的语言宣介真实可爱的家乡。二要深度挖掘内涵，旅游的灵魂是历史文化，旅游的生命力在于唯一性和稀缺性，要充分展现长白山、查干湖、国331等吉林独特生态美景，深入发掘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吉林特色历史文化，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避免低水平重复、内卷式竞争。多读书，读好书，严谨准确讲解历史，讲好讲活吴大成勘介守土，罗登贤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杨靖宇舍身殉国等英雄故事，生动描绘吉林鲜明的红色标志和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姿态，让历史文化生态和旅游相得益彰。诚信是最好的宣传广告，要努力营造诚信经营的浓厚氛围，引导企业商户视诚信为生命，为游客提供宾至如归的优质服务。紧紧抓住长春大都会举行的重要契机，加大外宣力度，向全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再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要传承民族精神，把仁义礼智信、百善孝为先、勤劳简朴、自强不息等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宣传网信等部门要给予网络名人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大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座谈会上，网络名人王文东、张瑞宁、孙振瑜、马庆、白家伟、李亮、蒋义晨、孙大英、刘颖、万兴富、陈阔、郭嘉、郑勇、王小野分别发言，结合各自创作运营经历，畅谈心得体会，表达持续深耕吉林、输出正能量内容的强烈意愿，并就共享创作资源、加强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曹路宝、金玉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昨天，2027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赛事进入百日冲刺阶段。长春、吉林两市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全民参与，城乡联动，迎接冰雪盛会。昨晚，长春航空博览城广场变身开放式舞台，街头音乐会、千架无人机光影秀精彩上演。夜幕下，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勾勒出长春大冬会会徽、吉祥物集冰集雪等造型，璀璨光影点亮夜空。
1: 欢迎世界的大学生都来到我们长春来了解长春，预祝我们的大冬会能够圆满成功。
2: 每一幅图案都寓意着青春奋进、冰雪相约，展现长春迎接世界大学生冰雪盛会的热情。
0: 目前长春市各赛事场馆提质改造有序推进，五环体育馆、省速滑馆、莲花山滑雪场等场馆设施全部达标，医疗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同步落地。
3: 现在场馆正在进行制冰除湿、
2: 照明

0: 等各项系统的联调联试，即将交付各单项竞委会进行测试赛等后续工作的筹备。
1: 吉林市多点开花，掀起迎赛热潮。逐梦冰雪、常驻青春文艺演出在人民大剧院上演，
2: 把吉林省的冰雪文化、民族特色、青年风采融合在一起，用文艺的方式向世界展示江城风采。
1: 松花湖上青山之巅越野赛鸣枪开跑，300名跑友穿梭山林为赛会预热。玄天岭国风展演，人民广场关东风筝争霸赛轮番登场，以文旅非遗全民健身的多元形式迎接长春大冬会。作为雪场赛区，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正加快雪道、索道等配套建设，
3: 将承担单板平行及滑雪登山两个大项、11个小项的赛事任务。场地建设工作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预计11月底投入测试运行阶段。
4: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活动预计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左右在意大利都灵举行。来自吉林省的文艺工作者随团参与文化交流演出，以歌舞、民乐等艺术形式向世界传递吉林的冰雪文化与城市名片。知识之火将跨越山海奔赴春城，为长春大冬会拉开序幕。活动的详细情况请关注吉祥新闻全媒体矩阵和明天播出的吉林新闻联播。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借助东北超和延超足球赛事，深挖民俗资源，打造特色文旅 IP， 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推动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2026年，东北超、延超两大足球赛事接连开赛。首届东北超，延边代表队迎难而上，成功挺进4强。多场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吸引各地球迷齐聚延边，展现出延边足球敢打敢拼、接续奋斗的优良传统。覆盖延边州8县市的延超联赛，则通过常态化阶层赛事，为全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成长平台，持续完善本土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两项赛事搭建跨区域、跨民族交流平台，赛场内外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暖流。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台，传统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边疆民俗魅力。
5: 朝鲜族贺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图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1: 东北超期间，由200人组成的明太鱼拉拉队创意出圈，特色明太鱼舞刷屏全网，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让延边风土人情走出圈层，走向全国。赛事热度持续拉动线下文旅消费，延吉特色明太鱼美食门店客流销量显著攀升，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6: 我们也是说看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太鱼舞，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旅游呢，中午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太鱼，也非常可口。
1: 同时，延边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等多元消费场景，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以体育赛事为引擎，持续激活延边全域文旅商贸消费新活力。
4: 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完善保障体系，丰富文旅供给，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假日期间，长白山智慧配套服务效能充分凸显，北坡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运转。11假期，停车场累计停放车辆3617台次，日均516台次，接近满负荷运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有效缓解了北景区自驾停车难问题，大幅提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和游览体验。此外，长白山景区持续优化假日服务，提前开园，并设置暖心服务点位，提供热水、暖贴等物资，做好清雪防滑工作，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
7: 我们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要让游客按时入区，保证游客在景区里的舒适度。
4: 服务提升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国庆期间长白山景区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2亿元。恩都里商旅社区、特色市集、文博场馆人气旺盛，长相守、道白头、山为正婚恋文旅备受追捧。长白山不止天池，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8: 看到了

0: 长白山天池，我的心情特别开心和激动，看到这清澈的湖水让我感觉到了自然的神奇。
1: 和长白山呢，也是想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宏伟之处吧。晚上呢，来到咱们这个有名的恩古里来看一看，感觉环境特别好，人呀也特别的多。
2: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吉林文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商圈街区客流攀升，大宗消费稳步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气象。国庆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热力全开，赏秋游、红色游人次明显提升。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启“我爱你中国”国庆系列主题活动，限定水幕光影秀、城堡烟花秀接续登场。长白山、国331边境公路等旅游线路备受追捧，吉安市也迎来客流高峰。
3: 我觉得吃进去的是美食，然后感受到的是文化。
4: 旺季时间变长了，人变得特别特别多，多远的都有，北京、天津、重庆的哪儿都有。
2: 同程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国秋景搜索热度持续走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稳居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前列，火山天池、高山五花林海成为最受游客向往的秋日景致。十一期间，同程旅行平台延边州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白山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在文旅街区人气高涨的同时，全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暖意涌动。国庆期间，长春浙友山每天吸引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仅10月1号当天，红旗街商圈客流量就超过40万人次，桂林路商圈客流量达到25.5万人次，重庆路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7.4%。
5: 晚间时段，商场内的餐饮和零售门店进店率呢是明显提升，客群结构呢也发生了变化，年轻的面孔明显多了。
2: 假日期间，政策红利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金秋嗨购、燃动通话、消费季吸引300余家商贸经营主体参与，累计带动线下客流突破12万人次。延吉市汽车消费券与国家报废补贴、省级置换补贴叠加享受，大宗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吉林省吉享金秋惠购万家，2026金秋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10月31号，持续释放秋季消费活力。
6: 国庆假期，吉林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国家电影专资管委会猫眼平台数据，全省国庆档票房2101.71万元，观影人次超59万，场次超5万场，票房跻身全国前20，四座影院进入全国影院院线百强。长春环映影城摩天活力城店居全国影院第9位。
7: 长春环影城票房同比提升了10%。国庆档我们还重磅推出了多项惠民福利，发放数万张的10元低价观影券以及立减券。
6: 今年国庆档，我省电影市场区域格局持续优化，长春观影人次超30万，票房1151.3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带动吉林、四平、延边等地观影热。长影影城一汽博物馆店依托长影加一汽双摇篮 IP， 打造电影加工业文旅业态，推出票根享餐饮、娱乐、住宿折扣等权益，延伸电影消费链条，以文化赋能消费升级。
8: 推出了光影贺国庆欢乐观影季系列活动，覆盖全国13家直营门店，凭借票根享受周边餐饮、娱乐、住宿等专属折扣，同时推出了电影加等权益，满足观众的各种需求。
9: 这电影院挺有特色的，比如说有什么那个汽车工业风格的东西，还有一些长影的那个文化都融合在一起了，有那个怀旧的那个感觉。
10: 拿着电影票去一汽博物馆参观还能打折，觉得挺优惠的。
6: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我省迎来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出行高峰，铁路、民航、公路三大交通系统高效联动，优化运力保障，强化安全服务，全力护航群众假日出行。
2: 铁路方面，9月23号至10月7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日均发送12.1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17.7万人次。期间，车站日均开行列车563列，累计加开临客247列，重点保障吉林市、延吉、长白山、北京等热门出行方向。
9: 依据客流变化，随时增开人工售票口、安检通道、检票通道，持续提供免费充电岛、 红十字药箱等便民设备。
2: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2850架次，运送旅客43.7万人次，两项数据

0: 同比分别增长9.5%和7.4%。其中，长春龙嘉机场保障航班2492架次，运送旅客38.6万人次。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交通量达1205.59万辆。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车流同比增长28.05%，全省道路旅客运输量达334.1万人次。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餐饮消费、外出聚餐增多。白山市倡导文明用餐、理性消费，推广小份菜、半份菜服务，营造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
1: 节日期间，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浑江分局开展文明餐桌专项引导行动，深入城区餐饮行业，通过张贴宣传海报、现场劝导等方式，普及节约粮食知识，引导商家规范经营，倡导市民游客按需点餐，践行光盘行动。
2: 现在饭店都有小份菜，想吃的特色菜都能尝到，还不会浪费，特别实惠，我们也会主动光盘，剩菜打包，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全市餐饮商户积极响应，优化菜品配置，推出种类丰富的小份菜、特色拼盘，适配单人用餐、游客尝鲜、小型聚餐等不同需求。各门店主动提供公勺公筷、免费打包等服务，助力文明就餐。
3: 引导商户常态化推行小份菜服务，主动提醒顾客适量点餐，积极营造反对浪费、文明节俭的就餐环境。
4: 一株好参，首先要能识别准。日前，吉林人参产业在精准鉴定与精准应用两端取得新进展，打通从源头品质管控到终端场景应用，加速形成科技闭环。
5: 日前，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的野山参智能辅助鉴定系统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该系统 V1.0 版本已投入市场应用， V2.0 版本顺利完成样机硬件搭建，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6: 参龄预测精度大幅提升，新算法预测精度提升了40%以上，可以满足市场的分级需求。功能从单一的参龄鉴定拓展到五位一体的品质评价，也就是参龄、农残、重金属、皂苷含量，还有真伪鉴别五个维度，这在业内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5: 如果说王洪峰团队解决的是什么是好参，那么吉林大学王放团队回答的则是好参能做什么。我国北方寒区冬季半长，气候寒冷。吉林大学王放教授领衔的北方寒区气道疾病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将人参这一吉林特色自运优势与寒区气道疾病防治需求精准对接，开发人参系列健康产品，构建起临床问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与产业体系。人参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滋补品，而有望成为寒区气道疾病防治的药物来源。
7: 推出了富含人参稀有皂苷的食品和化妆品，我们现在已经和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深入的联系，并且相应的化妆品的原料正在材料组织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为吉林省人参系列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5: 从智能鉴定慧眼到寒区气道管呼吸，科研团队分别从品质端和应用端发力，构成吉林人参产业食好参到用好参的创新链条。在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以高校院所为源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正加速成型。
0: 作为全省生态建设重点县域，通化县落实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部署，构建森林加、红松加产业格局，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
8: 通化县林地总面积428.5万亩，活林木总蓄积量达到297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7.24%。走进三鹏林业有限公司万亩红松母树林，高大挺拔的红松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松塔，林下药材长势喜人，各类经济果林迎来采收季。
9: 今年红松塔产量在60万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左右，现已发展林下参2500亩，每亩净利润在1万元以上。
8: 通化县立足资源家底，科学布局多元林

林下产业，人参、细辛等中药材种植面积10.07万亩，蓝莓、大榛子等经济果林2.26万亩，刺嫩芽、大叶芹等山野菜6.89万亩，林蛙养殖沟系277条，养殖梅花鹿2000余头，产业板块多点开花。通化县光华镇光华村有利家庭农场采用立体种植模式，上层栽植红松，中层。

0: 种草药，红松加上种草药的总产值能达到300多万元，周边有100多位老百姓到此就业。
1: 依托红松母树林独特景观，通化县同步发展森林旅游，山林间的松香药香拓宽了群众增收的路径，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10月8号，人民日报推出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逐梦冰雪相约长春。报道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大冬100 Live 拉开帷幕。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网、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央媒也发布相关内容。10月6号，新华网推出吉林东风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特色产业铺就振兴路。报道辽源市东风县持续筑牢种源根基，延伸加工链条，推动文旅融合，让传统养鹿产业从出售原料向着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赋能、文旅体验一体化转型。10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神州锦绣，以视频展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雄浑景象。10月6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推出假日服务台，消费市场新意足，人气旺。报道在长春浙有山商场创新性的将山地景观引入室内，烟火气与时尚感交织，每天吸引超6万人次前来体验。据统计，中秋国庆期间，我省在央视播发稿件50篇次，其中国庆节期间播发稿件31篇次，节目内容涵盖农业丰收、市场消费、节庆活动等。在央视新闻联播发稿7篇，央视联播平台每天都有吉林的内容体现。
3: 今天是寒露节气，霜风渐起，秋意越浓，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含韵，北国山河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景致。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7: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8: 你想干啥呀？
9: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0: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1: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2: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笔车。
9: 走，
8: 你干啥那么正经？
13: 我当律师行吗？
9: 走，
14: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9: 走，
15: 里边请。
13: 思考，了解。
8: 你展开说一说。
13: 可以。
16: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

0: 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一次。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糖蒸蛋，糖蒸
8: 蛋。我们在鬼里喽。
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
9: 了。
2: 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
11: 嘿虾，
12: 嘿虾，
11: 嘿虾。
1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

0: 十句好，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4: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5: 奥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7: 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法官司找律师，选素邦。
8: 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9: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0: 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中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小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2摄氏度，最低气温为8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

0: 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15-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5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
1: 在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域的台山岛，全国首个离网型兆瓦级海岛微电网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岛内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2: 这边3台100的风机，然后那边有将近10000平左右的光伏发电，风电发电，光伏的发电，储到我们的整套系统里面去，总共年生产可以达到120万度的电。
1: 新型电网微循环更加畅通，多条输电大通道也加快建设。在甘蔗特高压枢纽越州换流站，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安装完毕，各项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建成后，每年将有超360亿度的清洁电能通过这里送入浙江。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管廊工程正在开展长江水下盾构掘进，目前掘进里程已突破70%，预计春节前全线贯通。国内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直流输电工程三山岛工程将于年内投产，上百公里的海底电缆和架空线路能把每年60亿度的远海风电直接送到大湾区中心。今年1至8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3: 15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15期间，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4: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4: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6: 根据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4: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这叫松花底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这下省了10000块钱。
4: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0: 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
8: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来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工艺影厅在双节期间将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9: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0: 10月7号，2027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赛事进入百日冲刺阶段。长春、吉林两市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全民参与，城乡联动，迎接冰雪盛会。

0: 长春航空博览城广场变身开放式舞台，街头音乐会、千架无人机光影秀精彩上演。夜幕下，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勾勒出长春大都会会徽、吉祥物吉冰吉雪等造型，璀璨光影点亮夜空。
1: 欢迎世界的大学生都来到我们长春来了解长春，预祝我们的大都会能够圆满成功。
2: 每一幅图案都寓意着青春奋进、冰雪相约，展现长春迎接世界大学生冰雪盛会的热情。
0: 目前长春市各赛事场馆提质改造有序推进，五环体育馆、省速滑馆、莲花山滑雪场等场馆设施全部达标，医疗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同步落地。
3: 现在场馆正在进行制冰、除湿、照明等各项系统的联调联试，即将交付各单项竞委会进行测试赛等后续工作的筹备。
0: 吉林市多点开花，掀起迎赛热潮，逐梦冰雪、常驻青春文艺演出在人民大剧院上演，
4: 把吉林省的冰雪文化、民族特色、青年风采融合在一起，用文艺的方式向世界展示江城风采。
0: 松花湖上青山之巅越野赛鸣枪开跑，300名跑友穿梭山林为赛会预热，玄天岭国风展演、人民广场关东风筝争霸赛轮番登场，以文旅非遗、全民健身的多元形式迎接长春大冬会。作为雪场赛区，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正加快雪道、索道等配套建设，
5: 将承担单板平行及滑雪登山两个大项、11个小项的赛事任务，场地建设工作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预计11月底投入测试运行阶段。
6: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借助东北超和延超足球赛事，深挖民俗资源，打造特色文旅 IP， 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推动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0: 2026年，东北超、延超两大足球赛事接连开赛，首届东北超延边代表队迎难而上，成功挺进四强。多场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吸引各地球迷齐聚延边，展现出延边足球敢打敢拼、接续奋斗的优良传统。覆盖延边州8县市的延超联赛，则通过常态化阶层赛事，为全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成长平台，持续完善本土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两项赛事搭建跨区域、跨民族交流平台，赛场内外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暖流。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台，传统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边疆民俗魅力。
7: 朝鲜族贺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图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0: 东北超期间，由200人组成的明太鱼拉拉队创意出圈，特色明太鱼舞刷屏全网，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让延边风土人情走出圈层，走向全国。赛事热度持续拉动线下文旅消费，延吉特色明太鱼美食门店客流销量显著攀升，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8: 我们也是说看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太鱼舞，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旅游呢中午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太鱼，也非常可口。
0: 同时延边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等多元消费场景，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以体育赛事为引擎，持续激活延边全域文旅商贸消费新活力。
6: 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完善保障体系，丰富文旅供给，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
9: 假日期间，长白山智慧配套服务效能充分凸显，北坡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运转。11假期，停车场累计停放车辆3617台次，日均516台次，接近满负荷运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有效缓解了北景区自驾停车难问题，大幅提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和游览体验。此外，长白山景区持续优化假日服务，提前开园，并设置暖心服务点位，提供热水、暖贴等物资，做好清雪防滑工作，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
10: 我们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要让游客按时入区，保证游客在景区里的舒适度。
9: 服务提升，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国庆期间，长白山景区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2亿元。

0: 恩都里商旅社区特色市集文博场馆人气旺盛，长相守、道白头、山为正婚恋文旅备受追捧。长白山不止天池，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1: 看到了长白山天池，我的心情特别开心和激动，看到这清澈的湖水让我感觉到了自然的神奇。
2: 和长白山呢，也是想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宏伟之处吧。晚上呢，来到咱们这个有名的恩古里来看一看，感觉环境特别好，人呀也特别的多。
3: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吉林文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商圈街区客流攀升，大宗消费稳步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气象。
4: 国庆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热力全开，赏秋游、红色游人次明显提升。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启“我爱你中国”国庆系列主题活动，限定水幕光影秀、城堡烟花秀接续登场。长白山、国331边境公路等旅游线路备受追捧，吉安市也迎来客流高峰。
5: 我觉得吃进去的是美食，然后感受到的是文化。
6: 旺季时间变长了，人变得特别特别多，多远的都有，北京、天津、重庆的哪儿都有。
4: 同程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国秋景搜索热度持续走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稳居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前列，火山天池、高山五花林海成为最受游客向往的秋日景致。十一期间，同程旅行平台延边州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白山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在文旅街区人气高涨的同时，全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暖意涌动。国庆期间，长春这友山每天吸引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仅10月1号当天，红旗街商圈客流量就超过40,000人次，桂林路商圈客流量达到25.5万人次，重庆路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7.4%。
7: 晚间时段，商场内的餐饮和零售门店进店率呢是明显提升，客群结构呢也发生了变化，年轻的面孔明显多了。
4: 假日期间，政策红利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金秋嗨购、燃动通话、消费季吸引300余家商贸经营主体参与，累计带动线下客流突破12万人次。延吉市汽车消费券与国家报废补贴、省级置换补贴叠加享受，大宗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吉林省吉享金秋惠购万家，2026金秋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10月31号，持续释放秋季消费活力。
3: 国庆假期，吉林电影市场持续升温，继续来看。
0: 据国家电影专资管委会猫眼平台数据，全省国庆档票房2101.71万元，观影人次超59万，场次超5万场，票房跻身全国前20，四座影院进入全国影院院线百强。长春环映影城摩天活力城店居全国影院第9位。
8: 长春环映影城票房同比提升了10%。国庆档我们还重磅推出了多项惠民福利，发放数万张的10元低价观影券以及立减券。
0: 今年国庆档，我省电影市场区域格局持续优化，长春观影人次超30万，票房1151.3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带动吉林、四平、延边等地观影热。长影影城一汽博物馆店依托长影加一汽双摇篮 IP， 打造电影加工业文旅业态，推出票根享餐饮、娱乐、住宿折扣等权益，延伸电影消费链条，以文化赋能消费升级。
9: 推出了光影贺国庆欢乐观影季系列活动，覆盖全国13家直营门店，凭借票根享受周边餐饮、娱乐、住宿等专属折扣，同时推出了电影加等权益，满足观众的各种需求。
10: 这电影院挺有特色的，比如说有什么那个汽车工业风格的东西，还有一些长影的那个文化都融合在一起了，有那个怀旧的那个感觉。
11: 拿着电影票去一汽博物馆参观还能打折，觉得挺优惠的。
3: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我省迎来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出行高峰，铁路、民航、公路三大交通系统高效联动，优化运力保障，强化安全服务，全力护航群众假日出行。
4: 铁路方面，9月23号至10月7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日均发送12.1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17.7万人次。期间，车站日均开行列车563列，累计加开临客247列，重点保障吉林市、延吉、长白山、北京等热门出行方向。
10: 依据客流变化，随时增。

0: 台人工售票口、安检通道、检票通道，持续提供免费充电岛、红十字药箱等便民设备。
1: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2850架次，运送旅客43.7万人次，两项数据同比分别增长9.5%和7.4%。其中，长春龙嘉机场保障航班2492架次，运送旅客38.6万人次。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交通量达1205.59万辆，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车流同比增长28.05%，全省道路旅客运输量达334.1万人次。
2: 目光转向国际，七号，据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3: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时间6号，谷歌公司与美国最大清洁能源供应商星座能源公司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为期20年的核电采购协议，以满足数据中心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
4: 报道称，这项协议将支持星座能源公司对其位于伊利诺伊州等3个州的11个核电机组进行设备和技术投资，以提高发电效率。总投资额可能超过43亿美元，约合288亿元人民币。项目预计将创造约7200个新的就业岗位。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两家公司将会把890兆瓦的核电新增容量接入美国东部规模最大的 PJM 电网。该电网服务美国13个州，覆盖超6700万人口，也是大量 AI 数据中心集中布局的区域。近年来，随着 AI 领域急速发展，美国科技巨头旗下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急剧攀升，微软、Meta、亚马逊等科技企业纷纷转向核电这类稳定低碳电源，签订长期购电协议，保障算力供电。此前，星座能源已与亚马逊、微软等科技巨头签署了类似的核电供应协议。
2: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4: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声明指出，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据悉，国际能源署3月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

0: 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旅游逛街，习惯随手拍美景晒照，但开心归开心，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2: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3: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车信息一起发出来。
2: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3: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2: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4: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3: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1: 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信息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但是有些人在网络平台上发布风景照片以及在家拍摄的图片时，很可能不经意地暴露了这些信息。那如何规避这些信息泄露的风险呢？
2: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3: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2: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3: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个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2: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3: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1: 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不能吃，那么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就能够吃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了一些有毒的物质了，不建议食用。
5: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2: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 加热30分钟，阻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湿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

0: 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1: 专家介绍，螃蟹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的食物，在食用的时候最好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红茶、熟普洱等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还有一些人群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0: 一、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到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二、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一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三、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四、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五、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幼，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时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一只。六、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
1: 昨天是寒露节气，霜风渐起，秋意渐浓，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含韵，北国山河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景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波恩同志啊，
1: 各位演员们，演员们请注意啊，今天上午在新城过盘亮案转，这个希望马上到场啊。
2: 2015年，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些身影，一些场景，还有古老淳朴来自于故乡的美好腔调和温暖感动。于是从这一年起，我们从长白山脚下出发，试图在中国东北的城镇和乡野之间寻访到更多的民间二人转老艺人，用平凡的影像去追忆二人转里的关东乡情，去记录这群正在老去的民间艺人，以及他们戏梦交织的悲欢往事。

0: 春耕时节，家里的几晌地已经承包给同村的邻居，所以尹余贵的家务活就只剩下在厨房里忙活自己和老伴儿的一日三餐。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尹余贵一直跟着家乡的小剧团行走江湖，农闲时下乡唱戏，等到农忙就回家种地。在风雨奔波的日子里，经历着滚地包一人独有的悲喜人生。
1: 这老头子，这农啊，你干哈呢？这么天没回来，完了不接电话，没听着，
2: 又听不着了。你说啥事？
3: 咋挂机了呢？我跟你说话，你多听一会儿。你的，我给你打好几回，你不就买两袋辣酱回来啊？
4: 这个不能有吗？你不都买什么？
5: 你不方便吗？
4: 你不方便吗？所以你反正，你说你一般人

0: 去年夏天，快要80岁的苏兰婷被家里养的马踢了个跟头，直到今年开春，老人的身体才渐渐恢复。于是老苏头又在家待不住了，每天不是要去村委会值班，就是在村里到处转悠。
1: 分儿回来了？
2: 分儿没有。来点花生米。
1: 哎呀我的妈，这人真老了。你大声点啊。
2: 我吃完了，不吃了。
1: 你就吃那点，再吃一个吧。
2: 来吧，不吃包不吃了，吃一包不吃。
1: 大饼呢？你不吃？
2: 对，大饼剩那一块了。
1: 就剩那一块。
2: 大饼要吃吗？
1: 啊，你要吃再揍吧，有的是。
0: 300多年前，流行于河北一带的戏曲《莲花落》和东北大秧歌逐渐结合。而从儿时第一次看见端着洋蜡灯表演二人转的蹦蹦艺人开始，两位老人就与二人转结下了不解之缘。
3: 他是海龙县义民乡的，义民乡的组成口剧团，开板他们是公社组织的，给开工资，一个月一人4块钱，赶上这个团就下放大队了，下到四合大队，他们都搁那儿。刚我们这边呢，有个拉弦的，原籍也搁这公社，也是拉大弦，姓顾，叫顾有臣。他回来找我，那时候唱的很少啊，唱下庄那小伙唱这玩意儿的，就把我找上海龙去了。我就搁这上海龙，到海龙的搁那团是干了。我走的地，我这最远的是到什么呢？辽宁，我差不多干遍了。辽宁，你是沈阳公园，是这个灯塔、辽阳、鞍山呐、抚顺，这个营口大石桥、盖县，这个沟帮子、黑山头，这个锦州、锦西、兴城、绥中，完了进关，山海关、秦皇岛、南戴河、北戴河，进关
1: 到那庙上了，就开始点香了，这种劲儿像坐椅了。
3: 你跟我唱这个是山庄
1: 香。山庄香啊，拿呀在手啊，在这香炉。

0: 点像。
1: 哎呀，
0: 小老道啊，给俺们俩呀多生变数啊！哎，
1: 都得想起来。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临走时啊，多给老道多愣想钱呐！哎哎哎！就这么调，放上这么叫
1: 十
0: 三的大佛调，他就一般这个大佛调现在是都四川了，是吧？

0: 最近这个阶段就是我们说连着嘎子完了齐哈。大脖子这块有裸着嘎子怎么弄的，现在就嗓子不吃高，我刚才唱的都低八度走的，然后那唱帝王戏哪能得低八度，低八度根本就是不行，我刚才都不行，跟弦走那走不了，嗓子不吃高，高音不行。
1: 宋时坤的嗓子最近一直不舒服，而在40年前他能带着一副好嗓子昼夜不分地连唱3场大戏。宋时坤和生活在邻村的苏兰婷是从小就认识的老朋友，上世纪70-80年代两个人始终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只不过当苏兰婷已经开始在江湖上滚地包的时候，宋时坤还仅仅是刚刚调进专业剧团的学员。
0: 在现场做客什么，老师说唱苦戏的时候你得对镜呢，这个脸看你那眉皱的是不是像哭一样，那嘴咧的是不是像哭，完了笑的时候你看那眼那嘴角也各方面，那现在这行话叫开脸。一早上起来那得上北大河去喊嗓子，喊完嗓回来以后完了跑台步，跑台步一人扎个裙子，你叫你站直溜的，脖子盖不能打弯，人裙子是因是那个您的那个有那女老师他们那是那那算成演员，这个剧团是怎么安排的怎么那我就不知道，把我们这帮的学员都是裙子他给扎完了，跑的时候必须得脚尖先踢起来，脚尖一踢的裙子不是斜的，你脚尖不往前翘的话，你那么跑一踩就半个前爬了。
1: 就在即将出徒成为专业演员的当间儿，一场大病让青年时代的宋时坤险些弃行。回家养病的那一年里，在外唱戏的老朋友苏兰婷找上门来，说服宋时坤跟他一起出去跑场挣钱。
0: 那个这不在县剧团，后来正好有病回来和苏兰婷就说了，他说你看你会唱的一天得挣5毛钱，你上四合剧团那叫黑帮，上那去的话那一天就挣好几块。我那时候长得小，你看那来那种小孩能行啊，苏兰婷说：“哎呀，这小孩可厉害，唱得好。一看，哎呀，这小孩挺能琢的，在台上挺能嘚瑟。这他们说是算嘚瑟，因为我在县剧团啊，和他民间那教那根本就不一样，那不是一个范儿。
2: 一天，我跟我师父出了庙堂啊，当个里个里个啷当，个里个啷个里个啷当，个啷个啷个里个当个啷当。”看一些穿红挂绿眉毛的大姑娘啊，哎哎哎哎呀！但是我们词儿是这么词儿唱呢，你就不能用这个腔直接这么唱的，水皮蛋打的一点味道没有，还往台下各地方演着各地方瞅。看一些穿红挂绿的眉毛的大姑娘，哎哎哎哎哎呀！忽听见有个女子声音送到我耳旁啊，明知道的在后台在那儿，但是你不能直接，因为做戏嘛，送到我耳旁啊，哎哎呀，悄悄往这儿瞅瞅，往那儿瞅瞅，三瞅两瞅，咱挂可以走完了，完了给脸装，领领看着我往那旁松二木啊，有一个小尼姑下了山岗，说怎么着，要着，在那监照里头做戏是主要的。又自见他眉清目秀，长得俊呐，满面愁容，为的哪桩啊？农历逢五逢十是村里赶集的日子，苏兰婷偶尔会带

0: 带着老伴儿出门逛逛，而更多的时候，老两口还是喜欢在家里说说唱唱，唱戏依然是他们晚年生活里最简单的幸福。
1: 三更里绣花灯啊，
2: 哎，绣在正西呀、啊。
1: 上绣到马国母，
2: 哎，下绣五子胥呀、
1: 啊。哎，五子胥呀、啊，马国母啊，冷崩一崩一崩，冷崩七不冷崩八不冷崩，你不冷崩我冷崩啊，再来个崩啊，嘚儿啦呼嗨呼嗨呀、啊，怀抱幼主啊，长出彩羽呀、
2: 啊
1: 哎啊，哎哎哎，嘴皮子、啊，五更里绣花灯啊，
2: 绣在正北呀、啊。
1: 上绣招小秦琼，
2: 下绣胡敬德呀，
1: 有情琼，
2: 哎，胡敬德，
1: 哎，冷崩一崩一崩，冷崩七不冷崩八不冷崩，你不冷崩再来个崩啊，嘚儿啦呼嗨呼嗨呀，八的罗城长得什么美
2: 呀，
1: 哎哎哎，五更里绣花灯啊，
2: 绣在中央啊。
1: 上绣着李三娘、啊、
2: 下绣着刘高，下绣李三娘啊，
1: 李三小刘高，
2: 我李三娘，
1: 冷崩一崩一崩，冷崩你不冷崩我冷崩啊，
2: 对吗，摇一摇啊，
1: 磨坊采生我儿名叫
2: 姚七郎啊，
1: 哎呀妈，这次数
2: 整那玩意儿，上劲整下劲，
1: 这玩意儿得抢，你是不敢上劲，
2: 你抢不抢？你那都
1: 得抢啊！
2: 那上劲整下劲，
1: 那
2: 没法
1: 接。那不行，你得接够板这嘎达，这嘎你不够板，这输着拉的。
2: 还拉都上劲，这不要命吗？这老道，这老道啥词儿？
1: 哎呀，
2: 还拉都
3: 卡劲。哎呀妈呀，我的妈呀，老古老了。
2: 老古
3: 这豆子，
2: 瞧瞧，
3: 老古老了，这埋的劲儿的，还好整。
2: 麻麻，这
3: 再咋吧，这都打过腰，提过气呀、啊，戏台踢，给我踢破皮呀、啊！这家伙整这些玩意儿，拎老大坑包，是阴声，一阴声。
2: 有阴声，这里洋人都有相片儿。这都这年头多整没了，这都
3: 那相片不是哈？
2: 潘石县文化局吗？我俩搁潘石县考的。
3: 等一看，这是啥呀？
2: 这都是啥？
3: 戏彩的。
2: 这还是戏彩的。
3: 是回纲两枚，先十二。哎呀，整乱乱糟糟，这是啥呀？
2: 这都他妈古老玩意儿，不翻多。
3: 这人呢、啊，整什么都不精心。
0: 即使是最深刻的印象，也会随着时间游移而慢慢破碎与模糊。老去的艺人们曾经经历过二人转最辉煌的年代，而如今他们也只能凭借记忆慢慢拼凑那些旧日片段。
2: 地方戏炸解放是吧，就那段最红，那时候都生产队吗，拿到一个队一个队包啊，上台抢火，上我那上我就那时候就一连那声了，下回一上队包，我这上队头半夜上，你不上队下半夜上，那就红到那程度。
4: 在这个通谱唱完了，你算是忙到什么程度，妆都不能卸，因为苏兰亭跟他们那一块一天最多是干过三场戏，你再去了吃饭，你哪有睡觉时间，他岁数大的才行，你像我年轻那时候二十十八九岁十七八岁正是困前儿，有时候那困的在那打打板就扔了。
2: 唱很多戏也是苦戏，一哭这个女叫王小霞嘛，吉林四场戏，她那些也上火，她那闺女要结婚，想要回家剧团缺人，她那跟唱下庄的帮她走，一扬脖就唱不出来了，唱不出来连向本木就拉上了。拉上之后，赶紧往后台抬，抬到后台，这人要死了，就是俺们画那个过去那油彩妆，你洗都洗不去啊，怎么搞水都得搞液水也擦不下去。后急忙抬到医院，到医院人家大夫说你那早就呼吸早停止，这个那很长时间了，完了这剧场也不让走了，这给人祭台呀，光给供你饭唱戏，不人不给你钱，唱三天戏。
4: 我那时候多了没有啊。四十多个戏，杨氏化缘，小王打鸟，就是披冠戏，像我唱包公赔刑带回杯记，这他们都挺愿意唱的。
2: 好的人，你比方人家这个，你这帮你张罗，哎，领你上人家吃饭，那伙食有啥给你吃？看不好人，那都上了桌呀，哎呀，砸场子的。你像个辽宁唱戏，家开饭的挺有钱的。

奶奶给俺们逗的，一唱啥戏她一笑，她心梗的老太太80多了，搁那个厂子就咽气儿了。她在帮孙子捋了把枪，除了大演员呐。那我曾经唱戏还叫过流氓骗子，那个流氓那个那猴子，那叫罗大本的，领俺们唱了11天戏呀、啊，那帮小子完了不给钱，钱都愿意算账。

0: 久，永久，永久。
1: 又到学生上门学戏的日子了。这两年，附近村里喜欢二人转的家庭妇女们，都愿意跟着宋时坤学学小帽，溜溜嗓子。而当师傅的老宋头，也常按照过去的老规矩，请学生在家吃饭。
2: 宁可给你二亩地，不给你一块戏。什么原因？你二亩地，你从春天种到秋天收，你这一亩地能产多少粮能计算出来，多钱一斤也能计算出来。但是你这一块戏，那你计算不了。因为啥呢？假设我到大通楼来了，一下唱火了，到那个通铺还要，就这一块戏，这方圆多少里，你别的戏根本就用不着唱了，到哪儿他就点你了。
0: 我师傅啊，我替我师傅说话了，就说这意思哈，就你学这戏里头，就是你到什么程度，我说你师傅给你个戏铲子，我给你这嘎标户文孩，这嘎标户武孩，这嘎标户唱腔，这嘎标户喇叭，小半圈，标完这戏，你别等师傅教你这个戏怎么唱，你就得把戏拿下，想跟我学，那正对我师傅行，那我师傅给我教出徒了，我师傅有人这样跟我学，就这道理，是不是师傅？

0: 就留个名呗，是不是？我说作为如果我年轻前就实话实说，你要想学的话，我根本都不能教你。我把你教会了以后，我上哪去那么吃这碗饭？我说我这么大岁我也不指着这碗饭吃了，只不过留个名，将来以后哈，要真有死那天以后，最起码你得打完人那老头使白瞎。二人转场走的老好，还想当年还教我几下的，怎么怎么的。
1: 一轮那、啊、明月呀，照西厢啊，二把佳人啊，巧梳妆啊，三请掌声啊，来赴宴呐，四顾无人挑个粉皮墙啊，五更啊，夫人呐、啊，自道信儿。那我说活劲儿呀，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刘花板那靠大英英，身为红娘那么呀嗨，刘花板那靠大英英，身为小红娘那么呀嗨，七星丹的个里个郎，家七回个里个郎。八宝亭前讲一响，咯里咯啷，酒有恩奶，咯里咯啷，男男各色，咯里咯啷，十里亭哭唤盈盈啊，叹怀红娘，咯里咯啷，世事难舍呀。
2: 说句实在话，这从小就搁个堆儿啊。那才你才十多岁，我才二来岁呀。那小型的打出来都预备现成的，你说，我这一气儿背小型干老家岭，到那坐歇会儿。第二天到一统河，你说那干的那这咱那个呗那个四合剧团呐、啊，这个缺演员呐、啊，没有下双啊。
0: 一天一宿啊，那得三场戏，那可给真累。有的时候在这个团里唱完了后，你忘了，咱连妆都他妈都不洗。上戏，人家留了四场对吧？后来叫奉送一场，少给十块钱，完了给30块钱，那时候一场40。后来节目派不出去了，曹团长那么有点迷糊了。完了，那不唱重复了吗？磕碜的那玩意儿，你是不是？后来完了，你出主意说要么弄着吧，叫那谁，叫小宋。

0: 雪片，行话那雪片就当把你那件送雪片。
1: 镇子上唯一的小饭馆里人不多，老苏头爱喝酒，老宋头爱吃辣豆腐，这些都是当年唱戏挣钱之后艺人们奖励自己的小小福利。多年以后，一对老搭档还是会轮流请客，固执而恋旧的老人喝下两杯酒，回味往往就变成了叹息。
0: 年我十七，他是二三，那不都是好事吗？
2: 这个今天出来这个贵方宝地，脚踏生地，眼观生人哈。这个老数据多，少数据广，这像大把卖艺似的啊。我们都是学员，希望观众老师啊多有担待，担待不能白担待。受伤的小哥俩登台一拜，完了这一拜，哎，让咱俩拜天地呢。你后台就给你吹了，哒哒哒，这拜天地那个调式，这我哇家一笑，哎，这叫。
3: 再一个，现在你看农村，就是，反正年轻人还唱，尤其岁数大的都愿意听正戏。但是现在要想唱正戏，你根本会的太少。
2: 那时候咱走到三城镇，三城镇带过去不就清源就辽宁吗？咱这团走到三城镇，你得窝窝了，不敢往里进，净年轻看戏呀。他不要你唱正戏什么呢，你要放过麦七了，这不要歌曲黄土高坡这那，这演员不唱吓得跑下来了，这咋整啊？
3: 暗转小帽你会了，胡腔你会了，走场你能整明白了，这才是二人转的一半。但现在的歌手可倒好，你们有二人转有，你自己唱啊，这就这弄、那个、小拜年双回门，就这张整小帽，那算二人转吗？

0: 要要我没说是狼啊，自己个里小模样啊，
1: 哎，自己个又来夸，
0: 青兰哥哥呀，
2: 尊
0: 叫呀，尊哪叫啊，俗招小奴家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情郎哥呀，伶俐俊俏啊，
1: 俗招小奴

0: 平安。
1: 哎，情郎啊，我的那个哥呀，
0: 身得重啊，
1: 病啊，哎呦呦，我没说是郎啊。
2: 在简单的日子里，二人转还不是全民的狂欢，真正唱戏的人都得靠一把好嗓子。老艺人正在死去，还活着的就都成了宝贝。唱完江湖的戏，还有往事的酒可以慢慢喝，走完江湖的路，还有不用奔忙的日子可以慢慢过。而那些唱腔戏文以及曾经无处安放的岁月，如今都和炊烟灶香和三餐五味一起浸透在老人们的生命里，挥之不去。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